0: 这是中秋节，你各个民族的节日，中秋节要干什么？我们画的
1: 哦，
0: 然后就是元宵节要干什么，
1: 中国的传统节日嘛。
0: 对，
1: 当农民画不再局限题材的时候，对当下社会的关注，田空也是投入了极大的热情。
0: 我们这个铜镜像在医疗、农业、科技、教育、体育等等，在这些方面呢，就是受到了这个福建的帮扶嘛。30年来，而且取得非常大的成就。
1: 山海情深，闽宁同心，这是田空创作的系列作品。闽宁协作是福建与宁夏跨越时空的守望相助。田空把这份守望相助融入农民画，无疑更加生动，更加鲜活。如今已经退休的田空依旧没有闲着，他在埋头创作之余，把课堂带进社区，让更多的人了解抗文化。过去抗文化只装点着农家的土炕，如今土炕越来越少，但只要人们没有遗忘，还有人愿意拿起画笔，这片土地独有的文化记忆就能一直传承下去。这位老人叫靳守恭，他是中国民间美术开拓者，如今已离世多年。今天再次回放他的影像，也算是我们对老人的一种缅怀。
2: 不叫不能画吗？手还都会文字，眼睛也看不清，脑子我是一点昏昏沉沉的。
1: 他从11岁开始跟着舅舅学画画，直到生病，整整画了60多年。在这60多年的绘画创作中，他的作品曾先后发表、展出、获奖和被收藏的就有300多幅。
2: 人把我叫农民画，我没画过农民画，其实我还主要画的是规划、年画这一类，就是说工笔画。真正农民画我还不会画。
1: 上世纪80年代，因为靳守恭的绘画已经有了一些名气，所以隆德县文化馆破格录用了他，因此他从一个农民变成了文艺工作者。
2: 跟我接触这个事情，我觉得农民画还另是一个品味，不也不好画。
1: 初次接触农民画的靳守恭，边学习农民画边教学员。1988年，靳守恭被国家文化部授予中国民间美术开拓者称号。在大家的齐心努力下，隆德县的农民画逐渐在全国有了影响。1991年，隆德县被国家确立为中国现代民间绘画之乡。
2: 这个农民画就好比是一瓶酒，就负责人负责把酒瓶盖给打开就对了。
1: 虽然靳守恭的画和其他农民画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他们的作品或精细逼真，或执着夸张，但是他们拥有相同的情感基础，就是对农村、对农民生活的热爱。
2: 把个白人画下农民画，在人家向人家学到了不少东西，不是我给人家教了多少。
1: 老人的谦卑深深地打动了我。所幸的是，在他的影响下，孙子孙女们都考入了美术学院。今天虽然他已远去，但是他对隆德县农民画的殷切希望依然深深在耳。
2: 反正隆德农民画只要各位有希望，为个补充这个说是你还有多大的功绩，不到德华为都人人是画家。我到现在是爱画画，这在心里最觉得我过时怕的是画画，我一点脑子想着想，咋就想着呀，画的东西太多了，不知道不能画吗？
1: 靳守恭老人走了，不能不说他有遗憾，但是对于我们的农民画来说，王洪喜、田坤仍然以赤诚之心坚守着，只要有他们在，农民画就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

0: 着农民、土地、物产、风土人情的光芒，他们绘画着梦想，绘画着情怀乡愁。农民的情怀，农民的乡愁，而所谓的乡愁，其实就是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的眷恋。这份热爱和眷恋，也就是我们的根脉所在。
1: 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高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多代码，好多鱼。
1: 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4: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灵。
5: 这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6: 他是您的大儿子林毅。
7: 我是家里老大。
1: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6: 这个呢？
8: 我叫周炳坤。
9: 都因为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10: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6: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11: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2: 咱们离婚吧。
13: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6: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1: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3: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是工匠奉献的赤诚。在内蒙古博物院，就有这样一件精美绝伦的王冠，它静静地摆放在那里，向世人展示着精湛的技艺与草原王者的风范。

叫鹰顶金冠氏，来自战国时期的北方草原游牧部族，冠顶高6.7厘米，重192克，相当于200毫升小瓶矿泉水的重量。冠带直径16.5至16.8厘米，重1202克，重量相当于6小瓶矿泉水。金冠由鹰形冠饰、半球形冠顶和冠带组合而成。冠顶上的雄鹰单脚站立，展翅欲飞。鹰体由金片雕琢而成，鹰首鱼颈由绿松石制成，用金丝连接。佩戴时随着走路步伐晃动，仿佛随时都能振翅高飞。下面半球形金冠上，四只狼追咬着四只羊，生动展现了草原上的自然生态。底部的三条冠带的中间及末端均有榫卯相合，严丝合缝。三条金带末端分别浮雕了卧虎、卧羊、卧马，展现了草原游牧部族对自然的敬畏，以及他们的精神信仰与日常生活的有机融通。鹰顶金冠氏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唯一壶冠。1972年冬，它被当时的生产队农民发现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阿鲁柴登以南3公里的沙窝子里。这一地域古称河南地。据考古学者推测，阿鲁柴登墓地属于匈奴游牧部族的家族墓地。据王国维《胡服考》一文记载，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壶冠开始传入中原。战国时期居于河南地的是匈奴的灵狐王和白羊王两支，这座鹰顶金冠氏很有可能就属于匈奴河南白羊王或灵狐王。鹰顶金冠氏因其贵重，拥有它的匈奴首领只有在祭祀、宴饮等重要场合进行佩戴，可以适配于帽上或直接佩戴等多种方式。方寸之间见天地，细微之处有乾坤。金冠虽然不大，却体现了极为精细的制作工艺，闪烁着中原技法的辉光，堪称战国时期贵金属制作工艺的珍品。草原风情、中原技艺在这座金冠上完美融合，这是那个激情与传奇丛生的年代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最有力的见证。欲戴其冠，必承其重。金冠本身早已不仅仅是一件装饰品，还承载着统领之责、守护之任，更凝聚着文明交融的千钧之力，成为了中华文明和谐共生、多元一体的重要实物见证。时光荏苒，如今承载着2200多年厚重历史的鹰顶金冠氏依然熠熠生辉。作为一件凝聚着多种元素的艺术杰作，也成为了连接古今的文化桥梁。

对于辞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写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唱

从青州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链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链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儿求而不得的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这自己已经签了，退回去违约，违约就违约，不是赔多少钱我出。
1: 你等等，你知道为这买卖我费了多少心，费了多少力啊？这到头来我一句好没落着啊！我还挨顿骂，我惹一身气，这天底下有没有地儿讲理了？
2: 我这就能讲理，我就弄不明白了，回答。

0: 你明明知道他是日本人的走狗，是大汉奸。你咋能想到给他过寿啊？他不光是我呀，这整个大连街有头鸟的馆子他都不去了。再说了，你是知道这个郭老五他是干什么的？那你要是不知道，他来咱馆子里吃喝，你不还得给人伺候好了吗？
1: 可你明明知道他是大汉奸，你为啥还要拦着买卖呢？
0: 不是他是汉奸，咱不是啊，这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呢？
1: 我跟你也说不明白。
0: 你呀，怎么就是念书念的，你都念糊涂了你！我糊涂不糊涂用不着你说，有我爹呢。你瞪我干什么？还想打我呀？不是，既然都说不明白啊，那咱还在一锅里混什么呀？散伙得了，
1: 散伙就散伙。
2: 大哥，老贺走了，走走吧，吓唬谁？
3: 说走就走，这腿可够快的啊！
2: 盼着他啊，能踩上风火轮啊！
3: 您干嘛呢呀，大哥？
1: 出去走走。

0: 贺掌柜，哎，停停停停！我看着像贺掌柜吗？慢着点儿，锅里还有呢。嗯，那朋友太热情了，一个劲儿劝我酒，我都没来及吃口菜。
1: 别吹了，到底是咋回事？
0: 陈掌柜，那不去了，你太闹掰了。这天下大事啊，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我跟我爹都过不了一辈子呢，何况旁人呢？
1: 哎呀，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呢？
0: 留着命，趁着劲儿，重整旗鼓，东山再起。<笑>
1: 一套一套的。
0: 行，你东山再起之前，啊，先留在我这儿。张掌柜，你这是可怜我。您说实话啊，我不是那种没地儿去的人，啊，您轻看我了。
1: 我知道你一肚子学问，饿不死。
0: 岂止是饿不死啊，我还得吃香的喝辣的呢。
1: 这么说吧，啊，当年我来好汉也得说，你爹对我不错，如今他老人家走了，您呢就又遇到难处，我正好让我赶上了，我不能不管呐，啊，我得报恩呐。
0: 这我爹是我爹，我是我，您报恩可以，但没必要报我身上。
1: 挺硬气，这叫骨气。啊，哎，你有骨气，啊，哎，我叫你来呢，是因为呢，这两年我身体。

0: 体啊不太好啊，我想你留下来帮我照顾照
1: 顾。你要找我帮忙就直说，没必要绕那弯子。
0: 那你到底是答应还是不答应？
1: 那你是找我管事儿呢还是跑堂啊？
0: 当然是管事儿啊。
1: 既然你这话说出来了，就说明信任我，这买卖我可以接。
2: 都看好了，执行不报者同罪。
3: 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啊？
4: 这都松了吗？
5: 松了。
4: 都说清楚了。
5: 说清楚了。
4: 啊！我让各位街坊啊都听好了，这回你们赚钱的机会可来了，啊！大家知道啊，这几年呢，除了这个金小手，还从来没有出过这么高的悬赏。谁要是能提供有用的线索，抓到嫌犯，嘿，那就发横财了。所以啊，你们大家伙啊，把这眼珠瞪圆了，耳朵竖起来，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都听清楚没有啊？怎么放了啊？你看看你们哪儿，那钱袋子放哪儿都不敢接啊。也是啊，哎呀，这年头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是家里人的性命要紧，对不对？啊，自己琢磨着办吧，受罪。哎，哎。

0: 想到啊，关东山的老北风从哈尔滨监狱里逃出来了，杀了六个日本兵，还把这六颗人头放了爹娘的坟上了。
1: 这老北风高狠，
2: 他爹娘都死在日本人手里，他这是报仇了。
1: 杀得好，杀得痛快。
2: 想当年咱们在金厂的淘金，老北风仗义救过咱们。
1: 是是，
2: 如今他血性不减当年，这气头顶着天呢。我是真想见见他呀，一块喝壶老酒。
0: 我也想，但是我更想他能够安安稳稳的回到关里去。
2: 他杀了那么多日本人，日本人眼下都疯了，他要是能回到关里去，还跑到大连来干啥？他无路可走了。
0: 这么说凶多吉少了。
2: 老天爷睁眼吧。
3: 哎，你说他这整天光弹琴也不干活的，他靠啥养活自己啊？
4: 嗨，这不吃你不喝你的，你惦记什么呀？
3: 不是惦记，是不是老闲科呗？
4: 半掩门还愁吃喝吗？
3: 你咋知道人家是半掩门啊？
4: 哎呦，听听这琴声浪死个人了。
3: 咋没动静啊？
4: 人家不敢弹了呗。
3: 为啥不敢弹了？
4: 怕你坐不住，拱人家屋里去呗。
5: 哎，对了啊，前两天后半夜啊，我瞅见一个男的钻进他屋里面，天亮才走。
3: 你盯了一宿？
5: 这尿憋醒了，逮着个头，这再一睁眼啊，又逮着个尾。
3: 真假呀？
6: 他看错了，那晚上根本就不是一个人，后边黑压压的，还是长队的。

0: 来喝。
1: 哎，这明里面请啊。
2: 老三样。
1: 啊，好嘞。一会儿菜炒好了，给您端盘拿过来，您坐。您先喝点茶。
2: 谢谢。
1: 哎，
3: 老妹儿，来吃饭啊？
4: 点了点啥菜啊？
3: 想喝啥酒，哥送一下呀。啊，
5: 人在这端着呢，你俩歇歇吧啊。
4: 你这啥没见过，啥没尝过呀？只要你开出价，爷绝不含糊。
3: 吹拉弹唱，样样精通，这价呀，保准低不了。
4: 这钱不是事儿。就怕这钱花了，再把我这老腰杆子折腾折了，那可就亏大了。
6: 我说过，喝好酒啊，讲好话，酒是粮食精，不能喝进驴肚子里去。
3: 嘿，你，
7: 我说陈掌柜的，我们几个进来喝酒是给你捧场，讲两句玩笑话不行吗？
6: 玩笑话不能戳人心，戳了人心就不是玩笑话，是恶语伤人。
7: 所以长在我身上，你管得着吗？
4: 就是啊，这捧场还捧出毛病了。
6: 老酒馆不需要你们这样的客来捧。走吧，从今往后不要再来。
7: 我凭什么走？我酒还没喝完呢。
6: 酒钱我全包了。
7: 走。
8: 掌柜的大夫，哎，掌柜的，大将给您送来了。
6: 什么大将啊？
8: 你要的大将啊。
6: 嗯、啊、
8: 老北方叫送的，千万说好。这大将老好了，大皮箱，赶紧搬进去吧，还压着车呢。
6: 等着，我这就叫人去。
8: 来，快点！

0: 确实是好价。亏你想得出来呀！大哥，你这腿伤得不轻啊！
1: 要不是他拖累着，我还能杀几个小鬼呢。
0: 我得敬你酒，等着我拿酒去。
1: 啊，少来点动静。

0: 我现在就是个炮仗。
1: 这里都是自家兄弟，没事。
0: 我浑身的大酱味没啥胃口，算了，咱不喝了。

0: 我那老妹子还没信儿。
1: 那俩孩子也没信儿。
0: 自打他被那货郎骗走多少年了，你没续个窝？
1: 续了，窝里续的喧腾，等着他。
0: 我老妹子打从跟了你，享了不少的福。谁能想到飞来横祸？
1: 我刚到关东那会儿，啊，要啥没剩，啥都没有。他能看上我呀，是我想的有福。跟着我，他没享啥福，吃的都是苦累。大哥，只要你大妹子不嫌弃，我这扇门永远敞着，等着他。
0: 我老妹子没有看错人，兄弟，我来是想看看你们一家人的，眼下就见到了你一个，也算放下一半心。好了，我得走了。
1: 你咋走啊？你这腿都伤成这样了，啊？
0: 咋走都得走。我现在就是个炮仗，我这身响动不能留你这儿。
1: 大哥，你是我的大哥，在大连街你就我这么一亲上了，啊，你就该留在我这儿。
0: 你就不怕吃瓜了被当成炮仗让人给放了？
1: 嘿，我老哥一个无牵无挂的，你说我怕啥？真把我当炮仗放了，我炸我也得砸死那几个小鬼子。大哥，你来得精彩，来了就该住下，把伤养好了，走咱们也得走出彩来呀。就这么定了，谁让你到我手里了呢？但是啊，为了稳妥起见，你得受受委屈。
2: 大哥，门窗都关严了，
1: 都坐吧。
2: 哎，
1: 在座的各位，咱们都是多年的兄弟，一块从关东山里钻出来，又一块闯进了大连街，这几年来更是一条心一条命，兄弟之间不能隔着心，有什么事啊得跟大家呢都得说清楚了。长话短说，日本人严加缉拿的老北风眼下到了我们这儿了。老北风是谁大家都听说过，但是你们不明白的是，老北风为啥要到我这儿来？我不瞒你们，老北风是我媳妇儿的大哥，是我大舅子，他到我这儿呢就是投奔我了。从外讲，他杀了日本小鬼子是咱们中国人的英雄，从里讲，他是我大哥，是亲人，不管里外我都得护着他。我知道要护着他就是把刀架在自己脖子上，弄不好就得丢了性命。各位兄弟，你们要是谁怕了啊，怕沾一身血，拿着自己的那份纱巾悄悄走人，我绝不怪罪，更不会轻了兄弟情义。毕竟这是我自己的事，我不能给大家添麻烦。
2: 大哥，您说这啥话呀？老北风是您大哥，也是我们大哥，我们也得护着。
3: 就是，咱先不说亲情那一撇子，那就说老北风敢砍日本小鬼子头，就这一手，我打心眼里佩服。要是日本小鬼子真闻着味儿查来，把我惹火了，我也把他们的人头砍下来几个玩玩。
4: 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就站站。
5: 是，亮子说，他听掌柜的，掌柜的说咋干就咋干，我也听掌柜的。

0: 你们这说话跟崩豆似的，我这都挤不住话来。张会长，我呢就当什么都没听见，也什么都没看见，我就炒好我的菜，你看行吧？
1: 余生事儿了，兄弟们还是一条心，都情着我陈怀海，
0: 我这心里头热乎乎的。那不说了，我先谢谢大家了。
1: 都是自家兄弟，这话就别说了。
0: 就是，行，不说了，那就都回屋睡去吧。

0: 老贺没信儿啊？
1: 听说跑到玉色章那儿去了，难不成您还想他了？
0: 咱这酒馆没了贺掌柜，寡淡。
1: 眼下他不在也好，他那两嘴急了就把不住门了。
0: 行了，睡觉去。哎，
2: 有话直说，
0: 吕大夫，你只管说，不用避讳。
3: 陈掌柜，你大哥全身的伤病不少啊，得要慢慢调治。眼下这腿伤最重，能不能治好，我没有把握。
0: 我大哥的事呢，你也都知道了。在这条好汉街上，我能信得过的大夫就属您了。能不能治好，您都得试试。
2: 我知道，我这条右腿已经烂了，实在不行就砍了去。
0: 砍了哪行啊，留着就是没用，人也不矮啊。
2: 这话有理，那就留着。
3: 陈掌柜，哎，我会尽力的。
0: 谢谢您。
4: 三爷，
0: 没把握。
4: 没把握也得治，说不定哪味药就好用了呢。
5: 大哥，
4: 您看见了没？那边那桌坐着的那个人。这两天脸生的酒客来了好几个，您说他们能不能是奔着味儿来的？
0: 帮我多长点眼色。
4: 行，
0: 我出去一趟。
4: 哎，

0: 身大气，今年可不太好。
1: 哎呦，不好意思，你没事吧？
2: 撞上铜墙铁壁了，能没事吗？
1: 你哪撞坏了吗？
2: 有点迷糊。
1: 要不咱们去看看大夫去？
2: 你是谁啊？
1: 说了你也不认识。
2: 不敢说，你想跑啊？
1: 我是山东老酒馆的陈发财，陈掌柜。不说假话也不跑。
2: 杀气缠身，大难将至啊！
1: 有大难？
2: 我哪个伤害人呢？那送给你个破戒指吧，你去赶杀去，取回去跪在神速里啊，赶紧决断，不然追悔莫及，通不过杀

0: 你是不是想把我给杀了？
1: 你
2: 老北风来了咱们这儿就洗了一回澡，在酒窖里边从来没出来过，除了您和那大夫，他没人知道啊。
1: 是不是送他来那车把式漏了风啊？
3: 那车把式要不是个稳妥人，能把老北风送到咱这儿来吗？早交给警察局领赏去了。
1: 是那大夫，
3: 我信得过他。
1: 老北风是您大哥这事儿，除了咱们这几个旁的人，还有谁知道？
3: 关东山里的老人有不少知道的。
1: 难不成是关东山的人知道老北风来了大连吗？猜测他到咱们这儿来了，要不就是那算命先生胡说八道，那几句话赶巧呢。
3: 他是故意撞的我。
1: 您确定他是故意撞的呢？
3: 他撞我呀，就是想告诉我那些话。
0: 你不是开酒馆的吗？你那酒馆里啊有杀气。
1: 不会是你想多了吧？
3: 他故意撞我，就是说他已经知道老北风在我这儿了。他为啥要给我提这些？这算是为我好吧？
1: 他不认识您，他没必要帮您呐。我觉得他还是说的糊涂话，赶巧了。
3: 走着瞧吧。

0: 呢？
1: 我姓刘少岁，
0: 这么多年了，头发见你起啊。
1: 人老了，岁数装不住货了，
0: 吓得吧？
1: 谁能吓着我呀？
0: 酒窖捂得够严实的，露不出缝去。
1: 那话不能那么说，上次那金小手不是把咱们这给翻了个底儿朝天呀、啊？
0: 可他不也啥也没犯着吗？
1: 那要是换成个大活人呢？
0: 天底下哪有那么多金小手？
1: 就你那个脑子，金小手的一个，银小手、铜小手、铁小手，那可多了去了。
0: 你啥意思？那你的意思就是老北风藏不住呗？
1: 他最好藏得住，他要藏不住，咱们爷们儿都得出去凉快去。

0: 你还是送我走吧。
1: 待得好好的，走啥走啊？真是，这街面上不少人都盯着我呢，他们早晚得摸到你这儿来。到那时候，想走也走不了了。你。

0: 被我拖累死。
1: 大哥，你听谁说的？这街面上有人盯着你啊？
0: 我猜的。
1: 有人来过，
0: 除了你和大夫，谁还能来？哎，
1: 嗯，
0: 你还是送我出去吧。
1: 头两天还跟这儿说啊，我治好了病我就走。咋的了？这他突然说走就走啊？大哥，你一定是有事在瞒着我。
0: 别问了，行吗？再问就坏规矩了。
1: 你不能走。

0: 掌柜的，
1: 行，掌柜的，有事儿？
2: 没事，正好路过吧，瞅瞅。
1: 这二爷熏火燎的，
2: 哪有你这
1: 熏一身味儿啊？还是出去吧。
2: 是。
3: 贺老板，你这刀工见长啊！
4: 不是吹，就我这刀工，大连街找出第二个来。
1: 哎，不是你倒不谦虚啊？
4: 明摆着的事儿，谦虚啥呀？那谦虚就是不实在。
3: 你甭说这话说的多实在，啊，咱一家人嘛，就得实实在在的。
4: 听见没有？
1: 好好
5: 大哥，
6: 这街面上不少人都盯着我。
3: 你听谁说的？这街面上有人盯着你啊？
6: 我猜的。
3: 有人来过？
6: 除了你和大夫，谁还能来？
7: 这是山东老酒馆吗？啊？
3: 您来了，
8: 啊，哎，这是山东老酒馆吗？
7: 正是，
8: 陈掌柜的在吗？
7: 我就是，
8: 啊，你就是，是不是一摸便知？把手伸过来，啊，错不了，就是你，
3: 请上楼，
8: 不敢，
3: 我请您喝酒。
8: 他是有命喝，没命活呀。
3: 我胆小，您可别吓唬我。
8: 杀气腾腾，直冲九霄，不速决断，悔之晚矣。
5: 嗯，

0: 我看情况是有所好转，解决案方服药吧。
1: 真好假好，
0: 你自己没有感觉吗？
1: 你这么一说，我还真觉得舒坦多了。谢了。
0: 我干的就是这活儿，应该的。
1: 走吧。

0: 大红桥下今早上掉了三具尸体，那人头呲牙咧嘴的，说是老潍坊的同伙，被日本人抓了后放狼狗给咬死了。你也知道我家里有老有小，我不能再来了。
1: 我明白，我全明白。于大夫，您能这样我已经感激不尽了。
0: 这些药呢你先用着，这大连街上的药铺和诊所呀都被盯上了，再买药一定要小心。
1: 谢谢您。大红桥上挂了三具尸体，说是老潍坊的同伙，这事儿大伙都听说了吧？
2: 我呢还是那句话啊，沙进全都备好了，想走啊赶紧走，我绝不埋怨，往后咱们还是好兄弟。
3: 您又来了。
4: 大哥，咱们爷们儿一块儿从关东山闯出来，凭的就是两个字儿：命大。
2: 当年命大，老了老了，命都长成老窝瓜了，更大。咱不怕。
5: 对，我也不怕。
6: 就是，那有什么可怕的呀？
7: 王蘑菇，你现在可是一宿尿两泡了。
8: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就是人上点岁数，那尿袋子装不住货了。
7: 可你那尿里边冒凉气。
8: 那是热气。
9: 哎，不信你摸摸。
10: 我摸他干嘛？
11: 掌柜的，我和亮子都不倒。
1: 我听大家

0: 小哥，来吃饭。
1: 选你爱吃的。
0: 啊，来，
1: 咱们一会儿聊。

0: 有你。
1: 感恩与梦同行，奋进向光飞翔。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4日至8日燃情迎春，生命绽放光彩，拼搏点亮梦想。让我们共同见证热血与荣光。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
6: 错了，
5: 不
6: 少网友反映
4: 啊，
6: 停车线路标
4: 是直接买的。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7: 这很可能是咱们全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8: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9: 我是家里老大。
10: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8: 这个呢，
11: 我叫周炳坤，
12: 都已被妈养了，这么没出息。
13: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8: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勇，
14: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5: 咱们离婚吧。
16: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8: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4: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6: 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1: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15/5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5/5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
4: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17: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18: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
19: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15/5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

0: 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1: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2: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3: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4: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0: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5: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6: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0: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7: 对高额彩礼说不。
8: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7: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两年、一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8: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0: 子。
1: 老哥，来吃饭。
2: 全你爱吃的。
1: 啊，来，
2: 咱们一会儿聊。

0: 大哥，咋的了？哎，睁睁眼呀！怎么这么烫啊？哎，
1: 我不行了。
0: 老哥，你等等啊，我去找大夫。
1: 哎，别为难他了，我这病治不了了，让死在亲人这儿，我心里踏实了。
0: 可我心里不踏实。
1: 过来，我跟你说这后事。
0: 我出去找阎王爷说去吧。你好，请问吕大夫在吗？
2: 他回山东老家了。
0: 他啥时候回来呢？
2: 临走的时候说最少得半年。
3: 这些药呢，你先用着。这大连街上的药铺和诊所呀，都被盯上了。再买药一定要小心。
0: 关爷，这是怎么回事？
4: 别紧张，例行公事。三爷，啊，你点头啥意思？
5: 别说你没点头啊！
6: 关爷，我是说，您确实是在办公室，我不敢说假话。
4: 谅你也不敢。
7: 酒家门上着锁呢，谁给开一下？
6: 啊，昨天您把钥匙拿走了。
0: 我这还真搁我这儿了。

0: 你去大红桥看见三具尸体，那哪敢看见？吓死人了吗？还能吓着你？那怎么不能呢？嘿，开馆子的杀鸡宰猪见血的事多着呢。
1: 可是我没把那个死猪死鸡什么的那挂起来过。哼，没事啊，还是去看看啊。
2: 话什么意思？
3: 这问我的什么意思？你就说那酒窖嘛，他为啥不搜了呢？不是说忙吗？
2: 搜也不管，
3: 我把淘宝本藏起来了，
2: 一直到哪儿逮着他放。
3: 算命的吓得来了。 说警察挨家挨户的搜呢，
2: 又是他，还一定让人知道老宝贝在咱们这儿。
3: 也可能啊，这他闻着风了。可是摸不到老宝贝藏在哪儿。把你这一动啊，他摸到。
2: 我要是不把这宝贝藏起来，警察来搜怎么办？
3: 进退两难。这就是他高明的地方。可前段日子啊，老宝贝说这街面上不太平。
2: 他又是听谁说的？我越来越乱了。眼下最要紧的是把老宝贝儿再找一个安稳地方。
3: 要是让人家盯上了，咱们就是藏在哪儿，你都藏不住。
4: 你总不能敞开了晾着吧？
3: 看看再说。
2: 海，
3: 啊，
2: 你能不能听我句话？
3: 不听。
2: 我听我就不吃药，
3: 不是啊，不是我捏鼻子也得给你灌进去，啊！
2: 你能不能不逼我了？你送我出去吧。
3: 你这是逼我呢，大哥。在这个世上，我可能就你这么一亲人了，你就忍心把我扔下走啊？
2: 可我不能把你的命捎走啊！
3: 哼，收走收走呗。你是英雄，是好汉。
2: 我跟
3: 着你走啊，那还得走得多亮堂啊！气死我了！我说，咱老哥俩不气了我，啊？只要听我啊，踏踏实实的养病，把病养好了，你想去哪儿去哪儿，我不拦着你，啊？
2: 可是我这病治不了了。
3: 你怎么知道治不了了？你是神仙啊？

0: 香味不对啊，新房换新大夫。昨天半夜啊，有人把药扔进院里，保准是吕大夫的药。
1: 那要不是吕大夫，
0: 除了他，没人能干这事儿。
1: 实话跟你说吧。 有人已经把刀架到我脖子上，
0: 你那脖子早让刀磨出茧子来了。

0: 不怕。
1: 我跟你说正经的呢，
0: 日本人的刀，
1: 他们的刀是明的。我说的那把刀是灯下黑。这么跟你说吧，自打我从哈尔滨监狱里逃出来，这一路上，我总觉得有个影子在背后瞄着我，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可就是不下手。这也是我琢磨不明白的地方。
0: 大哥，能不能是你想多了呀？
1: 我从来不多想，想到了就一定是个事儿。也难怪，这些年在江湖上，虎嘴拔牙、狼嘴抢肉，我得罪的人太多了。我在监狱里边，他们没办法。等我一出来，他们就逮着机会了。
0: 那你说有人在街上盯着你，那个人是他吗？

0: 一会儿我咽气了，你就把我扔海里了。我这身皮肉就是让鱼虾吃了，也不能落到小鬼子的手里。
1: 我说大哥，你这是说啥呢？这是，
0: 这药应该是我说的那个仇家送来的，多好的事儿啊！
1: 我不死，会给你招来大祸。我一死，抓得个干干净净、清清快快。他这一手出得好，正好随了我的愿。我说大哥，你怎么早不说呀？啊，这咋整啊？这个，好整。
0: 我身子还软和，你给我整套干净衣裳来，我套上。料得不错，多少年呢，没穿过这么好的衣裳。 兄弟，临走前，咱俩喝顿酒吗？

0: 我垫背几个凉菜，老太太，等我叫你。哎呦，陈掌柜了。
1: 哎呦，关爷，
0: 忙着呢。
1: 忙，不忙早见不着人啊。
0: 我跟您说呀，我这些日子也不咋整的，就这眼睛啊，看什么什么迷糊。哎呦，完了。岁数大了，是上火了吧？天热，火大呀！
2: 不对呀、啊，这眼仁发红，你是不是病了？
0: 要不说呢，得插空，找大夫看看。
2: 哎，过来坐会儿。
0: 我这还有点事儿，您先喝着。
2: 不是不忙吗？
0: 可以吧？
2: 嗯。陈掌柜啊，嗯，咱们认识多长时间了？
0: 哎呦，我头一天来大连街，就碰上您了。
2: 哎呀，这一晃好几年了。嗯。你看，你从酒馆变成了酒楼，这一开门。人来人往啊，不容易啊。
0: 那得感谢您啊，啊，都得着您关照呢。
2: 哎，

0: 我秉公办事儿，从来没关照过任何人，安顺良民，相安无事，为非作歹，绝不放过。
1: 您说的是？
2: 不，陈掌柜，我怎么发现这火烧火燎的呢？
1: 哎，
2: 没，往常嘴你没这么甜的，怎么今天跟抹了蜜似的？怎么的？想早点把我打发走啊？
1: 嘴甜不是想让您多留会儿？
0: 你看看，你看看，这话越说越甜了啊！
2: 陈掌柜啊，我这么跟您说，咱这是日本人的天下，日本人对大连都有了百年的设计了，您好自为之。
1: 官员，我让您给弄糊涂了。
0: 糊涂啥呀？外边天罗地网，关卡重重，我不说你也看得清楚。
2: 确实是插翅难飞呀。
1: 哎呦哎呦哎呦，官员，您是不是喝醉了酒了？
0: 嗯，还真有点上头。
1: 我这酒馆前前后后空地方不少，您想跟哪间屋歇会儿都行，我这就把请酒茶给您泡上。
0: 嗯，陈掌柜，谢谢你。陈掌柜，我在好汉街各家店铺啊留的都是这些话，所以你听了你别着急，别上火，也别害怕啊。我公事公话，公事公办吧，是不是啊？对了，你容我再多加一句啊，仗义是个好东西，聪明也是好东西，可这世上不缺更聪明的人，脑袋尖顶一块的总有被顶瘪的那个，所以万事多加小心，聪明别被聪明给误啊。
1: 我叫人给您泡茶去，
2: 浓点儿。

0: 你是谁啊？你在江湖上的仇人太多，都记不起来了。老北风，我真想把你杀了，以解当年的心头之恨。
1: 你不是已经给我下毒了吗？
0: 要我喝了，你不用惦记了。你赶快走吧，一会儿想走都难了。
2: 谁给你下的毒？不是你吗？
0: 也不玩那下三滥的手段。
1: 废话少说，老子耗着呢，你快动手吧。看在你拧下
0: 6个日本鬼子脑瓜子的份上，我改主意了。
1: 为啥？
0: 敬你是条汉子。
1: 汉子，我就这条要死的虫子了。

0: 哥，不是你这是怎么了？这是，
1: 兄弟，壮行酒，我不用喝了。
2: 跟着老宝贝说啊，街上不太平，不能连累你。那院子里边扔了包药，背后来了一掌，谁干的呀？
3: 大哥，我有点糊涂了。
4: 我也糊涂了。
2: 老警察说那些话也特奇怪，
4: 就跟他什么都知道似的。
2: 那不管怎么说，这风是漏了，得跟老宝贝说，这待不住了，要走得赶紧走。大哥，我这不是怕事儿啊。
4: 我明白，你是怕拖太久了，想走都走不了了。
2: 我就是这意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呢。这大街小巷，大网套小网的，照个严实啊。
4: 那就把网豁个口了。
1: 你到底要送我走了？
4: 大哥，我对不住你，可我是藏不住了。
1: 那你就更不应该送我走。
4: 难不成我还能看着他们把你抓走吗？
1: 兄弟，你不用送我走，那多麻烦。你就把我扔大街上就完事儿了，我留着半口气，再碰到日本小鬼子，我再骂他们两句，就又赚了。
4: 嘿，大哥呀，这都啥时候了，你就别开玩笑了。
1: 兄弟，你听大哥一句话，千万不能送我走，风险实在太大，弄不好你自己都得把命搭进去。
4: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我的命拴你身上了，你要是不听我的，那咱们俩就一块两块。
5: 对，来两位，对，
6: 等等，站着。
5: 关爷好，您叫我有事儿。这大将老好了，大皮箱，赶紧搬进去吧，还压着车呢。你咋说话呀？你都给我盯毛了你？
7: 心里有鬼啊？
5: 哎，他不能这么说，有鬼我早吓死了。
7: 那你毛啥呀？
5: 关爷啊，你说我一赶车，你别老吓唬我呀。
7: 车上拉的啥呀？
5: 酒和大酱。
7: 谁家的
5: 啊？山东老酒馆的。
7: 给老酒馆陈掌柜捎话，
5: 您说，
7: 天热，小心这大酱坏了掌曲，虚了日本人，可就麻烦了。
5: 哦，得，我进去了。
7: 走吧。
5: 哎。
2: 大将别长了蛆，小心熏着日本人。他这话里有话呀。上次搜查，因为酒窖上了锁而没搜，这回给您捎了这句话，
4: 他一定是老宝贝在咱们这儿了。可他知道了，又为啥没下手呢？
2: 没有充分把握他，怕打草惊蛇。
4: 看来老宝贝确实该走了。再不走，来不及了。
5: 一二，走！
6: 哎，放心吧，掌柜的。

0: 大哥，都收拾好了？
1: 收拾好了，说走就走。
0: 各位兄弟，我让大家呢跟着我一

0: 我们就赶紧跑吧。啊，从此泥牛入海不能再回来了。我们兄弟一场，往后啊，不管是天上地下，逢年过节都想着点，都念叨一声。
1: 大哥，您不说了，兄弟们都明白。咱等着也是等着，兄弟几个喝顿酒吧。
2: 用炒俩菜不？
1: 不用。这样吧，现在去把菜上来。

0: 否则，
1: 这是给日本小鬼子预备的菜。一人四个，大家给分了吧。
0: 太好了，这东西够劲儿。

0: 狱。
1: 你怎么停这儿了？
2: 嗨，关爷，这马在这儿惊着了，刚才直撂蹄子，这差点翻了车。这我还纳闷呢，这没压着长春武的，他怎么就惊了呢？这个，
1: 你给我听清楚啊！并且按照我说的路走，明白吗？
2: 我明白。
0: 往北走，穿过楼锅巷，上了四腿桥，下桥右转，直走不到二里地，前面有一片树林，

0: 这是软的是什么？
1: 酱缸和酒缸。
0: 缸是空的吗？
1: 哎，空的。
0: 我再问他。
2: 是空的。

0: 你说这缸是空的？
1: 它现在不全是空的，大官，那两缸刚给上家送完，腾出来是空的，这个是下家送的，那给下家送完了，这缸就全是空的了。

0: 睡着。你要认真，胡子没命的给。明白，明白。你坐。
1: 走。

0: 关爷啊，你瞅瞅我这是来的哪一处啊，跟我这酱缸顶是什么牛啊，这么好的酱全给搅和了。哎，不好意思，我们还没开张。
1: 没开张不要紧，可拿手的菜给我摆一桌啊！您说笑话了，我没说笑，赶紧的。您没听清楚，我再跟您说一遍，我们这儿还没开张呢。
2: 哎呀，真啰嗦！把你们陈掌柜的给我叫来。
3: 您来了。
2: 哦，陈掌柜，
3: 楼上请。
2: 得嘞，好，
4: 上好酒好菜。
2: 是。
4: 老北风已经出城了。本人，我敬您。
2: 要敬就敬三杯。

0: 爽快，够交。嗯，
1: 大哥，
0: 嗯，
1: 我这还蒙在鼓里呢，您赶紧跟我说说呗。
2: 嗨，这个说起来呀，其实很简单啊。这些日子呀，我就一直琢磨着呀，要真是有人知道老北风就在咱们这儿，那他一定知道老北风是怎么来的。啊，你不是知道吗？那咱们就来一个，他怎么来就让他怎么走，把眼球啊全都吸在那个马车的大酱缸上，这样的话老北风就好走多了。可是不管怎么走，总得有时行动啊。我就想到他了，这位算命先生，他在街上走得多呀，大家伙也说就算是碰上警察了也不会引起太大的怀疑，所以昨天半夜呀，我就找到了他，管他借了一身行头，给老北风办上。
0: 我咋也没想到，
2: 嗯，
0: 你鸟车的把我住在哪儿都弄清楚了。
2: 谁让你说我身上有横祸来的？我不把你跟住了，我能把那货毙了吗？
0: 这就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
2: 嘿，
1: 那老北风为什么要跟着马车一块走呢？
0: 老北风腿脚不好，他走不了多远，没有马车他住得了城吗？没人他就坐在车上，碰见警察就支摊算命，就这样走走停停出了城。
1: 我还有一事不明，还得请教先生
0: 啊。
1: 您跟老北风？
0: 你不用问了，我自己说了得了啊。我跟老北风有仇，是要命的仇。我从哈尔滨追他追到这儿，就是为了要他的命。可是我知道老北风进了你们酒楼，可我不知道他藏在哪儿。我多次提醒陈掌柜，就是为了让他送走老北风，我好借机报仇。可是陈掌柜就是按兵不动。直到那次警察来搜查，我来报信儿，是你把老北风换了地儿，这下我就全清楚了。我来到了酒窖，见到了老北风，看到他为了杀日本小鬼子被伤得那么重，是他那腔热血把我烫醒了。我要是把他杀了，那我不是跟日本小鬼子一伙的了吗？这种人我杀不起，真的杀不起。

0: 先生，您是这，
1: 你们才都是这个呢。这次我来到大连街啊，算是没白来。
2: 那就赶紧把眼镜摘了呗。啊，咱们也可以好好的喝个痛快呀。哦，
1: 这满屋都是亮堂人，分不定摘了黄眼睛，就先这么着吧。
3: 这做生意你得往长远了看，你不能光盯着自己脚尖，你得抬头向前看才行。
4: 我说你的意思是要给我讲一课呀？
3: 我不是说要给你讲一课，我是发自肺腑之言。那陈怀海经常说啊，不是，是我经常跟陈怀海说啊，这开酒馆啊，关键是就酒菜人三个字儿，酒好菜好人得好。你不能像那些贼眉鼠眼那些奸商似的啊，就光盯着那个顾客兜里那俩银子，对不对？那狮子掉锅里的恨不得数清楚几条腿儿，那种生意人啊，他挣不着大钱。那老谱不能总用，你得随时翻新才行。
4: 我就不翻新，咋了？
3: 不是，我这跟你商量事儿，你瞪什么眼睛啊？
4: 黑桃，我告诉你，这饭馆是我的，我想改就改，我不想改就不改，我说了算。你想施展能耐，把手伸长点儿，自己开进去。
5: 这大老远就听见了，你俩这吵吵啥呢？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爷难不住。

0: 柯掌柜，吃饭了。柯掌柜吃饭了，
1: 饭就不吃了。嫂子，你跟那个张掌柜说一声，我就先走了。
0: 柯掌柜，你能听我说两句吗？
1: 没什么好说的了。
0: 柯掌柜，你听我说，你也知道，我家老张患了病，他被这病折磨得心烦气躁的，跟我也动不动就发火，就别跟他一样了。你看，自打你来了以后，是店里店外的忙活，尽心尽力，替我们两口子操了太多的心。我和我家老张都感谢你。
1: 是，我来了总不能吃白食吧？那也都是该做的。
0: 你是念过大书的人，心眼敞亮。我替我家老张给你赔不是了。
1: 也不能这么说啊，可能也是我这确实心急了点
0: 啊。饭菜都好了，吃饭吧。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
5: 不少网友反映啊，
6: 这个白天路标
5: 是
6: 直接
0: 买。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乘客们，欢迎乘坐未来人生专列，本车单程运行，没有返程，请留意沿途停靠区域和时间，提前做好选择准备。
7: 每天都要做选择，可为什么有的选择却只能选一次？

0: 小蕊，你可来了，高中怎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似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面子嘛，要不然以后我去哪都不带你。
1: 还不带我呢，小帅，你知道这两样是什么东西吗？
0: 快快开心两件套啊。
1: 这个是笑气，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医生用之前都要精确计算浓度才给别人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你吸一口，脊髓神经就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如果是增添了依托尼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那就是新闻里播过的上进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你去合群吧，我要去未来了。
0: 哎，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小蕊。
1: 姐，怎么是你啊？

0: 吃什么呢？一次吃这么多。
1: 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身体不好，就停学了。
2: 网友推荐的提神药，您要不要试试？
1: 没力气的时候吃这个可提神呢，就是药效太短了，得一直吃。
0: 姐，你是不是进 OT 圈了？你知道 OD 是什么意思吗？ Overdose 药物滥用，右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服用，还会上瘾。
3: 你这不就是吸毒吗？
1: 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都是药。再说了，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到你这儿怎么就成吸毒了？
0: 药和毒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双重属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
3: 那你自己呢？
1: 那我该怎么办呀？
0: 来得及，退到这些群，删了这些好友，
3: 我带你去医院。
4: 尊敬的乘客，未来站到了。
5: 安安，好久不见呀，安安。
6: 好久不见，
5: 待会儿去吃什么呀？

0: 硝烟弥漫成为童年底色，逃亡占据了他所有记忆。
1: 每天打开看到了解伊拉克，要么战争，要么这里有爆炸了，要么就这里发展的不好。
0: 来到中国努力学习中文，逐步找到属于自己的路。
1: 是战争的残酷让我选择了当一名记者，去把战争带来的影响去告诉大家。中国给了我一个重生的机会。
0: 他用15年的亲眼所见向世界传递中国的模样。
1: 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
2: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殖民地，是

0: 贺掌柜，吃饭了。
1: 饭就不吃了，嫂子，你跟那个张掌柜说一声，我就先走了。
0: 贺掌柜，你能听我说两句吗？
1: 没什么好说的了。
0: 贺掌柜，你听我说，你也知道，我家老张混了。

0: 病，他被这病折磨得心烦气躁的，跟我也动不动就发火，就别跟他一样了。你看，自打你来了以后，是店里店外的忙活，尽心尽力，替我们两口子操了太多的心。我和我家老张都感谢你。
1: 是，我来了总不能吃白食吧？那也都是该做的。
0: 你是念过大书的人，心眼敞亮。我替我家老张给你赔不是了。
1: 也不能这么说啊，可能也是我这确实心急了点
0: 啊。饭菜都好了，吃饭吧。

0: 我敬你。为啥呀？就是想敬你，敬你我高兴。哼，
1: 稀罕！这些年好像头一回开着店门喝酒吧？啊！
0: 为了您，我破回礼。
1: 你羞臊我的？
0: 我可不敢。
1: 哎呦呵！在我的眼皮底下，你玩了个瞒天过海，你还有啥不敢的你呀、啊？
0: 那都怪我没弄明白您的心思。我要是早清楚，我就不瞒着您了。
1: 啥心思？
0: 陆生的事儿我都知道了，还有那包药，我知道也是您扔进来的。除了您，没人能干这事儿。
1: 你说啥？
0: 您公事公办，满身血性，陈某佩服。
1: 我早就看你不是个省油的灯，果然如此。往后啊，我还真得多瞅瞅你。
0: 嘿，那太荣幸了，欢迎您常来。话不多说，我敬您，谢谢。
1: 再敬我一杯。行了，嗨，不差这一口。哎呀，我天哪，你可真够大方的了，你我怎么端杯呀？
0: 杯满为敬。
1: 哎呀。

0: 谁呀？
1: 是我。忙着呢。
0: 你谁呀？
1: 我是你哥呀。
0: 哪来的哥？
1: 亲哥，秦哥哥呀。还没唠完呢，这。
0: 我不想跟你唠。
1: 天快热，憋在屋里我闷得慌。进屋去沏壶茶，慢慢唠。等喝透了，唠困了，洗个凉水澡，大炕上一躺，搂着睡去，多爽。

0: 几位，几位，送你
1: 进去了。着急忙慌的进哪儿了呀？
0: 对面女人那屋里。
1: 嘿，我就说那是个半掩门吧。嘿，你们还不信？
0: 什么半掩门？那大门敞着呢，多好的女人啊，干这埋的事儿，白瞎。
1: 轻快活，来钱快呀。哎，要不然你也过去尝尝滋味吧，省得惦记。
0: 我可没惦记啊。

0: 这是怎么了？这是。
1: 哟哟哟哟，宋爷，您这怎么了？这是？您别拿壶呀！陈掌柜，
2: 着急呢，
1: 你看看宋爷这怎么了？
0: 那娘们会两下子，一脚把那子孙踢进去。
3: 你们还笑呢呀？
4: 坐稳呐。我叫古三妹，今天当着各位撂下一句话，今后谁要是再敢打我的主意，谁要是再敢跟我说骚心话，我绝饶不了他。断子绝孙那是轻的。不好意思打扰了，喝酒吧。
5: 喝狼

0: 哎，
1: 行，
0: 爷来了，
1: 行。咦，哎，这是别人托我给您送来的。
2: 这谁让送过来的呀？
1: 不清楚，就说把这车新抗席和两坛酒送给山东老酒馆的陈掌柜。
0: 啊，保准又是老客们送来的。
2: 这都是人情啊，啊，你让我咋还呢？行了，先都搬进去。
0: 哎。
3: 陈掌柜。
2: 哎。
3: 忙着呢。
2: 忙着。
3: 哎，我来吧。
2: 哎，不行。太沉，你搬不动啊！
3: 看不起我？
2: 哎呀，你太沉了，你搬不动。
1: 哎，行了，这不是女人干的活，你别捣乱了啊！
2: 你看，沉。
3: 起开。
2: 打气儿。
3: 哪儿啊？
2: 哎呀！
0: 赶紧给我！
3: 别说话，带路。
0: 给我吧，
3: 松开！
0: 哎，你看，哎，
3: 哎，啊！

0: 这个酒不用赔，赶紧回家吧。那不行，我把酒坛打碎了，这笔账得算在我头上，不赔不行。
1: 要是没亮子跟雷子他们俩人上前帮忙啊，这酒坛他也摔不碎，这事不全怪你。
0: 那我不管，反正这个账我要是不了了，下半辈子我都活不顺的。
1: 他这酒是别人送我的。
0: 什么价钱我不知道，你想赔你想赔都赔不成，是吧？
1: 那也得赔。是这样啊，陈掌柜，要钱呢，我肯定是没有；要不然这样，我在你这老酒馆里头干一年活，算是把这账了了。你看怎么样？
0: 啥呀？干一年活？
1: 钱少，三年也行。别，我二姑，咱们呀，我还有事儿，啊。
0: 咱别闹了，行不行？
1: 哎，今天这事儿要是不了，我就不走了。你不走，你还想待哪儿啊？
0: 待哪儿？
1: 我坐你屋门口，只要你不怕传闲话。那这样吧，你在我这儿呢，干一个礼拜的活。 干完了，这笔账就算清了，行吧？
0: 才一个礼拜吗？
1: 你要不答应，现在就可以走啊！
0: 答应，我都答应。

0: 学着点儿
1: 啊，
0: 学着点儿。

0: 我三妹啊，在咱们酒馆干了一个礼拜的活，可是受累了，啊！明天就回家了。咱们今天晚上这顿饭呢，就是为了感谢古三妹。好，来来来，把酒满上。啊，来，大伙儿啊，一块儿敬古三妹。
1: 陈掌柜，你太客气了。是我把酒坛砸碎在先，欠账还钱。我在你这儿干活也是应该的呀。
0: 是是是，这又得说到古三妹了啊。 别看人家是个女人，但是人家是个讲究人，是个义气人，敢承担，好样的。
2: 雷哥，我插你一句啊，
0: 来，
2: 自打三大妹子来到咱们老酒馆啊，这桌椅板凳、地面，永远是干干净净、亮亮堂堂，来的酒客们都夸呢。嘿。
3: 雷子，亮子，俩人啊，你们俩人的，好好向古三妹学。啊，
4: 知道了。
5: 古三妹那洗衣服啊，也洗得特别好。嗯，
3: 我那件就那衣裳，剩下都是油腻子，都给我洗干净了。我那衣服都破了小半年了，懒得缝补，哪成想古三妹都给我缝补好了，针线平整的。 跟我娘缝的一样好。
4: 等等等，你们这是真夸我呢，还是逗我玩呢？
6: 哎，不是不是啊，这咱们上有天，下有地，中间有我们掌柜的。我要说瞎话，掌柜也得骂我，是不是？
3: 那我都把我娘搬出来了，还能是假话呀？
2: 兄弟们说的。

0: 都是掏心窝子的话，
1: 真得谢谢你。
2: 光嘴上说谢谢吗？啊，得喝吧，
1: 得喝。
3: 哎，都先别急着喝，这我可得说两句了。刚才你们说的这些话，要都是真心话，那我就得问问，你们舍得我走吗？你看，满嘴假话吧。
0: 我们说的都是真话。
3: 我就想知道你们到底舍不舍得我走。
4: 啊，那男的不舍得。
2: 你当然是不舍得了。但是哈，咱们可是事先说好了呢，对吧？一个礼拜的活，然后咱们就清账。
3: 陈掌柜，你别说了。我明白，大家伙舍不得我走，我也舍不得大家伙啊。今天这杯酒啊，改名了，叫入伙酒。喝了这杯酒，我就是老酒馆的人，先干为敬。

0: 怎么都不喝啊？
1: 我说顾三妹，咱们可是说好了的啊，就干一个礼拜的活，然后呢就清账了，你可不能言而无信。
2: 是说好了的呀，啊，可是大家伙现在舍不得我走，那我要非走不可，这不冷大家伙的心吗？离第三只有神明啊，你们刚才说的话该不会都是假话吧？
1: 是啊，你要说舍不得，那当然我们舍不得你走，是吧？你可是就舍不得他也得舍得。说实话，我们酒馆啊眼下人手够了，不缺人。
2: 是不缺人，可是自从我来了以后，是不是比以前好上加好了呢？
1: 咱不再唠这事儿行吗？啊，回家吧。
2: 我知道了，其实你们都是耷拉着半张眼皮看不起我。
1: 谁说看不起你啊？吴三妹，
2: 你别说了，我看啊，我是得给你们亮亮能耐了。陈掌柜，跟你打个赌行吗？
1: 你说
2: 赌酒。今天当着老酒馆的面，咱俩赌顿酒。我要是把你喝倒了，我就留在老酒馆；你要是把我喝倒了，我立马走人，没半点怨言。咋不说话啊？
3: 三妹妹呢？咱们不闹，回家。
2: 我没闹，我说的都是大实话。
3: 对，你说的是都是大实话。你说话之前，你得掂量掂量分量。你知道我们掌柜子能喝多少酒啊？
2: 讲讲。
3: 讲讲。
4: 想当年在金厂子，寒冬腊月，掌柜子为了我身上能多一件羊皮袄，跟那金把头交涉。金把头要跟他斗酒，你猜我们掌柜的喝了多少酒？愣把一酒铺子给喝塌了。哎，金把头喝趴下了，我们掌柜的呢，蹬着酒坛子出来了。

0: 甩着酒坛子出来，我信。可这酒铺子咋能喝倒呢？
1: 对，那金把头，他也想蹬着酒坛子出来，还没出屋他就栽下去了，一头把那顶梁柱给撞倒了，那酒铺子塌了。他没了，回家吧，谢谢他了。
2: 哎，再次感谢古三妹啊。

0: 陈掌柜，
1: 哎，
0: 今天这杯酒喝了，咱俩的赌局就定了。什么时候比，你定。怕了？
1: 随时恭候。
0: 干了。
1: 赶紧喝吧，早喝完了早利索。
0: 小酒盅喝着麻烦，换大碗。
2: 这是有备而来呀。

0: 我再说一遍，今天这酒呢是输赢酒，古三妹赢了，留在老酒馆谁也不能赶他走；古三妹输了，自己离开老酒馆不能埋怨。我没说错吧？
1: 没说错，
2: 真真的。
0: 好，毒酒开始。第一碗。

0: 还能喝吗？
1: 这你得问古山妹啊。
2: 还没喝躺下一个呢，喝呀、啊！
1: 我说古山妹，我就不明白了，那么多干活地儿，啊，为啥你非要到我这儿来呀、啊？
2: 闲的没事儿，玩呗。
1: 我感情我是陪你玩呢。
2: 少说废话，还能喝动不？
1: 这点酒，哎，接着喝。
0: 那我去搬酒去。
2: 不用搬了，这么喝没意思。跟我走。
1: 上哪儿啊？
2: 让你走你就走呗。把我卖了你！
3: 外头风凉呗？
1: 风凉，风凉透了。
3: 那就荡起来。
1: 这是怎么个喝法？
3: 荡着喝更风凉。
2: 荡不起来啊？迷糊了吧？
1: 开玩笑。
2: 来、啊。

0: 酒都没了，咱回去。我也不去了。你陈掌柜都站不住了。<笑>
1: 你站不住了？两个眼珠子晃啊，晃来晃去的，你看我就是晃的呗。<笑>
2: 不服，
1: 这点酒算啥呀？走，回去接着喝。
2: 不许走，就这儿定输赢。
1: 哪定管啊？
2: 你接着。
1: 话到我就走。

0: 针尖上定输赢，谁捡得多谁赢。怕
1: 二爷？
2: 哎，
1: 倒是开个场啊。
2: 好，你们两个都听我的啊，咱们准备3、2、1，开始。

拜。

0: 行啦。
1: 等了好一会儿了，你怎么在这儿啊？
0: 等你呢。
1: 等我干啥呀？
0: 等你数针呢。
1: 我数。对呀、啊。我这针哪儿去了？
0: 针哪儿去了都不知道了。
1: 你捡了多少根啊？
2: 不多，18根。
1: 我呢？
2: 不少。

0: 六根呢。
1: 空口无凭，
0: 白也作证。陈掌柜，
1: 你，
0: 我干活去了，你接着睡。

0: 您吉祥。
1: 您吉祥。
2: 大爷，皇上还没给您封官呢。
1: 好饭不怕晚，好酒不怕陈。
3: 对，是这个理。
0: 皇上大老人家呀，心明眼亮，
2: 嗨，看得见呀，咱这忠臣两个将，是不是，大爷？
1: 这话说得对。哎，
2: 大爷，我有点事儿吧，想请您帮个忙，不知您老可否赏脸呀？
0: 哎，大爷，您不认得我了？当初您可请我喝过酒啊。
1: 我请你喝过酒，你请我喝过酒吗？
3: 这事儿好办呀，
0: 等这事儿您帮我办成了，咱下馆子，
3: 哎，喝好酒怎么样？
1: 我请你喝酒的时候求你办过事儿吗？
0: 哎，那爷，
1: 等等，什么事儿？
0: 说。

0: 秋爷，不好意思啊，让您久等了。
1: 单枪匹马啊，没找个帮手啊，
0: 他怎么能够不找个帮手啊？
2: 您往这儿看，这位可是京城大名鼎鼎的人物，那郑红，那也，呵呵，哎，里面请。
0: 哎，您老坐，我给您沏水。
1: 晾干的茄子，有他没他不一样吗？
0: 哎，秋爷，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您可别小看了那爷，他老人家那可是从皇宫里面出来的，当年专门教小王爷他们撂跤的。哼！哎，对了，听说八国联军来的时候，他老人家
3: 那是打过洋人的，是不是那爷？
1: 大内高手说的就是您呢。
4: 高手低手那得出手，不出手瞧不出高低来。说吧，文百还是武百呀？
1: 什么意思？
4: 摆事儿嘛，按老理说分文百武百。文百就是全凭一张嘴说服，五百就是凭着一身本事打服。您画一条道，我走。
0: 哎，
1: 一看您这个架势，就不是一般人呐。那爷，小的我眼拙，我给您赔不是了。
4: 您客气。看来你也是明事理的人，现在我是一手托两家，咱们这么着吧，
1: 您说
4: 以茶代酒，把它喝了，你们俩的恩怨就算了了。
3: 哎哎哎，好主意，好主意，那爷，
1: 那就这么了了
0: 啊。能了当然好了。九爷，

0: 我那天呀，喝多了，这嘴啊，他就没把门了。
1: 你说当着那么多人呢、啊，骂了您，我这心里啊，挺后悔的，老想找个机会啊，给您赔个不是。
0: 但是我听说啊，您非得在我这舌头上啊，来一刀，给我留个疤，这像不成。

0: 我呢，借着这杯茶，给您赔个不是。
1: 这事儿啊，咱就算翻篇儿啊，翻篇儿了，秋爷。
2: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
3: 哦，是是是是，
2: 知错改了就好。
4: 改改一并改。
2: 来，干
3: 干
1: 干
3: 干，
1: 干干个屁！
0: 大爷，你看这小子，
1: 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你敢骂我，还敢揭我的短儿？你以为这杯茶就能把这笔账给了了呀？啊，你还找个老瘪茄子跟我这伸胳膊抬腿啊？干嘛呀？耍横啊？你可真够逗的。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吭声吗？因为我看着老瘪茄子说话挺好玩的，有意思，我就当看耍猴了，你知道吗？啊，还文摆武摆，摆什么呀？你吓唬谁呢？我告诉你们啊，咱爷们儿不吃那一套，咱爷们儿玩就一个字儿，打！哎，哎呀！
5: 大爷，您那满身的功夫呢都啊？嗯。
2: 我跟你说，就我这年龄，我这身份，跟他们动手，我丢不起那人。
5: 那咱也不能够行着光挨打呀，是不是？该给我打的。
2: 行了，今儿要不是我在这儿，您能站着从那屋里出来？
5: 什么意思啊？我怎么就不能够站着出来了啊？我告诉你啊，要是没你啊，我压根儿就不来。我看看，给我打的。
2: 行，哎呦，行了啊，你们俩事儿了了吧，这就是喜事儿。走走走，咱们喝酒去啊。
5: 喝酒去，成。酒精这哪？
2: 嘿，不是说好了吗，事儿办成以后你请我喝酒啊。
5: 啊呸啊，你看给我打成这样啊，我还请你喝酒啊？哼，老衲，我也算看出来了，你呀、啊，真是个老瘪茄子，不中用啊！
2: 你骂谁呢？你再骂句试试。
5: 我骂你？嗯，我还打
0: 我？
5: 老瘪茄子！
2: 哎呀，一群狼心狗肺的东西！你们等着，皇上心亮，皇上心眼亮的，看得见忠臣良将。
6: 有三妹。
7: 他说他不吃了，先回去了。
6: 忙了一天了，哪能不吃饭、啊？这么着，下回啊，给他带点饭菜回去。
7: 哎，还是您想的周到。
6: 咋整啊？来了就得多分心思。吃饭。

0: 这是你俩干的？
1: 对。
0: 大半夜的没事干，跑这耍横来了？
2: 不，你们从哪儿来的呀？咱们这儿冲干嘛？
1: 我就问你，这是不是陈文海的馆子？

0: 这茶卖个好价，
1: 酱香黄坛的盒子。
2: 掌柜的，
3: 此侠是我，想必是侠内的真言也顺畅了。
2: 罢了罢了，
4: 我买此侠即可。
3: 老板，老板，这茶叶多少钱？
5: 名贵坛，
6: 正宗苏绣，
5: 鎏金打造。
3: 你这是卖茶叶啊，还是卖包装？
4: 变着法的过度包装。
3: 这要是买了啊，
4: 这就是本末倒置，
3: 买椟还珠啊！
7: 黄河云氏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8: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9: 你看那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10: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1: 名字错了，
12: 不少网友反映啊，
13: 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7: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0: 这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4: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密，
15: 我是家里老大。
16: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4: 这个呢，
15: 我叫周炳坤，
17: 都因为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18: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4: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云，
19: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20: 咱们离婚吧。
21: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14: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9: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21: 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她为啥叫家人呢？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我们这儿有三妹子，她说她不吃了，先回去了。
1: 忙了一天了，哪儿能不吃饭呀？
0: 这么着吧，下回啊，给她带点饭菜回去。
1: 哎，
0: 还是您想的周到。
1: 咋整啊？
0: 来了就得多分心思。吃饭。
1: 哎。

0: 这你哪干的？
1: 对，
2: 大半夜的没事干，跑这耍横来了？不，你们从哪来的呀？咱们家窗户干嘛？
1: 我就问你，这是不是陈怀海的馆子？
2: 陈怀海也是你叫的，是又咋了？
1: 那我就砸对了。
2: 群嘲的是吧？
1: 亮子，
2: 你搁拿刀去。
3: 等那儿。
1: 三爷还等啥呀？就这样的，逮着媳妇，媳妇放菜板上剁了就完了。
2: 你谁呀？你吵吵吧，火都关一边去。我问你呢，陈怀海死了没有？
3: 你听见没有？我忍不了了，打完再说。还敢亮家伙！
4: 再问你们一遍，陈怀海死了没有？没死，火气儿给我爬出来！

0: 你们这俩孩子，啊！你们这是打哪儿冒出来的呀？
1: 要干啥？
0: 孩子，我是你爹，我想死你们了！我
1: 少跟我套近乎，赶紧把两泡尿给我憋回去，造饭吧。

0: 好不好吃？要是不好吃啊，一再给你们俩换几个菜，
1: 慢点吃
0: 啊，锅里还有呢。

0: 点水。
1: 拿水糊弄谁呢？上酒。
2: 那就喝一口吧。老三，来点两揉的。
3: 揉的给谁喝呀？喂鸡呀、啊？
1: 劲儿大的，冲的。先来二斤，我跟我兄弟一人一斤，不打架。
2: 二斤太多了吧？
4: 不喝热乎点睡不着，冷。
2: 奔子，到了爹这儿啊，不喝酒也冻不着了。
4: 又来了，
1: 你怎么娘们唧唧的呢？你是陈怀海吗？我听说陈怀海是个嘎嘣脆的爷们儿，

0: 我找你们俩找了5年，不去过山场子、水场子、金场子，
1: 那你乐意找。
0: 我娘呢？我找你俩找了5年，你娘在家等了我5年，后来我回来了，她又没影了。听说是让一个货郎给骗走了。
1: 咋骗的？
0: 那货郎说我伤她了，回不来了，带着你娘呢去找我。你娘信了，就跟他走了。
1: 你咋知道的？
0: 听邻居说的。
1: 你看你这啥运气，坏事全赶你身上了。

0: 我看你日子过得不赖，把你屋里女人叫出来吧，陪我俩喝点。
1: 苗儿，你爹他这些年他铁了心的等你娘，等你们俩，他啥歪心思都没有。

0: 这俩孩子就在干饭盆的时候，一个8岁，一个6岁。这12年过去了，一个20，一个18。他姐弟俩熬了这么多年，这里遭了多少罪呀？人活着就有救，能居上，这全都是福分。嗯。
1: 哎呦，这俩孩子到您跟前了，啊，咱早晚能把他们俩心给哄乱了。还有，他们俩也都老大不小了，嗯，老在一块挤着不省事儿。
2: 小亮说了，他们俩从小就在一起，习惯了。再说，他说他不在，那话了，他害怕。
0: 大小伙子怕个啥？
1: 怕什么？您也甭想了，过一阵再说。

0: 大半夜来干啥呀？
1: 过来看看。
0: 看啥看？
1: 罗丹，你身上哪儿不得劲了？跟爹说说啊。
0: 赶紧出去吧。记着，往后进来给我打招呼。我这刀子不长眼，说放血就放血，不含糊。

0: 姐在呢，睡吧。
1: 睡醒了。

0: 早饭在厨房，去吃吧。
1: 知道我是谁吗？
0: 听说了，昨天晚上来的，叫小棉袄，对吗？
1: 那你是谁呀？
0: 我叫古三妹，酒馆帮工的。
1: 帮工的？
0: 嗯。
1: 咋就你一个女的呢？
0: 谁说的？
1: 还有谁？
0: 你呀。
1: 你少跟爷在这耍嘴皮子。
0: 脾气还不小呢。
1: 我说你这身上咋有股子味儿啊？
0: 嗯，韭菜味儿。
1: 不对，关东山上的狐狸就这味儿，骚里骚气。
0: 你说谁呢？
1: 说你呢。
0: 小明啊，咱俩是第一次见，我没得罪过你吧？
1: 是没得罪过，就是看你不顺眼。怎么着，想打我呀？
0: 不会，懒得理。
1: 早晚有一天，我让你哭着求我理你。看你的饭。

0: 找我有事儿啊？哎呀，你这刀刃都砍劈了，磨磨的也没啥用啊。谁说我用来砍的？
1: 就是割它也不好使啊。我扎行不行？行，嘿，行。这刀尖磨利了，我一刀就能扎到过堂风。孩子。
0: 你挺大一句话啊，咱这手啊不能狠，你伤了别人，自己也遭罪不是啊？谁说我要伤人了？那，
1: 你刚才是说扎谁个过堂风啊？
0: 林子里的老虎、黑瞎子、野猪。你可别逗了，就你这把小刀，能扎这些大兽啊？老头，我说你这脑子是不是木头？你怎么总转不明白呢？ 我这把刀是砍不动那些皮糙肉厚的大兽，但问题是那些大兽它们眼睛嫩呀，我这把刀专门扎它们的眼睛，我一扎一冒水，全给它们扎瞎了。咋的？
1: 你厉害，我躲你远点儿。
0: 赶紧磨吧。 看什么看？
2: 嘿。

0: 这孩子就是个活兽啊，哎，有陈掌柜折腾的。
1: 掌柜的，
2: 还没歇着呢。
1: 啊，烧点热水，泡泡脚吧。
2: 哎呦，多谢了，你留着用吧。
1: 我都用完了，赶快端过去。
3: 大半夜的，摸黑唠啥呢？
2: 你好啊，泡的睡了。
3: 这水挺热乎的呀，我刚想说泡脚来着，想啥来啥。
1: 谢了啊。
2: 行了，忙一天了，赶紧回家了。
1: 啊，这就走。
2: 道上小心点儿。
1: 近点，没两步道。掌柜的，你这儿还有空房吗？

0: 我们先去看看这房子行吗？嗯，
1: 挺好的。
0: 简单的收拾收拾就能住。谢谢掌柜的，那你忙去吧，我自个儿收拾。
1: 行，慢慢收拾吧。

0: 你哪儿来的？
1: 这屋不错呀，我住正好。你不是有屋吗？我
0: 跟我弟弟几个屋，那不方便，还是得各住各的。那你跟你爹说去。不用说了，这屋挺好的，归我了。这咋也得有个先来后到吧？
1: 那我先来的，这屋咋就变成你的了呢？我说是我的就是我的，你要不想撒手，咱俩就都在这屋待着，看谁能把谁靠走了。
0: 那试试呗，但是这事儿你得捂着点儿，别让你爹操心。那好汉做事好汉当，咱俩的事儿扯不到旁人身上。

0: 你把门打开，
1: 咱妹，把门开开。
0: 你再不开，我喊人了啊！
1: 喊啊，把大家伙都喊来，让他们来评评理。

0: 咱俩进屋好好说。
1: 真不闹了？
0: 不闹了。
1: 再闹咋整？
2: 刀砍、针扎、开水煮、油锅炸，你说咋整就咋整。
1: 行，我信了。你回屋睡去吧。
0: 华子都睡着了，我回去该吵醒他了。况且我俩都大了，不能再睡一个屋了。
2: 快点儿！

0: 小明啊，你不是说好不闹腾的吗？
1: 我是说好不闹你，我没说不闹我自己。哈哈哈哈哈哈哈嘿嘿哈哈哈哈嘿哈哈哈。哎呀，不小心呢，不是故意的。
2: 你再闹腾，你就上你弟弟屋去。
1: 你上他屋干啥啊？
2: 我踹他一脚。
1: 你敢？

0: 这饭馆的菜还真不错。嗯，最近忙吗？
1: 还行啊。你怎么样，李老板？
0: 也可以。来，再喝一个。
1: 来。
2: 老客，
0: 我们呀，头回来。嗯。
2: 菜怎么样？好吃不？
0: 味道不错。嗯。
2: 香不香？
0: 香，
3: 还真太香了。
2: 嗯。哎呀，这毛发咋还没退干净呢？实在是不好意思啊，真对不起。
4: 大哥，您消气儿，孩子不懂事儿，咱有什么话咱慢慢说，什么慢慢说。
5: 小二十了还不懂事吗？跟我顶上房也就算了，跟客人耍啥呀？这不是无理取闹、欺人太甚吗？
4: 事儿是这么回事儿，但是这孩子不是刚来吗？您
5: 行了，你也别说了啊，我一直忍着他俩呢，今天非说清楚不可，我说清楚都睡不着觉。
4: 慢慢说。
5: 小明，你给我出来！听见没有？你给我出来！来，你跟你爹还动刀啊？
2: 谁惹我，我扎谁！
5: 我说小棉袄啊，你这到底要是要干啥？
2: 你要干啥呀？
5: 我咋了？
2: 你凭啥找个女人呀？
5: 我找啥女人了？
2: 那姓古的不是你女人吗？
5: 他是来帮工的，
2: 拉倒吧！还那眼里冒着火呢，紧着往你身上烧。
5: 闭嘴，不许胡说！你爹我心里只有你娘。
2: 好听的话谁不会说呀？你就是要骗鬼，你也得骗的眼瞎的鬼。

0: 你信不信？啊！哎呀，要不这样，你把那姓谷的赶走，他走了，我就听你的，信你的。
1: 你们俩井水不犯河水的，你干嘛非要撵人走啊？
0: 你看看，舍不得了吧？我就试试你，一试就露馅儿。
2: 跟你说不明白，
0: 我跟你也说不明白。
2: 你给我去！你这干啥去？啊！我走啊，我走，我走还不行吗？
3: 再给你说一遍，进屋敲门。
2: 这眼下最要命的啊，就是小棉袄捅娄子，他是故意捅。火了就动刀子，你说这要闹出人命来咋整？他这炮竹是明摆着，他妈吓人啊！
4: 要不咱跟那三大妹子商量了，让他换个地儿。
2: 那你能去说服他？
5: 我不行，这事儿得您亲自出马。
2: 喝酒没喝过的，这话都说死了，对吧？你现在让人家离开这儿，你是往你张家盖罪啊？
5: 这事儿是不好办，
4: 可是你说这三大妹子如果不走的话，小棉袄都不依不饶，这日子都不好过呗。
2: 愁死人了，
5: 大哥，大风大浪你都碰上我，这点事儿能过得去？慢慢来呗。
2: 老三，光是这俩孩子。我才知道啥叫大风大浪呢、啊！
6: 哎，听着，何掌柜，
2: 我这正拉酒去呢，正巧碰上你。好久不见，挺好的。
7: 托你的福，吃好喝好睡得好，胖了6斤02两。
2: 嘿，没少长肉。
7: 那是。嗯。
2: 这要是再凑个4两，那就是6六大顺了呀。
7: 还有事儿吗？
2: 气儿没消啊？
7: 没气儿。
2: 嗯。
7: 就是恨，恨得牙痒痒。
2: 那你就从我身上咬几斤肉。嗯。
7: 我还想啃你骨头呢。
2: 小心眼子，
7: 你才小心眼子呢！你说谁小心眼子啊？
2: 谁听见说谁呢？
7: 哎哎哎哎，你心眼倒是大了，啊！那孩子丢了5年都找不着，现在人孩子打上门来了，在你心里的翻跟头，把你热乎的不轻的。
2: 那少说点风凉话不行吗？
7: 哎，毕竟啊，咱们在一口锅里混过，要不要我伸伸手？
2: 哎，你这脑瓜子活不？帮我出出主意。
8: 我叫贺义堂，留过洋，学过医，开过饭馆，一直以来都是你爹最敬佩的人。我今天来啊，就是要给你们讲一个字，这个字念孝，孝顺的孝。孝经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
7: 夫孝，始于事亲，终于事君，终于一生。
5: 讲的真好。
7: 什么意思呢？
5: 嗯，
7: 就说啊，
5: 我讲不出来。
7: 人的身体是
5: 健康，念过书的人，
8: 音量好，
5: 就是不白给。
8: 不能轻易有任何损伤。
5: 有两把刷子。
8: 开始。然后呢，这人生在世啊，一定要遵循仁义礼智信，啊，要有成就。
4: 华子，你听见我说什么了吗？
0: 你敢碰一个试试？
8: 我看他睡没睡。
0: 睡没睡着跟你有关系吗？
8: 要是睡了，你就给他盖上点，别冻着。
0: 华子，躺下睡吧。接着说你的。
8: 喜欢听。喜欢听，咱们就接着说啊。咱还说这个。

0: 孝字，这个孝啊，分上下两部分啊，上面是一个老字，下面是一个子字。这个老就是你爹，子就是你们俩。为什么你爹在上面呢？是因为你们要行孝，那就得背着你爹。所以说呀，要是没有你爹，就没有你。不管你认不认这个爹，他都是你爹。既然是你爹，就有生养之恩。作为子女呢，就得报答。怎么报答呢？《孝经》又说了，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就说啊，你要善于啊，利用这个自然的节气，把地种好，啊，然后还要谨慎，要节俭。用收来的粮食来孝敬咱们的爹娘，听懂了吗？
1: 听懂
0: 了。那你说说，以后该怎么做呢？
1: 我打算开个日本饭馆。我听客们说，你以前就是开日本饭馆的，把你爹给气疯了。后来折腾来折腾去，家底儿全折腾光了。你那日本媳妇儿孩子都跑了，你爹也被你气死了。
0: 胡说八道！我爹他老人家本来就有病，怎么是我气死的呢？
1: 你要是不气他，说不定还能多活两年呢。吃饱喝足了，咧着嘴跟我这儿叭叭来了，满嘴的道理，自己作恶多端，你还想教训我？我还想教训你呢！
0: 我干！我干！干！
1: 别吵吵，急眼了放你血啊！嗯。知道我为啥让你爸爸这么久？
0: 我长得好呗。
1: 放屁！是因为我弟弟睡觉就喜欢听别人在旁边唠嗑，那样他睡得香。
0: 那我再讲会儿。
1: 不用了，再睡晚上睡不着了。说吧，身上哪个零碎不想要了？给你割下来。
0: 都想要，都
1: 都要可不行，得给我留一样。
0: 那就。留撮头发，
1: 再来块头皮吧。
0: 救命啊！这头皮伤了没有？
2: 哪儿啊？
0: 我就这儿。
2: 有点红，没出血了啊？没事。
3: 哎呀，这下手太狠了，活生生就给你薅下一绺头发去。
2: 我听你讲的挺好的呀，那他俩怎么就火了呢？
3: 别提了，
0: 那俩孩子哪是人呢？活脱就是个兽。
2: 你说谁是兽啊？
0: 那俩孩子啊。
3: 你是他俩的爹是吧？
4: 陈掌柜，我玩真武弄不了他们，你还是另请高明吧，好不好？
2: 何掌柜啊，要说就齐了啊。那你看这样，我呀去点点酒菜来给你压着惊，
0: 你告辞吧。
2: 你说走就走啊？
4: 走
2: 啊！哎，何掌柜，
5: 陈掌柜，
2: 哎，
5: 跟你说个事儿。你要是为难的话，就直说，我听你的。
2: 啥事为难？
5: 装糊涂，我都明白的。
2: 云迷雾里的，我明白
5: 了。那我直说，是不是我走了，小棉袄就消停了？
2: 这跟你没关系。
5: 你也不用不承认，我就想要你一句话，只要你说走。我现在就走。
2: 三妹，我陈怀海说话算数，当初让你留下这话不改，只要你不走，那旁人不能赶你走。
5: 可是我不走，这小棉袄也不消停了。
2: 那是我跟我闺女的事儿，

0: 舒坦吗？
1: 真舒坦。我说老毛啊，你这拔罐的手艺能开个啊诊所了？
2: 行，到时候就叫老蘑菇拔罐王。
1: 这名好，哼，响亮，忘不了。
2: 啊，晚上睡一觉，明天还是铁腰杆。
1: 听你这句话，我这腰就算落底了。赶紧回去睡吧，啊！
2: 哥，你们唠大事儿，我走。
3: 说这个，小明儿跟这古三妹这俩人拧巴起来了，这俩都不是省油灯，俩灯碰一块儿，早晚得撞灭一个。您是不是？那想想办法呀。
4: 古三妹倒好说，管咋的，她明白事理啊。啊，听那小祖宗，哼，你说你咋整？油盐不进，滚烫肉一块，我是舞弄不了她。还有画子，跟个木头似的，三棒子打不出个扁屁来。回家这么多天了，一个字都没冒过呀。咋整？你说是
3: 大哥，
4: 嗯，
3: 您没觉得这俩孩子他身上有股子邪气吗？
4: 你是要把巫医神汉都请过来开个场子啊？我不信这个啊。
3: 不是大哥，你听我说啊，就是我有一兄弟，他儿子就得了这个邪病
5: 啊，请什么大夫，什么吃药，什么这个都不好使，这是特别邪性。
3: 这兄弟啊就找我来了，我喝了二斤烧刀子，照那孩子后脊上猛拍三掌，那孩子噗的喷出一口污血去，哇的一声哭出声来了。好了，
4: 这法子我听过，你咋会的？
5: 江湖上行走这么多年，谁还没点压箱底儿的绝活？
4: 你说咱俩抱膀子抱了这么些年了啊，还有我不知道的呢。看起来你这箱子底儿我还得翻呢。
3: 您不用翻，没什么好东西了。要不咱们试试？
4: 试试。
2: 你说一个大姑娘，他妈一身腱子肉，跟个小老虎似的，真能折腾你。
6: 三爷，赶紧的吧，一会儿这攒不住劲又熬不住了。
7: 是，
4: 明儿，你三叔啊，就是给你治治病啊，他不害怕，好吧？
3: 明儿，你要是不吵吵了，咱就不堵嘴了。
8: 你接。
9: 让我！
3: 你这说话不算话，咱们就得堵上啊！快点！

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感恩与梦同行，奋进向光飞翔。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4日至8日燃情迎春，生命绽放光彩，拼搏点亮梦想。让我们共同见证热血与荣光。

0: 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精致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殷勤蓄力启航。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

0: 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1: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做理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2: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1: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汇集民生，
3: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宁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6: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7: 我足不出户地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8: 它是什么方式？好干好卖，跟你解释这个。
9: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0: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1: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0: 你这是特别邪性。
1: 这兄弟啊就找我来了，我喝了二斤烧刀子，照那孩子后脊上猛拍三掌，那孩子噗的喷出一口污血去，哇的一声哭出声来了。好了，
2: 这法子我听过了，你咋会的？
1: 江湖上行走这么多年，谁还没点压箱底儿的绝活啊？
2: 你说咱俩抱膀子抱了这么些年了啊，那还有我不知道的呢。看起来你这箱子底儿我还得翻呢。
1: 您不用翻，没什么好东西了。要不咱们试试？
2: 试试。
3: 你说这个，
4: 你说一个大姑娘，什么一身腱子肉，跟个小老虎似的，真能折腾你。
5: 三爷，赶紧的吧，一会儿他攒不住劲又熬不住了。
6: 是是是，
7: 明儿明儿
2: 明儿明儿明儿，你三叔啊，就是给你治治病啊，他不害怕，好吧？嗯啊
6: 啊，什么
7: 病？明儿明儿明儿，
1: 你要是不吵吵了，咱就不堵嘴了。
8: 嗯，啊，那你接着接着接。
9: 别我！
1: 你这说话不算话，咱们就得堵上啊！
era,: ，
9: 你要是个爷们儿，就给祖宗我来个痛快的！

0: 就是我有一个兄弟，他儿子就得了这个邪病。
1: 那请什么大夫，什么吃药，什么这个都不好使。

0: 玩出脚，闭上眼睛，咬紧牙。
1: 你祖宗，我就在这儿死了，我得瞪着眼睛。
0: 我跟你讲了啊，不听话，我的眼珠子飞出来，你可甭怪三叔。
2: 眼珠子飞出来？
0: 嗯，小蘑菇，那盆。
1: 哦，对，
0: 哎呀，把这茬给忘了，你看看，你这啥意思呀？接眼珠子呀？
3: 哎，
0: 咬紧了牙啊！

0: 梅儿，小梅儿，德哥，不是你这是怎么了，老闺女？梅儿，你喊爹，快喊呐，喊呐！
1: 不喊不喊吧。 松开吧，松开！
2: 周婉，把我娘给我找回来，我得

0: 苗咋样啊？
1: 化妆了？嗓门小了？
0: 那就是真小了。
1: 可是他不认我这爹，这病就是没治好啊！啊，
0: 这事儿是难办
1: 啊。老三，
0: 哎，
1: 你说我到哪儿去才能找着苗二娘？
0: 找了这么些年了都没找着，急也急不来。
1: 可找不着苗二他娘，他们不认我的爹。
0: 我还是那句话，

0: 只要人在这儿，早晚咱能把他心给捂热了。过几天，我再给花子来三张。
1: 还过几天干嘛呀？要不就今儿吧。
0: 您真是躺着不拉站着累，耳筋烧到了，那说喝就能喝下去。我现在这头还晕着呢，那容我缓两天
1: 啊。我缓两天，听你的啊，两天。耳筋烧到的伺候着，行吧？
0: 行。我这一不留神又把自己给套进去了。
2: 掌柜的，后面出事了。
3: 就是占便宜。
1: 这怎么不是来打水的呢？
3: 陈掌柜，这有的在你酒馆的便宜。掌柜的，您看，这包钱是我们在吊铺上捡的，他说是他丢的，并说了钱数，是不多不少。但是他有这么多钱，还在这混吃混喝混觉睡，你说这还是人吗？
4: 就是，这都能就欠揍。
1: 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啊，咱不动手。我说二位，这件事交给我来处理，多谢二位的好意，多谢多谢，欢迎常来。没打坏吧？
3: 没事。
1: 来，这是你的。啊，
3: 陈掌柜，您等等，我在您这住了八天。吃过十六顿饭，多少钱您算算，我全补清了。
1: 不用了，来我这住的人啊，吃喝住宿都是不花钱的，这是老酒馆的规矩。
3: 可是我，
1: 你能有心把这钱补清吗？我这八天的钱就没白花。

0: 松开，人家孩子都不动啊，你们这还紧巴劲摁着。爸爸，别怕啊，这会儿我给你看看病，你就闭着眼睛，咬紧了牙。
1: 人家眼睛就一直就闭着呢，三爷您快点吧，他都睡着了。
0: 你。撩开，撩开。

0: 疼吗？
1: 进来。
0: 好，关了，关了。要是没看错的话，这里面有东西。
2: 肉里头有东西。有啥东西啊？
0: 现在看不出来，得割开皮肉才能弄清楚。

完了，忍一忍啊。嗯。我这一回，往后爹不会再让你疼了。

咋了？你说句话，我这都急死了。

这么狠，给我去把小明儿给我叫来，我有事问他。

0: 我跟您一块回去，您拿把手。
1: 三爷，你走了，这账谁管呀？干脆把门关了，那咱们一块儿去。那油麻子算个屁呀！我倒要见识见识他。
0: 完了，你就别吹了，不是我扯悬的啊！三个你捆在一块儿都不是那油麻子的对手。那油麻子什么人啊？那是关东山出了名的黑手，比黑瞎的还黑。当年他在江上打鱼，一只黑瞎的也游不来了，啪嚓一掌就把他那小山板给拍碎了。油麻子掉江里了，黑瞎的躲在江上，上上下下摁了他三次，愣没把他给灌死。从此之后，这油麻子就跟这只黑瞎子就结下梁子了。当年上秋，这油麻子就悄没声的跟着这只黑瞎子进了干饭盆，那黑瞎子吃饱了喝足了，找着一个枯树洞往里一蹲，要猫冬。油麻子一看机会来了，每天往那个树洞里扔三块

0: 真的假的？你呢？
1: 泽爷，这是我编的吗？
2: 我也听说过。你们这是吓唬半拉子呢，啊？还是吓唬我呢？这不是谁吓唬谁？
1: 你油麻子他确实不好舞弄。您一个人去，太吓人了。
2: 哎，这先长点，长，一直来。
0: 亮子说，他要跟你一起去，我俩一块去。各位兄弟，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但这事我跟油麻子的私仇，要报也得我自己去报。多一个人帮忙，那算欺负他。咱们从关东山出来的时候可是一身的亮堂，啊！也因为这件事。 那关东山笑话着，把油麻子笑话着。他，您好些年没回去过了，人也生了，地儿也生了，万一您不能自己去，这事就这么定了。如能报此仇，我宁肯埋在关东山里，都回屋睡去吧。
3: 掌柜的，咱不喝顿酒，
0: 等我回来吧。我心里头有底，放心了。

小子，给我说两句。我走以后，这个家呢都归你管了。各位兄弟、小庙跟花，我要是能回来的，啥都好说。万一有个闪失啊，这老酒馆你看着办，想开就开。 不想开呢，就散了。你也睡吧，在这坐会儿。

0: 到时候我大伙的纱巾给分了，我的那一份呢就先放在你那儿，等将来小棉袄跟华子碰上金手的事呢，你再给他们。
1: 大哥，哎，
0: 我这还没走呢，干啥呀？
1: 大哥，您放心。 小棉袄、华子也是我的孩子，有我一口吃的，就他们一口吃的。
0: 妥了，有这句话，我放心了。

0: 回屋睡觉去吧。
1: 说话找着你了吧？不说了。
0: 你一宿都没咋睡，我陪他吧。
1: 你睡你的吧，我岁数大了，脚少了。
0: 我也不困了。
1: 那咱俩出去说。

0: 我打算回关东一趟，华子就指望你照看了。
1: 回关东干啥呀？
0: 做点买卖。
1: 你要给华子报仇去啊？就我这年岁了，还能报啥仇？要去跟你一块儿去。
0: 你为啥要跟我一块儿去？
1: 没为啥，想去就去呗。
0: 你为我担心？
1: 想得美！我就是去溜达溜达。
0: 那你弟弟呢？他谁照看啊？
2: 等他好了，咱们一块儿去。我的事儿啊，别跟着掺和，啊！你能把你弟弟照看好了就行了。
0: 亮儿，你也知道，那关东山里头呢，大事多。万一我要是有个闪失，你三叔会照看你们俩。 哎呀，我就是把丑话说在前面了。关东山我熟悉的很，还有那么多老朋友呢。没事啊，不说了，我这就得收拾收拾，我今天就走，去陪你弟弟去吧。倒是小心啊！
3: 闺女，有你这句话，爹这一道上都不冷了。
4: 哇，这把刀可有年头了。
3: 杀鸡宰羊，用了好些年了。那后来咋又不用了？
4: 让他歇歇呗。可这闻着，不光是鸡血、羊血的味儿哦，也杀过猪。猪血的味儿，我闻得出来。
0: 赶紧摸吧。
4: 哎呀，这满刀的事儿啊，都在这铁锈里。 磨掉了可就没了。
0: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更出彩的还在后面呢。

0: 这是啥意思？壮壮他的胆子，陈掌柜。
1: 嗯，
0: 我那儿还有好酒呢，留着，等我回了喝。
1: 是你说的，省不下你的酒。
0: 路上小心，
1: 借你吉言。

0: 您出门了，都不打个招呼？
1: 跟店里都交代过。
0: 那你没跟我交代啊？
1: 你是店里人，跟店里交代就是跟你交代。我得赶路了。
0: 你走了，我咋办？
1: 照办啊。
0: 照办是啥意思呀？
1: 你手里的活不少，该干啥干啥。
0: 啥活？
1: 洗洗涮涮，擦擦抹抹，闲不住你。
0: 啥时候回？
1: 办完了事儿就回来。
0: 万一要是回不来呢？
1: 瞧你这话说的，丧气。
0: 我说万一要是回不来我咋办？你在家呢，老酒馆里没人敢欺负我，可你要是不在，那
1: 老酒馆不欺人，踏踏实实的干你的活儿。

0: 去。
1: 看我这忙着呢。明白。
0: 哎呀，这。
1: 让猴先。
0: 松在边上还跳。三爷，我这想啊，这掌柜的这一走啊，险呐，
1: 可不是嘛，这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
0: 我也睡不着，晚上净做噩梦。我是这么琢磨的，你说他要把事办了，他喜上加喜，那万一……我胡说一句啊，万一有个闪失，咱哥们怎么办？
1: 掌柜的几斤几两你不知道啊？没有万一，
0: 宝马走千里也有崴脚脖子的时候。
1: 你什么意思吧？
0: 我能什么意思啊？我担心掌柜的，我想他呀。
1: 那就赶紧回屋，好好念叨念叨，求老天爷睁眼。
0: 我这就回屋念叨去。

0: 我爹不会有事儿的。
1: 我爹有没有事儿？你咋知道？
0: 他能耐大着呢。
1: 他多大能耐你都知道？
0: 看来没少惦记。
1: 我可跟你好好说话呢。
0: 我也跟你好好说话呢。

0: 别胡说，你就说你是不是喜欢他？
1: 不喜欢。
0: 算了，本来想帮帮你来着。
1: 你帮我？
0: 我爹对我啥样，你又不是不知道。

0: 要真细琢磨琢磨，你爹那人还挺招人稀罕。
1: 那就是喜欢了。姓武的，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吧！我把话给你撂在这儿，不找着我娘，谁也别想插进腿来。要是有人敢不听，我就把腿给他敲折了。

0: 掌柜的，
1: 来了，
0: 救人！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这又咋的了？
2: 刚和河里跑了两个兄弟，哎呦，一个让他叔啃了半身膀子，还有一个抬到身了，两边血都让人开了瓢了。
1: 哎呀，怎么了？这人都没气儿了，还往下抬个啥呀？快，拉走吧，拉走吧。
0: 刚才还有气儿呢，这咋的就凉了？哎呀，
1: 拉走，拉走啊！
0: 咱埋了吧，走吧，兄弟们。
1: 这一上秋啊，几乎天天这样。你说就为了寻根参，这得死多少人呢？能留个全尸的，那也就算老天爷开眼了。你看，山那边那个正阳坡上，都不知道埋了多少人呢。那是年年埋，月月埋，一层摞一层的。每天到清明的时候，山东老家的亲属过来上坟。那哭声啊，成宿成宿的，吵得你根本就睡不了觉啊。

0: 老陈呐，你这一走，可是有年头了啊！咋样，在大连混的还不错吧？
1: 混口饭吃呗。
0: 有空到大连啊，到好汉街的山东老酒馆找我，请你吃海鲜。你呀，要别人说这话，我不信。你说这话，我信的。
2: 你陈怀海的大名，那在关东山一带，那可是带回音的。
0: 现在怕是没回音了吧？哎，只要有人一提，那准又能传半年呢。
2: 兄弟，哎，
0: 咱们可是老交情了。
2: 嗯，那是。
0: 我给你打听个事儿，
2: 咱老哥俩你还客气啥呀？有话你就说。
0: 油麻子在哪儿呢？
2: 油麻子，这我可有年头没见他了。他最后一次在我这住店的时候，话说这也是七八年前了。
0: 那这些年就没他的动静？
2: 你找他呀？
0: 回来半截。

0: 事儿。要是能碰上了，就见一面呗。
1: 哎呀，我还真没想到，你还认识他呀？
0: 怎么不认识？我想的。还掖着藏着呢。
1: 不是，老陈呐，我这也是听说，不知道是真是假。都说这油麻子已经死了。
0: 这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快2年了吧。

0: 老陈，老陈呐、啊，这还下着雨呢，你要急着去哪儿啊？
1: 去盖饭盆。
0: 盖饭盆？那不是去找死吗？
2: 你说对了，是得有个人要死。
0: 老陈呐、啊，咱还是回屋去，咱哥俩好好再唠唠啊。
2: 昨晚不都唠完了吗？
0: 那也得等雨停了再走啊。
2: 我怕我等不及了。
0: 你拿把伞。
2: 我怕我还不回来。
0: 老陈，有话你撂下。
3: 加点茶吗？
4: 好，谢谢啊。
5: 卖拨浪鼓嘞！
6: 卖拨浪鼓的。哎，
7: 您看看，这些都是新做的。哦，您要是觉得小啊，这还有大的。不喜欢啊？
3: 喜欢不就买了吗？
7: 没关系。
8: 拨浪鼓，卖拨浪鼓嘞！拨浪鼓，卖拨浪鼓嘞！拨浪鼓。

0: 你给我鱼汤来，可劲儿造。我这好东西，啥都不用了。哎，那这饼子烤好了，趁热吃。吃饱以后啊，闷一觉去，比皇上日子都舒坦。
1: 老哥哥，这两年你见着油麻子了吗？
0: 你不会是来找他的吧？我想的。你听你这话，人心里头还冒着三丈高的火呢。
1: 跟我说说吧，说说他的事儿啊。
0: 没啥好说的，听说前两年啊，为了抬身的事儿，油麻子跟一帮河北老客械斗，让人打死了。

0: 有你。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错
6: 了，不少网友反映
4: 说
6: 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7: 三天进上海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人，
8: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双目盼的天地。
9: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民不再受压迫，
10: 总有一天中国只有一

0: 硝烟弥漫成为童年底色，逃亡占据了他所有记忆。
1: 每天打开看到了解伊拉克，要么战争，要么这里有爆炸了，要么就这里发展的不好。
0: 来到中国努力学习中文，逐步找到属于自己的路。

0: 是战争的残酷让我选择了当一名记者，去把战争带来的影响去告诉大家。中国给了我一个重生的机会。
1: 他用15年的亲眼所见向世界传递中国的模样。
0: 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
2: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3: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啊？
2: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了，
3: 是吧？
2: 将来还能入住，
3: 好，
2: 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了，合同还有什么用？
4: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3: 那可怎么办
2: 啊？太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3: 哦，我神
2: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
3: 哦，
2: 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3: 这么神啊？
2: 原价888，今天388。哎
3: 呀，好，
2: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2: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5: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2: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6: 看你往哪儿跑！
7: 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1: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0: 见过什么样的中国？是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还是300万平方公里的澎湃？是四季轮转的天地，还是冰与火演奏的乐章？像鸟儿一样离开地面，冲上云霄，结果超乎你的想象，前往平时无法到达的地方，看见专属于高空的奇观。俯瞰这片朝夕相处的大地，再熟悉的景象也变了一副模样。从身边的世界到远方的家园，从自然地理到人文历史，50分钟的空中旅程，前所未有的极致体验。从现在开始，和我们一起天际遨游。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处华南地区，南临中国最大。

西江水系自西向东覆盖了全区超过80%的土地面积。进入广西的旅程从漓江开始，闯入一片山水秘境，读懂一座城的过去与现在，到龙脊梯田参加一场火红的节日，飞越华南之巅俯瞰群山与云海的相逢。

桂林山水甲天下，古人的一句诗让慕名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到漓江看山水成了游玩的标配。一年之中，一日之内，由于光风云雨不断变化，到漓江的每一个人看到的风景都不尽相同。从空中看，就更是变幻莫测。可以说，山水之间安放了一个看不完的桂林山水。其实，来漓江旅行，最重要的不是要看完这里的景色，也不是数清这里绵延的群山。能不能在烟雨朦胧之中，进入这如诗如画的山水秘境，才是关键。四月，西南暖湿气流控制着漓江的上空，阳光下，漓江烟雨渐渐呈现。这样的好景致只留给有准备的人，只有早起才可能撞上最佳的观赏时机。

仓促的行程到了这里都变得悠长，因为日龙河的水可以放慢一切。人在画中游，飘多快根本不重要，目的地更没人在乎，之美才是玉龙河漂流的奥妙之处。在山水画卷中随波逐流，人们每时每刻都在获得绝佳视角。因为平缓，河流上的20多道坝子就成了最好的插曲。小小的落差，有惊无险。既然是玩意境，就不必在乎白天还是傍晚。暮色下的漓江映衬着人们寻觅的诗和远方，阳朔江边点起的渔火别有一番风味。头戴斗笠身披蓑衣的渔鹰老人为游客演绎着古老的夜间捕鱼方式，表演虽然有模式，但他们举手投足也能声情并茂，游客认可就是最大的肯定。至于是拍的照片更多还是捕上来的鱼更多，没有人会计较。

群山被灯光打亮，化作幕布，方圆2公里的水域成为舞台，

桂林人的山水离城市不远，生活在桂林，山水环抱的格局，处处都是好风光。不管是在今天还是在古代，这座小山都立于城市的中心，周围的人们无论远近都能一眼望见山顶的楼阁，山脚下的建筑曾经是举行科举考试的贡院。在这样一个全城人随时可以看到的地方建设考场，足见古人对功名的向往。今天考试竟然也成了旅游项目，游客们也考得饶有兴趣，看看自己能否金榜题名。

尽管山水占据了大部分的土地，智慧的人们依然找到适合耕作的地方。路程远点儿，那就搭乘小船，反正有这些忠实的伙伴着急干活，丰收就可以踏踏实实。

农田在哪儿，家园就跟到哪儿。在龙脊梯田，瑶族人就把他们的家安在山腰。桂林山水的意境相对含蓄，但这里的红瑶则用最奔放的红色表达着他们对生活的感受。每年农历六月六晒衣节，家家户户都把衣物拿出来晾晒，驱除湿气。这个集体行动让衣服保持了鲜亮的红，也让热烈的生活铺天盖地流淌不绝。桂林山水意境的形成与眼前的这条山脉有很大关系。猫儿山地处云贵高原的东部，季风携带的丰沛水汽，在到达云贵高原之前，会先被这里的群山挽留。这些没有爬上高原的水汽，从此获得了另一种命运。它们化身为雨，进入沼泽，滋养了树木。它们成为一条条溪流，慢慢汇聚，顺势而下，悄悄地成为令人陶醉的烟雨漓江。接下来一同领略岭南风物，品尝延续千年的甜蜜滋味，观赏田野里的璀璨灯火，最后共赴一场奇妙的变身之旅。

晰的夏天以甜蜜的滋味开启，千年以前，荔枝就在灵山扎根安家。这棵高度超过13米的荔枝树，是目前史料可查最古老的荔枝树之一。1500多岁的高龄，却依然高产。在好的年份，它甚至能结出近1000斤的果实。这是村里人一年中最幸福的时刻。放学回家的孩子也来帮忙，甜蜜诱人，他们先尝为快。人们对荔枝的照料格外用心，现代的灯光驱虫技术让荔枝在夜里也能免遭部分虫害。星星点点的灯光让荔枝和村民们都拥有一个好梦。和灯光的缘分并未结束，夜幕下一场声势浩大的灯光秀正在上演。夜间补光增加了光照时间，火龙果可以开出更多的花，从而提高产量。在灯光的调节下，火龙果基地即便在冬季也能供果。如今全国市场上每5个火龙果就有1个来自南宁。这里不是中国唯一适合种植火龙果的地方，但在人们的努力和付出下，南宁一路逆行，成为了全国最大的火龙果产地。如果不是在高空俯瞰，这片土地忙碌的气息也许会被甘蔗彻底掩藏起来。超过100万亩的甘蔗像厚厚的地毯覆盖了整个大地，成熟的甘蔗高度超过3米，即便是大型的收割设备也矮了一截。收成好不好，运输甘蔗的车队给了答案。每年的11月到次年3月，每天都有数万吨的甘蔗搭乘班车来到制糖厂，然后再以蔗糖之名带给人们甘甜的滋味。广西人爱吃米粉，汤头的风味尤其讲究。最特别的食材藏在稻田之下，小小的螺丝做出的汤头可以让整个柳州的人都提起精神。夏天摸来的螺丝滑滑的，放在腰间的竹筐里最保险。在水稻成熟的时节，抢收之后的水田里最容易摸到螺丝。摸螺的孩子们有了田可以撒野，美食之旅也成了游戏的天堂。

街小巷。其实更丰富的色彩在花下流动着，颜色各异炫酷又迷你的新能源微型汽车改变了这座城市的生活方式。停车位量身定制，平时停一辆车的面积可以停下两辆微型汽车，尽管身材娇小，却足以满足一家人的日常需求，出行和维护都很方便，向任何方向前进，十分钟车程之内一定可以找到充电桩。这份精心设计的安全感，让微型车也能承担起巡逻的重任。这是老牌工业基地亮出的新名片，每天数千辆新车从这里驶向乡间小道和城市立交。追寻水的踪迹，走进山里人家，前往都安与展露身影的地下河亲密接触，拜访峭壁上的生灵，学习平衡的秘诀，来到瀑布之下享受垂钓的乐趣。壮阳方言中的弄，不是弄堂，也不是胡同，而是山与山之间的洼地。相通的是，它们都是人们选择的聚居地。生活在这里，人们时常需要面对干旱。每一个洼地下面都连通着一个无底洞，通往深不可测的地下河。尽管山间的流水都会汇集于此，但最终会顺着洞流走。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人们陆续建起水柜、水库，收集水、保存水，改善了缺水问题，也让这片山野焕发出新的生机。地下河不仅神秘，也鬼斧神工。最大垂直深度613米的大石围天坑，就是它的杰作。漫长的岁月里，地下河在这里创造了世界最大的天坑群，已经被发现的天坑多达30个。行踪不定的地下河在都安露了头，田间地头、房前屋后，这些并不起眼的池塘，都是地苏地下河在地表打开的天窗。其中九顿天窗人气十足，蓝绿的水色显露起深度的不凡。曾有专业的潜水员下潜，成功挑战234米的深度，创造了中国洞穴潜水的最深纪录。盛夏时节，看起来像海的颜色，很难不吸引人们飞身一跃。像鱼儿一样畅游，最后来张水中写真，打卡成功，便不虚此行。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刚刚洒向山间薄雾。早起的白头叶猴就已经在最佳观赏区就位，向阳面的枝头嫩叶最为新鲜可口。日出而食，美景和美食都尽收囊中。悬崖峭壁虽然危险，但可以躲避天敌，是白头叶猴最安全的栖身之所。比身体还长的尾巴是它们保持平衡的秘密武器。摇摆起尾巴，即便飞檐走壁，它们也能如履平地。作为中国独有的珍稀猴类，这里是它们唯一的栖息地。人们建起自然保护区，让白头叶猴成为这片石山永远的主人。

在河流拐弯处的石山上，古老图案正等待人们揭开它的神秘面纱。简单的线条，鲜艳的颜色，华山岩画记录下2000年前的人类生活。岩画的创造者是壮族的祖先洛月人，没有文字，他们借助图案保存起社会最初的模样。不过这些巨幅画作是如何被画上陡峭的崖壁

白山以西1500公里，库布齐沙漠犹如一条黄龙横亘鄂尔多斯高原。这里光照强烈，干旱少雨，昼夜温差极大，但环境的艰辛却使生命焕发出更强大的力量。清晨，门肯斯蒂将羊群赶出羊圈，他是这片荒漠草原上为数不多的牧民了。今年66岁的门肯斯蒂，退休前是一名赤脚医生。每年9月，他都会拿上采集证，去邂逅一位仅产于此的著名本草——梁外甘草。在广袤的库布齐沙漠上，甘草星星点点，却是最具生命力的存在。与外来收草的人不同，门肯斯蒂能从甘草的地上部分判断根茎的大小。采大留小是蒙古族人收草的第一戒律。虽然地上枝叶矮小，但甘草却有着极为粗壮的地下根茎。采收时要掘出半人高的沟壑，根茎最长可达3至4米，如此才能在极端的环境中汲取养分。甘草以根入药，因味甜而得名，有着补脾益气、清热解毒、祛痰止咳的功效。中医所谓十方九草，指的便是甘草。东汉张仲景的《伤寒论》中共112种药方，用甘草者就

0: 七十发问。另有统计指出，近二分之一的止咳类中成药含有甘草，使用频率为中药之首。这是因为甘草不仅能祛痰止咳，还能在药方中发挥调和中药的作用，素有朝中国老、药中甘草的美誉。大量的药用需求使得中国的甘草资源曾一度告急，所幸在人工种草和围栏护育的双重努力下，顽强的甘草很快恢复了生机。但对于门肯斯蒂来说，取之有度是蒙古族人早就约定俗成的规矩。如今在荒漠草原上收草的蒙古族人越来越少了，生存环境的艰难使得大部分人举家迁走，但门肯斯蒂却不曾离开，他愿意守着羊群，守着甘草。
1: 这个地方要兴的话就是能吃甘草，哎呀，那么甘香还香了。
0: 用一生的光阴与一味本草相伴，既平凡又神圣。守望亦是一种境界。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老板，生意兴隆，发财啊！
1: 托共产党、毛泽东、朱德的福，这日子啊比以前好多了。对了，您要点什么呀？
0: 我想看一看算盘，你店里有啊？
1: 嘿，您是找对人了，钢筋的算盘，黄杨木的。来，您瞧瞧。
0: 逢七进一，七四五

0: 于五，七六八，于四。哎，
1: 打得好！
0: 这把算盘不错，我要了。
1: 好嘞，我给您包上。
0: 哎，有没有比这把再小一点，方便携带的？
1: 有啊，多小都有，连私塾里教小孩那个小算盘都有，能装进口袋里。
0: 不要这么想，只要比这把再小一点，方便装进我这个包里就可以了。
1: 好。您看看这把，
0: 哎，大小刚合适。
1: 嗯，
0: 好，就这把了。这把大的算盘我也要。
1: 好啊，开张大吉。这样，我给您打九折。
0: 九折不行，我要七折。
1: 哎呦，七折亏本啊！我这小本经营，您不能这么杀价。
0: 我给你算过账了，七折，你还能赚两成。
1: 哎呦，我这还有运费呢。您呐，太精细了。
0: 你亏不了，我是大买卖，小的一把，大的二十把。
1: 二十把？你是打算开账房啊？
0: 你说对了，我就计划开账房。来当掌柜。
1: 好，
2: 侯仁老。
3: 哎，
2: 我们上海的地下党，
3: 哎，
2: 反复的给黄金武先生做工作，可是他就是不愿意离开上海。他说啊，一定要把蒋介石藏匿在上海的黄金找出来。我们的同志给他说，我们有内线可以完成任务，可他不放心，一定要坚持自己的职责。
3: 我晓得敬武这么做呀是对的，我为有这样的儿子骄傲，他也是我们皇家的光荣啊。
0: 周副主席，
4: 认了，
0: 欢迎二位监考莅临啊。
3: 啊，
2: 我说陈云，你怎么搞的，请我们二位来参观，怎么让我们当起监考官来了？
0: 中央财经委员会即将成立，您给我推荐了这么多干部，我想通过考试来择优录取，我怕我眼睛不行，故请二位来帮我长长眼，请一定要支持啊。
3: 蛮好蛮好蛮好，但是你如果考数学物理我不领的啊。
0: 放心吧，我们是两门笔试，经济常识和政治理论，今天呢是技能考试，二位都不陌生，来，请随我来。
2: 好，黄仁老。
5: 起。
0: 大家请坐吧。各位考生，中财委招聘干部，大家都是各单位各部门推荐的经济人才，既为经济人才，不光要懂理论，还要有经济技能。那么最基本的经济技能是什么呢？是算账。我认为算账是做政治工作也是做经济工作的一门基本功，不会算账的人算不上经济人才，那自然也就进不了中财委。所以今天的招聘考试我又增加了一门技能课，算账。
6: 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历经无数艰难曲折，牺牲了成千上万的先烈，光在南京雨花台被杀害的就有十余万人。经过28年的奋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将要取得根本胜利，来之不易呀！我们接管好大城市，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十分艰巨和光荣的任务。在这方面，我们没有经验，没有经验，怎么办？
7: 外国人给我们下了定论，说我们搞经济是零分。我不赞同，我用两句中国的俗语来反驳他。一句是"出水才见两腿泥"， 趟门，走着瞧。前线已经开战，我们也即将赶赴上海。在全新的时代下，建设一个全新的上海，有没有信心？
4: 有。五月十二日，上海战役正式打响。本着既要消灭国民党上海守军，又不能把上海打烂的作者要求，第三野战军第九、第十兵团向上海两

0: 打日本人也没见他手这么狠。
1: 刘和嘉定拨打击退，让我们轻松跨过第一阶段对战，结果派了刘玉章守在越虎的地保区，把我们给错手不及。
2: 刘玉章当时是整建制从辽陕战场逃跑的，装备人员没有受到大战的直接消耗，都很完整。他与我东北野战军多次交手，对付我们，他算是有经验。
3: 有经验，那我们这回就给他点教训。
4: 你跑红过去玩啥了？
3: 哎，刘经理，不说经理啊，实在是国民党不行啊！国将国将，某方一枪，追击追击，不开一击。
5: 队长，队长，天又要下雨了，我们何时进发呀？

0: 这样就有点分底，啥都没有。
1: 村长指示说，岳父手里有一个团的兵力，怎么一点枪味都没有呢？
2: 不对，我觉得也有点蹊跷。这岳父紧靠城江，左邻吴淞口，是进入吴淞和黄山的唯一门户。这地理位置十分的重要，历次淞沪会战都是敌我双方激烈争夺的战略要地。想要歼灭吴淞、黄山的敌人，必先攻克岳父，打开大门。
3: 哎呦，你要我说呀，他们有重兵，咱们有重炮，你干他就完了吧？
4: 是吗？
5: 高炮跟大队有火一样，我们还没到，国民党就跑光了。
4: 就国民党一群溃兵，我借他俩的，不敢冒在这片坟地。
5: 连长，我们一个师的兵力，还怕他一个团？
2: 岳父是抵御我军进占吴淞口的门户，刘恒是阻断我军直插苏州河进入上海市区的门户。命令二十八军九十四师加快向刘恒进攻，切断洋行、大厂、江湾的联络，使敌人不能增援。刘宇扎既然把通向岳父唯一的路给罩了起来，命令二十九军探查清楚阵地规模、布局，调整战术。
6: 是，各连注意，以野战出击方式穿插穿过坟地，速度要快。
0: 各排注意，前进。
6: 快，跟上。

栓总，

0: 你没事吧，连长？
1: 领导指示，前方敌情不平，请撤退一公里。
0: 快，带上岳豹后撤，我来掩护。
1: 不行，要成一块撤，
0: 我不能丢下你。
1: 大爷不走，连长，这是命令。
0: 老婆，再不走的话，咱们狗得折在这儿。
1: 快走！
0: 不走，连长。
1: 走。

0: 报告，前线的战报。报告。从敌人守备情况看，吴淞、乐浦、洋行、游行、大长线均为既设阵地，碉堡林立是永久性筑垒地段，部队为护敌之精华，战斗力为蒋军之最强者。他们妄图以地堡穴为核心，配以炮兵火力网，实行阵地前面积设计。
1: 故我方在攻击前和突入后，伤亡很大，两天时间，我歼敌一个营要付出1000人的代价。他们这是根本没有投降的意思，而是打算利用长久性攻势与我军顽抗到底。我看，猛进穿插已经不适宜了，想在短时期内拿下吴淞口，也根本不可能。
2: 叶司令，改变战术，利用淮海在营中，逼迫作业和攻坚战术，阻断阻点的攻击。
3: 是。
2: 这是我们有史以来面临最大的一次城市攻坚战，速与他们根据地堡群先打孤堡，后打群堡。
4: 打孤堡。
3: 就是要把敌人堵在阵地里打。由守战防御来看，汤恩伯在坚守上海上是下了大力气的，并声称他是有决心的。汤恩伯的决心不重要，他充其量就是蒋介石的听差和打手，关键是蒋介石的决心。
5: 主席老总。
3: 不出所料啊，美国人开始接触孙立人。这个时候，美国人接触孙立人，打什么算盘？
5: 据我们了解，他们还接触了张成。
3: 汤恩伯不会在上海守太久，因为帝国主义的任何一个动作，都足以影响蒋介石的判断和决心。 通知粟裕，派兵到静海处，一旦英美军舰有不利于我方的行为，我们要及时做出反应，不要腹背受敌呀！
6: 好，卖报卖报！今日头条：国民政府撤离上海，上海人民将无所依。卖报卖报嘞！

0: 最近很辛苦，累坏了吧？让我告诉你，你最近都忙些什么吧。你煽动同事罢工，破坏银行工作，策反财政部、税警总团，你还敢查军部？
1: 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就不怕闹肚子吗？我在你手里，恐怕可不是闹肚子那么简单。法西斯，你践踏民主，侵犯民权，罔顾民生，你对得起你信誓旦旦所信仰的三民主义吗？

0: 秘密关押，不要和任何人接近。
1: 是。

0: 哎呀，秦老板啊，
1: 好，秦老板，来来来，走，里面请，里面请。来来来来，您这时候登门，是不是有要事想谈？
0: 哎，好，
1: 坐。
2: 四少，冒昧来访，一是向你道别，二是请你帮忙。不瞒你说，我的夫人和家人已经去了香港，沙场也迁走了。我已订好后天去香港的船票。
1: 秦老板，您之前不是说不走吗？
2: 不过一周时间，上海几乎被搬空了。今天毛森派人告诉我，说到昨天已运走各种设备物资，包括棉纱、棉布、印花布，还有黄金银元等等，折合起来有1000多万美金。
3: 他也威胁艺人，说解放军马上就要攻城，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1: 哎，姐姐，秦老板，你这么匆忙要走，
4: 连给我准备送行的时间都不够，
2: 实在是汗颜。之前我还劝过你，我们一起共创上海工商界新气象，可
3: 依然理解您确实不愿意走，几代人辛辛苦苦建起来的工厂怎么丢了，实在舍不得的呀。
2: 这周以来，茂森天天派人到我的工厂捣乱，不让厂子开工，还强行遣散我的管理和技术人员，并扬言要炸毁我的工厂，还威胁我家人的安全。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1: 秦老板，这是他们惯用的手法，同样的情况我也碰到了，但我觉得他们不敢怎么样。
2: 四少，我跟你不一样，你家里大部分都走了，而我的全部家当都在这里，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所以请你体谅一下我的苦衷。
1: 秦老板，我完全理解你，只是
0: 你今天不会是单单为了向我解释才登门的吧？
2: 我秦胜红是上海人，我的事业、理想、根基都在上海，这些年以来，国民党腐败透顶，中国的经济命脉基本上都掌握在四大官僚资本手中，我们民族产业只能是死路一条。今天我虽出走香港，但我最大的产业造船厂和船运公司仍在这里，所以
3: 您是想请艺人帮您照看这些事业，等有一天情况好转了，您还要再回来？
2: 当然，如果这里真的像共产党所说的那样保护和发展民族产业，我怎么可能不回来效力呢？
1: 我答应你，只要我还在上海，你有什么好消息我就告诉你。
2: 谢谢。
1: 哎，你看现在您都要走了，我们俩是留还是走，真的是太难了。
2: 四少，无论你做什么样的决定，我都理解支持。
5: 同志们，这次我们整训的基本教材啊，就是发在你们每个人手里的这两份东西，

0: 一个叫城市常识，一个呢是入城守则。咱们的陈老总有令在先呀，每一个人对这两本教材呀都要烂熟于胸，而且呀要会背诵。我们整训结束以后啊还要考试，哪位同志考不及格就不能够回到原来的部队啊。
1: 这考试不合格啊，
2: 这怎么背啊。
0: 同志们，我知道啊大家啊都是穷苦人出身，这些年呢枪林弹雨硝烟弥漫，在学习上啊没有那么多时间，但是大家不要担心，我有一个好办法呀，可以让大家一学就会，而且呢能够顺利的过关。大家想不想知道啊？
3: 想。
0: 好，这个办法啊就是模拟现实情景教学法啊。
1: 模拟现实什么是模拟现实？
0: 同志们，
2: 我也不知道。
0: 其实啊简单的说啊就是啊让你们每一位同志啊都当一回演员，去演一演戏。哎，用这个演戏的方法呀去把这个入城守则呀融会贯通，加深记忆。你们想不想试一试啊？
3: 想。
0: 好，那咱们好戏就要开始了。戴营长
4: 到。
0: 你呢现在就演你自己，一名刚刚入城的解放军战士啊。我想请你们帮我个忙，帮我演一下上海市民。
5: 没问题。
6: 好。
0: 戴营长，你是刚入城的解放军，这两位上海市民呀拿着茶水和吃食来慰问你，现在我们欢迎戴营长给我们表演。
3: 好。
5: 您辛苦了，来吃杯酥。啊。
6: 饿了吧？吃碗阳春面。
5: 先喝杯茶吧。
6: 吃碗面吧。面不值钱的。那同志。
1: 那我喝水吧。喝杯水没什么。
0: 戴营长，你违反纪律了啊！你考试不及格。
1: 这喝杯水没什么吧？
0: 同志们，大家还记得我们宣传的那快板书是怎么唱的吗？不拿群众一根线，不喝群众一口水。今天拿了一根线，明天就拿一块钱。今天喝了一口水，明天就占一亩田。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3: 是。
0: 说不拿就什么也不许拿，不能吃就什么也不能吃，大家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1: 那你还问我喝茶还是吃面？
0: 二位请回吧。同志们，戴营长的第一次表演啊不及格，我们欢迎他给我们第二次表演，你敢不敢啊？
4: 考就考，这次我保证不会犯规。
0: 好，
4: 来。
0: 下面啊我要有请一位特殊的演员，一个特殊的伤员，你的老团长李团长，把李团长抬上来。
4: 团长先演上。换个人不行吗？
5: 戴营长，李团长受伤了，要入民宅进行手术，民宅是你负责，到底救不救？
1: 这是团长受伤，
7: 做手术呀，我的腿呀。
1: 这是团长受伤，他也不让进病房。
0: 同志们，大家说一说谁在表演呀？
3: 戴营长，
6: 团长伤得很重啊，再不手术这条腿就废了。
5: 到底救不救啊？救不救啊？
8: 不饶命！
7: 你什么？
9: 哎，我都不要进兵宅啊！
10: 考试嘛，
9: 是不是让我死在这里才高兴？
10: 不是考试。
0: 好，戴营长，好样的！戴营长这次考试啊，过关，通过了。
1: 团长，
9: 你要是真受伤在民房外面做手术，我一定会不眨眼为你站上守卫，必须得让这手术成功。
8: 不参废。
9: 你小子

0: 同志们，不入民宅啊，是我们入城守则最重要的一条，
1: 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能让进，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3: 第一次连线丹阳，你就帮我们考核征询结果，小夏诺。
4: 啥意思？
5: 汤恩伯为保持吴淞口出海通路，将第75军东调增防高桥，依托该地区滨江一海三面环水、道路狭窄的有利条件，在海空军的配合之下频繁反击。
6: 这个样子大可不行，伤亡太严重了。汤恩伯把主力现在往外围打，意图明显得很，要跟我们拼命。我觉得我们现在是应该趁虚而入，让尖刀部队直接攻进市区。嗯，只要我们能打下市区，汤恩伯肯定是撤兵溃败。
5: 260团攻进越浦市，清点人数只剩64人，眼看就要胜利了，还牺牲这么多的战士。我同意你的意见，快速向市区推进。
6: 市区作战，搞不好损失会更大。从现在看，这个苏州河以南，敌人的守备防御相对薄弱。我们要是从南往北进行攻击，特别是进行多面的攻击，应该是可以。
5: 多面攻击，军事进展毫无疑问会更快一些。
6: 嗯，
5: 接管准备是否妥当？
6: 我看行。
7: 新政协筹备会议
8: 召开在即，这段时间。
9: 主席好。
10: 主席，主席。
8: 啊哈，
10: 坐吧。
8: 这段时间就得辛苦你在香山和中南海之间来回奔波了。
7: 我暂时还是以香山为主，这边有事我随时过来。现在有条件了，4个轮子比2条腿走路快多了。
8: 黄仁老，陈主任，主席来看你们来了。
10: 主席，
11: 主席，你好，你好，你好。
7: 黄仁老啊，以后我们要经常在一起工作，你老是这样客气，一见面就鞠躬啊。
11: 应该的，应该的。
7: 新社会，新气象。嗯，咱们就把这些礼数改了吧，怎么样？
11: 好。恭敬不如从命吧。
7: 陈云同志，
10: 哎，
7: 大家都说你是我们共产党的铁算盘，啊，耳闻不如一见呐。
11: 对，
7: 给我们算一算上海的经济情况。
10: 好，主席，来，请坐。
8: 黄仁老，请坐，请坐。嗯，
11: 来来来，请坐，坐。
8: 哎，
10: 主席，
8: 啊，
10: 刚才我和任老算了一笔账。
11: 哎，
10: 2月份北平刚解放的时候，为了最大程度维护北平普通市民的利益，人民币兑换旧币的汇率是1:3和1:5，共兑换出人民币约2亿元。而上海的人口是北平的2倍多，排除京元券这3个月的上涨因素，我们都认为接管上海以后，至少还需要4亿人民币。
8: 啊，
10: 必须要尽快的印出来，并运往上海。
7: 这个事情怎么落实？有没有方案？
10: 方案很简单，印钞机不停转。由于京元券的数量每一天都在发生变化，兑换的比例需要等季南英同志进了上海以后，再根据实际情况再做具体的计算。
7: 嗯，好。我们的原则是解放军打到哪里，人民币就跟到哪里。
12: 中央银行物资转运的消息被披露出来，一定是黄先生传递出来的资料。这几天毛森神出鬼没，恐怕跟这件事有关。
9: 黄先生人不在银行，也不在联络处，他在上海人脉广，你再想想是不是还有别人或者地方是我们没想到的。
12: 他回上海不可能不跟我联络。

0: 千万别出事。
1: 毛三今天去了南市车站路的监狱，
0: 我去看看。

0: 呦呦呦！
1: 哎呀，黄公子，来来来来，哎，来来来来来，帮一把，帮一把，帮一把。哎呦，你看看，何苦真是？哎呀，受委屈了。哎呀，黄公子，你我同为党国精英，闹到今天这步田地，遗憾呐。黄公子，我们要撤离了。你和你父亲一心盼望的共产党就要打进来了。
2: 谢谢，谢谢毛局长给我带来的这个好消息。尽管这早就是在我的意料之中。
0: 你和你的父亲就那么相信共产党？这么跟你说吧，前几天我杀了一个人，这个人对于共产党的作用和意义比你重要，因为在北平和谈期间，共产党曾经三番五次的要我释放这个人。你也在为共产党做事儿，你的父亲冒着被追杀的危险跑到北平去见毛泽东，这共产党怎么不来救救你呀？
2: 我没你想象的那么重要。我们每一个人的牺牲，就是为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就像这铺在路上的小石子，这条大路通向的是自由、民主、国富民强。
0: 又来了。唱高调喊口号，我跟共产党打交道这么多年，这种话我在无数的监狱里已经听过无数次。黄公子，我最后问你一句话，你就这么死了值吗？
2: 你就这么活着值吗？
0: 好，很好。黄公子，你一路走好，我就不送你了。

0: 誓，
1: 大唐三千世，
0: 尽忠国万岁，
1: 尽忠国万岁，
0: 大唐三千世，
1: 大唐三千世，
0: 尽忠国万岁，
1: 尽忠国万岁。
2: 局长，
3: 说，
2: 金固在市区建工事，让我们过去维持秩序。
3: 知道了，
2: 局长，什么事儿还让您亲自负责？
3: 还能有什么事儿？都是党国的事儿。啊！
4: 大唐蒋介石，
5: 大唐蒋介石，
4: 新中国万岁！
5: 新中国万岁！
4: 大唐蒋介石，
5: 大唐蒋介石，
4: 新中国万岁！
5: 新中国万岁！
4: 大唐蒋介石，
6: 大唐蒋介石，
4: 新中国万岁！
6: 新中国万岁！大唐蒋介石。
4: 新中国万岁！
7: 经总裁批示，擢升你为上海淞沪警备副司令，兼51军军长，指挥51军、21军、123军和4个交警总队，组成北兵团，撤至苏州河北岸坚守。
8: 放在以往，这个任命就是个香饽饽，司令部各位将军不斗个你死我活，怕是谁也拿不到。现在就是个烫手的山芋。
9: 烫手的山芋，刘副司令，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因为这几年你

跟明哥走得太近，总裁才让你去做绥靖长官。如今临阵着生，一是他心里重视你，二是唐总司令

飞翔，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4日至8日燃情迎春，生命绽放光彩，拼搏点亮梦想，让我们共同见证热血与荣光。

0: 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积累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3: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4: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5: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6: 崩塌是最为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崩塌发生之前有几种情况经常出现：山体的后部出现裂缝，前缘掉块，湖体滚落，将要崩塌的岩石还会发生撕裂摩擦破碎声。
7: 小心，有巨石滑落，快向这边跑。
6: 如果沙桥处于崩塌底下方，要迅速向两边逃生，越快越好。如果感觉地面震动，也要立即向两侧稳定的地区。

0: 岛里。滑坡和崩塌像一对姐妹，都常发生于土体松软的山区。滑坡发生前，一定会在滑坡前缘出现横向及纵向裂缝，前缘土体出现隆起现象。当发生这种情况，在滑坡下方范围内的人应该立即向滑坡边界两侧之外撤离，千万不能沿滑动方向逃跑。
1: 当裂缝开始越来越多时，滑坡体后部将快速下挫，灾难性破坏也随之产生。所以一旦发现山体有滑落的趋势，千万不可忽视，要及时通知群众撤离。
0: 泥石流的运动过程介于山崩、滑坡和洪水之间，是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山区连降暴雨，就极有可能发生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常伴随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夹有较多柴草、树枝，深谷内有时会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声音。如果此时你处于泥石流区时，绝对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立即向两侧山坡上跑，快速离开沟道和河谷地带。还要注意，不能在土质松软、土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以防斜坡土壤下滑。同时，不要爬树避难，因为泥石流一旦发生，大树很有可能也被力量巨大的泥石流卷走，所以爬树并不安全。
2: 同学们，今天的班会主题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陈思源同学，你来给大家讲一讲你的理解。
3: 我想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一双名牌鞋的故事。有一天，看，这是我爸给我买的，这个是名牌。
4: 哇，好酷！
3: 爸，我想要500块买书。
5: 哦，500啊，等下，欠转给你了，路上小心啊。

0: 事情就是这样，一双鞋的重量差点压垮了我的坦然和快乐。这双鞋让我无地自容，也让我明白，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穿什么鞋，而在于他走什么路，一条诚实、担当、懂得父母付出的正路。谢谢大家。
1: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0: 二，
1: 是汤总司令，为了你的前程，也是费尽心思啊。
2: 我说句不当讲的话吧，总裁素来不喜欢杂牌军，不然也不会让我去随军。真正看中我的是总座，单凭这一点，我也会尽到我该尽到的职责。至于毛局长所言的看中，兵临城下，枪抵脑袋呀！啊，不提也罢。
1: 刘副司令，直言快，精锐。
3: 三天，你坚守三天就可以撤退。战机紧要，你有什么条件？说。
2: 陶长官，你也知道，这些部队一直以来都不是属于我管辖的，我需要陶长官指挥各位军长，必须严格执行我的命令，否则我无法保证掩护嫡系部队顺利撤退。
3: 好，我下令，你上任。
4: 是。
1: 你这是要撤退了？
3: 乐府、刘航、川沙、白龙岗相继丢失，黄炎培逃跑，美国军舰也走了。我问你，让我坚守六个月，你信吗？
1: 校长让你撤退，是为了保住你的主力部队。有生实力，才是东山再起。和共军再度决战的资本。
3: 是啊，我已经把主力部队撤出城区了。堵得住就堵，堵不住就跑，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必须手里有枪杆子。跟了他这么多年，这点道理我还是懂得的，所以才让刘昌义善后。
1: 刘昌义不是傻子，他深知让他做副司令的意义，我到手一点不懂。这个时候，让一个和明格交往甚密、有通共嫌疑的人手握重兵，居首关隘，你们就不怕他成了上海的傅作义？
3: 所以才请您来呀、啊！
1: 我会让毛森看紧的。
5: 安全起见，您尽快返回吴淞口。
3: 先行一步，
5: 请。
6: 第一批人民币已经到位，都安排好了，可以随时启程运往上海。
7: 好，安排季参谋他们押送就行了。
5: 好。
7: 哟、哦，邓政委，
6: 邓政委来了啊！
8: 正好都在这里。上海来的加急电报。
7: 刘昌义任淞沪警备区副司令，赵祖康任代理市长。
8: 对。现在归刘昌义管辖的51军、123军，正处在聂凤智的对面。

0: 能够策反他和赵祖康，我们的部队就可以立即渡过苏州河，进入上海市区，实现你说的进攻市区绝不用大炮轰了。
1: 赵祖康一直是我们争取的对象，刘昌义暗中参加过民革，啊，可以派人去找他们。
0: 他们两个的任命都是公开的，身边恐怕早就被国民党保密局围得水泄不通了。上海的同志不宜露面，
1: 可以派小陆去。第一，他是上海人，对上海的环境熟悉；二一个呢，他可以代表我直接去找赵祖康、刘昌义，名正言顺，大大方方的去。
2: 是，
3: 也算我一个。
1: 你不行啊，你是周副主席派给我的经济学家，进到上海以后才发挥你的价值呢，这样冒险的事情不可能让你去。
3: 我除了是经济专家，刘昌义是我姑父，我是他的侄女儿，亲侄女儿。
1: 什么？
0: 亲子女？那汉年怎么没提到过？
4: 就是啊，
3: 我的资料里应该都有，可能几位首长没有在意吧。
1: 嗯。
3: 不过，我父亲说，我姑父一直在家赋闲养病，怎么会突然当上副司令了呢？
4: 这说明啊，汤恩伯要撤退了，这个时候把刘昌义拉过来，为他殿后当炮灰。老蒋一贯的作风啊！
3: 我那耿直的姑父，不可能心甘情愿为他垫背的。我想这个时候，能够得到他信任的人，应该是我。而且我相信，信任感是策反他的第一要义。我也愿意为了和平解放上海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样也可以少开些枪，少些伤亡。几位首长请放心，我一定会保护好自己的。再说同去的不还有陆参谋吗？
2: 陆总，我绝对保证季参谋安全。
1: 我同意了吗？你就往上冲。邓政委，你看呢？
0: 现在要获得刘昌义的信任，化解前线战事的胶着，季参谋走一趟，我觉得应该是最快的方法。只是此去啊，如入龙潭，我也担心安全问题。
1: 汉年在丹阳不是选了几个人去上海了吗？可以让他们暗中保护。
0: 好，
1: 季参谋
3: 到。
1: 任何时候不得冒险，你的生命比任何任务都重要。我们进到上海以后，你还要以一敌百呢。
3: 是。
1: 我给赵祖康写一封信，你们两个带着去上海。小陆，
2: 到。
1: 季参谋要是掉了一根头发，我就把你军法处置。
2: 老总，我保证，不管遇到什么危险，我第一时间挡在季参谋前头，不让他掉一根头发。
1: 好，你们去准备一下。
3: 是。

0: 你怎么穿成这样？你是军官，我是军官太太，我不穿成这样穿成什么样啊？
1: 合适。哎，首长。
2: 我是不是打扰你们了？没有。季参谋，拿着。给赵师长的信。
1: 对。你看看你们两个，一个紧张兮兮的，一个心里慌的，这个样子去上海，一眼就让敌人看到你身份是假的。 你们这一次任务非常危险，要谨慎小心。

0: 真合作。
1: 是。
0: 此行上海，是要解百万民众之忧，解前线之困。祝你们成功。
2: 风雨以来，从今天开始，你将作为保密局在上海的最高长官，统领国民党在上海的潜伏人员。这些都是保密局的骨干，听凭你使用。三个月内杀了陈毅，毁了共产党在上海的所有组织。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你就以嘉宾为号，联络他们。我有要事，今晚动身，赶赴云南。上海，交给你了。
1: 是。

0: 那是谁的车？不认识，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就是觉得有点奇怪。哎，现在各名堂大贾都急着逃离上海，全找局座疏通船票，有什么好奇怪的？你呢？想走吗？
1: 听命令。
2: 进去吧，你不进去啊？局座等着我呢。
0: 什么事？还分开说？
1: 不知道，你去吧。
3: 进来。
4: 局座，抓了李白、黄敬武，软禁了张兰、罗龙基，上海的中共地下党还在活跃啊？卑职失职。哼，你这个人啊，堂堂的保密局上海站行动队长，6年时间没抓住过一个共党，就连李白、黄敬武这样的人。 都错失在手下叛逆人的手里，反倒是维持市面上的治安干得有声有色。你穿着警察的皮，可真正要干的应该是保密局的营生。
0: 卑职办事不力，愿受责罚。
4: 是要罚。现在，上海方方面面的人都在安排撤离。我和毛局长商量，让你留下。
1: 是。
4: 任务是什么？根据北平、天津和南京的情况，共产党进城后不会另起炉灶。 势必也会将上海市政府各个机构予以接收，你留下来做好服务，为他们服务。对，协助他们完成接收，好好表现，取得信任。等我的命令，我要你做一把尖刀，在必要时插进他们的心脏。
0: 给他们致命一击。您是让我申请，可是共党不可能不调查我们。
4: 你身家如此清白。

0: 我们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据说让我做尖刀，一时又不启用。您是在看我值不值得信任？哼！
1: 你明明很聪明，警察干的也很好，就是保密局的工作做不好。田队长，如果你是我，会不会怀疑是自己挑错了人？
0: 保密局人才济济，立功很难。那就要抓住机会，好好表现。不过，如果还和以前一样，一个空档抓不住，一条情报都没有，到时候我可不能保证，是不是会牺牲掉？
2: 是。

0: 钱、枪都归你，把最有杀伤力的人围拢在你的身边，组成一支队伍，和共产党抗衡。
1: 是。
0: 局长，我在想啊，咱们监狱里面可是有一批亡命之徒，我琢磨着要不要。
2: 把他们集中起来，在上海第一线制造混乱。随你，
0: 局长，那我们什么时候行动？也随你。上海失之欲平，
2: 打碎也好，摔碎也罢，全凭你的兴趣。
0: 局长，那我这就去安排。
3: 局长，那张兰的事儿，谁去办啊？局座已有安排，你就不用管了。是。快点，走。
4: 队长。
3: 老潘，哎，
5: 陈队，
3: 什么东西？哎呀，
5: 枪，
3: 局长给的。啊，行啊，自从抓了李白、李老公，你在局长那儿是越来越得宠了。是不是出完这次任务就该替你当队长，记得请喝酒啊？
5: 上海都快失守了，他们什么队长？
3: 别那么悲观，领这么多家伙，大人。
5: 哎呀，你呢？什么任务？让我江公折罪。杀张兰的活儿交给你了。嗯。哎呀，还是当队长好，接的都是大利大人。不像我呀，接的全是下三滥的活，全都上不了台面。
6: 来，最后了。

两件事需要你立刻举办。第一，到嘉定去接丹阳来的同志，送他们到刘昌义的指挥部。五十一军刚刚整编，生面孔多，保密局秘密派驻的人恐怕也不少，要千万小心，确保其安全。第二。

0: 局座是撤了，那您有什么打算？局座信任你，我也应该为你的潜伏任务做点事情，所以，我打算把我的位置让给你。局长，我勉强能抓个不守规矩的小次郎，您的位置，我没那本事。本事。
1: 都是学来的，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0: 潘队长，潘队长，这是你找的？哦，你们俩过来，跟潘队长问个好。哎，
1: 潘队长，潘队长，
0: 什么来历？啊，穷货，没见过世面，这个时候还来上海投奔青帮，
1: 身手怎么样？
0: 哦，身手好，
1: 杀过人吗？
0: 哎，很多。
2: 以前是收钱杀人的，上车。哎，
0: 上车，上车！哎，大爷，
2: 谢谢你啊，
0: 大爷。这，哎，土老帽，后面，后面，后面，后面。哦，哎，好啊。

0: 局长，现在杀他们还有什么用啊？
1: 共产党不来，他们就不会死。不是我要杀他们，是共产党非要他们死。田队长，当初局座把你留下来的时候，我是不同意的。你从来没有杀过人，手上不沾血的人不值得信任。
0: 我保证不负局座所托。
2: 做比说更容易让人信服。开枪。
1: 田队长，杀个人就这么困难吗？

0: 报告。
1: 局长，我这边都已经准备好了。
2: 二位身手不错，这次有请二位配合我们在上海展开的潜伏工作，打入敌人内部。
3: 潜伏？具体做什么工作？
2: 国民党现在大肆抢运上海的物资，带不走的就地销毁。我们要阻止他们的破坏行动，同时混入敌人内部，摸清保密局留在上海的特务行动。
1: 没什么问题的话，我就开始行动了。
4: 好。
1: 啊，这两个是我新招来的，身手不错。
0: 哟，
1: 田队，打今天起这是开始吃荤了呀？啊？
3: 嗨，这是局长的。
4: 吃什么荤？田队长不愿意杀人。潜伏上海以后，所有行动由潘队长独立负责。
0: 是。
4: 田队长，你就留在警察局，听候指令吧。
0: 是。
4: 时候不早了，潘队长，执行任务吧。

0: 们两个拿钥匙把牢房门都打开，把所有人都召集过来。
1: 是。
2: 诸位，就一个问题，愿不愿意为党国效力啊？
3: 就是啊，我可不
4: 是来枪毙我们的。
5: 对啊，
6: 对
5: 啊，
6: 对啊，
2: 只要肯为党国效力，不但不枪毙，就地释放，而且要枪有枪，要钱有钱，可劲儿造，随便花。
7: 哪有那么好的事啊？枪吧，让我们干什么？
2: 让干什么嘛？简单的很，只要戴着眼睛长着手都能完成。一，把上海地界工厂、银行、商店、戏院、酒楼能给我砸的全部砸烂。还有，只要是跟共产党人有任何瓜葛的，就地处决。目的就是要让上海地界所有的老百姓明白一个道理：只要有共产党在，他们就永远、永远过不上安宁的日子。我说话你们能听得懂吗？
8: 我懂了。
9: 真的，
10: 正品来着，
9: 真的
10: 干嘛？
9: 真的，
11: 够了！
8: 老子刚在鬼门关走了一遭，阎王爷都没舍得留我。
2: 拿枪、拿钱，还是回牢房？

0: 各位工友们，就按照我们之前商量好的，大家分日夜两波巡逻，好，千万要注意安全，一旦遇到悍匪和惯犯，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等这场时局过去，我会把辛苦费都发给大家的。好，保护学校。
1: 粟裕在提交作战方案的时候就说过，在上海外围作战，这是一场硬碰硬的恶战呢，乐普屡次受挫，高桥久攻不下。这场仗，九师兵团打得苦啊。嗯，
2: 好在已经啃下了两块硬骨头啊。总前委和粟裕提出发起总攻，我认为。
3: 可以一鼓作气，进展上海。
4: 总前委已经明确表示，单元整训已经结束，他们支持前线的决定。
5: 告诉总前委和粟裕，密切配合，减少伤亡，
6: 要让我们的指战员能够看到新上海的黎明。
7: 喂，
8: 是，
7: 报告，陈司令员来电。
8: 喂，现在我以第三野战军司令员的名义，下达上海战役攻击命令。第25军、29军攻占吴淞宝山，第28军、33军、26军，进入江湾、大厂、真如地区，并向纵深发展。第20军、23军、27军进攻通州、
9: 河以南市区。
10: 第30军、31军，牵制高桥的敌人，为了使上海市区少受损失，我要求部队在市区作战，力争不使用炮火。
11: 是。
10: 1944年5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将上海发起总攻，从东南西三个方向攻击市区。 在苏州河北岸，国民党军等凭借百老汇大。

0: 把你们断了，把我中，这边，
1: 中弹的都坚持住，先倒下。
0: 只要你多退一步，我们离胜利就更近一步。一排，
2: 听我命令，
0: 大营，走，
3: 带
0: 你的人跟我冲锋。
3: 是，
2: 同志们，
3: 火力阳光，
0: 走。

0: 两位好，我是夜鹰的助手。小叶同志。是的，我们必须在天黑前赶回上海，我已保密局的手令带你们通过哨卡。必要时需要您出示刚才的证件。
1: 城内的情况怎么样了？别的机构忙着撤退，保密局忙着杀人，
0: 两位不必忧心，我们正在全力营救。
2: 顽固分子，
3: 军长，嗓子都喊冒烟了，跟他们废什么话？人现在以密集的火力疯抢，我们拖得越久，伤亡越重。我看啊，不如直接冲一把。
2: 集中调集小型战壕堡手榴弹，组织突击对上。
4: 是。
2: 你怎么来了？
3: 哥，
2: 军长，
3: 炮连的兄弟们都登机了，你就让我放两炮，
2: 就两炮。
3: 我知道你炮打得准，但是你记住，今天只可观战，不可用炮。
2: 就一座破楼，他们随便打，凭什么我们有用炮？
3: 这是纪律。
2: 回去，
3: 军长，回去待命。
2: 回去。
3: 小夫虎，赶紧过来，我跟你说了啊。
2: 回去。
3: 小夫虎，你要跟你哥哥签约的了，赶紧回来。
2: 那我不能让老牛白死呀！我。
3: 哥，
2: 军长，就一炮。
3: 回去。
2: 回去。
3: 夫虎。
2: 军长，三营来电，司令部紧急会议。好，
5: 小天，小心点啊！
6: 是，注意，千万不要误伤士兵。
2: 明白。
6: 各连注意，一连、掩护、二连，准备出击。
7: 是。
2: 快点啊！
8: 小柳一定要把包挤好。好的。
9: 还会不会太冲太猛啊？
8: 好的。
9: 正
7: 在我后面。
8: 好的。
9: 小柳，过了桥就到家了，我是羡慕你哟。
8: 我都闻到河对面生姜馒头的味道了。
9: 像我妈妈的手艺，也不知道她老人家现在怎么样了。
8: 哎。

0: 我跟你说，小刘啊，你妈妈做的这个生煎馒头啊，
1: 好吃得不得了，方圆十里一个绝啊！
0: 哎呀，现在想想啊，
1: 我呢，都6个年头没回家了。
0: 看见没有，打过这座桥啊，拿下这座大楼，
1: 我们就算是回家了。
0: 啊，老四川，我跟你说哈，我向你保证，一定带你亲自尝一尝他妈妈的手艺，
1: 到时候分你半锅，一锅都可以撑死你们。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饿了，
5: 不少网友反映啊，
3: 这个
5: 白天路标是直接满。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 今天我。

0: 不通过微信、抖音、QQ 及互联网邮箱等传递、发布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和重要敏感事项，保密规矩千万条，狠抓落实第一条，不在社交媒体发布涉密或敏感场所位置信息及相关照片、视频，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不私自携带涉密文件资料进入公共场所或进行社交活动，载体使用要谨慎，存放交接按规矩，不使用非涉密计算机、非涉密存储设备储存和处理秘密信息，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不私自复印、摘抄、扫描或翻拍涉密文件资料内容，筑牢保密防线，泄密缺口尽开，保密工作切实做到实控，不该问的秘密不问，不该看的秘密不看，不该带的秘密不带，不该传的秘密不传，不在非保密场所处理涉密事项，不私自复制、下载、出借和销毁秘密，不随意扩大知密范围，不该存的秘密不存，不该记的秘密不记，不该说的秘密不说。泄密隐患就在身边，保密工作从我做起。
1: 这很可能是咱们全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2: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3: 我是家里老大。
4: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2: 这个呢，
5: 我叫周秉坤，
6: 都已经被你妈养了，这么没出息。
7: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2: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勇，
3: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8: 咱们离婚吧。
9: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2: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3: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9: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智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引擎蓄力启航。
10: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0: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11: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0: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惠及民生。
12: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引擎驱动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智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感恩与梦同行，奋进向光飞翔。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即刻

燃情频川，生命绽放光彩，拼搏点亮梦想，让我们共同见证热血与荣光。

他们全是重武器，全是坦克，我们自己又怕自己不能用。

剑客。

过四间馒头啊！过桥肉酱。

回家，我带你们回家。

0: 起来，市长，市民把市府大门堵住了。为什么？上海街头突然涌进一群暴徒，他们砸店、抢劫、打人，市民要求进入市政府寻求保护。胡闹！立刻给警察局打电话，请他们来维持秩序。是。
1: 二位是，
2: 我们找赵市长。
3: 二位是，
2: 赵市长，你好。啊，我是第五十一军刘昌义将军的副官，这位是我的太太。啊，我们刚才路过市政府，看到底下有市民围观，怕您遇到麻烦，冒昧上来看看您。
4: 啊，多谢，我没事的。
5: 赵市长，我们一路过来，看到市区秩序混乱，楼下的市民要妥善安置，否则会出乱子。
1: 这位长官是不是？
3: 方秘书，你立刻亲自跑一趟警察局，请他们务必前来维持秩序。
1: 是。

0: 就是啊，这是陈毅将军给您的亲笔信。陈毅，敬后兄见字如面，两位小友冒生命之险前去见兄，实在为减少上海战役之伤亡，减轻百姓对乱世之恐惧，若上海能和平解放，则战事不再无辜而亡。若兄能以仁厚之心令各机构各司其职，保上海之如常，则上海百姓定不负兄之苦心与大义。另有一诚恳之请，圣邀兄留于沪上，共建新上海，共享新中国。
1: 陈将军的意思我明白了，不过我也是临时被压在市长这个位置上的，所以各个机关的情况

0: 都不甚了解，我尽力吧。不，我会尽我的全力安排好。
1: 我们的部队就在城外，明天就会进城。陈将军说了，希望您能留下来。
0: 好，我等你们来。
1: 我们还有任务，先告辞了。
0: 好，哎，等等。

0: 是这样的。二位呢，在市区行走，会碰到很多关卡，这是我的亲笔手令，上面有市长印信，会给二位行个方便，请收下。
1: 赵市长保重。哎，黎明就要来了，我们一定会再相见。哎，
0: 我们一定要相见，一定。
2: 保重。哎，
0: 保重。
2: 为了一个新上海。
0: 为了新上海。
1: 告辞了。

0: 秘书室吗？我是赵祖康。立刻通知各机关单位，无论形势如何，必须固守岗位，紧急公务继续维持。另外，各机关单位的档案和一切财产必须确保安全。
1: 这都十几个小时了，一直没有新的进攻任务，你说就这么待着，不得把人给憋死啊？
2: 指导员，你别着急，咱司令员和军长不比你急啊，说是要尽量减少伤亡，又能完完整整的拿下这大上海。就是啊，
3: 毛主席都说了，打上海就想自己店里打老鼠。你着什么急啊？
1: 就是。
2: 哎，你干什么去？
3: 我出去看看。 就算没有重武器，也要想办法拿下这帮反动派。
1: 聂军长不都说了吗？要迂回进程，你俩去不去？
4: 去。
1: 你小子，一会儿追警戒。
4: 是。
1: 走，小刘，追警戒。
5: 是。

0: 动！
1: 别跑！别吵！
0: 带我去石坡。
1: 好。
0: 走。

知道啊。

0: 明白吗？
1: 好好，
2: 自己人，自己人！我抓了个探子，快来帮忙！
3: 兄弟，可以啊，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2: 闭嘴！
4: 里面多少人？
1: 很多。
4: 很多是多少？
1: 没有一千，也有八百。
4: 你再说一遍。
1: 没有一千，也有八百。
4: 你忘了？
1: 你们三个进去都得死。要不这样，你们把我放了，我把你们也放了，大家当什么都没发生过，你看怎么样？
2: 别杀我，别杀我！我听几位口音，山东的吧？济南的？我青岛的。我们长官是胶东的，我可以帮你们说服他们。大家都是山东人，山东人不打山东人。
4: 没关系。
2: 对对，解放军不搞关系。
4: 一会儿你去听我的。
1: 好。
4: 听见没？
1: 听见了，听见了。
4: 接点东北。现在，我命令你们放下武器，你们已经被四面包围了，交枪才是活路，明白吗？现在什么情况？你现在比我清楚。你先让你的这帮兄弟们白白送死了。

0: 你把枪放下吗？放下！都放下！放下！
1: 刘俊英。

0: 告诉兄弟们，他们投降了，就不要再往前杀了，避免发生误会。
1: 是。

0: 26，
1: 籍贯河北沧州，壬午年份，死一年，签字。
2: 我说，石浩田，三个人俘虏1000多号人，
1: 三个人，都老实点啊！
3: 老张。

0: 小叶，你回去协助夜莺做好最后的工作，不出意外今晚上海就能和平解放。
1: 夜莺说事情办妥，警察局的电话响三声为号，我们同时展开行动。

0: 什么事儿？
1: 有人自称是您的亲属，要求见面。
0: 谁啊？
2: 姑父。姑父。
0: 南英啊，你怎么跑到前线来了？
2: 啊，我来看你啊。
0: 这不胡闹吗？你父亲信上说你已经回国了。
2: 回国以后就想来看你。
0: 啊，来坐吧。
2: 你这地方还不错呀。
0: 啊，临时办公用的。
2: 哎呀，回国之后呀，没想到外面兵荒马乱的，思来想去，还是想赶紧离开上海，这就找您给我弄两张船票呗。
0: 你早怎么不说呀？就算你有船票，现在也不大好走啊。
2: 那就给我弄两张机票，反正我要离开上海。谢谢。
0: 你先下去吧。
1: 是。
3: 这位是，您是五十一军军长，我是您的这位侄女，刚刚任命的副官。
0: 他任命的？
2: 啊，
0: 还是这么淘气，你就不怕惹出麻烦来呀？
3: 这也是为了沿途的安全。
0: 说吧，代表谁来的？
2: 陈毅将军。
0: 唐文博任命我的时候，毛人凤就在场。任命我殿后的同时，又明确地告诉我，会一直在他们的监视之下。你们现在算是走进了虎穴龙潭了。
3: 这个我们知道，所以陈毅将军才让我们来找你。
0: 我懂你们的意思。我曾接受民革的指示，相机起义迎接解放，为新中国效力。奈何被削去了兵权呢？这两年和唐文博、程大庆各处周旋，才在他们仓皇逃跑的同时，得到了这个守城的兵权。只是这些部队都不是我原属部下呀。现在行动风险太大了。
2: 姑父，可是现在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大势已去，所有人都能看出这个局面。您只要振臂一呼，胜算大于风险。
0: 对于军人而言，冲锋陷阵只需要振臂一呼，因为我们深知战死沙场乃是最高的荣誉。现在起义也好，投诚也罢，说到底就是一个想，不是每一个军人都能接受这样的决定。不仔细筹划的话，会有不必要的牺牲。
3: 刘将军，陈毅将军让我告诉您，当今是上海最关键的时刻，望您为国、为上海多虑。只要对上海人民有利，无论是投诚还是起义，我们都欢迎。
2: 姑父，您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顾虑？
0: 起义的事情稍后再说吧，我只是担心茂森说不定已经在来往军部的路上。

0: 毛参却武十一军，
1: 他怎么会突然去武十一军？丹阳的同志刚到哪里？
0: 怎么办？汤恩伯在刘昌义的身边，肯定安插了眼线，所以你赶紧回去，抢在毛参之前潜入军部，尽管情愿。刘昌义就算为自己的处境考虑，也不会让毛参把人带走。现在最关键的是得有人接应他们出来。
2: 我已被任命为警察局副局长，
0: 咱们分头行动。
2: 好。

0: 欺负兄弟了。
1: 你把那100多斤全推上去也拿不下来啊。
2: 我不这么拿什么呢，炸药手弹都运不上去，除了一万

0: 了之后我还有什么办法？
1: 有办法，你把他交给我，我保证一小时就给你解决战斗。
0: 不能，那局长说了，不能用大炸药包，更不能用大炮，这是总前委的命令。
1: 叶局长现在都到三营那边去了，蒋在外，军令有不可受啊，哥。
0: 不会，
2: 咱们要包括咱们要支持你莫乱说话，
1: 不要把兄弟们就都扔在这儿了。
0: 站好队，哥。李成云，把官给我拉过来！是，好。好，我坐这。
1: 哎，陈警长，目标，准备了没？两三七八，预备。
3: 不带。
1: 冲了吧！
4: 你要干什么？
3: 你这一炮下去，对面老百姓死一片。
0: 军长，我已经都查清楚了，对岸的老百姓趁着天黑全都撤离了。现在大楼里除了敌人，没有一个老百姓。
3: 没有老百姓，不能动用大炮。
4: 亏你在丹阳整训了二十天，
3: 入城守则和总前委的命令你都忘了吗？
0: 我没忘。难道你没看见这大楼前面躺着我们多少战士的尸体？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不用大炮，我搞什么打呀？这座大楼！
4: 戴祥龙，
3: 我看你就是个糊涂蛋。总前委的命令就是让我们保护住这个大楼，
4: 你要是把它给炸了，
3: 你就是上海的罪人。

0: 军长，我一个营200多个兄弟死在这大楼前，他们有的才10几岁。军长，
1: 你的心情我理解，我跟你一样
2: 爱惜这些战士的生命，他们也跟我一样爱惜人民的财产。这些楼房还被敌人占领着，再过几个小时从敌人手里夺过来，它就不再属于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人民的财产。
1: 来，我们没有任何权利去毁坏它，
2: 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去保全它。

0: 同志们，
1: 军长说的对，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我们要为上海人民留下这座大楼，让他为上海人民服务。我们不但不摧毁它，而且还要让它更加的坚固。现在天黑了，正是攻占它的好时机。咱们啊，都想一下，有什么办法能够尽快的攻下这座大楼，消灭里面的敌人。
2: 营长，这让我们怎么打呀？都死那么多人了。

0: 你们不是说过，如果他们要是不让我们用，我们还是白白送死。对呀，是啊，我们牺牲那么多兄弟，这要怎么打呀？
1: 哭什么哭？这就是战场，现在高炮大楼才是首要任务。我有办法，我们可以兵分两路，一路从正面用轻重机枪跟大厦里边的敌人交火，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另一路士兵。
2: 带着轻武器从上游无外密处，秋渡苏州河，从侧面杀入大厦内部，只要和大厦内部的敌人展开近战肉搏，我们就有一线机会。怎么样？
3: 伏虎同志意见可取，趁着夜色渡河，不会被敌人发现。但是带降龙、带伏虎，只能一人参战。
4: 我是
5: 去什么去？
3: 你是炮手，近距离作战用不上你。
2: 退后，
4: 哥，我把二营调过来，让他们在前沿打枪战，
2: 你带着一营渡河上岸。我给你们全部配备美式的卡宾枪和充足的子弹，你们悄悄攻进大楼，和敌人展开近战。
4: 请军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2: 去，
4: 突击队，集合。

0: 来，吃饭。
1: 白乐文那边，
2: 先吃饭。
1: 姑父，来给你盛点汤。
2: 这样就吃点饭了，这是紧张了。
1: 这已经很好了，你要不要？
3: 我自己来。

0: 什么事儿？
1: 毛局长到。
2: 说来就来了。
0: 毛局长，深夜驾临，有何指教？
3: 刘副司令，雅兴不浅，这外边是炮火连天，你却在这儿把酒言欢。
0: 毛局长，一起吧。

0: 都是贵客。
1: 毛局长是冲着他们来的？
0: 不，我是冲着你来的。
1: 这党国的政治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啊。我是汤总司令的好友兼部下，他有一晚可以来找我兴师问罪，现在倒好，舍近求远，请你毛大局长来我这儿了。这还让我怎么当这个淞沪警备副司令呢？一个不被长官信任的将领如何带兵取胜呢？
0: 刘副司令，你不要话里有话，你要把心思放在党国的大业上，专心战事，这样你的麻烦自然会少一些。
1: 上海局势动荡，谁能像你毛大局长一样无亲朋无故旧，身无挂碍，便系杀伐之势？
0: 怎么说，这两位是刘副司令的家人？刘副司令是党国的公骨，也是战场上的猛将，可是此时此刻您这儿女情长的家宴，难免令我想到北平之师啊。
1: 毛局长无非是怕我像副长官一样打开城门迎接共军吗？让您对总裁、对汤总司令、对毛人凤局长无法交差呀。这样吧，要不今晚上你就留在我的指挥部，我们喝个一醉方休。
2: 要么你就去码头坐最后一班船，
1: 约上汤总司令，你们一同撤出上海。

0: 为了避免麻烦，我现在就给汤总司令打个电话。汤总司令，您通知各位军长到我这儿来报到，到现在为止，他们一个都没有来。毛司毛局长第一个登门了。如果你要对我不信任的话，可以将我救地免职，不必派人盯在现场啊。 毛局长登门是为了探望，你不要多想了。至于那三个军长，我亲自下令，让他们立刻去军部。是。九渊撤了吧。几位军长要来参加作战会议，毛局长如果对军事会议还不放心的话，可以留下来旁听。至于他们。 我忘了给你介绍了，这位侄女婿。你好。为了避免军机泄露，我将他们留在这里。毛局长，麻烦您一同移步前往作战室吧。
1: 不必了，我就不耽误刘副司令招待家人。

0: 你怎么让他走了？我能留得住他，连我的副官都要看他的颜色行事。你现在还觉得我振臂一呼还有用吗？
1: 那现在怎么办？
0: 他这一去啊，或许去找那几位军长扰乱计划，也有可能在半路上追查你。都是这位令人毛骨悚悚的毛局长作风的。之前投诚起义， 都还可以谋划一番，但是现在看来，必须尽快行事，以免夜长梦多。我要见你们那边说了算的人。
2: 好，我回去安排。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今天上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
6: 错了，
7: 不少网友反映啊，
8: 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9: 三天进上海就不差我们群众共产党300多，
10: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收入快的天地。
11: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人不再受压迫。
12: 总有一天
10: 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13: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殖民地，

0: 硝烟弥漫成为童年底色，逃亡占据了他所有记忆。
1: 每天打开看到了解伊拉克，要么战争，要么这里有爆炸了，要么就这里发展的不好。
0: 来到中国努力学习中文，逐步找到属于自己的路。
1: 是战争的残酷让我选择了当一名记者，去把战争带来的影响去告诉大家。中国给了我一个重生的机会。
0: 他用15年的亲眼所见，向世界传递中国的模样。
1: 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
2: 对高额彩礼说不。
3: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2: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2年、1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

0: 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1: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红妈呀，你们要干什么？

0: 别害怕，我们是人民解放军。
1: 救救我们！
2: 救救我们！
3: 这可是两条救命！
4: 姨娘，这咋办呢？
5: 我又没生过孩子，我怎么知道怎么办？
6: 韩
7: 福英，
6: 到。

0: 把热水带出去，交给卫生员。
1: 是。

上旗，上旗。

0: 李军长，怎么了？
1: 你和刘昌义约定什么时间商谈投诚的事啊？
0: 见到您之后马上安排。
1: 陈老总的手令丹阳送出，最快也要4个小时以后了。啊。
0: 是啊。聂军长，你等我一下。

0: 你看，这样行不行？
1: 真相啊！
0: 这个违反纪律。可是陈老总的手令已经在路上了呀！现在是时间不等人，这关乎到我们十几万将士的生命。

0: 上海就要解放了，陆秀远同志，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金南英同志。我们也算是患难与共一回。等到了上海，我请你吃罗春阁的生煎。
0: 一言为定。

0: 立正！上海市警察局各警察分局，时局已变，各安职守，维持秩序。听候命令，一旦解放军进城，各警察分局扯白旗，投降。
1: 投降？
0: 没听到我的命令吗？
2: 是。
3: 同志们，这个是留守在上海的外国记者拍的。这些冲进大楼再没有出来的战士，是我们一起并肩作战的战友。前线的战士们呢，我们是不是一定要付出这么大的牺牲？是的，上海人口密集，工商业林立，如果使用重武器消灭敌人的同时，会危害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我们进到上海是要保护上海，保护上海市民，危害人民的事情一分一毫都做不得。上海的工业设施遭到破坏，短时期无法恢复，会严重影响全国解放的物资供给。我们的对手，他们也很清楚这一点，他们守着高楼，用一切手段阻止我们的前进。戴营长，他们牺牲了，我们很痛心，很难过，但是更加坚定了我们必胜的信心和决心。前线正在制定新的作战方案，要尽一切可能减少伤亡，解放上海。我们的队伍一定能，一定会，一定可以取得最后的胜利。我们将以崭新的面貌在上海胜利会师。
4: 喂喂，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城了，我们就要进城了，
5: 我要进城了。
4: 入城三把剑和入城守则要牢记，马匹和车辆暂时先不进城。
5: 队长，
4: 喂喂，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城了，我们就要进城了。入城三大公约和入城守则要牢记，马匹和车辆暂时先不进城。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城了，我们就要进城了。入城三大公约和入城守则要牢记，马匹和车辆暂时先不进城。
6: 精神里面不错啊。
5: 哎，大家快回家吧，大家快回家吧，共军就要进城了，
7: 就是进
5: 城了，大家快回家吧，不要在外面
6: 冻着。哎，什么情况？败了，
5: 大家快回家吧，关上门窗，防止抢劫，大家快回家吧，大家快回家吧，防止抢劫，快回家吧，关上门窗。
6: 这么快就进城？我还以为怎么还不得坚持几天呢。
8: 这国民党也太差劲了，这才几天就败了，还号称什么斯大林格勒。哎，
6: 这共产党进了城，指不定怎么耀武扬威呢，咱们还是赶快回去吧。
8: 对啊，这几天大伙也别出去了，赶紧走吧。
6: 走走走走，
9: 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6: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能啦？
1: 哎，你姐呢？
2: 一早出门了呀。
0: 嗯。
2: 去工厂说是保卫工厂。
1: 哟，一个姑娘家保什么厂啊？你赶紧去，你赶紧去把她找回来。
2: 哎呀，怎么了嘛？你把话说清楚好不好？
1: 公爵要进城了，外面到处都是打劫的，你赶紧去把米侯宇找回来。哎，你赶紧去，给我找点木板，怎么把窗户钉起来？啊，赶紧去呀！
3: 你也拿到吧。
4: 下线取证。
5: 恭喜陈师长，这次上海之战军阵全胜，非常了不起。
6: 还剩下最后一道入城关，我要亲自去监督。
5: 战士们把入城守则背得滚瓜烂熟，我看问题不大，就看入城后实际情况有多复杂了。
6: 这实践和理论是两回事，我要眼见为实。
5: 嗯，
7: 邓政委，陈师长，我们财经组啊前来辞行了。人民币啊要乘汽车到上海，我们得先行一步啊。
5: 嗯，人民币肩负着重建上海经济的重任，给他配上美国道奇，可是最高待遇了。
6: 哎，这个都不算啥，他还跟我要了40辆车呢。
5: 哦，
7: 这一路南下呀，所经之地都是刚刚解放，难免会有流氓土匪散兵游勇打劫自扰。为了确保人民币的安全，我特意向陈市长申请多调用了40辆车，分别装上草药和物资。然后啊，我和顾准还有陈木同志打算兵分三路掩人耳目。
5: 嗯，哎，这个障眼法好，三位财神爷各押一路。
6: 总之一句话，必须要做到陈云同志讲的，解放军打到哪儿，人民币就跟到哪儿。
5: 哎，对头。
7: 好，我们上海见。走。
8: 入城守则要记牢，不得无故打枪，不住民宿店铺，不打扰戏院及一切娱乐场所，不是不上街，外出要请假，车马不得街上乱跑，不准在街上吃东西，不得不被搭肩，不准用铁桶，买卖要注意，驻地打扫清洁，大小便上厕所。
9: 上海见，再见。

0: 老徐，老徐，
1: 哎，这儿呢。
2: 队长，
0: 弄得怎么样了？
2: 弄得差不多了。
0: 辛苦啊，
3: 同志们，我们这些饭菜啊，要尽快送入城里，让第一批进城的同志们能吃上一口热的。
2: 好，
0: 辛苦啊，
2: 队长。
0: 大家抓紧啊！
2: 收拾一下，站住！快！

0: 唐宇，唐宇，唐宇，
1: 明天见。
0: 唐宇，
1: 小心点啊！快点，快点。

0: 危险，我危险了！
1: 天哪！
2: 阿钱，
3: 别跑！
2: 哎，你给我站住！
1: 站住！
2: 往哪儿跑？
1: 钱哪儿了？
2: 谁让你跑了？阿钱，
0: 老总，没钱，
2: 没钱，没钱！我让你给我往死里打！阿钱，没钱，没钱！
1: 住手！
2: 你！
1: 别动！
0: 住手！
1: 别动！别动！
0: 别动！
1: 轻点儿！好着点！
0: 都别动！
1: 别动！
0: 别
1: 动！
0: 别动！让你别动！
4: 老夏，
1: 他可能是受到了惊吓，先把他们带走吧。
0: 好，带走！
1: 走！走！走！走！走！
0: 快走！
1: 行了，
0: 走！
1: 走！哎呀！
5: 同志们，咱们是最先入城的一批，一定要做个好榜样啊！入城守则有规定，不许在市区啊动用明火。炊事班的同志在30公里外的荒郊野地里生火做饭，等送到这里，饭已经是冷的了。对不起大家，这冷饭呀，可能还得再吃上几天。大家再坚持坚持。
6: 好。
7: 回来了，米浩宇呢？
8: 阿爸，你怎么全身都湿透了？
7: 哎呦，快脱下来，脱下来！
9: 浩宇他没事，他聪明，我估计是躲起来了。
7: 哎，怎么了？受伤了？啊？哎呦，快快快，快过来坐下！哎呦，来，我看看伤到哪里了？
9: 啊？后背。
7: 哎呦，怎么这一身的伤啊？啊？哎呦！
8: 那
7: 不是跟你说了吗？外面有盗匪，你不当心点喏。
8: 哎呀妈，我去拿牙膏。
7: 哦，好好好，哎，来来来，把衣服脱了。哦，我脱了。哎呦，哎呦，好嘞。哎呀，
9: 这水果倒霉啊！
7: 哎呦，
9: 估计是碰上了国民党监狱里逃出来的那些逃犯、流氓啊，趁火打劫的多了去了。哎，弄锁来，锁来。
7: 哎。
9: 你说，共军打赢了是吧？
8: 嗯
7: 啊。
9: 可是满上海城里好多共军就坐在屋檐下，他们在那里吃着冷饭。你饿吗？就有头盔去啊！哎，
7: 哎呦，你轻点啦！
8: 我说得了呀。
9: 啊，你说稀奇不稀奇？
7: 我听说那些共产党的兵全是乡下人，我估计啊。他们都习惯了。
9: 不可能，不可能。他们要是进咱老百姓的家里啊，或者到饭店里吃口热乎的，谁敢拦着呀？
7: 那是大部队还没有进城哦，大部队要进城哦，就不一样了。估计又是烧杀抢掠的。哎，反正啊，打来打去，最吃苦的还是我们老百姓。
10: 我觉得、
7: 你轻点，
9: 你是不是我亲生的？
10: 我觉得共产党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坏。
11: 姐姐不还想加入共产党吗？
7: 哎呦，你小点声哦，外面到处都是国民党特务，你晓不晓得？
9: 不至于，我看没那么可怕。

0: 向前归来！这个雨下的不是时候。哎呀，你是在担心露宿上海街头的战士们会被雨淋到吧？
1: 我们的战士没有避雨的地方，
0: 雨一下，夜风一吹，身上便不穿还难受。
1: 是，
0: 部队里头好多伤员啊。
1: 要不然咱们把政策放宽一点，这个不入户保留。其他的公共场所可以进去避雨，
2: 立下的规矩不能随便乱改了。说不入民宅就不许入民宅，否则我们会功亏一篑。老百姓为什么要拥戴解放军呢？那是因为我们有铁的纪律。

0: 我挺好的，小和尚，程老总，聂院长，辛苦了。
1: 老总，我要向您请罪。你何罪之有？这个，您的手令来晚了，我自作主张伪造了一个。什么？这个罗伯章，是我的主意，与聂军长无关。
0: 怎么无关？手令还是我写的呢，要问责，该我承担。是我的错，要罚我。你们两个胆大包天啊！请老总军法处置。这样的错误，手艺还不错。小陆，萝卜归我了，功劳是你们的。
2: 记住，下不为例。这一次是特殊情况，特殊处理。
1: 是。
0: 报告老总，任务顺利完成。
3: 好，
0: 你们两个跟我一起进城。
1: 报告老总，我要去银行等曾副市长，解放军到哪里，人民币就到哪里，
0: 人民币到哪里，我的工作岗位就到哪里。
3: 行，
0: 那你先走一步，聂局长。 派人护送姬参谋。
3: 是。开车送姬参谋。是。

0: 们，我们是第一支进到上海的队伍，为了走到这一步，我们付出了好多的努力和牺牲。在这儿看到你们，我很欣慰。丹阳整训卓有成效，你们还记得入城守则最重要的一条是什么？
1: 五路平原。
0: 我们要让全上海、全中国、全世界都知道，上海之战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人民的队伍铁的纪律和意志的胜利。

0: 都是好人。
1: 老巷口，月色依旧，蓦然间回首，在身后，我听着晚风悠悠。
2: 这都是谁家的孩子呀？
1: 当时的
2: 他们爹娘看见了吗？是会心疼的呀。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木工。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4: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5: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6: 今天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7: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8: 名字
9: 不少网友反映
8: 了，
9: 这个白天路标
7: 是
9: 直接买。
4: 宁夏广播电视台西门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0: 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0: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1: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12: 我是家里老大。
13: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1: 这个呢，
14: 我叫周炳坤。
15: 都一天一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16: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1: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17: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8: 咱们离婚吧。
19: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0: 照片里面啥美女呀、啊？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0: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2: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15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5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兴趣战略。
3: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4: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5: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
6: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15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7: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办在实处。
8: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9: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10: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6: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11: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2: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6: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0: 我起来了没有？我起来了。
1: 建军，建军，建军，
0: 建军！
2: 大清老早的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让人等着急死了。
0: 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我们哪也不走了，我们就在这好好待着，我们在这里好好的生活。
2: 怎么？
0: 我告诉你，这支军队非常的不一样。我觉得整个国家都会不一样。我们荣家要在上海书写新的篇章。我明天就要开工，明天就开工。
2: 一大早的，疯什么呀？
0: 走，你快看，看这些小战士。坚强，新的时代要到来了，新的时代真的要到来了，坚强。
3: 天青，他来了，真的来了。
4: 他们是哦，他们是夫妻。

0: 李姐，哎，赶快去煮些姜汤，多放点糖。好。
1: 怎么睡在地上，在着凉的呀！快快快快快！
2: 解放军，这是鸡蛋，你们吃点吧。
3: 不用了，
2: 你吃点吧。
3: 水兄弟，
1: 水兄弟，
3: 吃点吧。来来来，
1: 我们没有纪律，谢谢您。
2: 你们，
4: 你看你们上的这么重，
2: 你吃点吧。
4: 小辉，
2: 哎，今天上海解放，我这个面不要钱啊，我请你们吃啊。 我求你们吃一口好不好？今天是1929年4月27日，星期五，华东新华广播电台第一播报。上海的解放是上海人民的胜利，是全国人民的胜利，更是全世界热爱和平人民的胜利。毛主席把这场战役比作……
5: 看了这些照片。
6: 我们的人民，我真的不敢相信这一切。
7: 大使先生，
6: 我想，上海很快就会变为一座崭新的城市。
7: 我也是这么认为。我要给艾奇勋写信，告诉他上海现在发生的一切。
6: 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面解放。经历15天的上海战役，国军灭敌共计150万人。 国军坚持外围作战，把大上海完整的交回人民手中，创造了战争史的奇迹。在战斗中，我军伤亡3万余人。上海的解放宣告了渡江战役的胜利结束。
8: 主席，好消息，张澜、张北老被营救了，上海解放了。

0: 很好，很好，很好，很好。主席真是举重若轻啊！
1: 要形容上海这场从军事。

0: 造政治的全面胜利，不连发四声感叹，不足以表达我此刻的喜悦之情啊。
1: 不入民宅的严令在上海各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获得一致好评。
0: 好啊，上海市政府马上就要挂牌了，你把这四个很好发给陈毅做贺电。
1: 好啊，他一定非常高兴。
2: 主席，这是新送来的新华社社论文稿的草样，请您过目。
0: 庆祝上海解放的伟大胜利，标题字太多了，不醒目。本来啊，你觉得这样如何啊？
1: 祝上海解放，好啊。现在上海是表面上的敌人已经撤退，但隐蔽下来的敌人还很多很多。上海这个冒险家乐园里的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大亨们，肯定还想按照旧上海的规则来玩弄资本，压榨百姓。
0: 跟隐藏敌人的较量，将是我们共产党能不能在上海站稳脚跟的考验。
3: 人民当家作主，
4: 人民当家作主，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中国共产党万岁，
3: 欢迎解放军入城，
5: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3: 人民当家作主，
4: 人民当家作主，
3: 中国共产党。
5: 哎，大哥，这附近有厕所吗？
6: 不知道啊。
7: 欢迎解放军进城。
5: 大哥，这附近都有厕所啊？
8: 茅厕呀？
5: 哎，对，
8: 这么大地儿呢，哪不能解决呀？
5: 去吧，就这角上就行。
8: 去吧，去吧。哎，我们都是这么办的。去吧。
5: 这
9: 干什么呢？
5: 局长，
9: 大小便一律要去厕所，就地解决，军法处置。
5: 不敢了，不敢了。
9: 往前50米有我们临时搭建的公厕。
5: 是，
9: 去。
5: 就地解决要军法处置，那以后我们怎么办呀？
4: 人民当家作主。

0: 郑师长，你看，这是参加上海战役牺牲战士们的名单，过段时间安定下来，我们要为他们开个追悼会。革命流血不流泪，生死寻常无怨尤。一雪长江流不尽，一言九鼎重春秋。戴祥龙，戴营长，他弟弟叫戴福，神报上。 因为不能用重炮，弟弟就护着哥哥，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百老汇大厦。
1: 降龙伏虎，大兄弟，多么响亮的口号！
2: 幸好啊，聂军长下命令，只允许他们兄弟当中的一个人参加战斗。
1: 陈师长，我打算写一个剧本，好好的歌颂一下。 我们这些革命的烈士，让他们的生命得以永生，千秋万世的传颂，
0: 可以。

0: 政府的官方印信，保存了文书档案，这种行为深堪嘉许。惭愧，赵某也就是在5月24号才被硬生生推上市长之位的，我呢，不过就是个交印之人。
1: 赵先生，哎，我们以后可以很好的合作。你之前是公务局局长。
0: 是否愿意继续留任，陈市长？谢谢您的知遇之恩，我一定铭记在心。我赵祖康愿为新上海的建设尽我的绵薄之力。
1: 诸位朋友，诸位，没有去台湾，我们表示欢迎。上海解放，没有停电，没有停水。 没有停通讯，这本身就是战争史上的奇迹。只要各位真正是有能力，并且愿意为新政府工作，为上海人民服务，我们就敞开胸怀，表示欢迎。我们不讲虚话，不放空炮，各位在各自的岗位上安心工作。

0: 报告，叶莹同志，我们终于胜利会师，
1: ，汤部市长，我有重要情况向您汇报。
0: 王仁凤在离开之前给我安排了请赴任务，而且让我上党表达忠诚，争取得到信任。在公安局占据重要位置，可惜的是，他让我做一颗沉睡的棋子。我没有办法接触到王秘局留下来的特务网络。让你沉睡，说明他们非常看重。 你在公安局的身份，要在重要的时刻启用你。既然这样，我们也来一个将计就计，让你这个棋子起到最大作用。但我认为，保密局没有完全的信任我，可能还想看看我的表现。
2: 那是一定的，现在啊。
0: 敌暗我明，他们一定会找人盯住你，所以，在搞清楚敌我之前，你不要过多的参与反特行动。我们要放长线，钓大鱼。
1: 解放之后，毛森的心腹潘丽人就消失了，但我分析，他应该还在上海，不然毛森给他留的人和钱就没有任何意义。
2: 这个潘丽人。 在上海深潜，对我党是重大隐患。我们反特工作的重点，就是要挖出他。
0: 是。
3: 卖报，卖报！人民日报。
4: 哎，这儿，这儿，这儿，这儿。

0: 老板，哎，
1: 您这儿有没有金钱牌香烟？
2: 美国货呀，这可紧俏。这样，您进屋，我给您好好找找。来来来来来，来，你先坐，先坐，

0: 教训教训这帮穷鬼。
1: 是。
2: 粮食4000万斤，每5000吨，540多万人口，就这么点东西。
3: 540多万还只是市区的人口，
4: 加上郊区引进来的难民啊，总数远远不止这些呢。
2: 这么点物资肯定是不够
4: 啊。是啊，目前物资调运确实刻不容缓呐。哎，我们是不是可以求救一下南京的刘伯承市长？粮食调配我们可以再从别的渠道想方设法，但是淮南和贾汪的煤矿现在就可以调煤，只不过这两地的煤啊，在南运的时候要经过浦口和南京中转，我们是不是可以请刘市长帮忙调配一下？
2: 嗯，好，我现在就打电话。
5: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取三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伯承，我晓得南京的粮仓也不富裕，但上海的粮仓马上就要见底了。
6: 非常抱歉，粮食真是帮不上忙。
2: 那煤呢？煤能不能调运一些？
7: 淮南倒有2列车煤
6: 往南京运，
7: 供给南京的生产和生活。
6: 这点煤啊，对于南京来讲也是杯水车薪啊。
2: 你先支援我1车，等我的船修好了，我加倍奉还。
6: 陈老总很会做买卖啊。好吧，煤分你一半，可这粮食你怎么解决啊？
2: 邓政委这两天就到，我请邓政委以华东局的名义向中央调粮，这个样子整个华东地区都会得到相应的帮助，适当的缓解燃眉之急。
6: 谢谢陈老总，上海顶着压力，你还想着其他地区？
2: 革命同志，这是应该的。
6: 小平同志的压力也很大呀，华东局的担子不比上海轻哦。
2: 我就不大搅了，刚进到上海，百废待兴，千头万绪的事情太多。
7: 哎，等等，南京方面没有
6: 船啊？火车到了南京，上海方面要派船来中转。
2: 好，我知道了。嗯，
8: 报告。
2: 进来，都安排好了。
8: 都安排好了，曾主任安排了残宁纵队的干部一起坐船去南京，他们已经出发了，船务费用等他们回到上海后会准时结算给赵老板。
2: 好。
8: 还有上海新政府的挂牌仪式定在了5月28日下午2点。
2: 嗯，好。
9: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为您播报，这是我们第一次使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个呼号向您播报。接下来是一则新闻：上海市人民政府定于1949年5月28日下午2点，在市政府大楼举行正式挂牌仪式，届时陈毅市长将现场发表讲话。

0: 明天下午两点是陈毅首次公开露面。这共产党不是喜欢红色吗？那咱们就给他来个开门红。咱们这次行动分三个组，第一组在陈毅的必经路线制造混乱，拦车刺杀。
1: 是。
0: 第二一组找到有利位置，高楼狙击。第三组我亲自安排。诸位，能够手刃陈毅者重赏。
2: 重赏啊！
0: 但如果哪位不幸被抓，谨记自行了断。
3: 别管了，
0: 现在咱们具体部署一下位置啊。你看，
4: 挂牌仪式在市政府大厅，军管会全体人员参加，记者可在第二天进行报道。夏主任，这叫什么流程？这是军管会内部会议了，群众代表呢？各界代表了，记者呢？我们共产党进了上海，不要像大姑娘上交一样遮遮掩掩的吗？
5: 陈局长啊，这次啊，还真要像大姑娘上花轿，盖盖头一样，神秘一点。据公安同志掌握的确切消息，现在上海市区潜藏着大量的国民党特务。如果我们这次的挂牌仪式搞得轰轰烈烈的话，
6: 对您的安全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4: 这是什么逻辑？怕贼来偷你，就不敢出门了？我陈毅枪林弹雨都经过了，还怕几个特务？你要是怕了，就中了反动派的诡计了，让上海群众看到一个藏头藏尾的共产党市长，难免会引起人心涣散，升起各种的猜测和动荡。要我说呢，挂牌仪式搞得越隆重越好，要让反动派看到我们共产党进到上海的决心和魄力。有特务刺杀，来嘛，正好全部消灭。
5: 好，那我就重新拟定一份议程，加强安保工作。
4: 各界的代表一定要请到，把仪式搞到户外去，让群众也能看得到。揭牌仪式过后，不是有个记者招待会吗？
5: 对，
4: 如果有外国记者来，我们欢迎。
5: 好，那就按您的意思办，我去了。
7: 赵市长，
8: 别这么讲，那个，季参谋，您不是说想了解一下解放前的财经工作吗？这位是方家和，在旧政府时候啊，是我的秘书，我让他来配合您工作。您看，
7: 太好了，方家和同志您好，
8: 您好，
7: 感谢你。
9: 这位是我的太太，
8: 我见过您，解放前，您是共产党啊？
9: 我
7: 怎么样？我们共产党也没那么可怕吧？
8: 没有，没有。
7: 夏主任，
10: 哎呦，
11: 老赵啊，
10: 我正找你呢。
5: 沈长说呀，明天下午两点呀，新政府啊要举行挂牌仪式。这个一点钟呢，新旧政府啊先有一个交接仪式，到时候啊你把旧政府的人员啊都召集过来
10: 啊。
8: 好，没问题。哎，夏主任，我问一下，我们旧政府的工作人员是否也可以参观一下挂牌仪式？
5: 当然可以了。陈市长说了，挂牌仪式啊，对上海各界啊是公开的，啊，哎呀，到时候啊，上海的老百姓都能看见，那才好呢。
7: 哎，那既然想热热闹闹的，应该请一下电台来，把我们的这个仪式转播出去，让在家里的上海市民也都能听见呀。
10: 这好主意啊！哎，我想办法联络一下。
8: 哎，夏主任，夏主任。我跟电台熟，我带您去。
10: 好，走。
8: 哎，稍等一下啊。那个，我还没介绍完呢。这个小芳啊，在解放前一直在联络财经局方面的工作。

1: 所以他一定会配合好您的，好干，然后啊，好，走，好嘞，谢谢，方同志，来，哎，我搬个凳子。我来，
2: 真不好意思啊，
1: 没事，
2: 一来就要你工作，哎，坐。你是上海人？
1: 嗯，上海人。
2: 陈家了吗？
1: 没有。
2: 那父母呢？
3: 爸爸走得早，妈妈给家后就跟继父一块去了苏州。我从小就读寄宿学校。
1: 那你怎么没去台湾呢？这船票很难搞吧？再说了，我这种小职员到哪儿不都一样？
3: 啊，对了，你知不知道哪里能有准确的数据，知道现在上海的市民手里到底有多少金圆券？
1: 这个不可能，从4月份以后金圆券的发行量就没有记录了，之前的也不是很准，有些明显是编的。哎呀，那怎么办？如果不能知道准确的金圆券在市场流通的数量，那怎么能够估算出人民币兑换金圆券的比例？是。
3: 物价呢？物价你了解吗？
1: 物价，了解。我这儿有，我这每天都会记录。
4: 你这每一天都记下来了？对，之前的也有，之前的都在这儿。你是太好了，哎，你简直帮了我个大忙啊！我主要每天下班都会经过粮站，随口就问一嘴。你的这些统计资料，能够帮我更加准确的推算出人民币兑换金圆券的一个合理区间？真的留给我们？
1: 都留给您。
5: 长官长，出好人，
6: 这么大了，擦出亮相，这啥呀？
7: 你们几个想办法，尝到宋先生一堂附近待命。明天中午会有人发信号，把路口制造混乱，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其他的不要管，明白了？
8: 明白了。

0: 今晚带着这把小提琴入住都城酒店。
1: 挂牌仪式给您安排任务了吗？
0: 安排了，那都是外围任务。
1: 我没有任务，就是让我待命。不过，好像后续还有什么安排。那赶快回去，别打草惊蛇。我去通知夜莺同志。
2: 好，
1: 分头行动。

0: 市长，六叔给您准备的挂牌仪式演讲稿，您要不要再看一看？这个不着急，我倒是想起了一个事情。明天的挂牌仪式，声势还要再搞大一点。我在法国的时候听到一首曲子，叫做《英雄交响曲》，很适合明天放，回头你去找一下。 你知道去哪儿找吗？英雄交响曲是一首外国的曲子，你怕是找不到。最好找一个留过学、能帮到你的人一起去啊！傻小子，你请季参谋跟你一起去买唱片哦。
1: 我这就去。

0: 对不起，青年军同志，我迟到了。
1: 陆同志，刚到上海，我们残疾组也很忙的。实
2: 在不好意思，我刚才去一趟码头，知道你们很忙，可是找唱片，陈市长说了，只有你懂洋玩意。
0: 走吧。
1: 还真不知道这有个旧货市场。
2: 你
0: 不是上海人吗？这都没来过。
2: 很久没回来了。哎，那时候卖唱片的。
0: 老板，有英雄交响曲吗？
2: 阿拉夫小点，都是个行啊。好像没有哎。老板，还有哪处卖唱片的吗？拐过街角还有一家。谢谢。去那边看看。要是实在没有的话，咱们去哪儿找？
0: 哎，其实吧，我还真有个地方，肯定会有。
2: 走吧，
0: 走吧，我带你去。谢天谢地，上海终于解放了，阿姐你终于回来了。回来之后还没来看过你们呢。
3: 阿哥，表姐来了。
2: 表哥，来来来来来，男朋友啊？
0: 不是，跟介绍一下，我的同事，陆修远同志。
2: 哦，
0: 这是我表哥林炳良。
4: 你好，
2: 啊，弄好弄好。
0: 这是我表妹林英子。
2: 你好。 坐下，坐下，坐下。
0: 来，快坐。
2: 一表人才啊！陆林导师吧，以后欢迎你经常来我们家做客。
0: 那等季参谋回家的时候，我争取来送他。
2: 哎，小陆啊，这次就去不麻烦你了。男婴什么时候想回来，打个电话，我派车去接就好了呀。
0: 我们共产党人不讲究做小汽车。
2: 小陆啊，那也不能到哪里都走着呀。
4: 我们有纪律。
0: 喝茶。
4: 谢谢。
2: 男婴啊，
0: 嗯，
2: 你能现在在共产党里是大官了吧？
0: 什么呀，我们都是同志关系的。
2: 哦，小陆啊，我听说在共产党的日子不要太苦，又睡大街又吃冷饭，喏，现在回到上海了，有什么事情尽管跟表哥讲。
0: 你说的啊？
2: 我听说在共产党的日子不要太苦，又睡大街又吃冷饭，喏，现在回到上海了，有什么事情尽管跟表哥讲。
0: 你说的啊？
2: 啊，
5: 我找你还真的是有事儿。我记得以前你们家里有好多唱片呢，有没有英雄交响曲？<笑>
2: 我们家唱片不要太多，我记不清楚了。喏，都在那里，你自己去找好了。
5: 来，表姐。
2: <笑>小陆啊，
5: 林先生，你可以称呼我陆同志。
2: 小陆同志，这都快6月份了，能穿成这样不热的吗？我看你身材跟我们家那个佣人差不多，我让他拿他俩接衣服来，你换换好了。
1: 谢谢，我们有纪律，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
0: 嗯，拿到了。
2: 拿到了。
1: 太不容易了，林先生。
0: 明天市政府挂牌仪式结束之后，我就还给你。
2: 哎，还找唱片吗？不值什么钱，送给你了。
1: 那不行，不过现在人民币还没有流通，不能使用。要不季参谋，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0: 哎呀，不要想了，我不是说了吗？不要客气，一张唱片拿去好了。
2: 行了，你别推来推去了，就当是我表哥送我的礼物就好了。
5: 对的呀，
0: 反正这样的话也不违反纪律，拿着吧。
5: 收下吧，收下吧。嗯，
0: 谢谢。
5: 大哥，啊，听你刚刚跟这位领导聊天，你还是很关心解放军的嘛？正好我们福利会要给解放军捐款，那就都砸。那我得好好算一算，看我能拿出多少。算什么呀？你的账你心里可都清楚着呢。要是实在手头紧的话，嗯，想想啊，不如把这个烛台捐了吧。
2: 反正清如姐送给你，你也没用过。
5: 你
2: 想都不要想，给我放下。哎，哎呀，好了好了好了，这样我先捐2条大黄鱼，好不啦？
0: 这还差不多，阿哥最好了。
2: 妹妹啊，从小让我惯坏掉了。妈，你去帮厨跟小王说，让他准备2个小菜，啊，多炒几个菜。今天留在家里吃晚饭。我是有好酒，咱们小喝一点。
5: 哎，
0: 带你来拿唱片。
2: 没想到还带你蹭顿饭，
5: 那么欢迎嘛，常来啊，小陆，啊，同志。<笑>

0: 同志们，得到确切消息，敌特将在明天的挂牌仪式上有所行动，因此我们要全面部署，保证市长安全，争取活捉敌特。
1: 是。
2: 我找你们领导，
3: 我找你们领导，
2: 我要举报！
3: 你让我进去！
4: 小薇，
3: 你让我进去！
4: 小薇，小薇，小李，
5: 放着。
6: 马先生，我是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李世英，有什么事儿，咱们进去说。
7: 别，我就说两句，说完我就走。
6: 好，
7: 这是我儿子，解放前特务说他惊供，审也没审就给枪毙了，尸体还丢到了黄浦江。
8: 你儿子是烈士，他是为了新上海牺牲的。对不住了。哦，我还知道，
9: 旧警察差不多都在公安局里。对老百姓的态度，一定得克制。
8: 叫钱国立，他就是个坏人。我儿子被扔到黄浦江，他有一份，我亲眼看见的。
9: 马先生，您别激动，我们公安局。
8: 确实收留了旧警察西董，但是他们的问题我们会一个一个的研究清楚。如果真的有历史问题，我们不但不会收留，而且会依法处置。
9: 他就是一个坏人，我亲眼看见的。你要把他查，你。好了，徐先生，您提的问题我们会认真的研究。这样，你们负责把老先生安全的送回家。啊，
6: 是是，
9: 文子。
8: 回去吧，
9: 局长。
6: 回去吧。
9: 莫一定要送我啊！
6: 走吧，
9: 放心吧。哎。

0: 何丽啊，你现在在群众眼里还是为虎作伥的旧警察。这样也好，有人举报我，局里不让我参与抓捕敌特的任务，正好顺理成章。
1: 放心吧，时间会帮你证明。
2: 陶玉，他肯出来了。徐伯伯说了，把他的收音机贡献出来，让咱们大家一起听挂牌仪式。好，都过来，我来调一下。
3: 我到现场去。老徐啊，现场人山人海啊，还是听广播好吧？
4: 我要听。
5: 体谅你自己亏了，还嫌政府。哎呀，
6: 这个老徐啊！
5: 好，下一位。
7: 好，看一下。
5: 报警。
7: 下一位。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
5: 错了，
1: 不少网友反映
3: 啊，
1: 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感恩与梦同行，奋进向光飞翔。宁夏维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4日至8日燃情银川，生命绽放光彩，拼搏点亮梦想。让我们共同见证热血与荣光。
7: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8: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7: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夏卫视，
1: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屋脊大怪兽。早啊，伙伴们，你们在聊什么呢？
3: 我正在给呱唧讲中国神话传说里的一些奇兽，像是
4: 长着俩翅膀的鱼，长着九条尾巴的狐狸，还有一口就能吃得下很多东西的
3: 饕餮。
4: 没错，总而言之，这些奇兽真是太有趣了。
2: 再讲讲吧，张教授，我也想听听关于中国奇兽的故事。
3: 让我找找看。
4: 哎，等等，这一页好像有些奇怪。
3: 这上面写着屋脊什么兽，它有着能够让房子不会着火的能力。
2: 它应该是一只喜欢待在屋脊上的奇兽。哦，旁边还附着一张地图呢。
4: 难道说大怪兽就在这里？这也太棒了。
3: 这看着很熟悉，像是达西西和花仔去的古城。
2: 看来我们需要花仔来帮忙了。启动章鱼警报。达西西，花仔，徽州古城的拍摄任务还顺利吗？
5: 很顺利，队长。看到这个四角牌楼了吗？是不是很有意思？我还拍了不少漂亮的城墙、瓮城、古街古巷的照片呢。
6: 不得不说，达西西的拍照技术真是太棒了。对了，是有什么紧急任务需要帮忙吗？
3: 我们在《中国漫游记》里发现了一种大怪兽，它好像就在古城里。
6: 这地图看起来确实很像古城。
4: 勇士呱唧可不会错过任何寻找怪兽的机会。你有什么线索吗，花仔？
6: 不过我从来没有听过古城有什么大怪兽，也许需要去问问城里的居民。
5: 别担心，花仔，我已经很熟悉古城的路了，就算一个人拍摄也没问题。
6: 我很乐意帮助你寻找大怪兽，呱唧。
4: 谢了，伙计。
2: 那么花仔、呱唧，
7: 呱唧，
4: 就让呱唧勇士来会会你吧，无极大怪兽。我的老天爷，这里也太多水坑了，看来前阵子应该下了不小的雨。不知道花仔现在在哪里。什么声音？难道怪兽就在这里？
6: 小心上天。
4: 花仔，一个鸟巢。真是帅气的登场，花仔。
6: 最近下了好几天的大雨，很多动物都跑到古城里来避雨了。
8: 花仔，
6: 像是兽带鸟，它们把家安在了屋顶上，可是屋顶太滑了，这些小家伙就掉了下来。
4: 我想它们需要一个安全的新家，比如这里。
6: 干得漂亮，呱唧。对了，我还没有打听到怪兽的线索，不过最近城里发生了一些怪事，我们边走边说吧。这第一件怪事就是村子里最近老是有股奇怪的香味。第二件怪事就是刘大师最近做的茶干总是不翼而飞。
4: 茶干是什么？
6: 就是这个，很好吃的，尝尝吧。
4: 真好吃。不过它尝起来更像是豆腐干，没有茶味啊。
6: 它是可以配茶吃的点心，所以被叫做茶干。第三件事就是侯大师家里的雕花，每到夜里就会动起来，就像活过来了一样。
4: 这可真是太刺激了，听起来好像和屋脊大怪兽也没什么关系。
6: 先去问问侯大师吧。侯大师，听说您家的雕花会动，是真的吗？
9: 这可不是我说的，
6: 是牛大师告诉我的。他说前天来您这儿的时候，看到屋子里的雕花动起来了。
9: 应该是他看错了吧。你们随便查，别影响我打扫就行。
6: 没问题。
4: 事不宜迟，我们开始调查吧。动了，雕花真的动了。
6: 呱唧，小心。
4: 谢了，伙计。那里的雕花也动了。

0: 小宝贝儿啊，没撞疼你吧？你们小心点儿！
1: 天护大师，呱唧，别撞了，他在这儿。
2: 这是打扰你了。
1: 我是条好蛇，没干坏事，就是来避雨的。你们抓我干嘛？
3: 原来会动的花纹不是大怪兽，而是一条狡猾鳞蛇。
2: 蛇也需要躲雨吗？
1: 我们并不擅长游泳，所以一旦下了雨，就会找个干燥的地方躲躲。
0: 既然如此，那在水退之前，你就在我家待着吧。
1: 谢谢你收留我，侯大师。我不会白住的，房梁就交给我来打扫吧。
4: 呱唧，花仔，我拍到了一些奇怪的照片，也许和你们找到的雾脊大怪兽有关。你们看，这些照片上面都有一些奇怪的黑影，
3: 牌楼、城墙，还有牛大师家的屋脊，这么多地方，我们还是分头找吧。
2: 哎，等等，伙计们，你们有没有闻到一股香香的味道？
4: 我闻到过相同的味道，就在牛大师家。
2: 我们走。快看，他在那儿。快追！我惊愕了。这里有香味，往这儿跑。等等，大怪兽。
4: 谢谢花仔。

0: 在那边。
1: 在这里，
0: 在这里，在这里，
1: 好，
0: 在这儿，
1: 站住！
0: 休息一会儿吧，呱唧。
2: 探险家的精力是不会枯竭的，我感觉我们很快就要找到他了。他在屋顶上。终于让我找到你了，传说中的屋脊大怪兽。
0: 原来我们一直追着的大怪兽是一只小灵猫。
3: 哎，是谁在屋顶上跑来跑去的？
4: 听声音像是呱唧和花仔，我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0: 小灵猫会用香味来标记领地，所以我们才会一直闻到香味。
2: 原来是这样啊。那么牛大师家的茶干？
5: 你们要干什么？这个茶干我可不给你们。
0: 我们不是想抢走你的茶干，
2: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正在找传说中的屋脊大怪兽。
5: 一只大橘猫，一只红松鼠，一路追逐我喊大怪兽。前几天的那场大雨害得我都找不到食物，所以只能来借点茶干吃了。
0: 看来这场雨对动物们的影响可真不小。
2: 他们需要海底小纵队的帮助，我这就告诉队长这里的情况。
5: 那是什么？我得先走了。
4: 嘿，伙计们，你们没事吧？
2: 快拉我们上去，花仔！
0: 现在需要来点熊的力量。为什么不来点梯子的力量呢？
2: 大西西。
0: 还好刚才你救了我们。我知道屋脊上的大怪兽是什么了。这住在屋脊上的怪兽啊，就是屋脊尾兽赤吻，它还有着能够让房子不会着火的能力。
2: 原来中国漫游记里提到的屋脊大怪兽这么小啊。
0: 它是传说中能够操纵水的奇兽，所以人们把它的雕塑放在屋脊上，希望能够防止家里发生火灾。
3: 没错没错，我这里还有石雕赤吻、木雕赤吻和砖雕赤吻，这些可都是。

0: 们的特色工艺啊，送给你们了。
1: 谢谢洪老师。
2: 真的太酷了，我要把它摆在我的房间里。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远近海底报告，远近海底报告。
3: 开始海底报告，徽派建筑。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黄山杜鹃。
3: 咦，哈，看我的羚羊飞跃！怎么样，大西西，拍下来了吗？我要发给小五。
4: 放心吧，都拍下来了。
3: 这就不用发了。
4: 花旗，你好像感冒了，我这就带你去找皮医生。
5: 来，小萝卜，喝点药能缓解你的咳嗽。
3: 植物鱼们也生病了。救救救！
6: 救！啊！救！吃吧吃吧！
7: 我的小乖乖啊，呱唧，你也感冒了，快来喝点止咳药吧。止咳药没有了，
4: 这可不得了，我这就启动章鱼警报。
2: 皮医生，发生什么事了？
7: 呱唧和植物鱼们都感冒了，不停地咳嗽，但是止咳药都用光了。
8: 我记得《中国漫游记》里记录着一种特殊的植物，用它的花瓣泡茶可以缓解咳嗽。
5: 它看起来像是杜鹃花。
8: 是的，这是黄山杜鹃，也被誉为高山玫瑰，在黄山的北海、西海等高山区域均有开放。
2: 事不宜迟，皮医生、西林托，你们立刻前往黄山采摘黄山杜鹃。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9: 黄山北海这么大，我们要去哪里找黄山杜鹃呢？
10: 当然是跟着香味找了。
9: 谁在说话？
10: 哟吼，我在这儿。
5: 花仔，你的出场方式真有趣。
10: 谢谢夸奖，巴克队长已经把情况都告诉我了。黄山杜鹃花正值花期，我们只要跟着香味就能找到它。走。好香啊，黄山杜鹃就在前面。
7: 哇，好美呀、
5: 果真和《中国漫游记》里形容的一模一样。

0: 杜鹃花似海，满山留异香。嗯，这些应该够做止咳药了。哎哎，哦，是蜜蜂的声音，听起来很急躁。他们发生什么事了？
1: 我们快去看看吧。嗯，
2: 蜂巢有危险，
0: 是黄喉貂，它们的利爪会破坏蜂巢的。
1: 我来引开它的注意，你们
2: 快看，那里还有一只。
3: 攻击狮猎者！
0: 我的老天爷呀，蜜蜂被引开了，
1: 交给我吧。
4: 住手！啊，
5: 少多管闲事，否则我连你一起吃掉。
3: 还有破坏者，攻击！不是，
5: 我失败了。
4: 别追我呀，我不是破坏者，我是在保护蜂巢。
6: 工蜂大军，包围他，攻击他。
4: 是。
0: 花仔，快点到甲壳虫艇上来，甲壳虫艇能隔绝我们的气味。
4: 差点就被蛰得满头包了，
0: 闻不到我们的气味，他们很快就会飞走的。嗯，
2: 可黄喉貂为什么要袭击蜂巢呢？
0: 我记得他们特别喜欢吃蜂蜜，因此也被称为蜜狗。不过黄喉貂一般不会特意攻击蜂巢，通常是在食物短缺的冬天才会把它当作食物。
2: 可现在都四月份了，
1: 我们必须调查清楚，以免蜂巢再次受到黄喉貂的袭击。
2: 要怎么调查呢？那两只黄喉貂都跑走了。
1: 你们看，他们在离开的时候留下了不少痕迹。
0: 花仔说的对，跟着这些痕迹我们就能找到黄喉貂了。
1: 追踪是野外生存的必修课，跟我来吧。脚印就到这里了，黄喉貂应该就在这附近。
5: 妈妈，你就吃一口吧，
1: 吃饱了病就好了。妈妈最喜欢蜂蜜了，要是我们拿到蜂蜜，妈妈一定吃得下的。
5: 对不起，哥哥。
1: 原来他们偷蜂蜜是为了给生病的妈妈吃啊。
2: 黄喉貂妈妈好像受伤了，我想我可以帮助她。
0: 那需要先引开黄喉貂兄弟。
1: 嗯，这简单，他们想要蜂蜜，我就去借点蜂蜜回来了。我可以和你们交换一点蜂蜜吗？
7: 好的，好的。
3: 谢谢你，
7: 谢谢，谢谢你。
5: 哥哥，你闻到了吗？是蜂蜜的味道。
1: 如果吃到蜂蜜，妈妈也许就能好起来。
3: 在那边。
5: 这是什么东西？有蜂蜜的味道。真好吃。那边也有，我要把它带回去给妈妈吃。
1: 糟了，黄喉貂回去了，皮上有危险。
2: 你的前腿伤得很严重，需要尽快治疗。
5: 谁？你要对我妈妈做什么？不许伤害我妈妈！
2: 我是海底小毒队的皮医生，我是来帮你妈妈治疗的。
1: 已经用蜂蜜骗了我们，这次我绝对不会再上当了。

0: 我能治好你们的妈妈，只需要一些黄山杜鹃的花瓣。
1: 黄山杜鹃来了。
2: 来得真及时，谢灵通。
3: 这花真能治好妈妈吗？
2: 放心吧，医生是最棒的医生。好吧，那就信你们一次。
0: 黄山杜鹃不仅可以缓解咳嗽，还可以活血止痛，治疗跌打损伤。
4: 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们的帮助。
2: 妈妈看起来舒服多了。
3: 哦，你治好了妈妈。
0: 只要再休息几天，她的腿就能完全康复了。
4: 谢谢你，皮医生。
0: 不客气，
3: 皮医生。
0: 只要你们不再攻击蜂巢就好了。
2: 没问题。
3: 我也不敢再招惹那些凶巴巴的蜜蜂了，他们蛰得我可疼了。
1: 哎，我感觉好多了，还能再录个武术视频给小五。还是等我的病完全好了再录吧。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松退，请报告。
7: 海底报告。
5: 是海底报告，黄山杜鹃。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啦！救命啊！
2: 着火啦！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刘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正与千年文脉撞个满怀，仰着滚烫的热望。
1: 站在老铁桥的岸畔，风里飘来先辈的智慧，麻绳勒紧凛冽的寒冬，钢钎扣开冰封的河友。
2: 这座交通之桥早凝成永不锈蚀的精神丰碑。当指尖轻拂过斑驳的铁轨，历史也不再是冰冷的文字，更是掌心里接住的专属于这片土地的温烫。
3: 贺兰山下果园城，千年的奇迹藏在博览馆的沙盘之上。
4: 数字光影里，秦渠汉渠从古老图纸跃向田野的远方。
3: 我们驻足在互动展板前，
1: 亲手以一湾黄河水浇活禾苗生长的想象。
4: 原来塞上江南的沃壤，是黄河与宁夏人共同写下的浪漫诗行。
0: 108座佛塔叠成等腰的形状，
5: 连塔身的基数序列都印着自然的规章。
0: 原来古人的前思从不是向虚空仰望，
5: 而是把对天地的敬刻进砖石，融进山冈。
6: 大禹文化园的石阶旁，青苔与石碑把千年往事倾起。
7: 故事里是哪寺的身影曾在洪涛里挺立，亲手将泛滥的浊浪变成润甜的甘霖。
1: 仰望那尊巍峨的神像，我们忽然懂得治水的精神。
2: 它是古渠边修堤人弯下的坚毅脊梁，更是此刻我们眼底燃着的守护热望。
3: 研学不是简单的漫游，而是与文明的一次深情拥抱。
1: 黄河浪花教我们包容，古渠坝诉说着坚韧。
5: 秦砖汉瓦是一扇扇门，推开就能触到历史的光。
7: 笔记写满老铁桥的风，奥秘藏进博览馆的灯。
4: 志向跃出书本的框架，长成血脉里文化自信的模样。
6: 这个春天，我们把课堂搬进黄河的故事。
0: 黄河文化是刻进民族基因的密码，
5: 最好的传承不是静静聆听，
2: 是身临其境的触摸，
7: 是心与心的共鸣。
1: 四月的风渐渐远去，但黄河的涛声仿佛还在慢慢讲古渠的水，铁桥的钢，
3: 讲少年眼里重新鲜活的千年时光。
5: 从此再提及黄河，
4: 便想起那年
5: 青铜匣的阳光。
4: 把文化的种子
5: 悄悄种进
4: 我们的
5: 胸膛。
4: 从此再提起黄河，便想起那年青铜匣的阳光。把文化的种子悄悄种进我们的胸膛。
8: 优美的朗诵让我们心旷神怡，而面对脚下这片土地的爱，最终要化作守护它的责任与担当。
9: 宁夏，生我养我的地方，我亲爱的家乡。你是红润清甜的枸杞，你是肆意洒脱的滩羊，你是精湛俏彩的贺兰岩画。而香醇的葡萄美酒又是否叫各位想起那千古名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0: 家乡的富饶、美好，千言万语都诉诸不尽。同样，看着家乡的自然生态、高厦楼宇，不禁感慨：宁夏如今的发展早已经时不同往昔。而这沧海桑田的巨变，更离不开对家乡永怀热忱的建设者们。他们是永远佝偻着身躯的环卫工人，是永远在田间地头辛勤劳作的农民，是挥洒着汗水用双手垒起一砖一瓦的建筑工人，是他们的无私奉献铸就了我们可爱的家乡今日的辉煌。同学们，我们怎能不爱家乡？我们是如此热爱家乡。万千风景，秀丽山川，此番美好该有也一定要由我们来守护。也许你不能使家乡的环境清洁美观，但你也力所能及地捡起地上的一片碎纸屑。也许你不能使家乡的文化远近闻名，但你可以力所能及地向朋友普及宣传家乡特色。也许你不能使家乡建设更快迈上新台阶，但你可以积极响应号召并建言献策。我们现在奋笔疾书、挑灯夜读的每个日夜，我们所付出的刻苦、努力与勤奋，都是在为将来学有所成后登上更大舞台去宣传家乡、建设家乡而奠基。现在让我们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将来就要用自己的头脑、学识和能力为家乡未来的灿烂愿景而倾注心血和付诸行动。同学们，为了这片碧水蓝天，为了这可爱的塞上江南，为了我们永远热爱的家乡，让我们不懈拼搏，全力建设，无悔奋斗吧。
1: 无论是诗词的韵律之美，还是名著的经典之韵，亦或是文集作品中演绎的生动故事，都让我们深深陶醉。让我们继续感受经典，共同进步，一起走进同学们的阅读分享。
2: 我叫金婉仪，家住南京城，家里的照相馆就开在那条最热闹的巷子里。原本我有一个幸福的家，那时的我总爱趴在柜台边看爹爹给相机装底片。爹爹常说啊，在这南京城，我拍的要是第二，就没人敢说第一。妈妈每次听到都会抱着弟弟出来教训爹爹几句。一家人的笑声漫出照相馆的门，融在巷子里。那些日子里，天总是蓝蓝的，阳光透过照相馆的玻璃窗，洒在挂满南京城百姓照片的那面墙上。有裹着红布的新生儿，有拿着毕业证书的少年，有肩并肩笑着腼腆的夫妻，还有穿着旗袍的漂亮姐姐。爹爹常说，南京人的春夏秋冬，喜怒哀乐都藏在里面了。可日本人的皮靴踏进南京城的那天，天一下子就暗了。那些坏人像饿狼一样闯入了我们的生活，到处是火光和哭声。我们一家人只能躲在照相馆的地下室里。爹爹为了保护我们，不得不给那些坏人冲洗照片。在暗房的红灯下，我看见了秦淮河的水被染成了红色，我看见了那些熟悉的身影成了铺路石，我看见了哭闹的婴儿在被狠狠摔在地上的那一刻哭声戛然而止，我看见了百人斩竟是他们炫耀的游戏，百姓的命在他们眼里不如草芥，被割下的耳朵泡在福尔马林的容器里，满墙百姓的照片换成了他们举着军刀的庆功照。这一切就像针一样扎在我的心。

0: 意。我不会再长大了，在这个充满苦难的11岁，我的童年，我的家，都被那些坏人夺去了。我希望你记得我，记得南京城曾有个叫金婉仪的小女孩，她有过幸福的时光，也经历了最可怕的噩梦。希望你看到我的故事，能永远记住这段历史，记住南京城的伤痛，勿忘国耻，吾辈自强。
1: 你可曾听过黄河的咆哮？那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千年回响。你可曾望过泰山的巍峨？那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壮志在激荡。中国这个刻在我们血脉里的名字，从来不只是低谷上雄鸡的轮廓，它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山河密码，等待着我们去解读，去传承。翻开课本，每一页都跳动着爱国的音符。文天祥在林荫阳里长叹，人生自古谁无私，留取丹心照汗青。那是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杜甫在破败的茅屋前呼喊，安得广厦千万间，大批天下寒士俱欢颜。那是一颗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这些诗句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穿越时空依然滚烫的血脉传承。昨天他们在泛黄的书页里，今天他们在我们朗朗的读书声中获得新生。我们的爱国就藏在这些细节里，是升旗仪式上情不自禁挺直的腰杆，是听到中国航天新突破时发自内心的欢呼，是看到文化遗产时眼中闪烁的光。就像梁启超先生所说，少年强则国强，我们认真写下的每一笔汉字，努力解出来的每一道难题，都是在为未来的祖国积蓄力量。让我们把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誓言装进行囊，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刻进心房。当每一朵青春浪花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奔涌，必将汇成推动民族巨轮前进的磅礴海洋。看吧，新时代的朝阳正冉冉升起，照亮我们前行的路。同学们，让我们以梦为马，以奋斗为桨，在这片古老而年轻的土地上，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的人的中国故事。

一湾碧水，勾勒甲天下的绝世风姿；海上风帆，映衬北部湾的风生水起；百岁寿星，续写山水间的生命传奇；广西生态优势经不换，这是期许，更是责任。在深入推进美丽广西和生态文明强区建设的过程中，广西各族人民牢记嘱托，筑牢我国南方重要生态屏障，

持续擦亮山清水秀生态美金字招牌。当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宜居康寿美丽家园正在变为现实。

0: 2021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一直牵挂的漓江，把漓江山水亲切地称呼为全中国、全世界的宝贝，反复叮嘱要呵护好漓江的美丽山水。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饱含深情，寄予期待。为了守住漓江的生态底色，一场从党员干部到普通群众的生态接力持续展开。进入风干物燥的时节，漓江源头猫儿山护林队增加了巡护次数，
1: 打击非法捕猎啊，乱采乱伐啊，还有森林防火，凡是与猫儿山保护区野生动植物啊有关的，都是我们的工作范畴。
0: 1976年，为了保护珠江水系的重要水源涵养地，广西成立了猫儿山水源涵养林保护站。邓大军继承父亲的衣钵，当上巡护员，在这大山里一待就是27年。
1: 这一片杉木林就是当年我老爸他们种的，区里是瓦房，没得电，那个时候没有车，去烧柴啊、米啊，都是往高头挑上来的。
2: 我们这代人很多都是边往天山、向中山、向外中山、向自身，守好了猫儿山这块土地。我们桂林的耕地就守住了。
0: 猫儿山上的涓涓细流，穿行山林，终成漓江之水。
3: 生态文明建设关系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各民族共同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中来，实现各族人民与自然和谐共生。广西宜居康寿美丽家园的建设，至少包括自然生态、健康长寿、生态文化、绿色城市、和美乡村等几个方面的丰富内涵。

0: 我们是经常不定期的对这个水质进行一个检测采样，它到底有没有受污染，然后它这个水质的这个变化情况。
1: 作为生态环境一线的执法者，椒岩熊足迹遍布柳州的每一个角落，见证了柳州从酸雨之都转变为全国水质冠军。
0: 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虽然很辛苦，但是柳州市的生态环境质量不断的在变好，然后空气环境质量不断的在变好，群众的幸福感越来越高。当我们看到这些，我们就觉得我们的辛苦也值。
1: 工业重镇柳州打赢了铁腕治污的攻坚战，走出一条传统工业城市的绿色转型之路，让山水美与工业强并行。广西坚定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并保持全国前列，连续两年在国家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中获评优秀等次，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加快建设国家综合能源安全保障区，

0: 还要一起在动了，就说明有鲸鱼在动，或者水下有情况了。哎，这里，看到吗？
1: 今年是这支联合科研团队追鲸之路的第八个年头。为了富士鲸的研究与保护，他们每年有100天都在涠洲岛上。哦。得益于海洋环境保护的加强和海岛生态立法的推行，曾一度被认为在中国大陆沿海绝迹的布氏鲸，已经成为涠洲岛海域的常住居民。由此，涠洲岛海域也成为我国境内近海已知唯一的大型鲸类稳定栖息地和捕食场所。
0: 它是追着鱼来到这片海域，保护一个旗舰物种，其实是在保护它的栖息地，也就是保护这片海域的生态环境。
1: 北部湾海域水质良好，有着海岸卫士之称的红树林功不可没。近年来，北海市推动协同治理，加大对红树林保护修复的力度，红树林面积稳居全国第二，自然天成的生态之美也是厚积发展

0: 为了将地下沉睡亿万年的清洁能源开采出来，秦英伦和团队已经在这片土地奋战了5年多，终于在2024年1月实现了广西页岩气开发零的突破。
1: 我们力争到15初实现产能超1亿立方米的目标，满足更多企业和居民的用气需求，为助力广西能源绿色低碳化转型提供保障。
0: 蔚蓝的北部湾海面上，连续的8柜群山之中，一台台风机日夜不息，一块块光伏板熠熠生辉，一张张电网逐绿追星。如今的8桂大地，多个清洁能源重大项目建设扬鞭加力，在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上已跃居全国前列。能源结构减碳加绿，发展方式深刻善变，绿水青山增光添彩。在勤劳善良的8桂儿女手中，上天恩赐的生态优势已成为宜居宜业的发展盛世。
2: 广西的能源发展逐绿而行，不仅为广西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绝的清洁能源，也呵护了广西的青山绿水，有力促进构建中华民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

0: 6年前，在外打工的梁芳玲回到村里，接受了攀岩安全员培训，从此成为空中公园飞拉达的一名安全员。山众多，峭壁林立，曾是阳山村发展经济的拦路虎。2017年，当地党委政府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山地运动，建成了中国首个攀岩特色体育小镇，找到一条既能发展经济又能保护生态环境的新路子。许多村民像梁芳玲一样找到了就业机会，
1: 只要是可以照顾老人和监督小孩学习，希望小孩能学到更多的知识，将来出了社会可以有更好的未来。

0: 如今的阳山村实现了体育产业与乡村旅游、休闲农业优势互补，年均接待游客近30万人次，1000余户农户通过土地流转、景区就业以及发展餐饮民宿等延伸服务业，实现户年均收入增加3万元以上。阳山村的幸福蝶变，正是广西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丽乡村建设的真实写照。一幅幅村美人和共赴的乡村振兴壮美画卷，正在八桂大地铺展开来。在巴马瑶族自治县这片世界瞩目的长寿福地上，人活90平常事，百岁人瑞不稀奇。
1: 乡村人和
2: 厉害。

0: 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和长寿资源，让广西成为八方宾客眷恋的诗和远方。在北海，生活着这样一群旅居者，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尽管民族和风俗习惯不同，却都把广西当做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1: 老北海人和新北海人要相融，就各个民族兄弟姐妹要相融，旅居者感到这个家的感觉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和谐的、快乐的、相互帮助的、共同养老的一个家。
0: 各民族的旅居者们和谐相处，其乐融融，共同感受着家的温暖。而以良好生态为基础，以文化交流为纽带的温馨家园，也是广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缩影。
2: 广西各族人民既是宜居康寿广西的享有者，还是推动广西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者，这有助于更好的团结和凝聚各民族在一起，促进和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广西实践。
0: 山川锦绣，江河奔流，碧海辽阔。如今，人杰地灵、物华天宝的八桂大地，绿水青山颜值更高，金山银山成色更足。共建共享，宜居康寿美丽家园的交响乐章，越来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中国受苦受难民不再受压迫，
1: 总有一天，中国。

0: 那你慢慢接。
1: 好了，再把这给开。
2: 还有龙虾呢，那几多嘛？
1: 这就是咱们的这个龙虾。
0: 哎，动。
1: 没有拧了，你看这么个拽过去，往那边拽。哎，再往过拽。
0: 咱们今天是打了个药，打个药看一下咱这个虾子长势怎么样。你像这个现在接近三两，首先你看开着很干净，这个底板很干净，说明虾子长得很健康。
3: 我个人呢，之前本来也不是做水产养殖的，以前我是专业做点小工程，工程上干了几年以后呢，自己想干点产业，当时也比较盲目，没有什么方向。后来呢，在2019年3月份的时候，我去外面考察，走了广东呀、江苏呀等地，去企业考察的过程中呢，无意间发现这个澳洲淡水龙虾，看那个小小的虾苗很有活力，也很好看，我当时就萌生一个想法，但这么漂亮的东西，我们能不能引进在我们本地呢？去养殖一下。
0: 在这儿生存了30多年，我发现咱们周边这个沿街地资源也比较丰富。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如何发挥它的作用。包括我是咱们也是咱们星海村的一名村干部，作为村干部来说，如何发挥自己的作用，在连农带动这一块，我就想着把这个沿街地资源利用起来，带动咱们的周边的农户也好，养殖户也好，把这个资源整合起来。通过这几年的养殖啊，我发现这个盐碱地对这个虾养殖也起到一定的好的作用。首先你看这个土壤，它这个从这个板结土壤里面你看它这个硬度特别硬，掰起来咯嘣咯嘣，这个特别硬，这个硬呢证明这个土壤的钙含量是不缺的，这对虾的脱壳也起定一定好的作用。
3: 因为是盐碱地嘛，农作物呢种什么都不成。后来我决定干这个事情呢，被乡亲们也不理解，还认为是那个东西是海里面生长的个东西，你不可能在这个地面上面去养殖成的。我说要不干就不干，要干我就想往大的干。我也是一个敢想敢干的人，胆子也有点大，一下就投入了18个盆。2023年4月份我们就开始建设。小棚建设成功以后呢，已经是6月中旬。当时我引进20000尾的苗种引进过来以后呢，可以说是我每天是吃在这儿，也是住在这儿，每天不停在虾塘上，最少要去那么三五趟去看一看，研究研究，就发现这个水体它是冒泡泡。当时也没有反应过来这个冒泡泡什么意思，就想着心里面就想着它可能能成，每天就让工人一把饲料一把饲料的往下投喂。投喂的过程中呢，我们有个料台观察，料台呢我们提起来看，偶尔都能看到那么3-2个虾。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向水产专家请教，老师告诉我呢，说你这个料台提起来一般能看到最少要10多20个虾。当时我们就把这个盆按照老师的指导去排干了一个，我们一个小盆里放了4000尾，预估的话就最少能出个300斤虾。结果呢，一下子我傻眼了。当时就抓出来了咱们那个桶那个水桶那么一桶虾，大概就是个20多斤。
2: 如果这个虾有吃了啥问题有啥病的话，可以用这个抗生素一类的药？
0: 不许用，因为咱们这个水源也好，咱们用的是黄河水嘛，黄河水养殖。再一个咱们你看前期咱们也做预防着呢，你看从哪能看出来？因为你看咱们这个虾哦，地板这个地板上面很干净，那个尾鳍这块你看也没有什么发生溃烂呀什么这些气泡也没有，所以说咱们整体这个虾的品质啊是特别好的。
3: 23年就那么养了一年以后呢，有喜也有悲，整个养殖下来以后，虽然没有产量，但这个虾的质量，专业的角度来说，它这个龙虾，它这个虾的底板就是它的虾的肚子下面

每次买回来，它都是特别的干净，特别的漂亮。后来我就决定，我这个虾肯定能养成，这是咱们技术不成熟。24年，就不断的去求学、请教，在技术上面，我们重新捋了一遍，转换了一下养殖技术，向那些专家请教了一下。我们通过他们的多方面的指导，我们把苗种引进来以后呢，通过人家视频上面。 包括电话上面的指导，我们对水呢前期进行调控完以后呢，进行标刺，标刺完以后，从1公分的苗标到3公分左右的时候，我们逐级的进行外塘投放，包括我们大棚投放。当年呢，我们一下子成了，那虾的规格很漂亮，产量也上来了。

0: 养殖前期啊，因为我呢个人也不是水产专业毕业的，也不是专业从事水产的，在技术上面呢确实也刚开始也走了不少的弯路，后期我多方面的去学习，直至现在在这个龙虾养殖这一块，我们目前的技术这一块主要以我为核心，目前我们基本上在掌握在80-90%的技术，下一步呢我们计划将我们企业养殖出来的这个商品虾，按照它的要求呢我们进行留种保种，爆卵虾爆卵以后呢，我们通过人工剥离技术剥离出来以后，通过一体孵化这一块将我们的产值提到更高，真正的繁育出我们的本土虾苗。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通过本土繁育呢，提高它的苗种的成活率，再一个降低它苗种的成本，让我们争取让我们宁夏的老百姓都能吃上鲜活的澳洲淡水龙虾。
1: 你放心，我把头子做进来，放心，来吧，先吃。

0: 盐碱记啊，曾经是我们的烧吧，现在它成了我的聚宝盆。我从劳务青年到技术型新农人，靠的就是敢在盐碱滩里种梦想的魄力。未来，我要继续带着这份魄力，用创新激活城市的资源，让我们新海村的村民们真正成为产业振兴的受益者。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宁夏气象台9月6号9时30分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受东移冷空气和偏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预计9月6号到9号全区有连阴雨天气，吴中市东南部、中卫市南部及固原市累计雨量在40到80毫米，六盘山区部分乡镇可达80到100毫米，其余地区10到40毫米。具体预报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区应有小到中雨，灵武市东南部、利通区南部、红四堡区、延池县、同心县、海原县有中到大雨，其中延池县、同心县、红四堡区、海原县的部分乡镇有50毫米以上降雨，并伴有小时雨强10到3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8号到9号白天全区阴，同心县、海原县及固原市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小雨。同时，8号全区日平均气温较6日下降6到10度，8号最高气温降至14到17度。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小雨，17到21摄氏度。石嘴山小雨，15到20度。吴中小雨转中雨，16到20度。固原小雨转中雨，14到18度。中卫小雨，14到19度。宁东中雨转小雨，17到1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硝烟弥漫成为童年底色，逃亡占据了他所有记忆。
2: 每天打开看到了解伊拉克，要么战争，要么这里有爆炸了，要么就这里发展的不好。
1: 来到中国努力学习中文，逐步找到属于自己的路。
2: 是战争的残酷让我选择了当一名记者，去把战争带来的影响去告诉大家。中国给了我一个重生的机会。
1: 他用15年的亲眼所见向世界传递中国的模样。
2: 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
3: 同行，奋进，向光飞翔！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4日至8日燃情银川，生命绽放光彩，拼搏点亮梦想。让我们共同见证热血与荣光。
1: 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小房贷升级平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结合星河小房贷。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不断深化科技特派员制度改革，让科创优势真正转化为发展优势，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注入澎湃动能；
1: 宁夏加快打造数字化穿透式监管体系，推动国资监管从人工盯防向智能穿透全面转型；
0: 宁夏各地开展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系列活动，厚植家国情怀，增强国防观念。
1: 融媒体节目闽宁协作30年30人今天讲述宁夏人张丽在福建打拼30年，创建便利店品牌，实现山海圆梦的故事。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科技特派员制度，让广大科技特派员把论文写在田野大地上。宁夏不断深化科技特派员制度改革，从单一带着技术下乡到下沉产业链上的致富引路人，从派人到建制度，

0: 推动人才下沉、科技落地、产业兴旺，让科创优势真正转化为发展优势，也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注入澎湃动能。
1: 蜀城从一线的4-5百斤以下反到了8百斤，全从。
2: 这几天，2026年优秀科技特派员宁夏巡讲活动在固原开展。来自安徽、江苏、北京、黑龙江等地的科技特派员深入固原冷凉蔬菜种植基地，精准对接基层产业发展需求。
3: 现场聆听各位优秀科技特派员创业带动群众增收、基层技术推广的真实案例，让我开阔了思路。回去之后，我会实实在在把农业技术送到田间地头，带动更多农户发展产业。
4: 专家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咱们就比如说咱们的这个菜的新品种的引进呀，都是人家帮助咱们对接。然后呢，咱们这个地里边的这些病虫害呀，还有有些这个技术上的问题呀、难题呀，手把手的教我们。
2: 如今，宁夏科技特派员已跳出只教技术、只解难题传统服务，而是深入参与到产业链谋划、市场对接、主体培育等各个环节。
5: 现在呢，就是说我们成立联盟以后呢，我们的饲养标准化了，外地的客户呢就比较喜欢来抓我们牛，因为他们来了很容易采购到牛，满足他们这个大的订单。我们一年大概是6万头左右吧。
6: 大家能建立一个互惠共利的一个平台，统一采购，配方统一，统一销售，我们直接供到 C 端，大家的利益更可观了。
2: 如今，联盟已吸纳10家存栏2000头以上的养殖场，辐射周边53家养殖户，年产值24亿元。立足东西部科技合作，宁夏还深化跨区域科技特派员互认共育机制，引才聚智，赋能县域产业升级。在隆德县，由厦门大学牵头共建质量控制实验室等科研平台，助力隆德中药材、马铃薯、牛肉等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
7: 每年拨付专项经费，用于科技帮扶和产业培育，选配科技特派员扎根一线，就是要把学校的人才优势、技术优势转化为隆德的发展优势。
8: 校地企深度合作，不仅提升了园区的发展能级，更带动了一批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让园区真正成为带动群众增收、推动乡村振兴的核心载体。
2: 为持续放大科技赋能乡村振兴效能，宁夏近期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拓宽科技特派员选派范围，推动服务从传统农业拓展至工业服务业，从节点帮扶升级为全链条组团式协同服务，全力引进转化东部先进成果等。
9: 在这个意见的起草中，我们把科技特派员的服务从农业向工业服务业拓展，从节点服务向全链条延伸，从之前的点对点、点对面的服务，鼓励科技特派员开展组团式服务，支持科技特派员在推进两化一振兴、融合城乡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10: 针对国有资本传统监管模式、信息不对称、反应滞后等痛点，宁夏依托数字技术搭建差异化监管平台，加快打造数字化穿透式监管体系，推动国资监管从人工盯防向智能穿透全面转型。
2: 在宁夏国运集团，私库管理系统正实时监控各级子企业资金流向与账户变动。打通数据壁垒后，十大管理系统覆盖133户全级次企业，多层级企业经营状况一目了然。
11: 穿透式监管改变过去主要是靠这种事后查问题的模式，来做到风险早发现、早预警，实现整个过程管得住。对排查出来的风险呢，逐项督办整改，切实守住国有资产的安全底线。
2: 不止资金账本，工程项目现场同样实现智慧监管。在宁夏交建头的智慧工地，人员、质量、安全等指标实时上传 ，AI 自动识别、远程巡检，发现异常系统直接预警派单，整改闭环落实，监管指令直达项目一线。
12: 推动集团管控呢，由静态监管向动态穿透呢转变，业财融合由分段运行向全链协同转变，项目风险前置发现率呢提升35%，数据统计差错率下降40%。
2: 近年来，国有企业业务越来越多元，监管难度。

0: 度随之加大。我区国资国企瞄准数字化改革，探索穿透式的监管新路径。目前，我区国资国企穿透式监管平台已实现区属国有企业295户全级次子企业、3236个银行账户的穿透监管全覆盖，围绕资金、资产、负债三大财务核心领域，分时类建成了18个智能预警模型，实现了风险自动识别、实时推送、分级处置的全流程线上闭环，监管更准，反应更快。
1: 我们将持续深化穿透式监管平台智能升级，从财务穿透式向业务穿透延伸，进一步打通区市县三级监管数据通道，不断完善全链条数字化穿透监管体系，努力实现国资监管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2: 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9月4号，自治区召开会议，专题研究统筹两化一振兴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区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统筹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会部署，分析当前形势，听取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会议并讲话。
3: 会议指出，统筹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是15/5时期宁夏最关键的根本性、长远性工作。各地各部门要在今年已有好的基础上接续奋斗，进一步坚定信心，鼓足干劲，乘势而上，紧盯主要指标，实干争先，突出问题，攻坚克难，重大风险精准防控，下大力气做好强城新村融合文章，不断缩小区域山川城乡差距，努力在推进共同富裕上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会议强调，要咬定目标不放松，实行清单化管理、节点化推进、责任化落实，求真务实，推动各项指标争先进位。要撸起袖子加油干，顺应人口流动变化趋势，坚持规划引领、兴业支撑、夯基提质、富民增收、赋能驱动、治理效能同步深化，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推进6大工程，精耕细作，确保重点任务落实落地。要攻坚克难、敢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紧压实各地各部门主体责任，守正创新，谋划解决新情况、新问题，坚决防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严实作风，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确保年年有变化，年年有进步。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买燕洲主持会议，并对有关工作作出具体安排。
4: 9月5号，欧美同学会海归小镇在银川市素银产业园正式揭牌，这是我区首家以海归人才引育和医疗健康产业研发为主体的科技创新平台。
5: 选择在银川布局建设医疗健康海归小镇，是对宁夏和银川在医疗健康领域资源禀赋和发展优势的充分考量。
0: 3年前，小镇已启动运营。去年，海归小镇联合自治区药监局共建宁夏医疗器械检验检测室，解决了医疗器械企业检测难、周期长的痛点。
6: 我们为什么来宁夏呢？来到海归小镇呢？主要是因为呢，这块的服务呢是比较好的。整个的医疗器械检验检所也建设在我们的这个园区里头，这样能大幅的缩短这个拿证的时间。
0: 截至目前，当地已累计签约落地医疗健康产业项目31家，涵盖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研发生产、检验检测等多个领域。2025年实现营收超8.6亿元。
7: 对医药行业来讲呢，一定要有相关的政策，还有相关产业方面基金，包括基金啊范围的一个支持。这方面的海归小镇呢，都是一个专业的一个支持。
0: 如今，依托海归小镇，一条覆盖研发、检测、中试、生产、应用的医疗健康产业链正加速成型。目前，小镇已获批国家海智计划工作基地等4个高能级科创平台。
2: 9月是全民国防教育月，连日来，全球各地组织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厚植家国情怀，增强国防观念。
3: 吴中士开展暨英烈国防教育进。

0: 校园等形式丰富的主题活动。9月3号，当地干部群众预定新兵走进涝河桥烈士陵园祭扫英烈。
1: 我的内心备受震撼，深受洗礼，马上我也要步入军营，我会牢记这段历史，好好锤炼自己，保家卫国。
0: 在校园，吴忠市朝阳小学通过升国旗、诵读《少年中国说》、国防知识竞答、齐唱强军歌曲等丰富形式，把爱国强军种子根植童心，
2: 让国防观念根植少年童心，切实帮助全体学生铭记峥嵘历史，珍惜和平生活。
0: 9月4号，青铜峡市300余名干部群众、退役军人代表、青少年学生代表徒步3.5公里前往余家桥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追忆革命历史。
3: 成为新时代的青少年，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更应该好好学习，立下远大志向，博学上进，笃行不怠。
4: 我作为一名这个老兵宣讲团的成员，在今后的这个工作中也愿意把这些红色的故事宣讲下去，让我们的下一代，让我们的青少年能够接受更多的国防教育。
0: 9月4号，2026年银川市全民国防教育月启动活动在银川九中举行。活动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实地观摩了学校师生军事障碍训练等多项军事素养成果。
5: 本次军事展演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做团结，什么叫做坚持。
6: 学校的团体活动很多，这些参加国防教育的孩子，他们就更加能够积极主动的来参与进来。
0: 科技赋能国防教育。9月5号，航母巡展银川站公益科普活动举行。活动开展国防知识专题讲解、科学实验秀、智能机器人互动等多项科普体验活动。
7: 今天参加这个活动，让我感觉到这个祖国非常的伟大，科技发展的非常迅速。
0: 本次展览将持续至9月20号。
8: 闽宁协作30年，无数双向奔赴的故事在山海间书写。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是宁夏人张丽扎根福建创业圆梦的故事，她的经历正是闽宁协作从单向帮扶走向双向赋能的生动缩影。
9: 上世纪90年代初，在宁夏农垦工作的张丽被派往厦门同安银城联合啤酒厂担任副厂长。22岁的她踏上了南下的列车。
10: 我本不是弄潮儿，恰巧站在潮头上，我不能成为大海，要成为大海的一分子，要融入进去。
9: 在福建这片改革开放的前沿热土上，张丽感受到了什么叫山海搏击。1997年，他做出了一个影响一生的决定，下海创业。
10: 好不容易咬牙从西北走出来了，又一咬牙从国有企业到了个体户了，那个是最痛的。没有一天不艰难，你今天做什么才有未来，你要站在未来看现在。
9: 从一家小店起步，张丽创办了建福便利店。在福建开放包容的营商环境中，他不断突破，一举拿下了国家级供应链示范企业的称号。今天面对数字化浪潮的冲击，建福率先与清华大学研究团队合作，参与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攻关。AI 的应用让员工岗位能效提升了40%以上。
11: 从第一期来看的话，它只是面向建福，我们做了一个 AI 捕获。但是如果从长远来看的话，它会成为一个行业标杆。
10: 蜕变是最痛苦的，我不讲，不是10000小时重复，是10000次的蜕变。这个是最脆弱的，但蜕变是每个企业必须面对的穿越周期的。
9: 不断蜕变向前的张丽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来处。今年建福尝试通过急速冷冻技术将宁夏的芥蓝从农产品转化为商品，搭上企业出海的货轮走向东南亚市场。
10: 冷冻的蔬菜要进入我的便当的装配里面去，它一起搭配出去，因为你生鲜是走不出去的，一定变成从商产品变成商品才能走出去，真正解决农民的难点。
9: 从宁夏到福建，从一个人到3600家店，张丽的故事还在继续。闽宁协作也正在更多这样的双向奔赴中写下新的篇章。
10: 我也是闽宁合作的一个受益者，福建的商业环境它更开放。
9: 由福建省委宣传部指导的全国首部

闽宁写作主题 AI 微短剧《塞上渔歌》9月6号正式上线。《塞上渔歌》剧集故事来源于宁夏盐碱地海鱼鹿养的真实事件，全剧共42集，讲述水产专业。

0: 分身技术，通过海鱼露养这一极具反差感的情节，展现闽宁人民携手致富、山海情深的人物群像和时代图景。
1: 作为献礼闽宁写作30年的新形态文艺作品，短剧即日起在海博 TV、 抖音、爱奇艺等平台陆续上线，让更多观众见证新时代的山海故事。
2: 宁东基地创新推行国家级专家常驻帮扶机制，变过去的突击式检查为常态化精准安全问诊。
1: 9月3号，记者跟随中国化学品安全协会的专家来到中国石化长城能源宁夏有限公司，5名专家深入企业乙炔生产车间，针对现场作业、粉尘防爆、仪表连锁报警等关键环节进行排查核验。
3: 在专家的指导帮扶下，我们系统推进安全管理的提升工作，从源头防控工业安全风险。
1: 自2024年起，宁东基地管委会聘请19名中化协会专家团队常年驻点，服务覆盖项目准入、许可、监督和执法全过程，彻底改变了以往运动式检查的弊端。项目审批通过率由最初的72%提升至82%。2024年至今，宁东未发生因特殊作业管理不到位造成的死亡事故。
4: 通过全面体检、精准排查隐患，可以使我们这个风险管控前移，有效降低我们企业发生事故的风险。
1: 目前，专家团每年对宁东93家以投产危化品企业开展1至2轮安全体检全覆盖。近3年，宁东累计排查重大隐患177项，已全部整改。推动辖区企业建立内部隐患奖励机制，累计上报隐患48.75万条，发放奖励1230余万元。如今，宁东基地成功创建较低风险地级化工园区。9月5号，石嘴山市第13届职工五小创新成果竞赛评审活动在宁夏理工学院举办，来自全市各行业的234名一线职工带着自主创新成果同台比拼，以小发明、小革新破解生产难题，激活产业创新动能。
5: 我的创新项目是基于阻尼装置的磨损研制，现在已经投运了，整体效果还比较好，每年的节省的那个费用和人工量其实也挺可观的。
1: 本次竞赛涵盖化工、装备、医学等6大类别，聚焦小发明、小创造、小革新、小设计、小建议，参评项目全部来源于企业生产一线，紧贴企业提质增效、节能降耗、设备改良等实际需求。现场通过路演、答辩、专家评审打分等形式，全方位检验一线职工创新成果。
6: 银川市总工会近日开展2026年工会助学关爱活动，现场为420名困难职工子女发放助学金、慰问金145万余元。活动当天还同步开设了就业赋能专场，就业导师1对1开展求职辅导，帮助学子提升就业本领。
7: 从个人信息呀，然后这个学校经历呀、校外经历呀、实习经历呀，应该怎么去撰写，他都给我们做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指导。
6: 据了解，银川市总工会从资金帮扶社会实践延伸至就业引航，覆盖学子成长全周期，创新打造助学加实践加就业全链条帮扶模式。
8: 夏秋交替，我区进入蒿草花粉传播高峰期，近期各地医院儿科门诊接诊量明显增加，超过60%儿童出现鼻塞、流涕、眼痒等症状，然而不少家长难以区分普通感冒与花粉过敏。今天我们就儿童花粉过敏的识别与科学处置为您做一次实用科普。
9: 我现在呢是在银川市妇幼保健院的儿科门诊了。那夏秋交替啊，我们美丽的银川呢又再次进入了蒿草花粉高浓度的这么一个时段了。在我们的儿科以及我们的过敏专科的门诊里门口啊，有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来排队的这种情况。
10: 每年的话8、9月份的话是我们过敏的花粉浓度最高的，是我们宁夏曾经做过一个流调过敏原检测里面的话，第一位的就是蒿草花粉的一个过敏啊。这段时间的话最比较多见的就是气道过敏，比如说我们孩子揉眼睛、揉鼻子、打喷嚏、鼻塞特别明显，在这个时间控制不好的时候的话，他可能就会出现咳嗽甚至喘息。
9: 从本周天开始一直到下周都会出现这种雷雨天气、
10: 是的啊，如果这种有这种过敏背景的小朋友在这个季节雷雨天气这个季节呢，我们一定要做好防护，在雷雨这个来的这个过程中呢，尽量待在室内。第二的话就是我们外出要尽量的话就建议你去戴口罩啊，要戴像什么 N95 KN95 这种，尤其是眼周围口鼻

0: 周围洗干净，我们可以用温盐水冲洗我们的鼻腔，啊，这样的话把深部的这种花粉冲洗出来的话，你气道的炎症刺激就会变小了。
1: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2: 9月5号，第五届自然之光戏剧节在迎春启幕。本届活动打破传统剧场边界，让戏剧走进商圈街巷，汇集多部迎春首演精品剧目，开展多场演出与公益活动。戏剧节将持续至9月27号，以多元文艺供应丰富市民文化生活。
3: 记者从银川市公交公司获悉，近年来，银川公交根据学校布局和学生居住分布，持续优化公交线网，拓展通学公交服务。目前已开通通学专线56条，覆盖学校30余所，为学生上下学提供便捷的公共交通选择。
2: 9月3号，狮子山市图书馆大五口工业遗址公园城市书房开馆，书房面积280平方米，设置多元阅读区域，配备智慧借阅设施，并与狮子山市图书馆总馆实现一卡通通借通还。场馆免费向公众开放，把阅读空间搬进工业遗址，让书香浸润市民生活。眼下林武长枣进入上市关键时期，林武多部门开展林武长枣全流程监管调研，通过落实林武长枣采收标准，推行强制分级、地理标志、包装备案核销等举措，守护林武长枣品牌，保障果品规范有序上市。30载山海同心，向未来恒安同行公益关爱活动近日走进吴忠市红四堡区，由福建省第14批援宁工作队红四堡区工作组牵线，福建恒安集团土豆公益基金会为红四堡区捐赠价值30万元的1000份婴幼儿爱心物资，并同步开展健康科普讲座入户帮扶，温暖困境婴幼儿。彭阳县20万亩青贮玉米近日开镰收割，当地落实差异化饲草奖补政策，预计本轮收割可调至青贮饲料45万吨以上，规模化青贮产业发展补齐了彭阳饲草保供短板。截至8月，彭阳县肉牛总饲养量达到20万头以上。
4: 山海携手，让戈壁荒滩有了大海的味道。现在千里迁徙的东海大黄鱼在宁夏安家，昔日的盐碱地如今渔歌悠悠。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跟随全国首部闽宁协作主题 AI 微短剧《塞上渔歌》，一同去看海鱼陆养闽宁跨越山海的新时代故事。

0: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错了，
6: 网友反映
4: 的。这个白天
6: 路标
4: 是
6: 时间晚。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知。

0: 声温暖落地。
1: 感恩与梦同行，奋进向光飞翔。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4日至8日燃情迎春，生命绽放光彩，拼搏点亮梦想。让我们共同见证热血与荣光。
0: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15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5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兴趣战略。
2: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3: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4: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
5: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15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共肩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6: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7: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8: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9: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5: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10: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1: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5: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出发，做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我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实现电力平稳供应，有力保障民生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底气持续增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河南加快发展枢纽经济、通道经济，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0: 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推广新技术，提升田管效率，夯实丰收基础。
0: 伊朗方面称袭击美军航母等目标，美国方面称摧毁了3艘伊朗油轮。
1: 俄罗斯、乌克兰分别宣布暂停打击对方首都3天。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今年夏天，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剧、极端高温天气频发的复杂形势，我国新型电力系统的电力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为从容应对迎峰度夏

0: 努力保障百姓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1: 今年夏天，热浪席卷北半球，国内25个省份电网用电负荷破历史纪录。素有火炉城市之称的重庆，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数刷新历史同期极值。
2: 40度的高温连着来，让我最感受的一句就是空调能从早上开到晚上。
1: 过去盛夏时节，空调制冷带来用电需求激增，为了保障居民用电，重庆部分企事业单位一度不得不采取限电措施。今年虽然用电负荷连创新高，但整个重庆电力供应充足。
3: 一个是我们的江甸入渝这一块啊，相当于我们网内2座最大装机的火电厂的发电能力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储能和抽蓄，可以在我们需要时候来顶峰发电。
1: 从曾经用电紧张到高峰从容保供，重庆正是我国按照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部署，持续提升能源供给韧性的缩影。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4次刷新历史记录，最高峰值达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但全国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生产生活用电得到有力保障。如何让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电力供应系统更安全、更绿色、更高效？习近平总书记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出发，做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大战略部署。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能源基地和能源企业，强调要大力发展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统筹水电开发和生态保护，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大力度规划建设以大型风光电基地为基础，以其周边清洁高效、先进节能的煤电为支撑，以稳定安全可靠的特高压输变电线路为载体的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
4: 面对全球能源格局深刻调整、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复杂形势，我国能源体系始终保持着安全平稳运行，根本就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未雨绸缪，统筹能源安全和转型，大力发展壮大新能源产业，持续优化能源结构。这种兼顾当前和长远的能源发展战略，正是我们应对国内外复杂环境的信心和底气所在。
1: 今年以来，从建设清洁能源基地，到打造智慧电网，再到储能工程投运，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发电装机总量已超40亿千瓦，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发电装机总和。电力结构加快绿色转型，以风电、光伏、水电、核电为核心的非化石能源全面发力，为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提供坚实支撑。
5: 清洁能源已经成为满足新增电力的主力，今年上半年大概70%以上的电力是由非化石能源来满足的。中国电力转型从量走向质变的分水岭，它背后体现的是坚强的转型决心和战略定力，快速的技术进步，还有充足的系统保障。
1: 这个夏天，人工智能及高新技术产业持续升温，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也有力支撑了产业用电需求。今年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突破了1000亿千瓦时大关，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1220亿千瓦时，同比增速高达8.9%。第三产业中 ，AI 大模型等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高达40.1%，展现出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强劲的增长潜力。在长三角枢纽节点芜湖数据中心集群，算力需求激增，带来数据中心用电大幅增长。
6: 像我们今年的算力规模比去年就翻了一番，今年6月份新投运了闪电入碗特高压，还有我们集群周边新增加的分布式能源。如果没有这些基础设施，我们这么大的用电量如何保障，确实难以想象。
1: 更绿色、更高效、也更智慧的新型电力系统，解决了超大规模新能源接入大电网这一世界级难题。眼下，攀西特高压工程正在加紧建设，作为我国“15五”时期开工的首条特高压工程，建成后每年可输送电量182亿度。十五五。

0: 期间，我国将新增15回特高压直流大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构建起中国西电东送、北电南供、水火互济、风光互补的能源新格局。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有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支撑。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健全高效顺畅的现代流通体系，完善国家物流枢纽网络。十五五开局之年，河南加快发展壮大枢纽经济、通道经济，全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2: 近日，全国首趟南通道中欧班列一单至全程提单班列发车。这趟郑州至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的班列采用一单到底的运作方式，从上门提货到口岸通关，再到末端派送，一单全包揽。
3: 班列打通了铁路至里海轮渡至铁路的多程联运全程一单，落实了一次委托一单到底全程负责的多式联运模式，补齐了陆路单证物权短板，解决了分段运输单证控点。
2: 地处中原的河南有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道优势，然而以往转运多、运单多、环节多等，致使物流成本偏高、运输效率偏低、多式联运衔接不足。为此，今年河南聚焦畅通物流通道，加快构建航空、铁路、公路、水路高效衔接的现代化枢纽运输体系，发展多式联运，推进一单制、一箱制发展。内河航运建设也在加紧推进，在周口依托正在建设的沙颍河国家高等级航道，逐步搭建起航道加港口加产业园区一体化运营体系，更好地连接中原城市群与长三角港口群，提高通江达海能力。
4: 项目建成后，构建中部便捷出海水运通道，将进一步推动港产城源融合发展。
2: 前不久，河南还出台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攻坚工作方案，加强多式联运设施标准建设和信息共享。目前，河南10个物流枢纽、5个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纳入国家布局，依托中欧班列郑州，构建覆盖40多个国家、140多个城市的国际物流网络。十五五期间，河南将完善综合交通枢纽体系，深化拓展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双枢纽模式，提升中欧班列郑州集结中心能级，推动中欧中亚班列拓线扩量。
5: 河南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物流通道、消费商贸、要素配置、产业链接四枢纽，为做强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做出贡献。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扩张加快，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7: 8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12个分项指数中有8个环比回升。业务总量、新订单、从业人员这3项指数均连续多月位于扩张区间。分地区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相对均衡，反映出实体经济物流活动区域联动性增强，供应链上下游协同性提升。随着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电气机械制造、医药制造、汽车及零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等产业物流需求较上月有所增加。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发展势头，在暑期消费带动下，叠加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的推动，3C 电子、家居、文化用品等需求增加明显。调研的电商平台上，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体教育等品类的订单量环比增长超10%。进入下半年，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固定资产投资和市场预期均呈现积极变化。八月相关指数均保持在扩张区间。
8: 物流业景气指数已经连续多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这不仅反映了宏观经济的韧性，也为保供稳链、促进经济循环提供了有力保障。
1: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产量的3/4左右，白露将至，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

0: 新装备、新技术，驻地田管提质增效，夯实丰收基础。
1: 这里是粮食主产区湖南长沙的一个智慧农场，它的核心区占地面积是400-500亩。如果用传统的人工巡田的方式啊，要完成巡田得花费1-2个小时。但是现在这项任务交给了我身后的无人机。
2: 多光谱无人机在百米高空来回穿梭，一旦发现疑似虫害、长势偏弱的地块，就俯冲到12-60米低空近距离补拍核实。云端 AI 算法随即解析，自动生成彩色水稻长势分析图。
3: 我们的那个无人机的变焦呢，可以最高可以达到100多倍，意味着这个植株水稻的每一片叶片上面的叶色和出现的一些斑点，我们都可以精准的检测到。
2: 今年全国30多万架农用无人机的应用场景，加快向巡田监测、变量施肥等新方向拓展。安徽6470多万亩秋粮正值病虫害防治窗口期，在太和县高产示范基地，新一代全自动植保无人机投入应用。占地仅1平方米的智能机巢，只需2分半钟就能自主完成无人机充电、加水加肥全套工序，告别了过去的人工补给模式，田管效率大大提升。
4: 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应用场景。我们以前做无人喷房啊，非常的辛苦，都要熬到大半夜。现在我只要设定好之后，它可以自动化的在相应的时间进行喷房，一台无人机可以管理4000多亩地。
2: 今年新疆大面积推广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在策勒县10.4万亩玉米正在开展收获前的最后一轮水肥管理。新一代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能根据作物需水量分片错峰滴水，少量多次补伤，随水精准补肥，节水节肥的同时高效保障了玉米生长关键期的水分养分充足供给。今年我国秋粮生长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结实灌浆，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前重点要防范秋台风、秋老虎、暴雨洪涝等气象灾害，以及水稻、玉米病虫害，全力夺取丰收。
5: 商务部等7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推动15-50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建立覆盖汽车销售、登记、维修等汽车全生命周期信息交互系统，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在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方面，发展设计师品牌、民族特色区域品牌，扩大 3D 打印相关产品消费。在完善消费品标准体系方面，加快制定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标准，缩短重点标准制修订周期。此外，实施意见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个性化需求，提出推动外骨骼机器人、电动轮椅等产品及健康监测等设备进入老年人家庭，探索建立银发产品认证制度，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建立儿童玩具、运动器材等产品回收和二手交易渠道，为相关产品循环利用提供安全可靠保障。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高效完备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此外，在电池产品的创新水平上，我国的磷酸铁锂三元电池能量密度不断提升，高倍率快充电池加速应用，钠离子电池、混合固液电池实现产业化。我国已构建起涵盖基础材料、电芯制造、系统集成、成套装备、回收利用等环节的产业链，并向船舶、飞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拓展应用。此外，我国的动力电池安全等标准体系持续健全，建设回收利用网点10000多个。下一步，我国的动力电池产业将聚力突破全固态电池等技术，同时促进动力电池在储能、交通、具身智能等多领域拓展应用。
2: 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人保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本次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补充核心

0: 一级资本是去年向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注资工作的延续，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两家政策性金融机构注资，有助于其更好地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向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太平、中国再保等四家国有商业保险集团公司注资，可以进一步增强其偿付能力，扩大承保能力，更好发挥风险保障作用。当前，这八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总体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运行平稳。此次资本补充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升其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记者今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
0: 9月5号至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
2: 中国在应对此类危机方面具备相当强的能力，你们有大批受过专业训练的工作人员，也有专门用于此类救援工作的机械设备，我们向所有参与救援的人致以敬意，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令人感动。
0: 六号下午，境外媒体记者参加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西藏自治区负责同志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3: 把海洋开发利用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走进海岸与海洋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看看它是如何助力我国深海装备不断走向更深的海域。
4: 眼下，我国第16次北冰洋科考正在北冰洋中央冰区紧张推进，而在千里之外的大连，一场针对海冰的科研攻关也在同步进行之中。现在您看到的是科研人员正在对海冰进行强度测试，与之前用人工制海冰不同，现在实验室的冰样都是从南北极运回来的，摸清真实海冰的承压极限，未来对破冰船研发设计、极地航线规划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5: 必须有海量的大量的数据去支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反复做这个事情。
4: 依托这些珍贵实地样本，实验室建起了我国极地海冰物理与力学数据库。过去不少需要依赖国外的参数，如今我们自己就能测就能算。
6: 开发南北极最核心的，我们要搞清楚这个冰，因为它不管是对于我们工程的装备和设施来讲，冰对结构物的一个作用是在极地最最重要的。
4: 摸透海冰特性只是迈向大洋的第一步。实验室的另一块实验区，一套漂浮式风机模型即将迎来海浪模拟考验。眼前这座造浪池布设着波浪监测装置、光学测量系统、测力天平、应变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等多套设备，它可以精准复制极端台风海况，模拟出海上装备实际遭遇的复合极端工况。
7: 这个波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种惊涛骇浪
8: 啊。现在缩小了这个70倍的，这样子如果说我们换算到原型里面，就相当于现场我们模拟了3米5的浪高。
4: 海洋带来的挑战不止来自海面，海底同样暗藏风险。眼前这套装置正在模拟海底沙尘暴，湍急的水流冲刷海底泥沙，会造成风机海底电缆裸露，带来安全隐患。这个外形像红色大斗笠的装置，就是实验室自主研发的开孔圆台防护设施。当海底暗流涌来，它可以护住装体周边泥沙不被冲走。更巧妙的是，水流经过装置会在后方形成泥沙淤积，把海底电缆埋得更深，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 正是依靠这个人工搭建的模拟海洋，我国各类海上工程装备在投产前就

0: 能提前完成严苛的安全校验，为大国重器工程提供自主可控的试验支撑。就在不久前，依托试验数据，我国制造出同类装备当中离岸最远的漂浮式风电平台，作业离岸距离可达150公里，具备抵御17级超强台风的过硬实力。
1: 17级台风来了之后，我们整体平台的倾斜角能够控制在1度以内。
0: 从港珠澳大桥到深海钻井平台，再到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一批重大港口，实验室里的研究成果已经托举起了数十项国家重大海洋工程。再过几个月，世界上第一个全新海洋工程深水实验室就将在我国正式投运。它可以真实地模拟出海下3000米的海底工况，为我国加速走向深远海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我国粮食企业达2.4万家，年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1/3以上省份产值超1000亿元，全国已形成33个省级区域公用品牌，117个市县级区域公用品牌，有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会同相关部门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于7月下旬对广东、江苏、浙江、山东4省开展质量督查，聚焦内卷式竞争引发的产品、工程、服务等方面质量风险，开展抽查核查。目前首轮督查发现的153项问题线索已全部移交属地处置。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教育部启动第3期尊师惠师公益行动，指导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联合一批社会爱心企业，为教师群体提供 AI 教研资源等专属优惠服务。各地也将推出尊师惠师举措，广大教师可以登录中国教师小程序查询。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今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今天，瑞金至延安首次开行直达高铁列车，该线路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在畅通革命老区交通线路的同时，将地域文化、红色记忆与旅途体验相融合，让旅客切身感受沿线城市的历史底蕴与发展活力。受冷空气影响，今天起青海、甘肃、华北及东北等地将出现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专家提醒，此轮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公众出行需做好防范措施。针对江西近期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江西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今天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暨第31届全国全民健身登泰山徒步活动在山东泰安举办，吸引国内及欧美、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1.3万名登山爱好者参赛。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伊朗弹道导弹袭击，美国军舰躲过攻击，没有人员伤亡。作为报复行动，美军摧毁了3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通报了有关打击美军航母和驱逐舰的情况，并称这2艘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革命卫队海军还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油轮的袭击，打击了3艘与美国有关联的船只，

0: 和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邮轮。伊朗军方警告，如果美国继续骚扰伊朗船只，封锁伊朗，将升级对美军舰的打击力度与范围。当地时间五号傍晚，总台记者抵达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实地探访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重要城市。
1: 现在呢，我所在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当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仍然保持在非常低的数量。分析指出，在当前美伊双方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暂时没有妥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地区局势在短时间内仍将继续动荡。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分别宣布，从即日起暂停打击对方首都三天。五号当天，俄总统普京与到访莫斯科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会谈。据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通报，俄方在会谈中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和取得的切实成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普京重申愿与美方合作，寻求政治外交解决方案。乌沙科夫说，美方代表承诺，后续在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按计划，威特科夫一行今天将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方面称，黎南部多地今天遭以色列军方袭击，已造成四人死亡，20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向在黎南部执行任务的以军士兵发射了2架无人机，作为回应，以军对黎南部发动空袭。加拿大媒体五号报道称，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5%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有关贸易协议条款，约80%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此外，有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8月下旬，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也宣布对美国采取等额反制关税政策，相关措施将于本月8号正式生效。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房贷升级拼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三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星河小房贷。
1: 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智生产力培育，耕地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引擎蓄力启航。
2: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1: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3: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1: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汇集民生，
4: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引擎驱动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错了，
6: 不少网友反映
4: 了，
6: 这个白天路标
4: 是直接买的。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0: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2: 守候一些山人事业，就是守候家乡的革命。
1: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3: 我是天下黄河富宁夏，
4: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5: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1: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6: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0: 在洪氏府的这个700多个日日夜夜，可以说是我这一生很宝贵的一个精神财富。那能够参与这片乐土的一个发展，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
1: 宁夏的农特产品都很好，但是他们宣传的需要我们这些特产馆啊，来把我们的宁夏的农特产品给它推介出去，
2: 没错，没错，
1: 能知道。
2: 没错。
0: 我是之前在宁夏洪氏府挂职的园林干部，我叫李超豪。2023年到2025年，我在宁夏吴忠市的洪氏府区挂职政务办副主任，那为主负责是我们闽宁协作的这个相关工作。我们当时刚到洪氏府的时候，第一站我们去的是我们宁夏的宜宾博物馆，然后在那边也看到了我们宁夏，包括我们洪氏府的一个变化，确实是从一个荒漠变绿洲的一个平地起高楼的一个变化。这几年我们在挂职期间，也组织了我们福建的这些企业家到我们宁夏洪氏府去参观了我们这些酒庄、枸杞基地，包括我们这个黄花菜基地。然后这些企业家也采购了一大批的这个洪氏府区的优质的农特产品，回来之后大家都反响都特别好。
2: 去了那边才了解到

0: 红事部这边更适合于我们的深度推广。我们有计划下一步进一步把我们的展厅升级成闽宁会客厅啊，在闽宁双线的交流基础上，一方面把宁夏的好物引进我们惠安，另外依托我们这个平台，把惠安的轻工制品呢特色的产品推广到宁夏了，做到红品出塞，惠品西行。
1: 我在红事部，我也走过了很多地方，到了跟我们政府办的这些小伙伴嘛，一起去到了我们这个村里面，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2: 在2025年5月份，我们牵头举办的首届的一个闽宁一家亲的红事部区篮球邀请赛，然后每个队伍组成是由我们的园林的干部，还有我们当地的干部一起组成的一支队伍。活动的现场我看氛围是特别好，比赛的时候当地的老百姓互相给我们在加油，也给我们红事部区加油，也给像西吉啊海员他们加油，就是感觉办这样一个比赛特别有意义。通过我们这个比赛，我们也感受到闽宁协作不仅是带资金带项目，更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情感的一个互动交流。

0: 觉得我们闽宁写作是要有功成不必在我，但功成必定有我的这种境界。那我们闽宁写作能取得这样的一个成绩，也是我们一批又一批的园林干部共同努力创作的一个成果。像我们平时其实还跟我们红四府区的这些小伙伴还是经常有联系的，我们还是会互相关心一下，对，现在大家都一个什么情况，会互相了解一下。
1: 那红四府区也可以算是我的第二故乡，那能够参与这片乐土的一个发展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我相信这片土地还有这里的人们，我都会永远记住，我也衷心祝愿我们红四府的明天更加辉煌，也祝愿我们当地的老百姓乡亲们日子越来越好。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本节目由金和乳业特约播出。
1: 金和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和小黄袋。
2: 负起更多责任，
3: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4: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5: 全家五口人

0: 叫什么？胃底腺息肉啊，好毛病了。
1: 那就好。袁一哥，我听说您打报告要调回吉春，为什么？回吉春到顶是个市委书记，副部，您在这里现在就是副部级巡视专员，同样是副部，在北京跟在吉春能一样吗？
0: 说真心话吗？想家了，不想再给你嫂子长期两地分居，也是想着为家乡做点事儿吧。这话听起来是不是特别假呀？
1: 别人说假，你说我信。可是我觉得你在这里吧，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2: 行，我说正事儿。那啥，燕儿啊，你得给哥拿6万块钱，不算拿吧，借，就按银行利息到时候还你们。这个咱打个条，签个合同啥都行。
3: 打什么条啊？别人借钱咱不放心，咱哥借钱咱也不放心啊。
1: 是，
3: 可不吗？哎，现在啊，我们房也买了，牛牛也有工作了。没有什么用钱的地方，这钱啊就得拿出去让它赚起来，才能钱生钱。德宝呢，既是买家也是卖家，他就从这儿买来，从那儿卖出去，赚一个中间那个差价。不过这来的有点不巧，他前一阵刚进了一批电缆，买回来了还没有卖出去呢。但没事儿，赖老三还欠我们8万块钱呢，你不就要6万吗？够了，你明天啥也别干了啊！你赶紧去找赖老三，把那个钱给要回来，给我哥送过去。
4: 啊，明天我喝点酒，我拿刀去，跟我来咋咋呼呼，跟我不还钱，我就拿刀扎他就完了。我
3: 行了，你别在那瞎忽悠，扎谁呀？你扎你多大个胆儿啊？哥，明天晚上之前我们把钱给送过去。
2: 那得了。
5: 媳妇儿，要我说啊，借吧，6万不多。
3: 曹德宝，你是不是又开始嘚瑟了？6万不多，咱家一共6万5，就搁那柜里，我刚数过，你再数数去。
5: 我知道，我天天数，我能不知道吗？我是这么想的，媳妇儿，坤儿挺有生意头脑的，就他以前干的书店、饭店，干一样成一样。这次他要再成了，咱也能跟着赚钱。
6: 哎呀，你说我现在干这活儿，有今天没明天，
5: 还不合法。我这提心吊胆的一天，
3: 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秉坤今年多大岁数了？他在里面待了7、8年了。这7、8年，这社会变化多大呀？你别说他了，咱都有点跟不上趟了，对不？还以前那套啊。出来估计是行不通了，万一要是赔了还不上钱咋办？我们不可能逼着他要，问题是他自己也不得劲儿啊。
5: 那这么的，你看我这方法行吗？这钱不是借的，也不用还，就当咱俩投资。你想，媳妇儿，他哥北京的，他嫂子省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他姐大学教授，他姐夫著名导演，这全是人脉啊，以后咱全能用得上啊。
3: 他怎么不管他哥他姐姐呀？这人家庭背景比咱厉害，地位比咱高，收入也比咱稳定。
5: 你比我想深一层，你说他家一家都那么厉害，凭啥借钱借咱老百姓头上来了？
6: 不借。
3: 不借。哎呀，秉坤，别弄，快放着，让我歇会儿。没事，这我来呢，我来。
7: 没事，差一点。
8: 娟儿，哎，你也别收拾了，这些都交给我啊，
9: 辛苦。你再收拾出来，
8: 我这收拾一好，这是我自己来整。你坐会儿，你们俩都坐会儿，我去给你们俩沏杯茶去啊。
9: 哎呀，不用了，嫂子，

0: 那差不多，我俩就先回去了。别呀，喝点水吧。哎呀，
1: 你跟我俩客气啥呀？你还有好多细活要慢慢收拾呢。反正以后你家有啥事儿，你就随时叫我俩。这幸亏有你们俩在。

0: 扎到我们家，这么多年，
1: 哎呀，跟我哥整成牛郎织女了。
2: 那嫂子她就应该哥去哪儿她就去哪儿。
1: 那哪行啊，夫唱妇随啊。人嫂子是著名的妇产科大夫，现在那走了那事业不耽误了吗？
2: 夫唱妇随不好吗？我觉得挺好的，要不然结婚干啥呀？不就是做个伴儿不分开。
1: 咱俩啊，这属于王八看绿豆。来，走。
2: 那我应该是绿豆。
1: 你是绿豆啊？
2: 嗯，
1: 行。
3: 谢谢。您可是学校的名人啊！江辽师范大学有句名言，说是中文系的周荣老师不是在上课，就是在去上课的路上。
4: 哪有，我现在不是来见您了吗？
3: 我来呢是谢谢您为我孩子上学的事儿帮了这么大的忙。我刚才去见过他们，人家一听说是蔡晓光导演的朋友就特别热情。
4: 所以您不用谢我。
3: 我这个人啊不喜欢欠人情，我来呢是想告诉您一件事儿。我们董事长严总啊下个礼拜出差去北京，在这期间呢他会组织一次宴请，我可以安排你参加跟他见上一面，我只能做到这一步。
4: 好，不问成败，但求尽心。
3: 回来啦。正好饭也熟了。
0: 我是整挺好，那考状元最难的我一把就过了。
5: 晚上吃点啥呀？
6: 我给你炒个肉片行不
0: 行？
5: 来整个汤啥的。
6: 哥，那没哥。
0: 哎，燕儿。
3: 燕儿来啦，
7: 给拿点东西。
3: 呵，这什么呀，整得快高级的。
7: 好吃的，
3: 赖老三送的。
1: 还有啥送东西啊？
7: 想继续赖账呗，托人给送来的。德宝去他们家找他了，跑了，躲起来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赖账都赖到我乔春燕头上了，也不看看我乔春燕是谁，惹急眼了我上他们家住着去。什么人呢这这。
1: 你这是这。
7: 哥，我就觉得挺对不住你的，本来说的好好的，结果这钱今天又没有要回来，但我们还得继续要，我就怕耽误你用。但这钱吧，啥时候能要回来，我心里也没底。
0: 没事儿，我们再想办法呗。
3: 对，嗯，我们再想办法，没事儿。
0: 这吃饭呗，一起呗。
7: 那个我就不吃了，家里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啊。
5: 哎，水燕，你把东西拿走。
7: 啊，这不拿了，就放这儿吧。
0: 给送回去。
3: 哎。

0: 炳坤没生气吧？
1: 他要真生气了，我也没办法呀。哎呀，咱也不是伟人，也没必要这么伟大，掏空家底儿替别人白手起家。行了，别想了，头发都想白了。哎呀，礼尚不愧。
0: 这么多年的朋友啊。

0: 龚维泽不也是这么多年的朋友吗？朋友靠不住，还得靠自己呀、啊。
1: 还得靠自己手里的钱。
0: 对，没有权就得有钱。别想了，把咱自己的日子过好了，比啥都强。

0: 这谁家要是赶上那欠钱不还呢，也挺堵心的。
1: 陪人得了还是不相信我。是那几个监狱里刚放出来的穷光蛋，还想做那发财的梦，这是社会变了。
0: 瞎想什么呢，陈燕不是那个意思。
1: 啥意思？
0: 嗯，就是各家都有各家的难处嘛。
1: 话都让你说了，发现你现在啊会说话，这几年你这社会经验也丰富了。
0: 咋的？
1: 行，把手给我。哎，睡了，这一早还得去驾校。咋的得有个一技之长。
0: 对，别瞎想。
1: 不想。
0: 睡吧。
2: 你的报告院里面研究过了，大家都很理解。你说结婚为了啥呀？说句坦诚的话，还不就是两人就个伴儿吗？长时间分居两地确实不是个事儿，而且能够到北京去对医生来说还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
3: 听说你爱人在三甲医院当科主任啊，那就可以调到北京的三甲医院嘛。当然了，马上当科主任可能有些困难，毕竟是北京嘛。啊，
4: 跟我爱人没关系，他也不在乎我当不当主任。
0: 院长，我辞职跟去不去北京的医院没关系。
3: 艾比呀，你弟弟是不是在监狱服过刑啊？
4: 对，过失致人死亡，他表现好，减刑以后一共服刑了八年。
3: 那你有没有想过到地方工作以后会受到影响啊？
4: 领导，这个问题我考虑过，如果说影响不可避免，那就坦然面对吧。我呢一直非常感谢组织对我的认可，也很热爱这儿的工作，
3: 就是想回吉春。
0: 院长，我非常理解院里的难处，也特别感谢院里这么多年对我的培养，但是现在呢我母亲不在了，而且我爱人常年都在北京，他身体也不太好。院长，算我对不起院里，辜负了院里，但是我肯定是要走的。
3: 想法和爱人说过了吗？
4: 还没敢告诉他呢。
5: 现在就等着坤儿把那本学了，咱那公司就能开张了。艾轩，你不知道那天我走的那个竹竿胡同马上就拆，那墙上都已经画圈了，写着拆字儿，咱那生意以后肯定少不了。放心吧。回来啦。坤儿，就说你呢。啊，咱那公司啥时候开张？
6: 等我把本儿学回来呀。
5: 那你啥时候学回来啊？
6: 还得有一阵儿呢。哎呀，这搁以前呢，这是个技术工种，你这是算门手艺呢。哎，
5: 你不是说一个月就能考下来吗？
6: 那是学得好的情况下，那有的人学两年了都考不下来。
5: 这两年呢？啊，其实我倒不着急，主要是国庆，非得黏着我过来问问。你们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人，天生性子急，天生劳碌命，就在家就闲不下来。因为这两天一闲下来就给我直吵吵，天天跟我吵架。
6: 现在不是我说你了，你得能沉住气。这你得跟我们家娟儿学学了，人家他也沉不住气，但是人嘴上不说呀。
5: 我哪儿沉不住气了？
6: 心里头。行了，那个我心里边有数，你呢就把心放肚子里，我有安排。晚上留着吃饭了啊。
5: 对，他心里有数，放心吧。
7: 放心吧，
0: 谢谢了，马总。
7: 没事没事，一会儿你就畅所欲言。
8: 必须从哪儿站住？我是屡战屡败，
7: 而且吃上了。
8: 我还屡败屡战。
7: 先把包放下，哎，咱们进去。
8: 给你们啊，
9: 谢谢各位。
8: 哎，你来晚了啊，哎，来各位。哦，
7: 是是是。
9: 我干了。
10: 哎，严总，给您介绍个朋友啊。这位是著名导演蔡晓光的太太周蓉，江辽师范大学的教授，这是我们严总。
11: 蔡晓光导演的太太，
10: 是，哎呦，
11: 欢迎欢迎，
10: 久仰久仰。
11: 哎呀，真是才子

0: 这个就是驾照吧？
1: 你死了呢？
0: 那你为啥骗我钱呢？
1: 不然咋说呀？说没这着钱买不了车，计划跑档了。
0: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去找过你姐了，借钱，她去北京了，等她回来我再去。
1: 不是跟你说过你
0: 不能跟哥和姐借钱？我知道，但你说的没道理啊，你能跟外人借，咋就不能跟自己的亲哥亲姐借呢？在这儿啥啊你？你就是在自己亲人面前死要面子活受罪，你都快50岁的人了，跟个小孩似的，咋的？你对自己没信心啊？
1: 我咋没信心呢？
0: 那不就完了吗？那你借完你挣呗，你挣完到时候你连本带息还回去不就完了吗？我跟你说，这钱我接定了啊，我不是为你一个人。国庆和吴倩咱就不说了，于红和长津部咋办？啊，就说于红还有个小宁接济着，那长津部呢，也40多岁了，有残疾，也没啥文化，你让他下半辈子咋活呀？你说大家伙都指着你呢，再说你那话都说出去了，都指着你带着往前奔呢。再说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你都难成这样了，你都不跟他们开口，哥姐要是知道了也得生你气。
1: 关键是在里边这几年，他们添太多麻烦。

1: 周荣女士，原谅我，我是一个直性的人。一看您呢，也不是出来应酬的人，您过来不是跟我喝酒来的，肯定是有什么事找我。你等等，让我猜一猜啊，您是为了我们这代儿女这部电视剧来的，对吗？
2: 严总，您猜中了，确实为这个。好啊，那什么事儿？你直说吧。我直说了。
1: 直说。
2: 我希望您把这部剧交给蔡晓光导演。您肯定觉得我这人这么做挺不地道的，是吧？也觉得我这不是在撬行的吗？蔡晓光完全不知道这件事儿，我也希望他永远别知道是我主动来找的您。
1: 因为我觉得他肯定也不赞成我这么做。
2: 那，你为什么还要坚持呢？为了把事儿做成。您刚才说的话我听到了一些，我谈谈我的理解哈。拍戏呢就是一个集体作战，比如说我们这代儿女这部戏，剧本很好，但是剧本好不见得就一定会成功。 这个往往又有难度的事情，越需要有一些人生阅历的人去把握。对的事儿需要对的人执行，才能达到对的结果。
3: 金河小黄蛋升级拼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

0: 谈一点我对这个行业浅显的看法哈、啊。我是一个老师，教书的。
1: 我们这个行业跟你们就很不同，我们呢是一个人的战斗，但是你拍一个电影或者拍一个剧，那就是集体作战。这个集体作战的成败往往取决于团队里这个短板。如果你这个关键位置要是短板，结果可能就是灾难性的。
0: 对于严总您这样的大企业家来说，
1: 用人识才那可是您的强项。我欣赏您屡败屡战的勇气，但是还是希望您能找到方法扭转乾坤。
2: 不管今天这事儿成不成哈，严总，我都谢谢你给我一个表达的机会，我敬您一杯。
3: 周女士，请坐。今天这酒您就不喝了，但是这事儿呢我会认真考虑。
1: 严总，那您答应我了，认真考虑。您要是还没考虑清楚，我可还去找您。

0: 喂，哦，林毅，你要调回吉春，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今天下的
2: 调令，没敢早告诉你，怕万一批不下来，让你空欢喜一场。喂，你在听吗？
0: 算我对不起院里，辜负了院里，但是我肯定是要走的。
3: 这位就是我们新来的方主任，
4: 有什么不懂的问题还得向您多多请教。

0: 好久没见了，孩子怎么了？好久没见了，孩子怎么了？好久没见了，孩子怎么了？孩子怎么了？现在正是淘气的时候。
1: 是。
2: 6月11号交班，出院18人，入院20人，手术室6人，三床是28天前检查的。他的羊水指数是7.5，这个尤其注意啊！你看这个，
0: 院长，
2: 哟，冬梅，
0: 哎，
2: 来坐，我跟你说点事儿。 冬梅啊，是这样啊，咱们医院下一步呢，准备要成立一个体检科，一切从零开始，从设备到人员，任务很重啊。本来这个方主任呢已经到岗了，院里就想把你安排到体检科去，但是想来想去，觉得你业务能力很强，而且经验也很丰富，再加上妇产科的患者也很多，这样我们几番考虑呢，还是想让方主任去组建这个体检科。
0: 院长，这不合适吧？我觉得他的业务能力非常的强，而且也能看得出来他对妇产科工作的这种热情。这因为我要走，院里边把人方主任给请过来了，现在我又不走了，就堂而皇之的把人给顶下去，这那我成什么人了？
2: 冬梅啊，这个是医院的意思，跟你没关系。方主任那儿，我去解释。
0: 院长，您的好意呢，我心领了。没关系，我还是去体检科吧。

0: 这儿漏着了，
1: 哎呀，那咋都漏炕上了？这，这也漏了，赶紧给抬走。给你捅，来，
0: 那儿也漏了，那儿，
1: 慢点啊！
0: 哎，
1: 别给老头老太太演了，
0: 没有吧？

0: 然后车也别买，就这么过吧，拿点零工挺好的，熬到初中毕业也好。有时候想啊，人这辈子活着啥意思？跳出来看啊，觉得有时候这人跟那动物、跟植物、跟个蚂蚁、跟个树叶没啥区别。哎，我以前我看那蚂蚁，我就说这蚂蚁这跑来跑去的有啥意义呢？他们知道自己为啥活吗？现在一看，你说这天上有个眼睛看咱俩这样，估计也得这么想，你们为啥活呀？活得有意思吗？愁，天天愁，愁这个愁那个，没结婚愁结婚，没孩子愁孩子，我有孩子了呢，我愁孩子，怕孩子没出息，愁来愁去有啥意思？人活一世，草木一秋，一辈子就这么过去。
1: 晚上也睡不着了，咱喝点啊。
0: 喝啥呀？
1: 酒呗，喝啥？
0: 干啥呀？
1: 喝点喝点，我早上还买了花生米呢。
0: 啥？啥时候会喝酒了你啊？
2: 欢迎会。
3: 啥？
0: 这直播转播呀，娟儿啊。
1: 哎。
0: 这北京申奥成功了，这
1: 还真是哎，成功了！
0: 别去，这好事啊，这是。
1: 那可不是吗？
0: 哎妈，这啥时候你说轮到我也有点好事儿？
1: 你再喝一杯，喝一杯就有好事儿。你快把炕桌给我挪一下，
0: 这庆祝一下
1: 哈！庆祝一下，谢谢。那个豆角，豆角，我给你热一下不？
0: 不用热，不用热。
1: 不热。
4: 这萨姆兰杰真是福星啊！
1: 好事儿，来，喝一小杯。我还喝醉过一回呢，那头疼呢，我想把自己脑袋剁下来。
0: 啥时候事儿啊？
1: 你盼那天，我一个人两口干了一瓶，干喝的。
0: 哪能那么喝酒？那不喝死咋整啊？
1: 那不心里难受吗？

0: 还真是想着说，眼睛一闭死了得了，啥麻烦事儿也没有。你在里头是不是也这么想的？
1: 我
0: 还停电了，
1: 来碰一下吧。
0: 咱俩这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的。
1: 哎呀，这过多少年了，说这话。
0: 你在那里头，那时候这一天天的，你都咋过的呀？
1: 硬过呗。自己说，得想想。
0: 那我跟你说说我呀。
1: 嗯。
0: 那天不喝多了嘛，第二天难受的要死，根本起不来。孩子我都没管，饭也没做，匆匆那天都没咋好好吃饭。再一天我一想，不行啊，这样对不住孩子呀，孩子长身体呢，我就强撑着出门买菜去了。哎，回来路上就听见有个小孩一直在喊奶奶奶奶，我回头一看叫我呢。
1: 啥孩子叫你奶奶？
0: 可不得叫奶奶了吗？你想想，再过两年聪聪都能当爹了。一个五六岁的小姑娘吧，长老好看了，大眼睛，小嘴嘟嘟的，还俩酒窝，跟个洋娃娃似的。我把钱包落在人摊上了，人奶奶让她给我送过来。哎，我那天晕里糊涂的，我也不知道跟孩子说点啥，我就到商店给他买了一包饼干，给那孩子高兴的又蹦又跳的。哎，我看着他我也高兴，我高兴了一整天。打那天起吧，我得出个经验，要是心里难受吧，我就想点高兴的事儿。你说这生活中他总有高兴的事儿，对不？你比如咱家聪聪，那就是争气，那回回他都是学校前三名，一开会家长会那老师就表扬，我老有面儿了，那些家长都老羡慕我了。再不呢，我就算算还有三天两天，哎，我就能见着炳坤了。我就这么想着念着算着就过来了。
1: 天天就这么过
0: 啊？那挺好的。那天去姐家说钱的事儿嘛，姐不在，我看姐夫在家乱的，情绪也不太好，话都到嘴边了还是没说出口。真的是各家有各家的难处。但你说咱俩啊，你说这些年多少事儿啊都挺难的，不都过来了吗？

0: 平宽，我只要有你，再难的事我都不怕。
1: 我也是。
2: 你说句大实话。
1: 我说的就是实话呀。
2: 那你实话，那你还耷拉个脸不高兴？
1: 高兴，乐不出来。
2: 你看你耷拉呀，你看你那眼睛本来就耷了，你这不高兴耷成这样了都，你乐一下。
1: 乐乐。
3: 郑娟是一个给点阳光就灿烂的女人。
1: 干一下。
3: 以前的忧郁，只不过是由于她曾经几乎活在一种完全没有希望的日子里，而她后来的乐观，才足以支撑着她和他们的家走过最艰难的岁月。

0: 慢点啊。
1: 啊。
2: 哥。
0: 哥，挺快。
2: 啊。哥，你咋回来了？
1: 我调回吉春了，刚去市委报了到，现在没事了，过来看看你们。
2: 这不走了？
1: 不走了。
2: 这具体啥工作啊？
1: 市委书记兼市长。
2: 提拔了？
1: 平调。
2: 那不对，那应该提拔呀。
1: 还是回来好，毕竟是这个城市的一把手，党政一肩挑。
0: 哥，那晚上在这儿吃饭吧。
1: 啊，
0: 我给你蒸馒头，你胃不好，吃馒头好消化。
1: 现蒸啊，我早就饿了。
0: 哎呦，快呀！
2: 好，
0: 快进来。
2: 对，路不好走啊。

0: 嗯，好吃，吃撑了。哥，既然你回来了，那你就常来哈。你看你来，你哥都高兴。跟嫂子一块儿来啊。林宽，陪我出去转转。
1: 现在啊，
0: 嗯，
1: 你是刚加完雨的道行吗？
0: 家里有雨靴吧？有啊，
2: 爸以前从重庆带回来好多双，我都留着呢，你去找找啊。嗯，
0: 咋的？真去啊？啊，你这刚上任，别给你再摔个好歹的，
2: 笑话你哥是吧？<笑>别废话了，
0: 行。
2: 哎，
0: 你看看，
2: 说啥来着？
0: 没事，小心点儿你。哎，咋的了，哥？
2: 你这突然回来，咋的？在北京干的不顺呢？没有啊，挺好的。那心里边不痛快？
0: 说真心话吗？那肯定的呀，你不能跟老百姓打官腔。能回吉村呢，我特别高兴。这是我第一次向组织上提出个人要求，没想到组织上还就批准了。
2: 那咋选这天出来呢？考察？
0: 考察啥呀？考察？用得着考察吗？我在这长大的。 就是想跟你转转唠唠，咱俩多长时间没单独聊过天了？
2: 选这破天出来，天气不好啊，就没人出门，也就没人注意咱们，咱想去哪儿看去哪儿看，想咋看咋看，多自由。哥，你看啊，人家那当官的上电视，都细皮嫩肉，红光满面。嗯，你再看看你，这有家，家回不了。
0: 你现在就老啊，
2: 你哥都年过半百了。
0: 你说实话，你对自己选这条道满意吗？这不是我自己选的，命运安排的。你甭管自己选的还是命运安排的，就问你满意吗？
2: 很少人对自己能完全满意吧？
0: 那就不满意呗。也有满意的地方，你比方说我很努力。 没混日子，没虚度，没敷衍，咋的比我强？这怎么讲呢？你是当官的，我姐大学教授，我这一小老百姓，哼，
2: 羡慕我们？
0: 我还羡慕你呢，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才是大多数人该有的生活呀。你再看我跟你嫂子这些年过的叫啥日子？ 你嫂子常年一个人在家，家就是回去睡个觉的地方，灶头都是冷的。她是通情达理啊，啥也不说，可我心里明白她的苦。我呢，命令下来就得坚决执行，换一个地方就得接触新一波人，完成新一波任务。我不觉得累吗？一边是觉得有压力、焦虑，总想着算了，不干了。
2: 一边又特别渴望把事儿做好，做出成绩被认可，是不是有点人格分裂呀？
0: 理解呀，哥。但是这打个比方啊，你说这一皇帝跟要饭的说自己压力大，这休息不好、不自由，这等等等等，你说要饭的咋想的？ 是不是遇到啥困难了？

0: 你跟我说说，看看我能不能帮你出出主意。我是你哥，跟你哥说点事儿不丢人。
1: 我打算跟国庆、于红他们开个小搬家公司。

哥，你看这边，这都黑乎乎的。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4: 谁呀？
5: 陈大同，老师，老师，

0: 知道我为啥非要赶这天出来吗？我就是想看看，光字片最差的时候到底有多差，不然还会给自己找借口，还能凑合着住下去。
1: 然后呢？
2: 于红后面后台不是龚维泽，是周炳坤。明白没？
3: 你有啥实力呀？
2: 老干私房饭，
1: 做啥呀？
2: 没你哥你是个啥？这么招人失望。
4: 再说一遍，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925，5，4009895，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895，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9875，5，400987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6: 贝利优，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了。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 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7: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砂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

风土，山河供养，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我们这些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1: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全家不够人，再拿凑到一块儿。

0: 你还记得原来每条胡同都叫啥名吗？
1: 哎，我不记着呢。那小时候爸老说，光仁、光义、光礼、光智、光信嘛。
0: 连起来啊，就是孔子的仁义礼智信，这是儒家思想的核，寄托着那个给胡同起名字的人的希望。可咱俩这一路走过来，你还认得出哪儿是哪儿吗？到处都是四大乱建的破土坯房，仁义礼智信呢，全不见了。
1: 仁义礼智信为啥不见呢？哥，你说的这些苦恼吧，没有一个跟没地儿住有关系吧？那都是精神层面，可是光子片老百姓现在那还在物质层面上挣扎。你说是人就得活着得生存，你活着就得有个地儿住嘛，啊，得有点滋味吧。这是现在这光子片老百姓这乱盖乱建，不建能行吗？土坯房，冬天不扛雪，夏天不扛雨，那孩子一个个生。你说那孩子长大了，那一结婚又得生孩子，你不见住哪儿啊？那起码这有个遮风挡雨的地儿吧。对，
2: 是
1: 国家很大，这个也有困难，得一点点来，得给政府时间。是我们呢，得像那孔老夫子讲的，得讲理讲德，服从忍让。老百姓有苦得往肚子里咽。
0: 为啥老百姓有苦就得往肚子里咽啊？凭啥呀？
1: 这有理不在升高吗？
0: 现在我这官是越做越大，可咱爸他不管什么官大官小，他只看事儿做得好不好。以前的东北啊，在全国最前头，爸从山东来东北安家，吉春市光字片就是他第二故乡。这个第二故乡落在后头太久太久了，这是他心头的一根刺儿。要是他现在还活着，看着咱住了几代人的光字片还像个疮疤一样在这个城市里，就算我当了省长、省委书记站在他面前，他都不会高兴，他会更生气，觉得我给咱老周家丢人了。咱爸没文化，但是明事理，更没他爸有文化更明事理。他们一个是民，一个是官，但都是要强的人，都不甘人后，他们都不希望看着吉春东北永远落在最后头。知道我为啥非要赶这天出来吗？我就是想看看光字片最差的时候到底有多差，不然还会给自己找借口，还能凑合着住下去。
1: 然后呢？
0: 灭了他。
3: 到家了，到家了。哎
0: 呀！行了，走，进屋进屋，赶紧。
4: 哥，平哥这是咋的了？
3: 我俩喝了点酒，喝多了。
4: 真没出息。
3: 哎，慢点。
4: 你忘了，我躺点儿，快点。
3: 来，往里躺。
4: 平哥，来，
3: 往里躺，
4: 躺点，快点，平哥，往里，再往里，往里躺一点。我有时候真羡慕平哥，这都快五十岁的人了，还有哥哥姐姐疼着照顾着，一家人亲亲热热的。哥。
1: 啊。
4: 问你点事儿呗。
0: 啊，你说。
4: 你当这么大的官，秉坤那时候你为啥不能替他说句话？
0: 是秉坤对我有意见，是你对我有意见。
4: 憋在心里挺长时间了，就想问问
0: 这么说吧，要是我和秉坤有一个人必须得死，我死他活，他是我亲弟弟，感情在哪儿？最主要的是我说了能算， 不帮他，是因为我说了不算。我是当官的，但当官的也不能想干啥就干啥。
4: 就像那戏文里头唱的，天皇老子还有老百姓挂着，
0: 差不多是这意思吧。怨我了？我走了，你也早些啊！
4: 哎哥，你等会儿，我给你拿个手电筒。给。
0: 哎，
4: 路上慢着点。
0: 走了。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光子片，让两个混小子给抢了，
1: 让人抢了。
0: 手机、钱包、雨靴，
1: 那你报案了吗？算了，什么就算了，这是抢劫，怎么能不报案呢？丢人，被人抢了还丢人了？不是我丢人，是光子片丢人。 看看你这弄的。

0: 你说我小时候哪有这种事儿？
1: 记得有次跟妈闹别扭，半夜离家出走，妈也不找，知道我总有地方去。那时候睡觉啊不插门，孩子困了累了，只管推门进去，挤炕上就睡。谁家大人要是有事儿，孩子就去邻居家吃喝；谁家要是做了点不一样的饭，左邻右舍的送。现在可好，公然抢劫。
2: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如果你不报案，坏人就得不到惩罚，你这不就等于放任自流、助纣为虐吗？
0: 什么坏人啊，一听声音就是两个半大小子，搞不好我跟他们家大人还都认识，那报了案侦查下去怎么收场啊？回头啊，我叫人私下里找找，要是能找到啊，我狠狠抽他们一顿。
1: 原来只想着黄子片住的差，没想到现在治安也差，这种事儿不会只是个例，绝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2: 这什么呀？
3: 合同，写夏威夷到威尼斯那戏的合同。
4: 我要签了呢，钱就马上打过来，而且还给我化名。
2: 你要是接这个，不是砸自己的牌子吗？
4: 有的时候鱼跟熊掌没法兼得。
2: 小光，
5: 电话。
3: 喂，
5: 我是你哪位啊？
4: 光影盛宴啊，马总。
3: 哦，是是是是，您说您说。哦，谢谢，得谢谢鼓励啊。是，我知道那戏，
4: 好本子啊。
3: 可以，明天下午是吧？到时候见。好，再见。
4: 不问我怎么了吗？
2: 怎么了？
5: 马丽丽给我打电话告诉我，
4: 让我去导我们这代儿女，兜兜转转的又回来了。
2: 太好了，这柳暗花明啊。
4: 是啊。
2: 怎么了？
3: 没事没事。
2: 你没吃饭吧？我给你做点吃的。
3: 嗯。
5: 哎呦，
2: 我到北京根本不是什么学术论坛，是帮小光拿下这个项目，也不能说帮吧，事儿都是我惹出来的，算是弥补吧。郑娟去找我的时候刚好去了北京，回来之后听小光说了一嘴，我正准备过去看看，还没来得及。
1: 以郑娟的个性，但凡不是大事她都不会主动找上门，她找你是想跟你借钱。
2: 你怎么知道的？炳坤告诉你的。
1: 昨天跟炳坤聊天，我就觉得他有事儿，最后逼着才跟我说的。
2: 他们需要多少？还有他们借钱要做什么呀？
1: 6万，说是要买个小货车，他把驾照都考下来了，要跟国庆他们一块儿搞一个小搬家公司。
2: 对不起啊，哥。
1: 比以前强多了，都学会主动承认错误了。
2: 我以前我得多差呀。
1: 其实你也不是不想，都是个性闹的，现在进步了，不管是对月月还是小光啊，都可以换位思考了。哎呀，炳坤这事儿也是寸，赶上咱两家都有特殊情况，咱尽力吧，能帮多少帮多少。其实炳坤啊，缺的不是钱，是精神支持。在监狱里服刑8年，他想尽快证明自己，重返社会生活，证明自己还是从前那个炳坤，是可以让朋友亲人依靠的炳坤。咱这个弟弟啊，比咱们都重感情。
2: 这样吧，周荣这边就算了吧，还欠着钱呢，我去借。不用了，哥，嫂子，我来想办法。回来了。
3: 哦，回来了。

0: 哪来的呀？合同不是还没签好吗？
1: 借的呀，应急嘛。郑娟也是，你说这事儿直接跟我说不就得了吗？哎，仔细想想，这两口子呀，比谁都要强。多少？
0: 2万。
2: 死气离去。

0: 姐，
1: 回来啦。
0: 找我啊。嗯。等多久了？
1: 没等一会儿。哎，你手机关机了。
0: 啊，这东西老用不习惯这玩意儿。怎么没开呀？
1: 拔了。
0: 干啥呀？
1: 拿着。
0: 哥也真是的，都过去的事儿了，我就跟他聊天聊起来，咋告你了？
1: 你姐夫有钱，不用替他省。
0: 不是姐，
1: 拿着，我下午有课，先走了啊。赶紧回去吧。炳坤，
0: 让嫂子找我。
1: 把你电话也打不通。
0: 没开，用不习惯。
1: 钱给你借着了，赶紧给你送了。
0: 我嫂，不用了，你看这有了，我姐刚走，给了有了，
1: 拿着吧，我这都借来了。
0: 拿啥呀？这用不上了，这都多了，这都。
1: 万一不够呢？
0: 都够了，够了，有了。
2: 那行呗，那这家伙事儿都齐全了，明天咱就。正式干活呗，行吗？你们女的呢就保洁打扫卫生，我们男的就搬运装卸。
3: 找着活没？
4: 你看你怎么回事？闭眼睛抓牌啊？不看大小王了？人家领导还没说话呢，咋还插上嘴了？
2: 看看啊，上午三家，下午三家。哎呀，明天呢，那个你们女的先去人家保洁打扫一下，然后我们男的去舅家给搬家具去。然后咱到那儿汇合呗啊，
3: 行。
2: 然后今天晚上咱还有个事儿啊，回家以后吃完下边饭，咱们得写广告，咱得贴广告啊。要搬迁那几个小区呢，我就踩好点了，咱呢就往那儿贴。这广告呢，不要求写的字儿好看，但是咱一笔一划写清楚。
3: 那写啥呀？
2: 咱写幸福保洁。行不？
5: 幸福搬家保洁。
2: 行，幸福搬家保洁啊，这周旋。然后就写我名，留我电话。
3: 那写周先生。哎妈！周先生，
5: 周先生，
3: 周先生。
2: 那行，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行吗？
3: 咱到老板了，
5: 就叫周先生。
2: 行，走走走。
6: 四个棚户区，改建方案有这么几种可能：第一，全面铺开；第二，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的话，先从哪个区开始，我们的依据是什么，方案是什么，一定要有理有据可操作。
7: 全面铺开难度太大了，资金、精力、经验各方面都会有问题。
8: 可以从小点区开始，投资小稳妥，积累一定经验之后再陆续铺开。
9: 金土区最小。
6: 唐区长，你说说。
10: 我倒是觉得应该从光泽片开始。
9: 光泽片那可比其他几个棚户区都大，住那么多人太冒险了吧。
10: 大小不重要，重要的是位置。金土区在市中心，光泽片已经靠近郊区了。公共汽车坐三站地就是王家屯，王家屯已经是属于郊县农村了。现在光泽片的改造不是修修补补，而是要全部推倒重来，重新规划设计。那么拆了光泽片，原来居民住哪儿就必须得盖新楼。假设在王家屯盖楼，因为地理位置近，光泽片的老百姓比其他区的更容易动员过去。
9: 可资金怎么办？
10: 我的看法是步步都是难关，资金其实不是最难的，让老百姓接受自愿搬迁到王家屯更难。
2: 把这大件先卸了呗。
11: 周师傅，
2: 哎，那咋样啊？那仨保洁来了吧？
11: 早就来了。你们这仨女的干起活来，一个比一个实在，冻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2: 那有啥不好意思的？不应该的吗？那你上楼歇着，我们给你一件件往上倒。
11: 好，那你们慢慢搬，我去给你们弄点水。
2: 哎，谢谢大姐。

0: 你们的儿子曹远芳同志入党了。在这个建党80周年的日子里，
1: 这是光荣的事儿啊。
2: 嗯，
1: 哎呀，你爸呀写多少次入党申请书了也不给咱入。
0: 哎，这不炳坤叔叔吗？
1: 还真让他们也干成了。
2: 嗯，
1: 这啥事儿啊，就不能听你妈的。女人头长见识短，我就说得把钱借给人家，干不成也得借。那周秉义多大官啊，市委书记兼市长。
2: 你在那叨叨啥呀？我哪知道周秉义有一天会回来打我们的父母官啊，我又没长前后眼。
1: 就是这北京你更该借给人家，那多少人想贴都来不及呢。你好，
2: 你烦不烦人？一开始说不借钱的时候你不也同意不借给炳坤吗？
1: 我是不是说好了结婚前咱俩就说好了，所有事儿大事小事全听你的。
2: 我是个女人，头发长见识短。哎哎，
3: 走
2: 走，
4: 要不咱们就当不知道炳坤买车了，把钱送过去，就说这赖老三欠的账啊还上了。
2: 你是不是傻呀？你说他大哥上任之前把钱送过去吧还行，现在了你把钱借给他，人心里咋想呀？就算你心里不是那个意思，别人也会想成是那个意思。所以这到底啥意思，只有你我心里最明白了，回头再找机会弥补吧。哎，
5: 卧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2: 你知道为什么要让周秉义当这官吗？因为啊，他有承建的经验和能力。这回上头是下了大决心了，一定要解决棚户区的问题。
6: 进步说想在咱们这边租个房子。
7: 干啥呀？租房子？你婶不让你住了？
6: 他能听得见吗？你给他写呀。
7: 去，哎，我给你写。你婶不让你住了？
6: 我听我嫂子说现在咱们医院有那种高级助听器，叫啥人工耳蜗啥的，18000块钱，要不咱们凑钱进不弄去了？
7: 哦，
8: 行
7: 啊，不是那意思，他说那意思啊。那个他一个人在那住时间长不合适。
8: 可不咋的嘛，叔走了就他婶跟他不合适呗。
7: 那行呗，那就给他找个房子租着住呗。你说那给他买那个就那个治病助听器那事儿，那以后咱干一次活咱就大伙就起点钱呗，咱每人出5多块钱啊。嗯，
9: 行
8: 这儿您帮我垫50，回头给你。
9: 行嘞。
7: 你干啥呀？
8: 啊！这傻一样，
7: 收着，对，一视同仁，
6: 一视同仁，
7: 找50，给他找50。
10: 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的亲身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没有调查研究是不能产生政治的具体政策的。下面请大家看一位刚与新职就扑在下面做调研工作的吉村市委书记周秉义同志的现场采访。周书记，您身为市委书记

0: 爸，
1: 哎，
0: 妈，
2: 哎妈，
1: 你这妇年不节呢，回来了？
2: 对呀，
0: 我回来当面告诉你们个好消息，
2: 啥呀？
1: 处对象了？
0: 没有。

0: 想法还有一些，但是
1: 方案你在家呀？
2: 那
1: 最近回来都挺早啊。
0: 这位市政府根据各区的实际情况啊，经过了较长一段时间的调研，做了一些最基本的规划，但是具体到可操作性未落实等。
3: 你关了干嘛？
1: 你又不看。
3: 我不看，我听声音呢。
1: 实在不想看这些，省里宣传是好事儿，给老百姓信心和希望。可我现在才刚开始，初步方案都还在研究中呢，我能说什么？
3: 哦，你不想看，说关就关。征求一下我的意见，有那么难吗？
1: 好，好，好，好，好，以后我注意啊。
3: 你等一下。为什么不告诉我？
1: 我电话里告诉你了，三个息肉。
3: 你没告诉我，你这溃疡面从1.5增加到了3.2。
1: 我老胃溃疡了，现在不过是增大了一点儿，忘说了，是很大的罪过吗？
3: 不是，都不是。您身居高位，工作忙，责任重，除了工作，任何人任何事，你忘了都正常。
1: 跟我说冬梅啊，我这次回来发现你特别容易急，说话夹枪带棒的，你是不是更年期啊？
3: 你总结得非常到位，领导。
1: 冬梅，冬梅，喂，啊，老姚。
4: 哎，伟业。
5: 哎，我这江辽卫视上我看见你这采访了。哎，友情提示一下啊，以后像这种场合最好别带女下属，
4: 尤其是那种颇有几分姿色的，
5: 这影响不好啊。
6: 人家秉义身正不怕影子斜，
5: 谁说的？这身正也怕影子斜。咱别人就不说了啊，你就说你这位置多少人盯着呢，
4: 是吧？还是得注意点
5: 啊。对了，那个跟你汇报一下啊，今天呢我就正式退休了。
4: 昨天谈的话，
5: 今天集团给我开了一个欢送大会，年做的这个工作成绩啊，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1: 祝贺你啊！哼，挂了。
7: 对了，秉义哥，我们部门又收到你以前兵团那个老领导的举报信了。
1: 平稳着陆。哼，老姚电话。他也看了刚才的采访了，提醒我以后出境啊，尽量避免和年轻女同志在一起。
3: 今天晚上咱们俩分房睡吧，我睡那屋去。反正我一个人已经睡习惯了，你应该也是吧？这样挺好的，互不影响。
1: 冬梅，我回来后就开始忙，一直也没顾上跟你好好聊聊。这些年你一个人不容易，要上班，要照顾妈，妈走了以后，搬家，家里所有的事儿都靠你。一个女同志。
3: 行了行了，别说那些了，说那些有什么用啊？
1: 你到底怎么了？啊？
3: 我更年期。

0: 啊，春燕，啥事儿啊？那春燕来电话，说龚维泽被抓起来了。啊啊，
1: 啥事儿？
0: 不知道啊，说那贪污腐败问题吧。那
1: 工兵可咋整啊？
0: 春燕说，龚斌已经接下去给宋香香去了，看来龚维泽早就思想准备了。反正说事儿不小，弄不好得判刑呢。挺好一人，
2: 可不嘛，至少对咱挺好。那回还给我200块钱呢。
0: 你说这人咋能是贪污犯呢？咋的，金毛？咋了？ 走走走走！
3: 你，哎呀，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

0: 你说你多大岁数了，还跟我这是耍赖是吗？
1: 这是我的家。
0: 违建懂不懂？啥玩意儿？你房子开走！
1: 这是我的家。
2: 松手！哎
3: 呀！我操！松手！
4: 干啥呢？干啥呢？有话说，多少手啊？
2: 警官，他要拆我们家房。
4: 你干啥？
0: 警官，说他家违建不合法，我给拆了。
4: 咋的？今天不合法，那昨天以前就合法呗。那不合法你不早说啊？
0: 嫂也不敢说呀，他家上面不有人吗？
2: 我上头有人，我要上头有人的话，赶超他能没吗？
4: 上头有谁？
0: 龚维泽呀。哎，正好，街坊四邻都搁这呢啊。当年我们两家就因为这块地干起来了，对吧？你在场啊？我脑瓜子让人给削了。龚维泽当年就是为了保证自己的那工作不丢，才让他们家也扒了的。后来呢，又批了让他们家干上了。你这有啥好说的？你就说吧，你说你给他送多少钱吧？背后是不是有事儿啊？
2: 你瞎说啥呀？赶上他姐家孩子多，没地方住，人家那是可怜我们。
0: 他咋不可怜我呢？可怜你们
4: 是？那就是龚维泽要在的话，就不敢吧，是吧？
0: 那是必须的呀，我就是平头老百姓，敢跟上面对着干吗？脑瓜还不让削出包了呀？
4: 那当心我就告诉你，于红后边后台不是别人，不是龚维泽，是周炳坤，明白没？你别跟我这样，赶紧找人把这房给我修好了，跟以前一样，差一点都不行。过两天我来检查，你看我有这个能力没？
0: 那太欺负人了，这个。
1: 行了，你赶紧把人房修好，别欺负人。行了，走吧走吧，
5: 人家住的好好的，
1: 凭什么？没事，咱们
0: 做啥事儿？人有啥实力呀？老敢私房饭，装啥呀？没你哥，你是个啥？怎么让人试管？
1: 哎呀，
0: 你
1: 再说一遍，
0: 我啥也没说。
1: 再给我说一遍，
0: 啥也没说。

0: 你吵啥呀，走走！走，回家。行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行啊，媳妇儿，
1: 你也是，你咋就成后台了？你这么说对哥印象多不好。
0: 我也没提哥名啊。你打听好，那对混蛋就得用混蛋办法。他哥灭林丹不是八房拆房这么简单。
1: 哎，
0: 阿姨，嗯，哎，那就，嗯，嗯，哎呀，那就夹肉，
1: 没吃过呀，
0: 这点意思，咋的呢？喜欢吃不行啊？啊，说正事儿吧，姐，这是2万。
1: 剩下的分四为还。你跟我算账是吧？不是姐，你这钱当时不是说好了吗？是我们两口子借的。行，那你们跟我算账，我也跟你们算算账。这月月没多大就去了你们家，你别说这些年孩子吃喝多少钱，你就说这孩子多难带吧。你不是算账吗？那你都算清楚啊。人家月月深圳回来。 跟我没说几句话就说定个餐馆请你们俩吃饭，这孩子跟你俩感情比跟我深，那你说值多少钱啊？你俩算算吧，给我个数，我还你们。
2: 一码是一码的，
3: 这是两回事儿啊，姐。小舅，小舅们，要我说算了吧，毕竟亲姐弟的，为了钱打起来多不好啊。
4: 这孩子说啥，那人打起来，
3: 这还能打起来？快看看我给你俩带的礼物。 我去香港出差的时候给你俩买的，这个红色的丝巾给我小舅你俩显气色。这个黑色的皮带低调大气给我小舅，你们俩带着出去那就是情侣款。
0: 我俩都啥岁数了还情侣款，那不嫌磕碜呀？行了，我这没场合戴，你给那个你小光叔叔。嗯，
3: 你不想要啊？你把不想要。

0: 那就给我小光叔叔啊，
1: 这不合适吧？
2: 这孩子
1: 咋的？你说不过人家，人家孩子懂事儿了，长大了挣钱了，千里迢迢给你俩带个礼物，怎么就不能好好收下呢？周炳坤，
2: 啥意思呀？
3: 收，肯定收，高兴着呢，
1: 对不对？
2: 收下，怎么假模假式推一推嘛？
4: 来。
5: 行啊，媳妇儿，今儿钱给人放上。
2: 咋今儿不用了？那啥，那个包里头有10000块钱，我姐的，不用咱俩还了。嗯，我们商量了，就拿这钱给进步买耳蜗。
5: 那哪行啊？那一码归一码，说好了这钱大伙凑啊，你姐钱你姐钱啊，我们钱我们钱，按钱。
2: 那拉倒吧，你一说不用钱了，你干不欠乐乐？
3: 不是，
5: 咱也出一枚。
3: 我这但凡富裕点儿，这个钱我肯定出，因为我们家大刚这从走了之后就来了一封信，报了个平安，之后再没信儿了。这肯定是没混好啊，这要早混好了早让开了，这说不定哪天就回来了，还得吃我们的喝我们的，还得让我们跟他找工作。卷儿红，你们知道我不是一个自私的人。
1: 哎呀，谁家有点事儿你都忙着张罗，知道你是热心肠。
3: 其实吧，我们也挺感谢坤的，还羡慕他，为啥呢？他有能力能帮助他人。我跟你们说啊，都说助人为乐，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理解这四个字啊，我理解这四个字是啥呢？就是帮助别人自己快乐。我这是多想让自己快乐。
5: 你呀，把嘴闭上，少说几句话，你马上你就快乐。
1: 喝水。这俩狗。
2: 行了，这进步啊，这进步问咱呢，说咋了都这么高兴。有钱了给你买儿窝。
6: 啊，咋的要哭啊？你
2: 要哭呢？
7: 高兴能听见了。
3: 这么小的小玩意儿，这能听见吗？能听见吗？我吴倩儿，这是你倩儿姐我的声音，你要把这声音记住。这是不是听不见呀？声音太小了吧？
6: 大点声呢。
3: 你能？哎，
8: 对对对，行了，你给他那么倩儿，你给他吓着了。他肯定好使，他不可能听不见，肯定是戴着能听见。他说话这还说不明白呢呗，是吧？金波，是不是能听着说话？
0: 别着急啊，金波，你慢慢来。
8: 给给。倩儿姐，红姐，
0: 哎，
8: 庆哥，哎，娟儿姐，
3: 哎，
8: 炳坤哥。

0: 咋的，歇会儿啊？不行了，
1: 咋了？不行，我腰可能散了。
0: 来来，快快，慢点！哎呦，没事吧？哎呀，没事吧？吴天，
1: 好受凉呀！你这怎么回事？这里只能留一个人。
0: 其他人都出去吧，医生马上过来。啊，走吧。那个，你俩别走啊。
2: 媳妇儿，你跟娟儿先出去吧，让坤留着去。
0: 先别坤在呢，放心。走吧，走，你有事叫我啊。啊，走吧，没事。
3: 不能住医院，你听大夫咋说？
4: 说啥呀？
3: 我不就是腰间盘突出吗？这病我知道，我爸留这病，犯病了，回家躺几天没有事了，敢出院。
4: 您那也不用担心钱，军工厂能给你包办。

0: 70%，剩下30%我出。
1: 这钱我有，我不担心钱，我出我自己花的钱。
0: 你担心啥呢？
1: 你看啊，我现在躺着了，你跟长津部搬家，那津部那小体盒子你呢？
0: 那你就更应该好好养呢。
1: 哎呦我的天，
0: 腰都废了还那么倔呢？
2: 我今天去了趟珀莱日化，还见到了向阳叔叔。彭总明天来我们公司视察。
3: 哎，月月，得帮着把小舅安排到你们公司呗。小舅还会开车，
2: 他不是干得好好的吗？咋了？
3: 哎呀，小我庆叔叔腰间盘突出住院了，挺严重的。你小舅他们都不是年轻小伙子了，总这样搬重物很容易就受伤，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呀。
2: 把他安排在我们公司工作，我一句话的事儿。问题是，你觉得他愿意在我手底下干吗？嗯，
3: 我去跟他说。
2: 你说我说没区别，小舅这人吧，自尊心特别强，就怕他觉得我可怜他，施舍他。吉春也不只有我这一家物流公司，我找个其他人跟他说去，不说是我这儿。反正我一时半会也回不来，他也见不着我。
4: 你就不听话，都跟你说多少次了，让你喝水喝水，那尿都是黄的。
5: 哎，行，我知道了。
6: 那你揉揉，这样行吗？
5: 嗯，稍微轻点。
6: 我这都没用劲儿。
5: 哎，轻点轻点。
6: 一天天的，你看草木皆兵。
0: 我看那书店待过，草木皆兵。
6: 你别跟着笑，你要不好好听话，这后半辈子就交在这个床上，我跟儿子到时候肯定不管你。
5: 我削你啊！
6: 那不削，我现在巴不得你站起来削我。
5: 我削啥呀？我都瘫床上了，我下半辈子我还指着你伺候我呢。你瞅着你啊，哪都好，你就这张嘴。哎呀，不说话的时候是多么温柔善良。
0: 孟哥，恶心你俩！
6: 你要好了，我情愿闭嘴，下半辈子都听你的。
5: 这真是为什么？
0: 哎呀，老肖啊！
7: 哎呦，向阳来了！
8: 坐坐坐坐坐，
0: 来！
6: 哎呦，还拿东西呢！
0: 给不给不，
7: 坐坐坐坐坐坐，
8: 这咋回事啊？这就突然上成这样了就？
7: 没咋回事，岁数大了呗。
9: 年轻那会儿，你说这么大木头，就说扛就扛起来，都不喘劲儿。那兵工厂的时候，我一个人还能打三个呢。
6: 行行行行，好汉不提当年勇。
7: 你看，你看，你看，这张嘴。
10: 哎，你这个事儿啊，真是给咱们敲个警钟。哎，坤儿，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之前也一直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啊。这现在国庆突然病倒了，
11: 你们那一时半会儿也开不了工，所以想请你帮个忙。
0: 怎的说事儿？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0: 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那是同乐区的区长，光子片的开发是他们区最首要的工作。你想哪儿去了？
1: 咱俩也别拖着了，有时间就去把离婚手续办了，我也不想耽误你。
3: 不管是清官还是贪官，你要非让我选，我宁可选一个能给我带来好处的贪官，他吃肉我喝汤就行，总比一些人强。光有名声啥事儿办不明白，那不就是笨蛋吗？
4: 王家屯是农村，我可不是。
2: 这没用。哎呦，
1: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 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4: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5: 守护一山一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4: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6: 我是天下黄河富宁夏，
7: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8: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4: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9: 感恩与梦同行，奋进向光飞翔。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4日至8日燃情银川，生命绽放光彩，拼搏点亮梦想。让我们共同见证热血与荣光。
10: 硝烟弥漫成为童年底色，逃亡占据了他所有记忆。
11: 每天打开看到了解伊拉克，要么战争，要么这里有爆炸了，要么就这里发展得不好。
10: 来到中国努力学习中文，逐步找到属于自己的路。
11: 是战争的残酷让我选择了当一名记者，去把战争带来的影响去告诉大家。中国给了我一个重生的机会。
10: 他用15年的亲眼所见向世界传递中国的模样。
11: 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
12: 这很可能是咱们全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3: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14: 我是家里老大。
15: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3: 这个呢，
16: 我叫周炳坤。
17: 都已被妈养了，这么没出息。
18: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3: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19: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20: 咱们

0: 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1: 朱安然，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
0: 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2: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0: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支气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不断深化科技特派员制度改革，让科创优势真正转化为发展优势，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注入澎湃动能；
1: 宁夏加快打造数字化穿透式监管体系，推动国资监管从人工盯防向智能穿透全面转型；
0: 宁夏各地开展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系列活动，厚植家国情怀，增强国防观念。
1: 融媒体节目《闽宁协作30年30人》今天讲述宁夏人张丽在福建打拼30年，创建便利店品牌，实现山海圆梦的故事。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科技特派员制度，让广大科技特派员把论文写在田野大地上。宁夏不断深化科技特派员制度改革，从单一带着技术下乡到下沉产业链上的致富引路人，从派人到建制度，推动人才下沉、科技落地、产业兴旺，让科创优势真正转化为发展优势，也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注入澎湃动能。
2: 首城从一线的4-5百斤以下反到了8百斤，全城。
3: 这几天2026年优秀科技特派员宁夏巡讲活动在固原开展，来自安徽、江苏、北京、黑龙江等地的科技特派员深入固原冷凉蔬菜种植基地，精准对接基层产业发展需求，
4: 现场聆听各位优秀科技特派员创业带动群众增收、基层技术推广的真实案例，让我开阔了思路。回去之后，我会实实在在把农业技术送到田间地头，带动更多农户发展产业。
5: 专家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咱们就比如说咱们的这个菜的新品种的引进呀，都是人家帮助咱们对接。然后呢，咱们这个地里边的这些病虫害呀，还有有些这个技术上的问题呀、难题呀，手把手的教我们。
3: 如今宁夏科技特派员已跳出只教技术、只解难题传统服务，而是深入参与到产业链谋划、市场对接、主体培育等各个环节。
6: 现在呢，就是说我们成立联盟以后呢，我们的饲养标准化了，外地的客户呢就比较喜欢来抓我们牛，因为他们来了很容易采购到牛，满足他们这个大的订单。我们一年大概是6万头左右吧。
7: 大家能建立一个互惠共利的一个平台，统一采购，配方统一，统一销售，我们直接供到 C 端，大家的利益更可观了。
3: 如今联盟已吸纳10家存栏2000头以上的养殖场，辐射周边53家养殖户。

0: 年产值24亿元。立足东西部科技合作，宁夏还深化跨区域科技特派员互认共育机制，引才聚智，赋能县域产业升级。在隆德县，由厦门大学牵头共建质量控制实验室等科研平台，助力隆德中药材、马铃薯、牛肉等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
1: 每年拨付专项经费用于科技帮扶和产业培育，选配科技特派员扎根一线，就是要把学校的人才优势、技术优势转化为隆德的发展优势。
2: 校地企深度合作，不仅提升了园区的发展能级，更带动了一批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让园区真正成为带动群众增收、推动乡村振兴的核心载体。
0: 为持续放大科技赋能乡村振兴效能，宁夏近期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拓宽科技特派员选派范围，推动服务从传统农业拓展至工业服务业，从节点帮扶升级为全链条组团式协同服务，全力引进转化东部先进成果等。
3: 在这个意见的起草中，我们把科技特派员的服务从农业向工业服务业拓展，从节点服务向全链条延伸，从之前的点对点、点对面的服务，鼓励科技特派员开展组团式服务，支持科技特派员在推进两化一振兴、融合城乡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4: 针对国有资本传统监管模式、信息不对称、反应滞后等痛点，宁夏依托数字技术搭建差异化监管平台，加快打造数字化穿透式监管体系，推动国资监管从人工盯防向智能穿透全面转型。
0: 在宁夏国运集团，私库管理系统正实时监控各级子企业资金流向与账户变动。打通数据壁垒后，十大管理系统覆盖133户全级次企业，多层级企业经营状况一目了然。
5: 穿透式监管改变过去主要是靠这种事后查问题的模式，来做到风险早发现、早预警，实现整个过程管得住。对排查出来的风险呢，逐项督办整改，切实守住国有资产的安全底线。
0: 不止资金账本，工程项目现场同样实现智慧监管。在宁夏交建头的智慧工地，人员、质量、安全等指标实时上传 ，AI 自动识别、远程巡检，发现异常系统直接预警派单，整改闭环落实，监管指令直达项目一线。
6: 推动集团管控呢，由静态监管向动态穿透呢转变，业财融合由分段运行向全链协同转变，项目风险前置发现率呢提升35%，数据统计差错率下降40%。
0: 近年来，国有企业业务越来越多元，监管难度随之加大。我区国资国企瞄准数字化改革，探索穿透式的监管新路径。目前，我区国资国企穿透式监管平台已实现区属国有企业295户全级次子企业、3236个银行账户的穿透监管全覆盖，围绕资金、资产、负债三大财务核心领域，分时类建成了18个智能预警模型，实现了风险自动识别、实时推送、分级处置的全流程线上闭环，监管更准，反应更快。
7: 我们将持续深化穿透式监管平台智能升级，从财务穿透式向业务穿透延伸，进一步打通区、市、县三级监管数据通道，不断完善全链条数字化穿透监管体系，努力实现国资监管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8: 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9月4号，自治区召开会议，专题研究统筹两化一振兴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区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统筹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会部署，分析当前形势，听取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会议并讲话。
9: 会议指出，统筹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是15/5时期宁夏最关键的根本性、长远性工作。各地各部门要在今年已有好的基础上接续奋斗，进一步坚定信心，鼓足干劲，乘势而上。

0: 紧盯主要指标，实干争先，突出问题，攻坚克难，重大风险精准防控，下大力气做好强城新村融合文章，不断缩小区域山川城乡差距，努力在推进共同富裕上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会议强调，要咬定目标不放松，实行清单化管理，节点化推进，责任化落实，求真务实推动各项指标争先进位。要撸起袖子加油干，顺应人口流动变化趋势，坚持规划引领、兴业支撑、夯基提质、富民增收、赋能驱动、治理效能同步深化，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推进六大工程，精耕细作，确保重点任务落实落地。要攻坚克难敢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紧压实各地各部门主体责任，守正创新，谋划解决新情况新问题，坚决防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严实作风，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确保年年有变化，年年有进步。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马彦洲主持会议，并对有关工作作出具体安排。
1: 9月5号，欧美同学会海归小镇在银川市苏银产业园正式揭牌，这是我区首家以海归人才引育和医疗健康产业研发为主题的科技创新平台。
2: 选择在银川布局建设医疗健康海归小镇，是对宁夏和银川在医疗健康领域资源禀赋和发展优势的充分考量。
3: 三年前，小镇已启动运营。去年，海归小镇联合自治区药监局共建宁夏医疗器械检验检测室，解决了医疗器械企业检测难、周期长的痛点。
4: 我们为什么来宁夏呢？来到海归小镇呢？主要是因为呢，这块的服务呢是比较好的。整个的医疗器械检验检所也建设在我们的这个园区里头，这样能大幅的缩短这个拿证的时间。
3: 截至目前，当地已累计签约落地医疗健康产业项目31家，涵盖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研发生产、检验检测等多个领域。2025年实现营收超8.6亿元。
5: 对医药行业来讲呢，一定要有相关的政策，还有相关产业方面基金，包括基金啊范围的一个支持。这方面的海归小镇呢，都是一个专业的一个支持。
3: 如今，依托海归小镇一条覆盖研发、检测、中试、生产、应用的医疗健康产业链正加速成型。目前，小镇已获批国家海智计划工作基地等4个高能级科创平台。
6: 九月是全民国防教育月，连日来，全球各地组织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厚植家国情怀，增强国防观念。
0: 吴中市开展暨英烈、国防教育进校园等形式丰富的主题活动。9月3号，当地干部群众预定新兵走进涝河桥烈士陵园祭扫英烈。
7: 我的内心备受震撼，深受洗礼，马上我也要步入军营，我会牢记这段历史，好好锤炼自己，保家卫国。
0: 在校园，吴中市朝阳小学通过升国旗、诵读《少年中国说》、国防知识竞答、齐唱强军歌曲等丰富形式，把爱国强军种子根植同心，
8: 让国防观念根植少年同心，切实帮助全体学生铭记峥嵘历史，珍惜和平生活。
0: 9月4号，青铜峡市300余名干部群众、退役军人代表、青少年学生代表徒步3.5公里前往余家桥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追忆革命历史。
9: 成为新时代的青少年，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更应该好好学习，立下远大志向，博学上进，笃行不怠。
10: 我作为一名这个老兵宣讲团的成员，在今后的这个工作中，也愿意把这些红色的故事宣讲下去，让我们的下一代，让我们的青少年能够接受更多的国防教育。
0: 9月4号，2026年银川市全民国防教育月启动活动在银川九中举行。活动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实地观摩了学校师生军事障碍训练等多项军事素养成果。
11: 本次军事展演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做团结，什么叫做坚持。
12: 学校的团体活动很多，这些参加国防教育的孩子，他们就

0: 更加能够积极主动的来参与进来。
1: 科技赋能国防教育。9月5号，航母巡展银川站公益科普活动举行，活动开展国防知识专题讲解、科学实验秀、智能机器人互动等多项科普体验活动。
2: 今天参加这个活动，让我感觉到这个祖国非常的伟大，科技发展的非常迅速。
1: 本次展览将持续至9月20号。
3: 闽宁协作30年，无数双向奔赴的故事在山海间书写。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是宁夏人张丽扎根福建创业圆梦的故事，她的经历正是闽宁协作从单向帮扶走向双向赋能的生动缩影。
1: 上世纪90年代初，在宁夏农垦工作的张丽被派往厦门同安银城联合啤酒厂担任副厂长。22岁的她踏上了南下的列车。
4: 我本不是弄潮儿，恰巧站在潮头上，我不能成为大海，要成为大海的一分子，要融入进去。
1: 在福建这片改革开放的前沿热土上，张丽感受到了什么叫山海搏击。1997年，他做出了一个影响一生的决定，下海创业。
4: 好不容易咬牙从西北走出来了，又一咬牙从国有企业到了个体户了，那个是最痛的。没有一天不艰难，你今天做什么才有未来，你要站在未来看现在。
1: 从一家小店起步，张丽创办了建福便利店。在福建开放包容的营商环境中，他不断突破，一举拿下了国家级供应链示范企业的称号。今天面对数字化浪潮的冲击，建福率先与清华大学研究团队合作，参与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攻关。AI 的应用让员工岗位能效提升了40%以上。
5: 从第一期来看的话，它只是面向建福，我们做了一个 AI 捕获。但是如果从长远来看的话，它会成为一个行业标杆。
4: 蜕变是最痛苦的。我们讲，不是10000小时重复，是10000次的蜕变。那个时候最脆弱，但蜕变是每个企业必须面对的穿越周期的。
1: 不断蜕变向前的张丽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来处。今年建福尝试通过急速冷冻技术将宁夏的芥蓝从农产品转化为商品，搭上企业出海的货轮走向东南亚市场。
4: 冷冻的蔬菜要进入我的便当的装配里面去，它一起搭配出去，因为你生鲜是走不出去的，一定变成从商产品变成商品才能走出去，真正解决农民的难点。
1: 从宁夏到福建，从一个人到3600家店，张丽的故事还在继续。闽宁协作也正在更多这样的双向奔赴中写下新的篇章。
4: 我也是闽宁合作的一个受益者，福建的商业环境它更开放。
1: 由福建省委宣传部指导的全国首部闽宁协作主题 AI 微短剧《塞上渔歌》9月6号正式上线。《塞上渔歌》剧集故事来源于宁夏盐碱地海鱼路养的真实事件，全剧共42集，讲述水产专业毕业生杨小军放弃国企工作，回到宁夏西海固老家，在闽宁协作机制帮扶下，带领乡亲们在盐碱滩上发展水产养殖，把戈壁滩变成蓝色粮草的奋斗故事。
6: 他依托国内先进的 AI 视频大模型、真人数字分身技术，通过海鱼路养这一极具反差感的情节，展现闽宁人民携手致富、山海情深的人物群像和时代图景。
1: 作为献礼闽宁写作30年的新形态文艺作品，短剧即日起在海博 TV、 抖音、爱奇艺等平台陆续上线。
7: 变过去的突击式检查为常态化精准安全问诊。
1: 9月3号，记者跟随中国化学品安全协会的专家来到中国石化长城能源宁夏有限公司，5名专家深入企业乙炔生产车间，针对现场作业、粉尘防爆、仪表连锁报警等关键环节进行排查核验。
8: 在专家的指导帮扶下，我们系统推进安全管理的提升工作，从源头防控工业安全风险。
1: 自2024年起，宁东基地管委会聘请19名中化协会专家团队常年驻点，服务覆盖项目准入、许可、监督和执法全过程，彻底改变了以往运动式检查的弊端。项目审批通过率由最初的72%提升至82%。2024年至今，宁东未发生因特殊作业管理不到位造成的死亡事故。
9: 通过全。

0: 面体检，精准排查隐患，可以使我们这个风险管控前移，有效降低我们企业发生事故的风险。
1: 目前，专家团每年对宁东93家以投产危化品企业

0: 宁东基地成功创建较低风险地级化工园区。9月5号，狮嘴山市第13届职工五小创新成果竞赛评审活动在宁夏理工学院举办。来自全市各行业的234名一线职工带着自主创新成果同台比拼，以小发明、小革新破解生产难题，激活产业创新动能。
1: 我的创新项目是基于阻尼装置的磨损研制，现在已经投运了，整体效果还比较好，每年的节省的那个费用和人工量其实也挺可观的。
0: 本次竞赛涵盖化工、装备、医学等六大类别，聚焦小发明、小创造、小革新、小设计、小建议。参评项目全部来源于企业生产一线，紧贴企业提质增效、节能降耗、设备改良等实际需求。现场通过路演、答辩、专家评审打分等形式，全方位检验一线职工创新成果。
2: 银川市总工会近日开展2026年工会助学关爱活动，现场为420名困难职工子女发放助学金、慰问金145万余元。活动当天还同步开设了就业赋能专场，就业导师一对一开展求职辅导，帮助学子提升就业本领。
3: 从个人信息呀，然后这个学校经历呀、校外经历呀、实习经历呀，应该怎么去撰写，他都给我们做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指导。
2: 据了解，银川市总工会从资金帮扶、社会实践延伸至就业引航，覆盖学子成长全周期，创新打造助学加实践加就业全链条帮扶模式。
4: 夏秋交替，我区进入蒿草花粉传播高峰期，近期各地医院儿科门诊接诊量明显增加，超过60%儿童出现鼻塞、流涕、眼痒等症状。然而不少家长难以区分普通感冒与花粉过敏，今天我们就儿童花粉过敏的识别与科学处置为您做一次实用科普。
5: 我现在呢是在银川市妇幼保健院的儿科门诊了。那夏秋交替啊，我们美丽的银川呢又再次进入了蒿草花粉高浓度的这么一个时段了。在我们的儿科以及我们的过敏专科的门诊里门口啊，有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来排队的这种情况。
6: 每年的话8、9月份的话是我们过敏的花粉浓度最高的，是我们宁夏做过曾经做过一个流调过敏检测里面哈，第一位的就是蒿草花粉的一个过敏啊。这段时间的话最比较多见的就是气道过敏，比如说我们孩子揉眼睛、揉鼻子、打喷嚏、鼻塞特别明显，在这个时间控制不好的时候的话，他可能就会出现咳嗽甚至喘息。
5: 从本周天开始一直到下周都会出现这种雷雨天气、
6: 是的啊。如果这种有这种过敏背景的小朋友，在这个季节雷雨天气这个季节呢，我们一定要做好防护，在雷雨这个来的这个过程中呢，尽量待在室内。第二的话就是我们外出要尽量的话就建议你去戴口罩啊，要戴像什么 N95 KN95 这种，尤其是眼周围、口鼻周围洗干净，我们可以用温盐水冲洗我们的鼻腔啊，这样的话把深部的这种花粉冲洗出来的话，以气道的炎症刺激就会变小了。
0: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7: 9月5号，第5届自然之光戏剧节在银川启幕。本届活动打破传统剧场边界，让戏剧走进商圈街巷，汇集多部银川首演精品剧目，开展多场演出与公益活动。戏剧节将持续至9月27号，以多元文艺供应丰富市民文化生活。
8: 记者从银川市公交公司获悉，近年来银川公交根据学校布局和学生居住分布，持续优化公交线网，拓展通学公交服务，目前已开通通学专线56条，覆盖学校30余所，为学生上下学提供便捷的公共交通选择。
7: 9月3号，狮嘴山市图书馆大五口工业遗址公园城市书房开馆，书房面积280平方米，设置多元阅读区域，配备智慧借阅设施，并与狮嘴山市图书馆总馆实现一卡通通借通还。场馆免费向公众开放，把阅读空间搬进工业遗址，让书香浸润市民生活。眼下林武长早进入上市关键时期，林武多部门开展林武长早全流程监管调研，通过落实林武长早采收标准，推行强制分级、地理标志、包装备案核销等举措，守护林武长早品牌，保障果品规范有序上市。30载山海同心，向未来恒安同行公益关爱活动近日走进吴忠市红四堡区，由福建省第14批援宁工作队红四堡区工作组牵线，福建恒安集团土豆公益基金会为红四堡区捐赠价值30万元的1000份婴幼儿爱心物资，并同步开展健康科普。

0: 普讲座，入户帮扶，温暖困境婴幼儿。彭阳县20万亩青贮玉米近日开镰收割，当地落实差异化饲草奖补政策，预计本轮收割可调制青贮饲料45万吨以上。规模化青贮产业发展补齐了彭阳饲草保供短板。截至8月，彭阳县肉牛总饲养量达到20万头以上。
1: 山海携手，让戈壁荒滩有了大海的味道。现在千里迁徙的东海大航鱼在宁夏安家，昔日的盐碱地如今渔歌悠悠。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跟随全国首部闽宁协作主题 AI 微短剧《塞上渔歌》，一同去看海鱼陆养，闽宁跨越山海的新时代故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宁夏气象台9月6号9时30分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受东移冷空气和偏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预计9月6号到9号，全区有连阴雨天气。吴中市东南部、中卫市南部及固原市累计雨量在40到80毫米，六盘山区部分乡镇可达80到100毫米，其余地区10到40毫米。具体预报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区阴有小到中雨。灵武市东南部、利通区南部、红四堡区、盐池县、同心县、海原县有中到大雨。其中盐池县、同心县、红四堡区、海原县的部分乡镇有50毫米以上降雨，并伴有小时雨强10到3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8号到9号白天全区阴，同心县、海原县及固原市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小雨。同时8号全区日平均气温较6日下降6到10度，8号最高气温降至14到17度。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小雨，17到21摄氏度。石嘴山小雨，15到20度。吴中小雨转中雨，16到20度。固原小雨转中雨，14到18度。中卫小雨，14到19度。宁东中雨转小雨，17到1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

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春运人潮最为猛烈时，是谁在守护着乘客的安全？他们为保证返乡人的安全付出了哪些努力？本期记录中国微观为您呈现。中国有句老话，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蜀国大将关羽为何能成为上至庙堂下到江湖天下最可信赖的万应之神？本期记录中国世界为您呈现。
1: 昨日客流达到300,000左右，今日将迎来春运客流高峰，支队领导要求加大巡查力度。
2: 明白。
3: 我叫王根，站在航道上。
4: 我叫张永伟，2001年考入这个杭州铁路公安处特警支队，现任十大队大队长。我们的工作内容呢，主要是维护车站的正常秩序，包括铁路的这个运输安全，特别是现在高铁搬空出租这一块，也是我们很大一块工作内容。
5: 收到，请讲。
6: 03-4点位发现无主包裹疑似爆炸物，请迅速前往处置。
5: 明白。
4: 如果说有比较严重的这种个人极端，或者说暴力恐怖的这种犯罪，或者说一些群体性的事件，我们都是会参与。我们其实就主要是为了这个预防以及震慑一些违法犯罪的活动，是以这个作为主。
7: 年又不能回家啊，那你这个每年过年好像这个是不是都你值班啊？你值班好几年我看啊，
2: 5-6年吧，2011年到现在差不多5-6年。
7: 最难可能是第一年吧，
2: 我是第一年。
4: 具体的我也没数，但是我应该2010年到现在，我印象中应该有个5-6年了吧，应该5-6年都在值班了。原因也有很多，其实像特警支队嘛，年轻民警比较多，可能之前20几年过年都是在家过的，能感受到他们那个过年不能回家的那个心情。再加上我现在就是作为这个大队长，综合起来还是想多替兄弟们多值几个班，然后争取能够让他们回去。之前其实跟爸妈打过电话，然后告诉他们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爸那时候中间虽然说是一个很短暂的停顿，对，但是我能听出来一些他的这种心中的这一些遗憾吧。但是他后来还是安慰我说，是让我做好这边的工作，做好之后再回去。怎么说呢，父母都是60几岁的人了，然后之前身体也不好，一直想回去陪他们一下，然后过年嘛，然后又没有时间陪，所以说心里边还是有点难受的。特别像大年三十那下午，其实整个车站就是没多少人，那时候看着就感觉好像是就我和同事在这边守护着大家，然后反正就是那时候感觉好像是确实有点想家了。其实看着千千万万旅客都能够这个回家，说不羡慕那也是假的，但是越是这种时候呢，我们就越感觉到自己身上的这个责任越大，牺牲我们几个人一点时间能够换来广大旅客群众的出行安全，我感觉这对我们的工作来讲其实是一种荣誉，我们也从心里边感觉这个班值。

0: 新年好啊，今年不能回家过年了啊，不过你放心好了，我会把家里面收拾得妥妥帖帖，把家里老人照顾得妥妥帖帖的，安安心心的把工作干好就 OK 了啊。
1: 赵警官，2018年我们的小家庭要增加一名新成员了，希望我们好好加油，能让我们的小日子越过越好。
2: 亲爱的老公金大中同志，今年呢你跟往年一样

0: 呢，我觉得作为一个父亲更重要的是给他树立一个好的榜样。我跟宝宝会永远的支持你，你是我们的骄傲。
1: Hello， 帅哥，新年好。听说你不回家过年，我跟你爸爸说了四个字，五味杂陈。其实更多的是欣慰和自豪，因为你长大了，长成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担当的男子汉了。为了守护一方平安，你坚守岗位；为了千家万户的团圆，你辛苦啦，帅哥。爸妈为你点赞。
2: 今年过年不回家，我为祖国站岗。

0: 有请李锦记食神百厨大战行业评委大众评委。
1: 那我的话就是会吃嘛。哇，那就不好吃了。这不好吃，对，我觉得不好吃。
2: 参与这个节目啊，要有充分的这个思想准备，要迎接更好的挑战。
3: 怕什么伤，来都来了，对不对？越强我越兴奋。
4: 八方豪杰汇聚，拿出这本事，一直干到底。
0: 纪录片何以关公，总导演姚立渠，出品时间2025年。该片以关公忠义文化为主题，从中国传统价值导向、社会变迁、民族融合、对外交流等多重视角切入，深入阐释了关公文化承载的忠义仁勇价值内核，聚焦关公从凡人、圣贤到世界级文化符号的升华过程，褪去神坛距离感，让传统文化落地现实，焕发时代新意，让关公文化从古籍记载、庙宇香火中走向大众、走向时代、走向世界。

十九世纪中叶的一块石头，砸出了一场席卷全球、长达半个世纪的淘金热。一批又一批淘金客涌向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这个叫巴拉瑞特的地方。他们听说在这里挖黄金比挖土豆还容易。中国有句老话，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巴拉瑞特的江湖故事要从那座被命名为广东矿脉的金矿说起。1857年三月的一个傍晚，太阳刚刚沉入太平洋的怀抱，一艘帆船划破金色的海岸线，船上载着700多名来自中国广东的淘金客，船头鼓起的风帆装着他们狂热的梦想，船底翻滚的暗流却不知藏着多少未知的凶险。饥饿、恐惧，还有抛家舍亲、被正常社会秩序所抛离的精神煎熬。于是他们把对平安和财富的双重渴望悄悄缝进紧贴胸口的衣襟中，上面写着关老爷保佑。

0: 农历五月十三，正逢东海禁渔期，在浙江渔业第一村东门村，所有船只都浩浩荡荡停摆在岸，静看鹅肥鸟跃，鱼鳖追欢。
1: 发动嘞！
0: 船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工具，更是他们立足江湖的底气。而每年的这一天，渔船港口就变成了厨房。
2: 乖老爷生日嘛，就丰盛一点。今天我们准备了871桌，将近有10000左右的人，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
3: 鱼面啊，螃蟹啊，虾，东星杯都是特色的菜。
0: 沿袭了800年的东门摆桌宴，用来犒劳一年到头在滔天大浪里讨生活的艰辛。也为给关公庆生，祈愿风调雨顺，鱼虾满仓，平安归港。

0: 船一出去大概都要一个月左右，担心的就是台风啊大浪。
1: 这于嫂是最关心的，大风大浪里讨生活嘛，真的是不容易的。
0: 关公保佑我们出海顺顺利利，平平安安。
2: 在渔网编织的神话里，人们塑造了守护江河湖海的众神，有来自福建湄洲岛的妈祖，有住在海底的龙王，有山海经里的水伯天吴，还有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神。他们个个深谙水性，唯独关公是土生土长的陆地战将，为何也能跻身水神之列？
3: 娘子疼爱相思散。
2: 相传公元605年，好作诗又爱赏花的隋朝皇帝杨广，为了观赏到扬州独有的琼花，大笔一挥修建了一条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京杭大运河。这个饱受历史诟病的皇帝，用一个荒唐的因，却种下了一个价值非常

0: 重大的果。一条京杭大运河贯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串联起北京、天津、扬州、杭州等沿线数十座城市，让中国的南北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交通大动脉。而当江河湖海牵系国家命脉，一个广阔而流动的江湖社会便应运而生。
1: 一提到江湖啊，我们现在习惯于把它和武侠小说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江湖最早的时候啊，就是指的江河湖海，是一种自然属性。后来啊，在历史的长河中，又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文化意义，也就是流动的民间社会。大运河兴盛的时候，刚这个漕运工啊，就17多万。
0: 吕良红就曾是运河漕工们的必经之道。洪是当地的方言，意思是因巨石阻塞河流而形成的洪瀑。在诗人笔下，吕良红险祸过三峡，深以及九渊。
2: 传说在大运河上最早出现的商旅护佑神祠观玉神祠，就是在吕梁红上。它因为河道狭窄，激流湍急，而且水中常有大石榴，所以船行到此处的时候啊，经常会发生翻船、人亡、火烟的情况。宋末元初，大书法家赵孟頫在吕梁红观玉庙碑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舟行至此，其难也乃基于登天。舟中之人常号呼甲柱于神明，漕工在最危急的情况下是大声呼喊神明的，保佑能够平安的通过。那这其中一位神明就是关公。
0: 运河江湖道不尽，四通八达的水系流动的不只是人员和物资，还有熙熙攘攘的五行八作。漕工、纤夫、船匠、商行、军队，他们组成一个流动的世界，而关羽就是这个流动世界的精神领袖。关公信仰为何会成为江湖中人共同的精神原点？江湖中的关羽又是如何走入市井乡里，成为护佑百业的万应之神？
3: 关公、张飞、刘备，锣鼓一响，你们就行拜礼，把我们的一个传统诗的精髓，把精气神给我舞出来，有没有信心完成？
4: 有。
3: 哎，加油啊！加油！
0: 断脊沉沙案。1800多年前的最强 CP 向我们走来。当年桃园结义的仨豪杰，从风云诡谲的三国，舞进盛世安邦的时代。起舞的雄狮傲笑山河，人们用最绚丽的色彩赋予他们生命的张力。
3: 我们佛山是忠义乡，所以醒狮在选择创作角色的时候，正是我们的忠义文化的一个延伸。那么这个导入的人物呢，他不是普通人，他都是英雄。刘备因为他是属于狮王，他用的颜色呢是比较豪华的。那么张飞狮呢，他整个形态还有他的颜色，他是黑白二花脸。红色的这一个呢，我们叫关公狮， 我们看到他呢是五柳长须，眼眉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叫舒展眉。在我们的诗词里面，它代表的是忠义，这三个狮头我们合称为三圣狮，组成了我们最强的 CP， 寓意着我们要团结一致。
0: 桃园结义的最强 CP， 开辟了中国人生死之交的先河，也留下了那句对江湖之义的经典诠释：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4: 他们三个人
5: 为了自己的中落年，他甚至可以把对方看得比自己还要重。比如说啊，关羽一生都追随刘备，至死不渝，这是对义的一种践行吧。在对于中国的民众来说，龙翔是特别的巨大，
6: 以至于后世的文学作品中好多桥段都是围绕一个义字演绎升华。比如我们家喻户晓的关羽升旗赤兔马，千里走单骑的故事。
0: 身如火炭，日行千里，他曾是三国名将吕布生前的坐骑赤兔，后来被爱将惜才的曹操作为厚礼赠给了关羽。
7: 当年关羽身陷曹营后，曹操为了笼络他，就命人牵着一匹马来，对吧，就是赤兔宝马。关老爷骑上之后呢，发现这个马确实不错，单腿跪地向曹操呢这个他表示感谢，谢曹丞相赐马，得到此马一旦我知道大哥的消息，我一天就能回到大哥的身边。然后曹操听了之后呢，就感觉非常郁闷。
0: 半年后，关羽终于骑着赤兔马踏上了千里走单骑的寻凶之旅。他出许都奔河北，一路闯过了东岭、洛阳、泗水、荥阳、黄河渡口五处关隘，挥刀斩杀了孔秀、孟坦、韩福、卞喜、王直、秦琪六员大将，最终在古城兄弟相会。
8: 当时刘备应该是在袁绍的大本营，就是在阳武，从许昌去阳武那就是240里，但是《三国演义》讲他千里走单骑是什么呢？让他先从许昌出北门，然后过了灞陵桥以后往西去了，去洛阳了，然后又折回来，再继续往北过黄河渡口，还没到阳武就在古城相会了。这个过程呢，当然有可能就要一千里了，绕了很大一圈，过五关斩六将。当然这个是文学上的表现手法，他添加这些情节让这个过程变得更复杂，渲染了关公的这个不畏艰险，也是表现了作者啊他对古之高义的一种追慕。
0: 春秋末年思想家曾子曾对朋友之义有过这样的定义：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密，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正因如此，当脱离了传统宗法社会的人们身处江湖时，一同生死的刘关张 CP 便自然成为他们顶礼膜拜的友情典范。
8: 为什么江湖中人特别重义气，还会效仿刘关张义心结义？因为江湖中人离开了家，你要建立跟陌生人的关系，那怎么办？就要有一个义字，就像家族用血缘的纽带来维系人和人的关系一样，在陌生人当中又要用这个义做纽带。这个义呢，它有非常强烈的约束力，让这个人和人结合在一起，福祸相依，休戚与共。
0: 在河南省社稷县，这个义字连同关老爷那把青龙偃月刀一同出现在山陕会馆的会旗上。大义参天，200多年前 当潸陕两省商人亲手竖起这两根十五米高的铁旗杆时，为何要把这四个字浇筑其上？

0: 玄剑楼上的大戏一年到头不断，可200多年前的这场戏，既不为逢年过节，又不为祈福还愿，而是出于一项制度性的惩罚。清朝雍正年间，涉旗商贸市场上出现了用大秤进、小秤出的手段暗中牟利的不法商人。为了维护市场公平，山陕两省商人议定统一等秤的度量衡标准。如果有谁违背诚信，不用这种标准秤，那就在官老爷面前罚戏三台。戏台正对着的就是供奉关公的大殿，而罚戏就是为给关老爷赔罪。奢酒奢旗不奢艺，食书食鱼不食言，刻在涉旗商贾们骨子里的这句诚信誓言，也是中国人恪守千年的商业伦理。
1: In English, the word business, it actually comes from the word busy, right? Meaning that for Western countries, business is all about hard work and being constantly busy. While in China, the word sheng yi actually comes from a very famous book called Zhou Yi, and the literal meaning is sheng sheng zhi wei yi.Which means life and grows to the end. So it's all more about continuity. In order to have a prosperous business, you have to build trust. And only with the trust, with this important foundation, your business can be constant. It can grow. It will be endless.
0: 一个信字值千金，信在东方价值体系中历来占据 C 位。人无信不立，而关公正是中国人心目中一位信义俱全的英雄神。所以明清时期行商天下的山西人就把这位亥州老乡奉为他们以信为本、以义治力集体品牌的形象代言。
2: 因为晋商崇拜关公身上的诚信啊、义气啊等等，那么做生意的过程当中，开始被大家所接受。比如说晋商是第一批以集团性质进入了江浙沪地区，他们把生意做到了江南地区以后，就把关公的信仰带到了江南地区，在当地建这个会馆，然后在会馆当中标配的是关帝庙，就成为他们精神的纽带。宁波帮的，还有呢，广东帮的、福建帮的，他们都进来了以后，他们实际上也是学习晋商的那一套做生意讲诚信的东西。那么关帝的这种信仰，明清的时候就是全方位的，就是说从城市到乡村，都建立了大量的这个关庙。
0: 茫茫商海，漫漫征途。晋商就像一支流动的宣传队，他们走到哪儿，就把关公信仰播撒到哪儿。他伴随一叶春茶，漂洋过海；他护佑代代驼商、马帮，闯过戈壁荒原、雪山深谷。

晋商对关公的崇拜是由来已久的，早在公元八世纪，唐代就对茶、盐、瓷器等大宗物资开禁，边疆的这种贸易就非常的繁荣，民间商人大量的涌现出来。

0: 在这个时候呢，就已经出现了关公崇拜的一个痕迹。
1: 这条路就是历史上晋商曾经走的茶马古道。
2: 我们面前这个山呢，就叫八郎山，也是茶马古道的一个核心地段。历史上商人只要提到要翻八郎山呢，都会感到非常的恐惧。
1: 第一个就是它的天气多变，
2: 第二呢就是它的路很难走。商人们就有个口头禅，就说翻越八郎山，草鞋磨破三双半。
1: 而我们的晋商呢，是非常的信仰关公的。他们在行走川藏路上呢，他们往往会怀揣关公像，他们非常需要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的支撑。
3: 纵横滇川藏，地跨七省区的茶马古道，一直延伸到南亚、西亚、中亚和东南亚各国。马帮、骡队和贝夫们一路交换着物资与货品，也交换着故事与生活。
4: 吉祥的锅庄就会在这个广场跳起来。
3: 来自中原腹地的文化信仰在交融中沉淀，在遥远的土地上扎根。忠肝义胆、诚信仁勇的关公就这样被请进了他们的神龛中。
5: 我们这是孝敬县云盘关帝庙，我们有四个戳地，汉戳、藏戳、满戳、羌戳，初一十五再来拜观音。
0: 小金县位于茶马古道上，现在呢有十三座关帝庙，历史上呢关帝庙的数量更多。关帝庙呢是商帮聚集的一个据点，像川商、晋商等这些商帮，他们会在关帝庙里头进行商业会谈，解决商业纠纷。商人们都是非常信奉关公的，他们强调忠诚，讲究义气、诚信，这就让各大商帮能够紧密地连接起来。
3: 在商帮的代际传递中，在千行百业的口口相传中，这位蜀汉名将身上闪耀的美德被构筑成诚实守信、以义治力的中国式商业文明，深深镌刻在人类文明的探索之路上。

0: 的关羽关云长。
1: 俗话说，天下百工圣人做。在中国，每个行当都会拜一位始祖，奉为行业的保护神。虽然千行百业各有各的神明，但关公却是他们共同供奉的祖师爷。15公斤的铁锤，2000多次的锤打，是铸成一把好刀的基本条件。虽然还是个毛头小伙，但自小在断台边长大的萧超已轮锤铸刀10多年。
2: 平时比较喜欢刷和刀有关的视频，我发现关老爷的青龙偃月刀有超级多的粉丝，尤其是在欧美。
1: 形似半月，弯如青龙，重达82斤。在欧美，青龙偃月刀有众多狂热爱好者，在他们看来，这是华夏历史上最威猛的武器。公元1900年中

0: 月，十八路诸侯联军讨伐董卓，却被大将华雄杀得闻风丧胆，无人再敢应战。就在这时，关羽提着大刀从大哥刘备身后走出来，当场立下军令状，定要斩了华雄。当时曹刘还是联盟关系，曹操亲自温了一杯热酒为关羽壮行。然而关羽并没有接过酒杯。
1: 酒且搁这儿，等我斩了华雄回来再喝。
0: 等他再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一手提刀，一手提着华雄的人头，而那杯酒居然还是温热的。温酒斩华雄，就是青龙偃月刀威震江湖的第一个名场面。水火淬锋芒，宝刀百炼成。流淌了2000年的捞刀河，是刀匠们的立业之根。不仅因为流在河里的水，还因为掉进河里的故事。相传当年关羽打下长沙后摆筵庆功，扛刀侍卫周仓一高兴多喝了几碗，肩上的大刀不小心被赤兔马踢进了河里。
2: 这里就是入刀的地方，是先前的捞到湖的交汇处，所以名叫入刀嘴。在这个地方把刀捞起来，发现好多缺口，这把刀很重，所以就找了几位壮汉，日夜不停地磨了3天3夜。关公一看，比原来的更加锋利的，削铁如泥。关公就又感慨地说：“这个地方泥火一操兵器。”所以面对的老百姓就世袭下来的大刀啊、超刀啊，都给我记忆。
0: 捞刀河因此得名，而手持青龙偃月刀的关羽也化身刀界祖师爷。卖肉的、理发的、做皮革的、打家具的，甚至颠勺切菜的，只要手里有把刀的，都争着跪拜这位祖师爷。
2: 关公被封为刀盖的祖师爷。有一种说法是企业把刀快的，只要刀操得好，利益滚滚而来。还有一种寓意，提刀的关羽是勇敢忠义的象征，勇于冒险，不畏洪浪，方能驰骋山海。
0: 刀取其利，谓之勇。可刀刃下这块白如玉、软若棉的豆腐，又是如何承载下关老爷的金戈铁马、钢骨铮铮，竟也将其奉为行业师祖？在湖北襄阳，太平店的豆腐声名远扬，每天都有不少外地人远道而来，就为尝一口八里泉磨浆的卤水豆腐。

0: 其实，在很多年前，我们就开始着手申报太平豆腐国家地理标志，想给太平豆腐一个专属的身份证。通过了解，当地的一些风土民情，关于关羽的史志资料还真的很多，我们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太平豆腐居然跟关羽关老爷有一定的关联。
1: 襄阳是当年襄樊之战水淹七军的发生地，关羽一战威名，成就了战神的荣光。然而七军被俘过后，问题却接踵而来。
0: 试想，关公当年捉了余禁20000多人，加之自己的人，那么这些食材从哪来呢？
1: 此时曹操与孙权联手，后方已是城池失守，补给中断，大哥刘备又远赴成都，鞭长莫及。为了让大家填饱肚子，关羽瞄上了这个食材界的百变星君。
0: 关羽年轻的时候在涿郡卖过豆子，而荆襄之地正好盛产豆子，一斤豆子能做成3到4斤的豆腐，这样他就可以用豆腐来满足军事上的供应。其次呢，相比于肉类，豆腐里的蛋白质廉价且更容易得到，更有利于大部队快速的恢复体能。
1: 凝住了是豆花，脱水了是豆干，晒瘪了是豆皮，发酵后是豆乳，就连豆腐渣也是战马的美食。一方豆腐里藏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而脱下战袍的关羽居然还是个多才多艺的暖男。据《太平殿镇志》记载，关公点得了豆腐，编得了篓筐，就连下粉条、制雨伞也不在话下。有学者统计，在360行中，竟有280多个行当把关公奉为祖师爷、保护神。教育出版业拜关公，因他能文善武、好读春秋。建筑地产业拜关公，因他镇守荆州，加固城墙，打造了样板工程。财会金融业拜关公，因他封金挂印辞曹时发明了元、收、出、存的记账法。交通运输业拜关公，因他千里走单骑，是速度与耐力的象征。这些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千行百业，为何要从各种角度建构与关公的渊源，将其演绎为有求必应、无所不能的万应之神？
2: 因为关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具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个道德榜样，在他身上呢，就承载了仁义忠勇信这样一些非常核心的伦理价值。在我们今天呢，关公的这些精神品质和我们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相衔接，去把它转化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个人修身以及在社会运转时候的这样的一些实践的智慧，把这个忠诚让它成为我们坚守的勇气，信义成为我们之间互相交往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让坚守和勇毅成为我们能够不断前行的这样的一个动力。我觉得这是关公的精神在我们当代的价值所在。
1: 楚国大将关羽，在他身后数百年的时间里，被塑造成了战神、财神、文神、农神，天下最可信赖的万应之神。这场上至庙堂，下到江湖，广设千行百业的风行信俗，在文学艺术、民俗伦理等人文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在想象与事实参半的生动演绎中，凝铸成了跨越国界、超越时代的道德力量和文化瑰宝。喧嚣江湖中竖起的那块千古丰碑，让这个逝去的生命 至今饱满。

0: 紧上来，
1: 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人。
0: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收入困境田地。
2: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人不再受压迫。
3: 总有一天
0: 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4: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殖民地，

做我女朋友吗？唐姐，朱唐，朱唐。

0: 哎呀，这没想到这杨斌筏子这么好玩啊！你知道吗？刚才我在上面拉你的手，我一下子就想起来咱俩第一次约会的时候，那时候也是这样。哎呀，我可紧张了，手都出汗了。下雨了，咱回吧。
1: 雨不大，我想坐会儿。真美呀！
0: 啊，是。哎，想不到大西北有这么美的景色啊！其实之一的事儿也不是不能考虑啊，但咱没必要一年到头都在那儿啊。我有个折中的方案，咱这去3个月，啊，你把年薪。

0: 总要有一个人先开口吧，不然都会病的。
1: 要干嘛？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喂妈！
5: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4: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4: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
8: 等你回来吃啊。啊，
4: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5: 你把手机的，谢谢。
7: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4: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9: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5: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4: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4: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4: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5: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不走了哈。爸，哎，走走走走，妈，哎，快快快，妈，慢点啊。喂喂，快点！
1: 哎呀，弄水，你走着来看。妈妈，
2: 哎，
1: 你爸来啦。
2: 哈哈哈哈哈。

0: 别理他，别理他。
1: 咋想的妈？
0: 啥咋想的？
2: 搬迁的事儿啊。
0: 你在哪儿，我在哪儿。
3: 咋想的？
1: 哎，
4: 就我说，我爸说你咋就这么倔呢啊？那上面让搬，他能不搬还是咋的呀？
5: 那领导让他搬，他肯定要搬。那能搬跟想搬那不是两码事儿啊？以后你们见你爸面前不要提搬家了，他添堵。
6: 记住了，
1: 真香这玩意儿，我都不知道他为啥不爱吃。你这么多玩意儿给他混一块拌一拌，哎呀妈呀，太香了。
2: 哎呀，要说那搬迁吧，最舍不得的就是那澡堂子。就说那城里的澡堂子，最便宜的十块钱。
6: 那可不咋地嘛，这要搬到市里边，我家那些地可咋整啊？那不全瞎了吗？
2: 你还地啥地呀？你地里种大白菜多钱一斤呢？那城里那商品房多钱一平米啊？你咋算不来账呢？
6: 那你那市里的房子，那不就只能住吗？也不能下点卖钱。那庄稼可是年年有收成，年年都能卖钱。那市里你也不是没干过，那钱不好挣。
2: 我年年都看见你种地，我也没看见你发财。
7: 那你说真动迁了，按啥给房子？是按家里有几口人，还是有多大面积啊？
2: 不到啊，那规矩也不我定的。哎呀，队长来了，
8: 队长，队长，
2: 来，我这来。
8: 今天谁啊？老好了，
2: 离他远点，他半个月没洗澡了。咋样啊？
9: 啥咋样啊？你们都想打听搬迁的事儿啊？
7: 不上那可不是呗，我们俩一摸黑，啥也不知道。得给我们偷了，是不是？
9: 你们都这么想搬啊？
2: 能不搬吗？
9: 不动，啥都不动。
2: 你咋能不动呢？你不开会去了吗？你给偷了点呗。那你说咱要搬迁啊？那也没人了呀。那林场不黄了呢？
9: 啥了没黄了呢？说啥呢？
2: 这不唠嗑呢？咋接啊呢？
9: 爱咋办咋办吧。反正啊，上面说了，搬迁是好事儿，大好事儿。

0: 不听你任何解释，明天下午之前必须把所有报告给我整理清楚，知道吗？告诉你。
1: Eric，
2: 我叫 Eric， 是你们交易部的部长。今后三个月你们的工作都向我汇报，一会儿 Lisa 会把具体工作安排给你们。
3: 实习生，帮我搬一下资料。公司的复印机呢，都是进口的，
4: 操作呢比较复杂一些。还有公司的其他设备问题，都可以问一下办公室的 Lisa。
2: 嗯。
4: Lisa 人很热情的，刚进公司的时候我帮她不少，有什么事你直接找她去。
2: 好。
4: 怎么样？第一天上班适应吗？
5: 适应中。
6: Sherry 姐。
4: 交易组在开盘期间一刻都不能休息，我还是觉得你应该去研究。
5: 那不还在我的舒适区吗？我想接触市场。过去都是纸上谈兵，等有了自己的想法和判断之后再找机会往研究转。
4: 瞧你这话说的啊，进华汉跟进自己家门似的。我当初为了进这里差点扒了一层皮。
5: 那你不看看我师父是谁？
7: 31层到了。电梯上。
3: 嗨琳达。
8: Hello。
3: 恭喜啊，这么快就升职了。
8: 谢谢啊 ，Charles 那么欣赏你，升职也是早晚的事嘛。
3: 简洁。
7: 34层到。
8: 我早些，奶奶请你喝咖啡。
7: 上行。
3: 好嘞。
4: 哎，你刚刚看到那个 Linda， 之前是干中后台的，就是因为特别有头脑，思路又清晰，老板直接破格，让她做了投资经理。
5: 可以啊，一步登天啊。
3: 华汉的企业文化呢，就是不拘一格叫人才，有想法也可以直接跟老板说，只要你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做得好，公司就会培养人。
5: 嗯，
3: 这里呢就是公司的休闲区，没事你可以经常过来，不用不好意思。
4: 职场守则一，充分向别人展现自己能力是很重要的。我办公室在这儿，有事儿可以来找我啊。
5: 嗯。
6: 山瑞姐，这是你要的文件。
4: 辛苦。
3: 文件放这儿吧。
4: 你刚到公司要少说多做啊、嗯、平时除了完成任务也可以写写报告什么的。
5: 嗯。
4: 嗯，Eric 这个人吧脾气是有点怪。他这个人少年得志，又是公司最年轻的中层，觉得自己很优秀，当然对别人也很挑剔。反正你从他嘴里听不到什么对别人的赞许。
5: 我就做好我本职工作，你爱说啥说啥。
3: 职场守则二，跟直属领导搞好关系也是很重要的。
5: 我就这点棱角了，让我留着吧。
3: 职场守则三，新员工请前辈吃饭是最重要的。
5: 这没问题，谢瑞姐。
0: 我们交易部在华汉集团近5年的业绩一直是遥遥领先其他部门的，所以呢，无论是新入职的实习期生还是老员工。

我们都希望能保持一贯的传统，继续在我们的业绩上创造辉煌。交易一组一定要做好明天早盘的所有隔夜市场情况，尤其是关于纽约市场的交易情况。交易二组呢，要密切的紧跟香港的上市情况。

0: 啊，叔，
1: 哎，强子
0: 啊，
1: 来了，
0: 来看你来了。
1: 哎呀，
0: 哎呀，生意不错啊。
1: 还行
0: 好吧，
1: 那个强子，你看叔那个真模吧。
0: 哎呀，我咱找你吃个饭，你说啥呢？
1: 啊，行，来来，你客屋里坐，客屋里坐，哎。你快坐这儿，强子。哟，
0: 地三鲜，
1: 我就别
0: 别别！我喜欢吃的，
1: 凉了凉了。
0: 哎，你没事没事，
1: 小壮啊，
0: 好这口，
1: 我快点炒个菜。
2: 那行，
1: 别吃剩下的，
0: 没事，别浪费了啊。嗯，好吃。
1: 强子，
0: 嗯，
1: 你找叔啥事儿啊？
0: 叔，你听说了没？我们林场要搬迁了。
1: 好事啊，强子，你能分上房了。
3: 老板，来两瓶啤酒。
1: 哎，来了啊！
3: 哎，谢谢。
1: 慢点喝啊，
0: 叔。
1: 哎，
0: 哎，我今天啊，就是想问问你，当初你当时分房子是啥政策呀？
1: 嗯，我们的棚户区啊，和你们林场是不是一样？我也不知道。反正那时候啊，就是按照一户几口人算的面积。
4: 那感情好啊。按人头算，那咱家啥也不多，就人多。
5: 星杰哥和凤琴在咱家户口本上吗？
4: 星杰哥指定是不在啊。凤琴，过两年再说呗。
6: 人家我妈都答应了，她就落你家户口本，马上。
4: 那可不行，现在落我家不成我亲妹子了吗？
6: 那不就是你亲妹子吗？不落你家落谁家呀？
4: 你咋六亲不认？那还是你亲姐呢。我告诉你了，这不行，你这都防守守家守不住。哎，你咋这么笨呢？你这玩意儿放这儿干啥？让他去巡逻呀？整这干啥呀？不行说呀。
6: 啥玩意儿叫我六亲不认呢？人家来陪你玩破游戏，啥玩意儿叫我六亲不认呢？
4: 你说话呢还急眼了呢？可不，你不六亲不认吗？那你妈也是，你从不把人凤琴当亲闺女啥的。干啥去？说着说着走了呢，
7: 不玩了。
5: 你看，给人气走了吧？
4: 走走呗，还勒他呢。
5: 三哥，咱平时开开玩笑也就算了，你可千万别对凤琴动心思。他和咱不一样，人家将来是要去大城市的人。其实凤菊就挺好的。
4: 你，哎哎哎，哥们儿，哥们儿。
8: 哎，不好意思，
4: 碰着挤着我
8: 了。不好意思，
5: 上回啊，没跟爸借那30000块钱，是我不对啊，是我对不住你。这次搬迁，我去劝爸妈。等咱搬到市里，万一弄套大门市啥的，咱哥俩干什么也方便呀，是不是？
4: 干啥玩意儿？人给我整乱套了都。
5: 啥玩意儿？
9: 哎，小凤菊。瞪眼珠往我那葱上踩，是不是瞎呀你啊？
6: 我让你放道中间了。瞎？我有故障洗瞎？我看到那好眼镜瞎的。
9: 哎呀呀，你快点小点声吧！那你从话大娘听着该不乐意了。
6: 他有啥不乐意的？那玩意儿我招他惹他，我啥时候嫌弃过他呀？是不是你说的让凤琴落他家户口本上？
9: 啊！自从我答应之后，你二姐瞅我都有笑模样了。
6: 那人今天自强哥说按人头分房子，他有啥不乐意的？凤琴落他家那不好事吗？凑
9: 啥玩意儿？
6: 啥呀？滋滋哇哇，滋滋哇哇，喊喊啥呀？
9: 那你啊啊？怎么的？按人头分房？
6: 嗯，
9: 谁说的？
6: 自强，脸沾土了。

0: 老晒被子呢，
1: 有啥事儿啊？
0: 那啥，那个理发店那热水又不好使了，我去看看去。啊，
1: 去吧。
0: 行，那你晾吧。嫂子，正好我呢找你有点事
2: 儿。啥事儿？
0: 就是凤琴的户口的事儿。这不是我家那老太太，她最稀罕凤琴了。我这一说要把户口挪过来，这心脏病当时就犯了。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好，还犟。
2: 这事儿啊，这不是咱说好的事儿吗？
0: 我也没招啊。你说这
2: 大阿姨啊，梦琴那孩子没你想的那么倔，你对他好那他都心里都记得呢。你看你这回你同意说迁户口，那凤琴心里老高兴了。要我说你还是做做你们家老太太的工作是吧，你就跟他说那户口得随人，那凤琴在哪儿那户口就得在哪儿。
0: 行，那我回去再跟他商量商量。
2: 商量商量。
0: 这都给你
3: 够了，你
0: 行了吗？
3: 好，
0: 我跟你说那事儿不用说，
3: 我知道啊。
0: 那回去想想办法，我知道啥。
3: 我能想啥办法？咋？我这么大岁数，我还能再生你呗？
0: 去死！
3: 我撇了。我那走了啊。
2: 妈，是不是啥意思呀？
4: 爱人都分房。
0: 谁说的？那都说自强说的吗？咋的呀？你不信呐？那你想啊，自强听谁说的呀？那肯定是你公公啊。你公公听谁说的？那肯定是林厅长啊。你一点不知道啊？
2: 不知道啊。
0: 你婆婆没跟你说？
2: 没有。
0: 哎呀，还得是你老婆婆呀，嘴是真严呐。哎呀，我说的呢，他咋非得让凤琴的户口落他家呀？感情是搁这儿等着我呢？这多口人多分房啊。哎
2: 呀，那凤琴指定不能知道这事儿啊。
0: 那凤琴不知道，你婆婆还不知道啊？那就是你婆婆撺的，真是个千年的老狐狸。
2: 哎呀，你可别说了，你让人家听着，你这不是巧了吗？这事儿
0: 你哪伙的你啊？啊，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呢？当时我跟你说啥了的啊？让你生孩子，生孩子就不生，哎就不生。
2: 哎，咋又聊到生孩子的事儿呢？没完了是不是啊？生不了，生不了，生不了，烦死了！
0: 瞅你个虎出，咋就生不了啊？那生孩子多分房。那是谁呀？天天老嚷嚷要上市里去生活去啊？这多好的机会呀！你天天怀孕，是不是能多分？谁能惦记你呀？你那老婆婆呀？天也不知道是虎是奸。
5: 啊！凤琴她老了又变卦了，咋能这样呢？要我说，这肯定和按人头分房有关。妈，我觉得你做的对，这天底下好事也不能让他一个人都占了呀。那更别说凤琴自己想落在咱们家，那就算是为了分房子，咱俩也不亏呀。养他这么多年，还够不上他个几平米了。
6: 哎，行了，不说那么多了。你现在赶快去边河，然后去学校找一下凤琴，你让他在同意书上签上字，别跟别人说。
5: 行吧，放心吧。
6: 好，
7: 静静，哎，
6: 我们快收去。
5: 哎，二姨，
0: 自强也在家呢。啊，
5: 哎妈，我去边河买点东西，你要少点啥不？啊，二姨，你要买点啥不？
0: 我就不用了，我是凤琴搁那上学呢，我想去我就去了，要不她就给捎回来了。
5: 啊，行，那我先走了啊。
0: 啊，行。

0: 你们唠吧。
1: 嫂子，你说你啊，这把这孩子教的一个比一个好。
2: 是啊，
1: 我懂事儿。

0: 这咋整的？又跟我姐夫干仗了？
1: 哎呀，你说多大岁数还干仗啊？哎呀，这不都是分房闹的吗？说那个按人头分房，这村花一听，非要把我家凤琴的户口落他家上，我这一着急，出门这不就卡了吗？
0: 按人头分？
1: 嗯，
0: 我听说可不是这样啊。
1: 啥？
0: 林场的孙会计啊，上次来说，好像是按照现有的面积折算，没听说按人头分呀。
1: 按面积？你这话准上不啊？
0: 孙会计就那么一说，我也就那么一听。
1: 哎呀，行行行，
0: 那盘子，
1: 哎，不整了，我那啥，赵今天走了，谢谢啊。
2: 沃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3: 你怎么能这么干呢？你胆子也太大了！哎呀，
4: 小点声。我养它这么多年，我用它一次咋了？
3: 你气死我算了！你为了多分那一两平米，你背着我干这样的事儿，你这不是外人戳我脊梁骨吗？你让马小军、梁富宽咋想？你这不是欺负人家吗？你，
4: 咋了？瞧你这一身的毛病！行了行了，我不气你了。咋了你这是啊？啊？
3: 没事没事。哎呦，是岔着气儿了。哎，你听我说。
4: 嗯，
3: 户口落到哪儿不重要，重要的是考上大学，知道吗？
4: 知道吧。
3: 你去给我倒点水去。
4: 好。
5: 哎呀！呀，凤琴回来了，
4: 咋样啊？上学累不累呀？走走，跟妈回屋了。哎呀，
1: 那啥。妈新腌的那个咸鸭蛋，给你拿几个。
4: 你别走，走了妈还得给你送出来。
6: 哎哎哎，想我没有？
4: 哎呀，等会儿来。来拿着，拿着，可香了，全是油。
7: 我拿着了，你赶紧回屋歇着吧。
4: 啊。
8: 哎呀，哎呀，跟你星杰哥一样有出息啊！哎呀，又考了班里第一。
7: 哎呀，星杰哥人家是全市第一，我这个才是全班第一，年级才第五呢。
8: 哎呀，第五咋了？大妈已经非常满意了啊！你别对自己要求那么高。你今儿想吃啥？大妈给你做。
7: 我给你忘了。
8: 哎，不用不用，你进屋歇着去。

0: 小马
1: 啊，
0: 我刚才回来的时候，我看见他了，他那个手腕咋的了？
2: 不小心摔的。他跟你说啥了？
0: 没说啥。那我户口的事儿，等他手好了再说吧，反正应该也来得及。
2: 哎，你放心，不会耽误你考试啊，你放心吧。凤琴，你这周走的时候，你不要了把你妈给你这咸鸭蛋带上啊，我给你放那儿了啊。
0: 啊。
3: 你干啥呢？你跟那土豆子相面呢？
4: 这不牙子吗？这不把牙子弄掉吗？
3: 起来吧，不用你了。
4: 你说的啊，不是我不干啊，我告诉你啊，这假的，这不干活也唠叨，干活也唠叨。
3: 干不好活，完你这话这么多呢？
5: 哎呀妈呀，这手都这样了还干呢？
3: 我干啥整啊？
5: 行了行了，你起来起来去，我来去，你去晾去。
6: 切的薄点厚点啊？
3: 不用太薄。
6: 咱家凤琴这孩子真是争气，这回又考了一个班里第一，年级第五。
3: 那是我生的，随我。
6: 随你，脾气也随你啊，那孩子倔。你这么大人就别跟孩子一般见识了，认他的事儿你就慢慢来。
3: 你听你这话里有话呀。
6: 不是，咱不能把孩子考学的大事给耽误了。
3: 行了，你先别切了，咱好好唠唠。你是不是寻思我往回要凤琴就是为了分房了？
6: 哎呀，我不是那意思。
3: 那你啥意思啊？凤琴是我亲生的，就分不分房他都应该落在我户口上啊。
6: 我说话你是不听不明白是咋的呀？这是孩子的意见。
3: 孩子啥意见呢？那你说我上你家要孩子要几次了？你哪回给了？你自己家孩子咋的没本事还指着我家孩子出去啊？
7: 马小云，你要不要脸呢？你就是狗咬吕洞宾了你。
3: 哎，你这好好说话怎么还骂人呢？谁是狗啊？
7: 你呀、啊、你就是狗人，你狗脾气，你狼心狗肺。你
3: 霸占我姑娘不给我，完你还骂我。
7: 那是我霸占吗？那是人孩子不愿跟你，那是我霸占的。
3: 是孩子不愿跟我还是你打小就没往好了教啊？
7: 他好都是我教的，那狗脾气都是随的你。
3: 那随我那都是考第一。
8: 咋去了？这咋吵着去了？嫂子你别生气啊，你问我替你削了。
7: 我理他呢我。
4: 你坏东西呢你怎么咋的了？
3: 不是你说那存花是不是就寻思我要凤琴就为了房子呀？那凤琴是不是也这么想的呀？
4: 这想啥的不都是你闺女？
3: 那对。那凤琴那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我就是死了也得让他给我埋起来。

0: 住的属于真实的，就这点木耳还忽悠咱来收一趟，这来回连油钱都不够呢。你这一路一句话也不说，咋的？还生我气呢？
1: 我哪敢呢？
0: 三哥呀，咱俩兄弟这么多年了，有啥话不能直说的呀？帮凤仙落户这事儿，于情于理，我都觉得我没做错。
1: 你不就觉得我配不上凤仙吗？
0: 人家凤琴现在还在上高中呢，现在咱说这话还太早了，而且现在咱重点不是谈恋爱，是赚钱。你看看咱现在生意做得这么差，这凤琴户口要是能落在咱家，咱家就能分一套大房子，说不定还能分一套大门市，这都是咱爸咱妈应得的。而且你想，以后要是
1: 我家养凤琴不是为了挣钱。
0: 好好好，你生啥气呀、啊？

0: 说这也没用了，现在爸还不同意，这事也干不成了。
1: 啥意思啊？啥就没用了？啊，刘子强，是不是不把我当兄弟，瞧不起我，嫌我瞎着眼？
0: 咱们这么多年兄弟，我咋会瞧不起你呢？可是这世界不是你，不是咱们眼前看的这么大，不是边河这么大。
1: 你就是瞧不起我。
0: 那咱俩都冷静冷静，就别说话了吧。
1: 不说就不说了呗，谁想跟你说呀？老子早就不想干了，跟你刘自强干，你算什么东西啊你啊？瞧不起老子呗，老子自己挣钱去。
2: 荒郊野岭的，你跑哪儿去啊？你走了就别回来了呗。
3: 回来了，哥。哎呀，哥，干啥呀？我就知道你不能没有我了。嗯，你开啊。行。
2: 哎，哥，哥，你别闹了，你把门开开。哥哥哥哥哥，哎哎哎，躲不了我吧？开快点！
4: 截至三季度末，我国资金资产规模较去年末增长了3倍有余，稳占同期 A 股流通市值的30%以上。所以在第四季度的工作当中，我们非常有信心交出一份更加傲人的答卷。第四季度又有4只新基金即将上市。David， 这是我们交易一组的 David， 由他来给您做一下正祥能源公司的深度分析报告。
5: 你好，下面给您介绍一下公司的基本情况。正祥能源公司成立于1999年，主要从事氟组件、电池、硅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0: 哎，嫂子。啊，
1: 忙着呢。
2: 啊，没有没有没有。哎，你们这结婚，我这边不也结婚的吗？
0: 要不然咱也得去参加一下你跟大哥的婚礼。
1: 哎呀，这客气啥呀？这不都是喜事吗？同喜同喜啊！
0: 嫂子，你找我有事儿啊？
1: 啊，是是，有个事儿想麻烦你。那个，我跟你大哥商量着，想那个要个孩子。
2: 这是好事啊。
1: 但是吧，就孩子生了就得落户口，我俩这不没房子吗？所以就想着说，你能不能把房子过户给赵成？这样的话，我们很多事就方便一点。但我跟你保证啊，你们要是什么时候想回林场，这房子我们随时就搬出去，再还给你。
0: 那这房子你和大哥你们俩就踏踏实实住，反正我这边也不回林场。大哥的事儿不就是我的事儿吗？啊，这样嫂子，你去打听一下这个过户啊，需要办哪些手续？反正我这边全力配合。
1: 真的？哎呦，那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你了！哎，这太好了。
0: 小事儿，小事儿。
3: 谢谢，谢谢。哎，

0: 你把房子给咱了，啥？你咋能问星姐要房子呢？
1: 那啥都要啊！人家Bird都没答应答应给我了。你说怎么有这么好的人呢？哎，人家星姐可说了，这套房子是小事儿，别放在心上。一套房子啊，对于星姐来说就是小事儿啊，太厉害了。 明天啊，你去弄点那个砖头啥的，咱把这个地方盖一盖，咱从这儿再加

0: 上来一剪，正好跟这边一样。
1: 你听说了吗？人家都说了，说这个安置房啊是按面积算的，咱正好这样不就能多分点吗？
0: 没跟你说话呢，找你干啥使的？
2: 哎，
0: 家盖一间
2: 别家的房子吗？
3: 哎，人都不在林场呢，啊，咱闲活跟咱们抢啥房子呀？
2: 人家有关系呗，消息灵通呗。
3: 真没处说的，亲事
0: 咋的了？是瞅不着这我俩大活人还是咋的呢？我讲着都不为人了，闲的一天天。你整那个破门来争争去。
4: 坐下，这事儿再想想啊。
5: 您找我有事儿
6: ？David， 你的报告汇报的还不错，继续努力。
5: 谢谢啊。
6: 回去吧。
5: 我想请个假。
6: 李想请假？习习习请假？
5: 家里有点事儿，必须得回去处理一下，两天就行。
6: 我向上打个报告，怕你出差两天。你尽快处理完家里的事情，尽快回来。
5: 谢谢啊。
6: 坚持一切，下不为例。出去。
7: 我听艾瑞克说你想请假。
5: 大哥大嫂想让我把房子过户给他们。将来有孩子了好落户。
7: 是跟搬迁有关吧？
5: 啊，
7: 现在搬迁政策还没下来呢，现在去办是不是有点早啊？
5: 你不管啥政策，他们名下没有房啥也分不着啊，反正这事儿迟早都得办。
7: 那你又要回去啊？
5: 我没跟你说这房子的事儿，不会不高兴吧？
7: 这房子是你的，给谁是你的自由。我只是觉得吧，这不是一件大事儿，你因为这事儿回去，你需要。
5: 对咱俩来说不是什么大事儿，但对大哥大嫂来说，这是天大的事儿。
7: 星姐，在你心里，你家的事儿是不是都是大事儿？他们对你有那么多恩情，只要他们一张口，你就必须都要办到。虽然干爸之前跟你说过，让你抛下家里过好自己的日子，我知道你不会，我也不希望你这么做。我只是希望你能把我们的生活和家里做好一个平衡。那作为一个你的前辈，我给你一个忠告，既然你选择了进入私企，那你的工作态度一定要摆正。
5: 请两天假加上一个周末，来回时间肯定是够的，而且我以后再有这种事情一定跟前辈打好招呼，然后做好汇报，绝不会有下一次。
7: 明天咱们俩一起去买点礼物，结婚后第一次回家，不能空手回去。
5: 还是前辈想的周到啊！
7: 让我靠会儿你，过来。
8: 也挺好，你把房子过了户，那林场啊就跟你彻底没关系。
9: 不是亲生孩子的房子都占为己有，强拿陈尚友家的房子给赵成住。以权谋私，得到搬迁新消息，先谋利自家。控制大家让赵成翻新陈尚友家的房子，扩大自己家房面积啊。
10: 那房数量啊，不就多了吗？
11: 这胡说八道啥呢？这是，这谁写的？这你们，你有本事你们过来当面跟我说，你们写这干啥？这都啥年月了，写这？哎呀，星姐，那房子赵成不是只是暂时住的吗？那谁说这就是赵成的了？这是写的啥呀？这是？
9: 那赵成为？

0: 啥要建房啊？
1: 我哪知道他俩为啥要建房？
0: 你是不是顾长山得到消息了，按面积分房啊？
2: 哎呀，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长山他找过那个秦厂长，秦厂长就说他连政策都没定呢，这你们这都。
3: 你们要是谁对我家有意见，听我家说，别在这造谣围攻我妈。
4: 我妈是啥人，你们应该都知道啊。一个人把我们这么多孩子养大了，满林场还能找出第二个人吗？
5: 谁写的呀？
0: 来这人，来这人，
6: 来这人，退人，关你们什么事啊？
7: 那不就看看呗。
6: 方天星杰的，星杰说的算。这房子给我们家了，谁不信？我扔电话，谁不兴奋？谁不服？问问。就凭我们老顾家收留了星杰，就凭我们家赵成没当成兵，这房子我们家还就应得了，是不？
8: 你说算了吧，啊，妈，咱回家。
3: 你们有本事就去局里告去，我们小郑不怕新闻。
8: 子成，
6: 有本事你看，这孩子闲了一天天都。
9: 派出所说要抓人罚款，算了。星杰这房子是尚勇的，谁都别想打他的主意。
2: 不许这不许那的，你一个人当劳模，全家跟着吃瓜乐。要养孩子是你，啥也不要，咬牙忍着的也是你。
5: 爸，你先坐着，我给你倒杯水喝。这凤琴从小也是你们养大的，这就是你们的事儿，我就不掺和了。但是，啊，喝点水。但是这个星杰的房子，我得说一嘴。这星杰已经把房子给赵成了，那就是我们的事儿了。这事跟爸也没关系，您就别掺和。
10: 这说的啥话呀？
5: 实话呀，那不就是这样式儿的吗？
9: 刘夏，你咋跟我说话呢？
3: 你知不知道尚勇是咋死的？啊，是工伤，因公殉职。咋还打上人家家的主意了？
5: 我怎么是打人家主意呢？那尚有叔已经不在了，那小平婶天天忙里忙外，他也不着家。那现在这个家里面不就是星杰做主，星杰说的算吗？那我就是听星杰的。反正爸要有什么事儿，那就跟星杰说。我先回去了。
11: 赵成，有妈搭把下手，咱们做饭了。

0: 大成，
1: 嗯，
0: 你们俩
2: 过得好吗？
3: 挺好的。

0: 掉了。刚才凤霞说那话在理，
1: 觉得她说那话不合适。
2: 赵成，你可得把你这媳妇守住了。你从小跟妈嫁过来，啥事儿都紧着你弟弟妹妹，受了那么多委屈，现在终于有人帮我说话了。
1: 我挺知足的了。
2: 妈替你委屈，
0: 可妈不是凤霞。哎呀，不敢像她似的啥话都说，那么多孩子都是妈带大的，哪个都疼，哪个都不能偏心。你呀，就跟她好好过，多听听她的话，多疼疼她，你亏不着。

0: 在哪儿啊？学校门口呢。谢谢啊。
1: 我毕业那会儿，看门的葛大爷还跟我说常回来看看。我这回来看看，他不在这儿，
2: 真好啊！
1: 学校还不让我进了。最近咋样啊？
3: 还行。
1: 还行，就是不太好呗。
3: 英语差了点儿，跟你没法比，千万别提总丢分儿。
1: 这没办法，咱接触英语确实是晚。我上大学跟那些南方的同学也没法比。
2: 哎，阅读理解是拿分的题，
1: 你把单词好好的背，人家背十个你整一百个，肯定能拿高分。
3: 你说我要是回山东高考靠谱吗？
1: 为啥？
3: 户口在山东老家，你要想在边河高考就必须得迁回来。本来他已经答应了迁到咱们家，但是拖了这么久了也一直没办成。
1: 山东高考大省，人又多题又难呢，上那考的更完蛋了。
3: 那考不上就考不上了。
1: 那可不是赌气的事。
4: 好了没有？多少啊？
1: 120/70，爸这血压稳着呢。
4: 所以嘛，你爸这身子板啊，根本用不着这玩意儿。你给我退了。
5: 那退了他干啥？孩子的心意，你送我这葫芦油我就留着，我自己用谁也不给。
1: 关节不好，葫芦油老好使了。
5: 你还记得呢你？
1: 小琴送你那口红你也试试。
6: 拿个镜子呗。
7: 话都玩天了，
1: 洗上哪儿去了？还不回来呢？
5: 这几个孩子，我最操心的就是他了。你说这老给人搬砖也不是个事儿啊。
8: 妈，你放心吧，有我的。
5: 他俩那营生也不好，要我说呀，还是铁饭碗好。哎，星杰，你在广深的工作定下来了没有？
1: 定下来了。
4: 哎呀，星杰啊，搁广深呢，忙着呢，这不应该叫你回来。来，星杰，你坐上，我跟你说。这个房子啊，
5: 哎呀，吃饭了。

0: 忙不忙？爷爷，吃饭了。
1: 吃饭，
2: 吃饭了，爷。
3: 好、啊，到站了。啊、
4: 你这不到家了吗？
2: 吃饭了，
4: 还要吃饭了？
0: 吃饭了，
4: 快去吃吧。
2: 整点吃的呀、啊，饿死了。啊，咋这么多人呢？哎呀，
0: 儿子，你咋来了？哎呀，
3: 碎了，碎了，碎了，碎了，
2: 碎了，
3: 砸
2: 碎了，
3: 碎了，眼镜碎了，
2: 砸眼镜啊！
1: 这
2: 是，那你现在找，你找的头发，笑死你了！啊，你还回来啊？寻思你不回来了呢？啊，人都说这个一年读二年娘，三年不认爹个娘，四年不愿回家乡呢。他妈天天净念叨你，都不念叨我，老嫉妒了。你说你有啥魅力啊？
3: 你是一套套的。那是我亲妈，当然念叨我了。
1: 哟，改口了呀？
2: 啥时候的事儿啊？
3: 在我心里头一直都是我亲妈，那不给改口费、我也得叫妈呀。
2: 那你那个外边天天满天飞那妈呢？不要了、
3: 啊？俩妈我都要。
2: 那不行，一个妈我都记得，你还要俩妈？
0: 吃吃饭了。
1: 哟，刘总在呢，那我得下座，惹不起啊，太狠了。
5: 哎，别给我整这幺蛾子啊！
0: 是是，
5: 你过来过来，
0: 快快快吃饭！
5: 新年这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大家一块吃个饭，过来，
3: 怎么了？
5: 人家没有，到这儿就吃。
0: 过来，
5: 来，你把那杯子拿过来。哎，都倒上了啊，
6: 客人，
5: 好。
7: 哎呀，今天呢，除了凤琴不在啊，去上学去了，人凑挺齐。那我说两句，星姐衣锦还乡，我们在她这个起飞的地方呢欢聚一堂啊。
0: 哎呦，这
7: 希望咱们
0: 在家里吃饭也堵不住你这当领导的嘴，吃饭。
7: 行，那我宣布啊，吃饭。哎，师傅，
0: 你说这孩子就一回来吧，就带着你给他那大墨镜，咣咣咣就造了三碗饭。那他还跟自强俩人那劲儿不劲儿的，我这咋了？
3: 别操心了，待会儿我去问问。
0: 别，你可别。孩子一问就错了。说你这弟弟从小就脾气差，也没个正经工作，以后咋整？
3: 挣钱的机会多着呢，要不让他上我那儿试试去。
0: 行了，别跟你那儿添乱，还让他在我眼巴前吧，我心里还踏实点。你呀、你就在你们那边过好你们俩人的小日子就完了。
3: 妈，你这说啥呢？我这当儿子的家里事儿不得管呀，要不然不成白眼狼了、我结婚也没去，我和小琴都挺遗憾的，还寻思着找机会让你上那转转去。
0: 我可不去。哎呀，我进了林场以后，我就再也没出去过。我到了边河我还迷路呢，再去你们那大城市那哪行。
3: 所以那更得去转转，多转转就好了。我给你的葫芦油你可得用啊，你别不舍，用好了到时候我再买。
0: 你就别操心这边。
3: 林小晴可孝顺了，这东西都是她买的。
0: 咱家人多，这一次两次的洗，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
3: 凤琴的事儿我想问问你。
0: 你别问我，你问你爸去。
3: 惹你生气了？咋了？真惹你生气了？
0: 你看妈像爱生气的人吗？
3: 你跟我说说。
0: 说啥呀？
8: 星姐，你这高材生，那二姨啥心思，那你还不知道啊？
3: 我知道。我也一直劝凤琴让体谅你，
8: 这就不是体不体谅的事儿。这那当时说按人头分房子，你说二姨闹得那么凶，这突然间又说不

0: 完人头分房子了，我又把这事又同意了，那父亲那不得寻思我这当妈的是因为分房才要他呀？
1: 你又问一句话，你是想要凤琴这个人呢，还是想要面子？
0: 你把二姨当啥人了？那我肯定是要人呢。
1: 行，阿姨，有你这句话，只要你把凤琴的户口给他落了，

0: 心吧。二哥，我想换个座，不行我坐硬座也行。
1: 想要落户，二姨这关你是躲不过去的。回去迁户口，啥事都顺着点，别跟他顶着来。
0: 那我不念了。
1: 行了，不说这样赌气的话了吧，哥都明白。
2: 你说咱这么多年熬更守夜的读书，不就是得靠高考检验成果吗？为了考学，这算啥呀？
1: 更何况是自己亲妈呢。以后你就知道了，那进了社会麻烦事多着呢，这啥都不算。记住了啊，啥时候都不能有这种不想上学的念头，听着没？行，哥走了。
3: 以前呢，妈这一晃有十多年没回老家了。这路上你该做啥，怎么走，你告诉妈啊。妈，那啥，给你买了一双新鞋，这冬天这说冷就冷了。
0: 这回肯定不能大了，妈按号买的。
3: 来，不用，家里有，大妈给我买的。啊、哦。

0: 那啥，我饿了，有吃的不？啊，
1: 有，妈给你买挺多的。
0: 怕你饿。哎，你看看，你想吃啥？不光吃那一个，这都尝尝，不知道哪个好吃，妈也没吃过。吃一个，这还是好吃哈、啊，那小孩都爱吃呢。

0: 山丁子，哎呀，老有营养了，健脾胃的。我看你这，知道你也不喝酒，咱就整点这个呗。
1: 整这行啊？
2: 高成，哎呦，
3: 这是我们研究所的刘所长。我们所长啊，听说你在这儿散养了两头鹿，就非得过来看看。
0: 啊，哎，请请、哎、
1: 好，
0: 哎
1: 嗨。哎呀，
0: 都搁这儿呢。
1: 不错嘛。小陈说呀，这几年呢，他给你做了不少工作，可是你就是不愿意把小鹿卖给我们。这我能理解，毕竟是自己亲手养大的嘛，跟自己孩子一样。你就是换做我，我也舍不得呀。
0: 您先看看。
1: 哎，好好好。
0: 哥，你从哪整这两只啊？就是那年我没当上兵，到林子里散心。这巧了，正好遇到那头母鹿，让那个盗猎的绳子给套上了。你瞅那俩没？那俩就是当时那个母鹿生的。后来啊，这俩小的跑我这屋里啊，就不走了。这后来我就自己养的了。哎，星姐，哥敬你一杯。房子这事儿，哥欠你个大人情，以后一定还。
4: 哥，你咋还这么客气呢？跟你说多少遍了，别在意。
0: 哎呀，哥跟你不一样。你说哥这……
4: 哎呀，行行行行，哥，这家不都靠你顶着呢，要不然不知道啥样的。

0: 小时候咋没觉得这些树桩子有问题？
1: 啥问题？
0: 那山上长的应该是树啊，不能是树桩子呀。哎哥，你知道德国有一个种树的机器吗？
1: 啥玩意儿？
0: 它这个机器从外面看起来就跟咱的挖掘机差不多，实际上可有讲究了。就跟咱洗衣服，拿那洗衣机洗和拿手洗，就这区别。
1: 哎呦，那你那机器顶咱一百个爷爷了
0: 啊？那可能都不止咱一百个爷爷。哎呀，扯远了，不说这些了。
1: 你说呀、啊，我乐意听你这个。你说。
0: 哎哥，你知道现在国际上有一个新的概念，碳中和。
1: 我理解的啊，是不是就是用你那个机器把这个树桩给起出来，然后堆一堆，完事儿给点了，烧个三五天，然后烧成那个碳，咱就能拿出去换钱了。
0: 简单点说，就是把碳排放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这些等等这些个手段和方式把它给抵消了，达到相对的零排放。
1: 那个星杰，鸽子罚一个。哥虽然不能一下把你这些东西弄懂吧，但是你上来陪哥说说话，哥就高兴。
0: 咱走一个。
1: 要不说这人啊，得往高处走呢。奶瓶儿，你也要整两个呀？哎。

0: 老婆，在吗？
1: 说好了回去三天，这都一周了，你是不是忘了你广深还有一个媳妇呢？
0: 哎，我纠正一下，不管我在哪儿，我就你这一个媳妇儿。
1: 你要是再不回来，那可就不一定。
0: 回回回，我其实昨天就把事儿办完了。那临时买机票不太贵了吗？那只能买明天的。哎，妈给你带了好多好吃的，还给你包了50个酸菜馅的饺子，让我都给你带上。
1: 替我谢谢妈，你赶快回来吧。
0: 谢谢，
2: 不客气。

小平，你这是打哪儿飞出来的？这些年你这怎么没动静呢？哎呀。

0: 嫂子，
1: 屋里面这人有土。
2: 谁呀、
1: 啊？小平啊！
2: 哎呦，
1: 小平，
2: 算有媳妇啊！来，快进来坐，进来坐，
1: 快！
2: 你坐啊，坐。
3: 哎，嫂子，哎，哎呀，这么些年了，你这变了好多啊！
1: 我变老了吧？
3: 你没变，你还比以前漂亮了。
0: 哎呀，你快拉倒吧，你这是啥？哎，嫂子啊，来，我给你拿了这个。
3: 啥？
0: 哎，你快点坐在这儿。我跟你说，这是化妆品，我代理的。我跟你说，这里面啊还有紫苏油，抗氧化、抗衰老，还有美白保湿的作用，专门为咱们亚洲人设计的。我跟你说，你就用这个，我这些年。多亏他，
3: 我都老成这样，抹啥也不管用了。
0: 你这说的啥话呀？不管到啥时候，咱们女人得自己爱自己，一句话，永不放弃。
3: 哎呀，嫂子啊，我们家小杰这些年多亏你们，我这一直在想着。怎么才能报答你呢？这次出差，我就特意转道回来看。
1: 哎呀，你不用客气。
3: 不是客气，真心的。哎呀，这离开林场这些日子啊，其实我特别想念大伙。
0: 哎，嫂子，我这回啊，我多住些日子。我这在外面啊，也是太累了，我得给自己放个假。
2: 也没到南方去看青年他们呀、
0: 啊。你就让您小两口在大城市里边幸福去吧，我就别跟着瞎掺和了。哎，长山大哥，
4: 啊，
0: 我这次回来就住在招待所里面，老亲切了。但是，哎呀，那招待所里面呢，咋的感觉都不像是在家。你说我要是有空了，我就到这儿来，咱唠唠。行不？嫌弃我不？
1: 哎呀，你看你这是说的啥话？你有空你就来呢。你在外边那哪有家里吃的好？那也没家里暖和。你别住招待所，你就住家里得了，是吧？
0: 合适吗？
4: 咋了？
3: 爸，成心完了。你说他那个搬迁政策啥意思呢？啥时候能下来啊？
5: 你怕啥呀？房子你都要过来了，你有啥怕的？
6: 能吃吃，能说说啊，不能说那吃饭把那嘴堵上，不难听的。什么叫要来的？什么叫要来的？最后落户写谁的名啊？我还是写你的名吗？
5: 我咋的嘴？
6: 这咋都行，你这出息。倒水喝。
5: 嗯。
7: 婶儿啊，
0: 哎，
7: 还是回来了
0: 啊，刚回来吃饭的。
7: 哎呀
0: ，还回来了
1: 啊？吃饭了吗？哎，我吃过了。哎，快，你们坐，影响你们吃饭了。
7: 没有，
6: 我们也刚吃饱。
1: 进屋
5: 里坐，快点。
0: 哇，
8: 怎么样啊？你看这弄的，
3: 好。
0: 来，
3: 婶儿给你拿的这个。
8: 呀，你坐呀，婶儿。
3: 哎呀，没事，
8: 太客气了。
3: 这是啥呀？化妆品。
8: 哦。哎呀，一晃哈，你说你们俩啊，这么大个了，结婚了。哎呦，
3: 你看这照片，婶儿那都是刚拍的。
0: 啊，真好。哎呀，这屋子让你们给弄的啊。哎呀，让你们给弄的，真好。
3: 哎呀，这时间过得也是
8: 真快呀。
5: 喝水
0: 啊，婶儿，坐呀，婶儿。
8: 当年啊，星杰他爸就喜欢做这个啊的吧嗒吧嗒的，喝这茶叶沫子。
5: 婶儿，你喝水啊，你别嫌弃我，这没茶叶沫子。
0: 这说的啥话？啥嫌弃啊？我跟你讲啊，哎呀，婶儿这出去啊转了一大圈儿，最后发现呀，还是咱们林场好。人呐，还是得落叶归根。
5: 落
9: 根呢。
8: 前些年呀，使在外面呢，是赚了点钱，可这些年不行了，累了，就想着得回来了。哎呀，
9: 婶儿啊，这是准备回来啦？
8: 啊，
9: 就回来住了？
10: 婶儿啊，这个房子本来就是你们家的啊，你看我这给我们几天，我们俩收拾收拾。
9: 不是婶儿，是这样啊，不知道这个新杰跟你联系了吗？新杰呢已经跟我们都说好了，这个房子呀他已经给赵成了，所以你看这不我俩这还挺用心的哈，都重新装修了一下，那花了不少钱呢。
8: 这婶儿看出来了，哎呀，要不这样，装修花了多少钱算一算，婶儿把这个钱补给你们，好不好？哎呀，婶儿在外面呀也折腾这么多年，还是一个人，婶儿也为难。你说，
10: 婶儿，你别说了，你钱不钱的无所谓，咱都一家人是吧？
8: 那不行，这个钱婶儿得给你们，放心，一定放心，婶儿给你们。
9: 行。
5: 一会儿再收拾呀，
9: 这是你们爱咋咋地吧，啊，我走，我现在就走。
5: 是他这人就这样，这脾气就，
9: 哎呀，
5: 想一出是一出，别见怪啊。
6: 干啥呀？这还笑得怪瘆人的呀！别笑了，咋的了？说话。
9: 房子快没了，你闺女啊，跟你女婿马上就要睡铁道边了。
6: 楚凤霞，我告诉你啊，没事你别老作妖啊。那赵成对你不挺好的吗？
9: 对，我长这么大啊，就没见过一个男的遇到这么点事儿。左右为难，举棋不定，跟缩头乌龟似的。哎，妈，我一想到我这辈子就要跟这么一个男的过了，我这心里头就没份儿。
6: 咋就过不下去了呀？啊！我叫你跟妈说，咋的？赵成是不是那方面不行啊？啊？
9: 黄小平回来了，他要把房子要回去。
6: 啥？黄小平回来了，要房子，赵成同意了，
9: 正是。
11: 陈老师，我的情况吧，你是肯定知道的。我现在就想自己创业，过往了一个多月，没见到一个靠谱的投资人。
12: 说说吧，什么项目？资料有吗？
13: 哎，有的吧，我今天带的。那，
11: 哎，现在我跑业务啊，天天的这些个人都不带看我的。
14: 叶航，我消息太不灵通了，搞投资的就坐你正对面呢。哎呦
11: 呦呦！哎，那小姐姐你可得给我好好看看啊！我想做的这个项目呀，那是
14: 打个电话。你过，你过来，给我换个位置，我接个电话。哎，大哥，
5: 房子事让你为难了啊！你去，我这几天我就搬出去。
14: 为什么呀？早就要翻出来了。
13: 非子生鲜的电商平台。
14: 我妈让你们关注
13: 要把农产品直接
14: 就房子这事你听我
13: 哪里有好东西，
14: 现在这房子就是你们
13: 输送到用户的手中，
11: 给你添麻烦了，对不住啊。
14: 房子你们踏踏实实住，我妈可真有意思。我打电话，我跟她说，你不管了啊，我先挂了。
11: 是一个垂直生态，
14: 我先出去打个电话，你们先吃啊，别等我
13: 啊。大概是预计在100平方左右，就是所有的品种我们都会涵盖，全国各地，天南海北。

0: 妈，你回林场了？
1: 你咋知道的？
2: 赵成他们告诉你的吧？
0: 别管谁说的，你要那房干啥呀？
2: 我要我自己的房子，咋的了？还出错了？
0: 那房子你要它干啥呀？你是能回去住还是咋的？我上学那会儿，我干爸干妈多不容易啊！我现在大哥有点困难，我帮帮他不是应该的吗？
2: 是不是老顾家跟你哭穷了？
0: 哭啥穷啊？你那房子值几个钱呢？
2: 我不管啊！虽然呢，这房子留在你名下了，你也没资格送人，知道不？
0: 行行，房子是你的，那我现在花钱把它买过来，行不行？
2: 儿子，你是不是有病啊？啊，不是，你给我钱买咱自己家的房子，你疯了？
1: 妈豁出去这张老脸了，把这房子要回来为啥呀？还不是为了你吗？我跟你说啊，这房子马上就拆迁了，
2: 那要是分到市里的房子，起码能卖个七八万呢。
0: 妈，咱这是日子穷得过不下去了吗？你让我干爸干妈知道，那咋想我呀？他们这帮我多不容易，你不是都不知道啊？我现在大哥有困难，我觉得我帮帮他是应该的，你咋想的？你是啊？
2: 你说这话就是埋怨我呗？啊？你知道吗？这些年在外面吃了多少苦，你知不知道啊？那我这是为了谁呀？我还不是为了你吗？
3: 哎呀，你为我！当年我爸没那会儿，你就不应该把我一个人放林场不管不顾的。我穿的多大马鞋，你知道吗？
2: 陈兴杰，你说这话，那可就是戳你妈肺管子了，知不知道？
1: 他们凭啥为你好啊？那不是应该的吗？那是在顾长山心里有愧，知道不？
2: 那当年那么多人一起上山干活，凭啥死的是你爸？那就不是他呢？
0: 咋就应该的了呀？你这没有这么说话，你是不是我妈了？
2: 我不是你妈，反正你别管了。这房子，我必须要回来。
0: 这房子我给定了。妈，
2: 傻儿子，
4: 这房子不是在你名下吗？你都过户了，妈还能要回来呀？
0: 啥事儿他干不出来啊？我前脚刚把房子给大哥，后脚他就能去要。
5: 我说还是回去一趟吧。
4: 你这刚回来没几天，不能再请假了啊。
5: 哎呀，我也不想，这不没办法吗？我要是不回去，那指不定还闹出来啥事儿呢。
4: 你回去就能解决问题啊？那你回去，你妈就能听你的。这试用期没过几天，总这么请假，人家公司不会留你。
5: 还留不留啊？留我换其他工作。
4: 陈新杰，你结婚的时候怎么跟我说的？你说你不会因为你家的事耽误我们的生活，这事电话不能解决，非要回去才能解决。
5: 对不起，还着急了。
4: 你再跟你妈好好说说。
6: 两个手掌心向上，躺好。
4: 小平啊，黄小平啊，在屋吗？
6: 我们要。
4: 黄小平在屋吗？哇，哎呀，小平，这咱多少年没见了哈、啊？哎呀，你这小脸儿啊，还是那么细粉啊！
7: 二姨啊，我这儿正做功课呢，你先进来啊。啊，
4: 哎呀，小平，你这练的是啥功啊？
7: 瑜伽。

0: 管啥的呀？怎么你没再找一个，还单着呢？
1: 而这声音
0: 也是。那你家星杰哈，你也没咋管，就弄咱们三道沟了，把大学也考上了，还有个好工作，那以后你就上广深一待着，一养老，这不得儿子记着吗？啊！
2: 哎呀，我那个儿媳妇娇生惯养的，不能在一起生活，不方便。
0: 哎，小芬，你别练了，你咱唠。
2: 等一下，最后一节了啊！哎
1: 呀，哭泣出声念，
0: 你别练了，我也不跟你拐弯抹角了，就直说了。你说你儿子星杰，那上大学，咱们三道沟谁没帮的呀？我也帮了。
2: 一码归一码啊，有事说事儿，别扯我儿子啊！
0: 哎。你这说的叫啥话呢？王小平，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脚成的不错了？你都40多岁，快好50了，你瞅你一天你擦抹粉的，那脸抹的像小嫩鬼似的，还穿个超短裙儿，一看就不是什么正装人。
3: 妈呀，你干啥呀？
0: 咋的？
3: 你会不会好好说话呀？你这属于人身攻击了，知道不？
0: 你别给我俩捅那个没有用的词儿，还攻击母鸡的。哎，我今天我就攻击你，你还能帮我咋的？
3: 你要
0: 攻击你，打你啊！
3: 好好说话，你别动手，
0: 就动手了，咋的？
3: 你别以为我不敢啊？
0: 咋的？
3: 你咋的？咋的？你再动一下，
0: 你动不动啊？
3: 你再动我一下，
0: 动你了咋的？
3: 你别，哎呀，动你还没完没了吧你啊？你嘴里边说的那都不是什么，是你哪会不会说人话啊？
4: 你从脚趾到头。你全身感到非常沉重，你感到全身几乎是往地面沉下去，你全身很重很重。
5: 嫂子，快点把我给你那个化妆品里那个膏瓶给我拿过来。
0: 好。小姐，把你的口红借我试试。
6: 两个祖宗，行了，就这还争第一呢。
0: 亲家，你给我评评理啊。前脚星杰刚把房子给照成的，他黄小平后脚舔了大脸就来要房子了。
7: 啊，小平，你是要回来住啊？我们这都要搬迁了。你
0: 他住啥呀？他就是看咱们要搬迁了，要分房了，他眼红。
5: 你那嘴巴里能不能放干净点啊？你这都说啥呢？这是啊！我要报警，我要告你！
0: 吓到谁呢？你不告我，我还告你呀！出去给我的头发给我薅的！
5: 你看看你把我这眼睛给杵的，我还没说啥呢！
0: 行了行了，
6: 行了，别吵了。哎呀，二姨，你还有理了？这房子本来就是人家小平家的，
7: 是
6: 啊，人家管要自己的房子没毛病。我本来就不赞成的，赵成你搬过去住。
0: 哎，倩倩，你这是话说的。你咋那胳膊肘往外拐呢？那他们黄小平早不来要房，晚不来要房，偏偏这时候来要房，他们就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7: 你俩这身上的，
6: 来看看吧。
0: 啥呀？
6: 好好看看。
0: 按工龄年份分房。下岗职工自愿搬迁，他这啥意思啊？
6: 啥意思啊？这文件上不是写的很清楚吗？林场职工给分房，下岗买断和没房的林场家属想要搬就得掏钱。
0: 这咋的？就是我们就分不着房了呗？
6: 哎呀，也不是分不着房，就是贴点钱。你想搬的话，贴点钱。
0: 那亲家，你这话说的可真是清楚啊！那赶上你家不用贴钱了啊？那这站着说话还不腰疼呢？那不是我埋怨你，那想当初那要不是因为你，我家梁富宽能下岗吗？这人前一套背后一套的啊，我第一个带头我下岗，那后来咋的了？那好事全你们家摊上了，好坏全让你们家说尽了啊。
7: 马小云，你差不多得了，你嘚啥呀你？
5: 就是啊，不讲理了。这些年的常山大哥家咋的呀？对你家还不够意思啊？
0: 你在这叭叭啥呀？对你家不够意思啊？
5: 山大哥
6: 好了，别吵了。
7: 这干啥呢？你这，
6: 涛二姨呀，这搬迁是自愿的啊！你要想搬了，你就

0: 钱，你可以不搬。
1: 我是为了我自己呀、啊，我那是为了我们家凤霞。
2: 那赵成不是你亲生的，那凤霞可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我能不管不心疼啊？
0: 这说啥呢？
2: 他说啥？说的是人话，那听不懂啊？还呀？哎呀啊！

0: 这个语文要素扣不上了，这是。
1: 这个我日，我都，你算的把语言动作来形容，我不是说不用这个，
2: 那别人说明确说出来的，你能多少人去做？
3: 地方的你们都是不是？
4: 讲一讲。
5: 如果这样还达不到目的的话，那可能还要重新再来审理一遍。
6: 2023年6月，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的小学语文教材编写会正在进行。
5: 来自全国的语文专家，在激烈的争论中，逐字逐句地打磨着语文教材。集体会商审读教材的传统，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已经坚持了半个多世纪。这种传统的创始者，便是现代语文学科的奠基人叶圣陶先生。

0: 1905年夏日的一天，苏州双塔附近的公园响起了点名声。混乱的人群中，不满12岁的叶少军被挤得踉踉跄跄。他此时一心惦记的不是金榜题名，而是竹篮里的两只马铃瓜。
1: 他爸爸呢就说送他去那个去参加这个科举考试，他是不太愿意去的。然后他想了想说，那行吧，那我带两个马铃瓜。
0: 叶少军是叶圣陶的本名。叶圣陶念书天资过人，父亲便想让他考科举试试，但年幼的叶圣陶却不太感兴趣。父亲答应了他带两只马铃瓜的超量要求后，叶圣陶才勉强同意了去参加科举考试。

0: 这些课文都枯燥的，知乎者也的背来背去的，这种反感是一直都有。结果最记忆最深的那个马铃瓜是有生以来吃的最开心的一次。
1: 这样去复考的叶圣陶榜上有名，但即便是考场上最在意考试结果的人，登科的大门也永远关闭。1905年是中国近代史上充满变局的一年，光绪皇帝发布上谕，取消科举考试，开办新学。中国绵延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宣告落幕。

0: 哎，他是
1: 啊，
0: 哦，身上这个带的校徽哈，甭说这些小伙子长得都还行哈，你看，还都一个个的挺精神的，
1: 一个个的都不在了。
0: 一个个的都不在。
2: 照片上的容颜让叶永和夫妻俩感慨着爷爷的青春时光。一个多世纪前，拍这张照片时的叶圣陶正站在人生的岔路口上。1912年元旦刚过，苏州公立第一中学的校园里出现了一群穿着西服的人，就读于这所中学的叶圣陶也在其中。此时的叶圣陶即将毕业，恰好校长袁希洛要赴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议政，雄心勃勃的师生们便统一穿了西式服装，拍了这张表示咸与维新的合照留念。拍完照，叶圣陶和同学们缠着袁先生诉说，希望也去新建立的南京政府工作，憧憬着干一番大事业。但袁希洛望着这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3: 袁希洛跟这些孩子们说，你们还是尽可能去从事教育，因为教育好了一个孩子就会影响一个家庭，一个一个家庭就会影响这个时代。

0: 因为家境贫寒，即便以最优等成绩毕业，叶圣陶仍然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这张照片变成了他学生时代的定格。袁希洛没有忘记自己说的话，介绍叶圣陶去原子庙小学任了教员。叶圣陶漫长的教育生涯就这样匆匆拉开了序幕。开学那天，叶圣陶一大早就来到了苏州原子庙小学。这所小学是用一座旧庙改建的。当叶圣陶到来后，学校里很快多了几分生气。
1: 在学校里头也种上花，开出一块地来，然后就大家集体的去把这一块地呢就种好了。种好到秋天的时候呢，还有一些小葫芦，他摘了一个小葫芦就放在他的这个教桌上头，然后他看着这个，然后开着窗户欣赏着外头，虽然那花开得乱七八糟的，但是也觉得很好啊。
0: 但每月学校发薪水时，却成了叶圣陶最纠结的一天。当时他每个月的薪水是20元大洋，但这些大洋却给叶圣陶带来了莫大压力。
2: 每当得到20个大洋的工资的时候，他总是要在手里反复的掂量，告诫自己，我的付出

0: 值这20个大洋吧。他觉得应该为孩子做些事。
1: 作为国语、修身等课程的老师，叶圣陶觉得好的教育首先就要让孩子能乐学，但很快他就发现了一个大问题。有一次，叶圣陶给孩子们讲中国的水利，他准备了充足的内容，
2: 讲得兴高采烈，孩子们听得都眼睛都瞪直了，听得特别高兴。但是拿来课本再一看，特别的乏味，特别的没有意思，马上孩子一下就没有兴趣了，所以他就觉得这个课本都是有问题的。
1: 于是叶圣陶干脆抛开刻板的课本，按自己想教的内容来讲，孩子们果然因此体验到了一点乐学之境。正在叶圣陶探索前行的时候，暗流却开始扭动。辛亥革命失败，苏州学界的旧势力又开始抬头，一些辛亥革命时被解职的旧教员四处活动，想谋回教职，目标指向了新派的教员。叶圣陶的处境也变得微妙起来。

0: 快，颜子庙小学传出了要裁人的消息。朋友们劝他赶紧去找关系，但叶圣陶却不屑于去做钻营之事。果然，学校解除了他的教职。对此，叶圣陶感到悲凉的不是失去了那份薪水，而是对苏州儿童一和寡性的忧虑。
1: 然后他想了想，他怕他控制不了他自己的情绪，怕流眼泪，然后就想我还是不说，然后就跟平常一样跟这个孩子就说，放假了你们回家要做些什么事情，你们要注意一些什么。
0: 离开颜子庙小学后，叶圣陶去了上海上工学校任教。但对于此时的叶圣陶来说，上海还不是他能施展教育理想的舞台。1917年春天，一封来自苏州陆直的信让叶圣陶兴奋起来。这封信是叶圣陶的老同学吴斌若、王伯祥写来的，邀请叶圣陶到陆直第五高等小学执教。
2: 信中间提到，往时意气相投，你来到五高共事教育，必所乐园。一共有10位老师，根据叶圣陶先生回忆，居然有5位是草桥中学的同学。
0: 小船缓缓穿行在宁静的古镇。当年袁希洛校长一番话，竟然有这么多同学响应。在上海时，叶圣陶受到了《新青年》杂志的启迪，他急迫地想和同学们一起实践。
3: 从《新青年》开始之后，他一直就是这个是培养懒的思想。新民的思想啊，我们要做一辈子要做清晨的中国人，是吧？我们一定要破除这个传统的观念。我们读书是为了建设一个新的国家，我们读书是为了使我们每个人更完美。
0: 六一儿童节，叶圣陶实验小学的同学们迎来了收获的日子。

0: 这座声声农场记录了叶圣陶当年在鹿植执教的历史。在鹿植，叶圣陶开始了全面的教学实验，他带着学生去声声农场劳动实践，组织学生演出课本剧，定期召开恳亲会。
1: 啊，他自己还亲自参加演出。哎呀，我一想，当时那个鹿植就完全是一个那个生龙活虎的那样子了哈，是个红红火火的，这个学校就把这一个宁静的一个小镇就变得特别有生气。
0: 叶圣陶带来了旧式教育中最缺乏的一样东西。鹿植镇宝胜寺边曾经住着一位叫阿虎的小孩，因为贫穷无法上学，阿虎被人嘲弄为低能儿，整日躲在角落里。叶圣陶非常痛心，便自己掏钱供阿虎上学，而学校也给阿虎带来了从未体验过的感受。叶圣陶在以阿虎为原型的小说《阿菊》中记录了孩子第一天进学校被老师牵着手去操场的情景。叶圣陶写道，他的脚步格外的迟缓滞钝，似乎他在那里猜想到，人和人的爱情这么浓郁吗？
2: 叶圣陶先生他和陶行知先生他们在这个方面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相似之处。那么刚才说到陶先生啊，他的爱满天下，那么其实就是跟叶圣陶先生这种爱于教育是相互呼应的，爱是教育的起点。
0: 鹿植也成了叶圣陶一生的精神故乡。半个多世纪后，已经83岁的叶圣陶重返鹿植，银杏树下，他把离别之情吟成了一首诗。
3: 55年

0: 鸦慈看残疾在，绵牛惊异并肩行，再来再来扶盈耳，无限殷勤送别情。
1: 可1921年的叶圣陶对陆植却心生去意，水仙的浅酌低吟无法承载青年叶圣陶要去改造世界的热情，他再次把眼光投向了吴淞江的下游。

1923年初，叶圣陶首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开启了自己的编辑生涯。在积累了多年教学和编辑经验后，叶圣陶在上海开始游刃有余了。如今的上海宝山路宝山里已经充满了历史的沧桑感。1926年，开明书店便成立于此。1931年，叶圣陶加盟了开明书店。此时社会上正出现着一种乱象。20世纪30年代初，很多书商为了牟利，销售起各种烂造的课本和辅助读物。为了扭转这种风气，叶圣陶和开明同仁决定放手一搏，着手编纂开明国语课本。叶圣陶是极喜欢亲近自然的，但1932年，他却没有听到一声蝉鸣，也没有看到一朵荷花，每天只在红

0: 墨水、蓝墨水赋写纸里忙碌。叶圣陶总在思考，课本如何才能真正浸润进孩子的内心。于是，他把自己心里的天真安放到了课本之中。
1: 墙头开了一朵花啊，墙下的是蜗牛，爬呀爬呀爬，爬了三天半，一朵朵的花冲着他笑。我觉得就是给小孩编这么个诗太可爱了。
0: 当有人质疑文中第一句的一朵花和文末的朵朵花前后不符时，叶圣陶笑着道出了原因。
1: 他说你没看那个，我那爬了三天半才爬上去，那所有的花都开了。
0: 可叶圣陶觉得还不够，于是他又想起了一位老友。这些充满童趣的绘画作品是丰子恺的手笔，他是现代漫画的先驱，丰子恺也是开明书店的积极支持者。他欣然加盟，信手勾画间，一幅幅插图与文字珠联璧合，给孩子们带来了润物细无声的教育。这套教材在1949年以前就重印了40多版。2005年，这套教材被作为课外读物又再次重印。虽然是70多年前的出版物，却依然能打动网络时代的孩子们。而这套教材的流传，也把叶圣陶的教育理念推向了更广阔的社会。
2: 要尊重儿童，尊重儿童的这个需要，尊重儿童的地位，要讲究儿童本位。这些思想都在教材里面得到了很好的反映，我觉得是他的这个教育思想在教材编辑出版实践中的具体的生动的体现。

一场急雨让苏州的叶圣陶故居增添了别样的韵味。1935年，事业顺利的叶圣陶厌倦了他觉得听不到秋虫声的上海，又举家搬回了苏州居住。他按自己的心意精心建造了这座小院，种了喜欢的植物。每个月叶圣陶只需花一周左右时间去上海开明书店工作，其余时间便在庭前小坐专心创作。

刻纷乱的时局，却容不下这一隅安宁。1937年8月16日，在日寇炸弹的轰鸣中，上海开明书店的设施悉数化为灰烬，而苏州很快也陷入敌手。1938年1月，不愿做纨绔奴的叶圣陶做出了抉择，放弃苏州的家，前往抗战大后方四川。

到四川后，叶圣陶又站上了讲台，他一路辗转到西迁乐山的武汉大学任教，一场生离死别的考验也向他袭来。

0: 抗战中，日军经常对四川进行轰炸。1939年8月19日，日寇出动了27架飞机轰炸乐山。当天，叶圣陶在成都出差，直到乐山被炸，他心急如焚。
1: 大火烧的时候，那门被底下那个地板给挡住了，所以最终只开出了这么一点小缝儿，人一个一个的钻出去，老太太驼背，就这背是这样的，就是那边拉，这边推，把背都给弄破了，然后才把老太太给。

0: 虽然有惊无险，但战火的磨难让叶圣陶更清晰地思考教育和时代的关系。在进入四川省教育科学馆工作后，他实施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四川把这种独轮小车叫做机工车，可以在田间小路上穿梭自如。1940年11月底，叶圣陶孤身一人从成都陕西街出发，踏上了旅途。一路上他雇用机工车，借住教师宿舍，在川西访问了14、15所中学校。他发现教学中依然存在关门办学和独尊文言等弊端时，非常犹豫。
1: 抗战时期，他要求学生一定要知道中国是个什么样子，一定要关心抗战。当然与抗战无关的很流行，他意思一定要关心抗战，一定要冲破这个闭塞的校风。
0: 叶圣陶认为，国文国语的教育必须和时代所需紧密相连。一天，叶圣陶中学同学赵善昌的孩子赵仁龙拿着篇文章找到了他。
2: 先父赵仁龙，他带领学生进行军事实战演习。演习结束，教父以文言体例记述了演习报告，并向叶圣陶当面请教。
0: 面对眼前这名朝气蓬勃的青年，叶圣陶缓缓地说出了自己的见解。
2: 叶圣陶看完后，认真地说：“作为文章写得很好，但作为军事报告，则应该摒弃不必要的羞涩文辞，文从字顺，用笔说话即可。”返校后，先父遵循叶圣陶的指导，用白话文重新写过。最后，这篇文章经逐级批阅，成为了黄埔军校演习报告的范例。
0: 从事教师职业的叶圣陶并没有放弃编辑工作。战乱中，他奔走于成都、桂林等地，竭尽全力恢复和发展开云书店的业务。同时，他还担任多家抗战杂志的编辑。风云变幻的大时代，叶圣陶的编辑生涯又将面临怎样的挑

谢里，一座充满了青春活力的城市。抗战时期，这里曾是全国抗战的大后方，而北碚则是当时大后方重要的文化区。

0: 致力于开明书店研究的邱雪松教授，从位于重庆北碚的西南大学民国文献馆调取了一本从烽火中走来的杂志。
1: 我今天借一下中学生战时半月刊。

0: 中学生，是叶圣陶在上海开明书店参与创办主编的教育杂志。淞沪会战，日军的狂轰滥炸中，开明书店正在排印的77号中学生杂志和印刷厂化为灰烬，但疯狂的炸弹却无法扑灭教育的火焰。
1: 当时在乐山武汉大学任教的叶圣陶，有很多武汉大学的学生向他请教问题，同时也表示自己受到中学生很多启发，希望这个杂志能够复刊。
0: 1939年，中学生复刊的契机出现了。担任《救亡日报》编委的著名出版家、地下党员胡玉芝，在桂林从事文化救亡运动。很多开明人此时也聚集在桂林。胡玉芝参与推动《中学生战时办月刊》在桂林复刊，但对于社长的人选，大家一时难以定夺。今年96岁的胡旭威是胡玉芝的侄子，每每说起胡玉芝和叶圣陶这段往事，他仍然记忆清晰。
2: 这个胡玉芝建议啊，叶圣陶还是让叶圣陶当社长，搞定考核什么都要通过一下这个叶圣陶一老。叶圣陶也同意了。他意思让我挂个名嘛，我也可以觉得。
0: 但这个决定也意味着中学生战时办月刊要靠着游击战。

0: 好多编辑都在桂林，但是社长呢，当原在这个四川的一个余生岛。
1: 主稿在四川，但是出版呢在桂林。燕桃呢，就是向各个作者约稿，然后组齐了以后呢，再把这所有的稿件呢寄到，用航空信寄到这个桂林，在桂林来出版。
2: 抗战爆发以后，印刷条件非常恶劣，所以就只能用图纸印刷。但这一期就可以看得出来，封面已经是淡，很简单的，只能用线条作为一点装饰。
3: 叶圣陶希望中学生杂志要特别提倡个人的自盖和节操。他认为只有提倡自盖和节操，反抗侵略的战争才能取得胜利。
4: 杂志虽然简陋，却如同黑暗中的灯火。就像叶圣陶在中学生杂志副刊献词里所写，用文化智慧的光环消灭世界上野蛮与疯狂的侵略者。浴血奋战14年，中华民族赢得战争胜利。1945年9月26日，叶圣陶从成都搬到重庆，准备着返回上海。这期间，他多次应周恩来之邀，去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参加活动。周恩来详细给大家分析了时事，这让叶圣陶对未来时局的发展充满了忧虑。面对抗战胜利的举国欢庆，回到上海的叶圣陶却很难有当年杜甫“青春作伴好还乡”的喜悦。果然，国民党政府很快调解，全面内战。李公朴、闻一多等教育界人士因反对内战，相继遇害。重重黑幕之下，叶圣陶的教育理想仍然是无处安放。1948年11月，几位神秘人物代表远方找到了叶圣陶，为他安排了一个秘密出行计划。到转过年来的1949年1月6日，叶圣陶照常去开明书店上班，人们对他感觉并无异样。其实这一切都是烟雾弹。第二天，叶圣陶悄悄带着妻子胡墨林来到现在许昌路附近的华盛码头，登上了前往香港的轮船。香港，他们惊喜地发现，很多文化界和教育界的老朋友也在这里。远方代指的就是共产党。一个多月后，叶圣陶夫妇和柳亚子、马寅初等27位知名人士，在共产党的安排下，辗转北上，奔向刚刚解放不久的北平。那里等待叶圣陶的，又将是怎？

1949年4月21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只有7行字的简短消息，但这7行字却代表着教科书编审的崭新阶段。消息宣告了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成立，叶圣陶出任委员会的主任，开始了一段全新的编辑生涯。就在编审委员会成立的同一天，打过长江去。

0: 解放全中国的号令响起，叶圣陶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号召大家，解放军打到哪里，我们就要把教科书送到哪里。可跟随解放军推进的该是什么样的教材？国统区的老教材由于历史观价值观不同的原因，自然是难以直接使用。那老解放区的教材是不是拿过来就可以直接用呢？
1: 也不是，因为我们说解放区更多的是农村地区，所以它的选材、它的表述，特别是针对农村孩子，上海呀、广州啊、武汉呢、大量的城市进来了。那么对城市孩子读了这些教科书，他会有陌生感的。
0: 凭借多年从事出版工作的经验，叶圣陶知道全部重编新教材肯定来不及，紧急方案只能是在旧教材中选优改编，再辅以点睛的新课文。但即便这样，也是一项十分浩大的工程。
1: 小学高小的语文的一册教材，它只有三个人，他宋云斌、孟超，这是三个大作家，三个这个大学者，用了一个月时间不到的时间，每天连轴的干，把这本教材改编出来。

0: 1949年8月，叶圣陶搬进了东四八条的这座院子。此时的他无暇去感受北平的胡同，高度紧张的工作状态持续到1950年元旦左右，所有人都接近了极限。
1: 到了这个1950年元旦之后，大多数人都是带病工作，因为在这个宋运斌的这个先生的日记里面，因为他本人他是一个学医的，他是会医术，所以每天在他日记里面大量的给同事们号脉、开方子、开汤头，这些人喝着药在那干活，又没办法，必须要把他赶出来。

0: 编写任务终于如期完成，课本随着解放军进军队伍被武装运送到全国各地，孩子们诵读着叶圣陶亲自撰写的课文《国情》，朗朗读书声响彻校园。
1: 当孩子们在课堂里面念大声去朗诵《国旗》这篇课文的时候，这也表示他们是生活在新的政权下的新的国民、新的青年、新的孩子。
2: 共和国的建立还有什么事情比教育更重要吗？而教育当中有什么事情比教科书更重要吗？所以我觉得叶圣陶专注于为孩子们去奉献，最好的东西都献给了中国的孩子们。
0: 叶圣陶用充满新时代气息的教材，让孩子们感受到幸福生活真的到来了。此时对学科教育的整体规划也在紧张推进。1949年8月至10月中旬，叶圣陶在这里着手拟定两份课程标准。经过深思熟虑，叶圣陶做了一个重要的变动，他把以前的国语、国文改成了语文。
3: 这个意思就变了，并不是说文言和文化的拼凑，不是。语文学两个，一个是语，一个是文。这个语，口语，口语两个，听说是口语，文是读写，要读要写。

0: 就他就底下听说读写，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病。
1: 同学们默读课文第10次到29次然段，又横线。
2: 语文由此成为了现代的基础学科，很快就落实到了教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多的孩子走进了学校，要让所有的学生准时拿到教材，需要尽快找到解决方案。
0: 如何解决它的这个印制，如何解决它的纸张供应，如何解决它的这个运输力量，需要统一来协同来解决这个问题。
2: 1949年10月19日，国家在北京东总部胡同设立了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署长为胡玉芝，叶圣陶任副署长。1950年7月17日，叶圣陶和胡玉芝第一次谈到了筹建全国性的教材出版机构。
3: 这五要很明确的，要关教育方面的出版物，那是由伊朗来负责。新闻出版其他方面东西，他可以，我伊朗可以管多管一点。人民教育方面的东西，那应该由伊朗来负责。他从伊朗是最了解的好朋友了。
2: 很快，北京东总部胡同10号更加热闹起来。12月1日，人民教育出版社在这里正式成立。毛泽东亲自题写了社名，叶圣陶担任了社长兼总编辑。也就在这个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高级中学语文课本出版，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名字第一次被印到了课本上。
0: 解决了世界上人口最大的这个国家，这个地理环境差距这么大的这么一个国度，近亿的中小学生在开学的第一天能够同时拿到教科书，保障课前到书人手一册，这样重大的一个政治任务的这么一个落实，这一项机制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0: 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后，全国通用教材修订工作便马不停蹄地推进。当时使用规范语言是国家号召的大事，叶圣陶带领同事们也为此而努力。他对课文语言要求更加严格，为了应对挑战，他还专门创新出了一项能发挥集体智慧的制度。
1: 叶老开创了一个叫读教制度，过去都是编写人员编完就审后印发就完了，而现在这个为了提高它的质量，叶圣陶要求大家这个团队坐在一起，要有一个人要读。
0: 这座小楼是当年叶圣陶工作的地方，因为叶圣陶带有浓重的苏州口音，所以审教时一般都是由北京的同事来读，大家一起听。
1: 叶老闭着眼睛来听，突然他听到哪一句不通顺了，马上喊停。
2: 月亮掉在水里了，北京话说月亮掉水里了，没有那个在，掉在水里了，那么就得专题讨论，我们需要不需要那个在字，需要不需要掉在水里，还是就说掉水里了。你看看这多认真呢。
0: 叶圣陶主持了从小学到大学的语文学科整体变化，也参与了对教材细节的审定，成为中国教育现代语文学科体系的主要奠基人。从1950年人教社成立

到1966年，几乎所有的教材都经过叶圣陶的审定或过问，甚至包括数理化课本的文字，叶圣陶编写的那些行文规范、意境优美的课文，与那个时代纯洁友爱的社会氛围一起，成为一代代中国人的美好记忆。

0: 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叶圣陶要面对的还不仅仅是学校教材的工作。当时中国进行着一项空前宏大的教育活动，面向全国开展扫盲，但是大家却苦于没有一本适合的语文工具书。1950年，叶圣陶启动了字典编撰计划。这次他要编的是一本前所未有的白话文字典。
1: 做一本只能够让普通的老百姓，尤其是识字不多的老百姓，能够跟上这个时代，能够跟上新中国的这个发展。那个时候这个白话文运动尽管是开展了那几十年，但是大家写东西还是习惯用文言文，包括之前的国语词典，它还是文言词色比较浓的。
0: 为此，叶圣陶专门调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魏建功等语文大家，推动成立了词书编纂机构新华词书社，字典被定名为新华字典。为了新的中华，每个人都在竭尽全力。叶圣陶除了完成繁重的教材审定工作，还亲自参与字典初稿和修订稿的推敲。为了便于劳动群众学习，他还在字典中添加了很多插图。
1: 第一版因为是用白话文来编写的，这个字典其实很不容易，没有可字参照的这样材料，大家都是白手起家来编。
2: 编写的时候呢，就是用一张小卡片把字写在上面，字的意思例句写完之后呢，盖上自己的图章以示责任，接下来呢就传给审核的人，审核完之后呢又盖上一个图章以示审核人的责任，最后汇总起来就是这个字在字典中的条目了。
3: 是我们看那两年的日记，从51年到53的日记，可以看出来他不断的在日记里面写说今天看了字典稿一叠，这几年的日记当中大概是100多天呢都在写到这个字典。
0: 1953年12月，首版崭新的新华字典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0: 虽然是本只有64开的小字典，但却是中国语文教育迈出的一大步。
1: 1998年开始，对这个语言文字规范和普通话的普及，新华字典的作用也是功不可没。汉语拼音方案简化汉字，还有推广普通话，新华字典都是起到引领、推广和宣传的作用。

0: 花开花落，岁月如梭，时光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叶圣陶用放大镜再加上老花镜都难以看清稿纸上的钢笔字了。不过他依然在关注着教育。
1: 考生涌进了各地的考场，这一年全国有570万人报考，当年录取新生20几。
0: 升学压力直到现在仍然是教育的热门话题。

0: 1981年10月31日，叶圣陶的儿子叶志善给他念了一篇《中国青年》上刊登的反映升学压力的文章。87岁的叶圣陶听后，立刻感到一阵胸闷。
1: 叶志善看了这篇文章，他就把这篇文章就念给爷爷听了。爷爷当时就很激动，结果说这个不好，要写出个东西来。后来文章是叶志善起的稿，就当晚叶志善就起稿了，然后呢第二天爷爷就修改。
2: 当时这个我呼吁被写进这个政府工作报告。
0: 而他把一生对教育的思考总结成一段充满哲理的话：
3: 我想教任何功课最终目的都在于达到，不需要教。
0: 1987年6月9日，93岁高龄的叶圣陶主动辞去了民进中央主席的职务。告别之际，他引用了《礼记·大学》中的“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寄语同仁从正己正身起步。

每个人来到世间都如同一张白纸，经历就是画笔，绘制着生命的肖像。面对这张面孔，人们会想起那个熟悉的名字。陶君万物本无心，是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的诗句。圣陶二字取意圣人陶君万物，意为贤德的人能陶冶造就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叶圣陶毕生之领域，用教育造就无数合格的公民。圣陶也成为了他教育人生的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二位客人，村里穷，家里只有这些，莫嫌怠慢呐。
1: 哎，老人家，这已经很好了。来，
2: 哎，
1: 老人家，您说说吧，究竟是怎么个鬼祸？
0: 哎，咱们六棵树村啊，位在三危山口，是进入黑戈壁的大门。您二位啊，可能也知道，这黑戈壁是被神明放弃的地方，是诅咒之地啊。
3: 嗯，对对对，
0: 里面隐藏着无数的妖魔鬼魅、狼虫怪兽。听老辈子人说，这里啊经常有妖魔鬼怪出现。可说句实话，在此之前，村里人是谁也没亲眼见过。可这次啊，让咱是开了眼了。
4: 四爷爷，您快说正题儿吧，就别啰嗦了。
0: 没规矩，四爷爷说话有你插嘴的份儿吗？现在这后生啊，
1: 老人家，您继续说吧。
0: 要说这事情啊，得从十几天前开始。村里的几名后生进山打猎，两天都没有回来。
5: 是
6: 是，
0: 这村里啊集中了人手进山寻找，却什么也没有找到。这人呢就莫名其妙的丢了。
5: 是呀，
0: 又过了两天，三个后生在村口干活，天擦黑前村里人还看见他们了。可是等到天色全黑，这三个人竟然不见了。村里人呐，到处寻找，却一丝踪迹也没有。就这样，今儿丢了三个，明儿丢五个，十几天下来，村里的后生就丢了有四五十啊。
7: 这可真是邪门了。哎，老人家，你就没看见是谁干的？
0: 年轻人，别着急，听我慢慢说。这不，就在前几天的夜里啊，狂风大作，忽然从风中传来隐隐的哭声。我壮着胆子推开门到院里一看，你猜怎么着？
7: 怎么着？
0: 外面是云雾翻滚呐。有很多鬼影在屋顶上是荡来荡去，有的哭啊，有的笑。当时吓得我呀是浑身发抖啊，连步子都挪不动了。就在这会儿，雾气是啊越来越浓啊。紧跟着平地里传来一声炸雷，屋顶上的妖怪叫着跳到房来捉。转眼之间，十几个后生被他们捉走了。
5: 对，
0: 等乡亲们明白过来，拿起锄头铁锨去救人，那些鬼啊

0: 无影无踪啊。
1: 是啊，
2: 这个
0: 几天后的深夜，这些鬼啊又来了。可这次啊，乡亲们有了准备，拿起铁锨篱笆去打鬼。可没成想啊，这些鬼的法力高强，放出浓雾。
3: 太厉害了！
0: 等这个浓雾散去啊，我们一看，冲上去的乡亲们都被鬼杀了。
2: 是，
0: 哎，尸体啊散了一地呀、啊。哎，村里的后生啊又少了十几个。就这样一来二去，本来二三百人的村子，死的死，伤的伤，十挺里去了六挺啊。哎，后生们更是所剩无几，眼下就我身边这几个了。无奈之下，我们请来了道士打鬼，这不趁天黑埋伏下来。哎，可没想到碰见了二位，让你们见笑了。
4: 是这样，
5: 老人家，你们见到的鬼长得什么样？
0: 哼，那比戏文里的妖魔鬼怪还可怕，一个个是电脸朱眉，红发绿眼儿，舌头啊伸出来老长啊。
5: 奇怪，难道这世上还真有鬼？哼，我还真想见见。
4: 老人家，你说乡亲们去打鬼，却被白雾包围，等雾散后发现乡亲们已经死了。
6: 是啊，
7: 是怎么回事？
4: 你仔细回忆一下，乡亲们冲进白雾后有什么声音吗？
8: 好像有乒乒乓乓，像放鞭炮的声音。
9: 哦，对对对对，有，
0: 有点像，有点像。
8: 对对，
4: 那乡亲们死后的伤口是什么样的？
0: 都是脑袋。哦，对了，胸前和肚子被炸开了花，那肠子肚子流了一地，真惨，
10: 太恐怖了，
11: 太吓人了。
4: 明白了，
5: 我就不信这个邪。师傅，咱们别走了，我倒想见识见识这鬼长得什么样子。
12: 哎呀，那太恐怖了，太吓人了。
13: 别说话，别说话。

0: 别动，再动敲我八斤半。
1: 啊，
0: 去！
1: 啊啊
2: 啊、师傅，都解决了。
0: 好，叫乡亲们出来吧。
2: 乡亲们，都出来吧。
3: 鬼被降住了，鬼被降住了，乡亲们，咱们得救了。
4: 哎呀，二位。

0: 这些家伙都是什么恶魔厉鬼啊！他们是人，不是鬼。
1: 老人家，现在明白了吧？这一团团白雾是烧松烟饼放出来的，在白雾里响起的乒乓声就是枪声，乡亲们是被这帮混蛋用枪打死的。
2: 老人家，其实鬼并没有什么可怕的。 这个世上最凶恶的就是人，只有人才可怕。好你个王八蛋！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
0: 的大恩人，有什么事儿咱得听恩人的，大家说对不对？
1: 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
3: 对对对对对
4: 对对对对只要我把你交到乡亲们手里，你马上就会变成一滩肉泥。
5: 求求你，别！
4: 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也许
6: 抓住鬼了，
4: 会放了。
5: 是。
6: 这下咱们这平安了，事儿了。
0: 好
4: 了，你们是做什么的？
0: 我们在外边，
4: 为什么要装神弄鬼？
6: 大家先出去啊！
5: 我们是黑格布里的马匪，平常靠抢劫过往行商为生。头些日子有人开出了大价钱，让我们做这打闷棍套白狼的买卖。
7: 有人？是谁？
5: 是我。
4: 怎么，你他妈不说实话？
5: 不，真正的雇主我们也没见过，跟我们谈生意的是古阳客栈的老板冯六。
4: 古阳客栈？
5: 嗯，
4: 黑戈壁土石滩头的古阳客栈。
5: 正是，每次做完买卖之后，我们就把人送到古阳客栈，交给冯六，他按一个人头20块大洋付钱。
4: 姓冯的有没有告诉过你，他绑架附近的乡亲们要做什么？
5: 我听他们提到过一句，好像是要交给日本人。
4: 日本人？
5: 正是，好像是，黑戈壁有个日本人的集水站，那儿要人。
4: 301集水站。
5: 对对对，大侠您也知道。
7: 哎，师傅，301集水站这个名字我也听说过。我们在戈壁滩上接下刘大麻子强抓的老乡，他们也说要送到301集水站。哎，这个集水站究竟是做什么的？为什么要抓我们中国人进去？
4: 那是一个用活人做细菌实验的魔窟。
7: 什么叫细菌实验？
4: 简单的说，日本鬼子研制一种药，人吃完之后浑身腐烂流脓，惨不忍睹啊。
7: 那些被抓的乡亲们就是试验这种药物的。
4: 是的。
7: 他奶奶的，日本鬼子真是拿我们中国人不当人啊，连这种歹毒的事也做得出来。师父，咱们杀进301集水站，捣毁这个王八窝。
4: 你抓的乡亲们还在古阳客栈吗？
5: 哦，前两天去的时候还在，这两天就不知道了。
4: 事不宜迟，我们必须先赶到古阳客栈救出被抓的乡亲们。一旦被送进301集水站，一切就都晚了。

0: 有人吗？
1: 师父，这家客栈好像是废弃的，你看这桌上的尘土，梁上的蜘蛛啊。
0: 有人吗？客栈里有人吗？
2: 什么事儿啊？
0: 啊，打尖儿住店的。
1: 哎，你不会轻点儿？
2: 怎么，嫌这儿脏？到县城啊，那儿有大铺子。
1: 哎，你，哎，
0: 你是这儿的老板？
2: 是啊。
0: 啊，有什么吃的？
2: 面条、片子。
0: 好，给我们来两碗面条，啊。
2: 等着。

0: 吃的没了，二位请别处吧。
1: 哎，刚刚不是说有面条和片子吗？
0: 现在没了。
1: 没了？
0: 没了。二位请吧。你干什么？
2: 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0: 你说什么？
2: 我让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3: 别让我再说第三遍。
0: 你想扎眼？
2: 好吃吗？别让我再问第二遍。
3: 好吃，好吃。
2: 好啊，那再吃点吧。
3: 啊，不好吃，不好吃，不好吃。
2: 告诉后面那些王八蛋，爷爷哪儿都不去，立刻端出两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否则我拆了你们的王八窝。
3: 是是是是，
2: 快去。
1: 让一个人明白一点道理总是很难。我很好奇，你是怎么让他把那块抹布吃下去的？
2: 靠喉头的松紧。
1: 你是天生的高手。嗯，来了。
0: 在哪儿？
3: 就是他，就是他。
4: 小子，你是哪儿来的料子，敢在这个地方撒野？小杂种，你不是猖狂吗？啊，再来呀！你王八蛋，再把抹布塞到我嘴里啊！啊，怎么害怕了？你他娘也知道害怕？给我跪下，可以摆个响头，老子就饶了你的性命。
5: 他说的话，你没有听见吗？啊？
6: 听到了，
5: 他让你。

0: 磕一百个响头。
1: 你们这儿有镜子吗？
0: 你说什么？
1: 我问你，你们这儿有镜子吗？
0: 什么镜子？
1: 看看你长得这副德行啊，再瞧瞧你脸上这些烂疤，你怎么不照照镜子？长得这模样还敢随便出来？
0: 小杂种，老子毙了你！
1: 你手里拿的什么？
0: 枪。
1: 枪在你手里有什么用？
0: 能杀人？我崩了你！

0: 吃了。还想吃吗？那你还站着干嘛？啊？不会想让我们两个人陪着你吃抹布吧？
1: 哦，对对对，两碗面条，我马上去做。啊，

0: 你很快呀。
1: 比你还快。
0: 我很想知道。
1: 有机会看到结果吗？
0: 谁知道呢？世事难料。也许有一天，我们俩会面对面站在一起。
1: 永远不会。
2: 二位，你别来了。你慢用啊。
0: 这种态度我喜欢。你们这个客栈开了多少年了？
2: 一年多了。
0: 你是老板？
2: 不，老板不在，我只是个伙计。
0: 黑戈壁中人迹罕至，也没有行旅商队，为什么要在这儿建一座客栈？
2: 这二位大爷，这是老板的事儿，小的就不知道了。
0: 你在撒谎是吗？
2: 哎呦，这天地良心，小的要是说一句瞎话，天打雷劈呀、啊！
0: 好了，把这打扫干净。
2: 是。
0: 等等。今天夜里我们就住在这儿。
2: 是。

0: 我看这中医性准能把这帮孙子引出来。这样，我听着动静，你休息一下，今晚还有好戏呢。
1: 不，师父，你休息吧。
0: 哎呀，好了，就别争了，你先休息，待会儿换我。

0: 在哪儿？
1: 加号客房。
0: 是什么人？
1: 是两个硬盘子，我们好枪法劲。我看其中一个很像是传说中半人半鬼、身强体异的步鹰。
0: 步鹰？
1: 叫弟兄们小心点。
0: 放心吧。

0: 两位大侠，看在盒子们同根同源的份上，饶了兄弟吧。
1: 行了，少来这套假江湖。什么他妈盒子门同根同源？别以为老子不知道你们这帮龟孙子是干什么的。替日本鬼子打闷棍套白狼，抓老百姓做实验。
0: 啊，你。
1: 我是怎么知道的，是吗？我还知道，这个王八窝就是运输站。马匪们抓来的乡亲们都集合在这儿，然后送到黑戈壁中的301分站。
0: 你们都知道？
2: 我们知道的远比这些要多得多。小子，听我的话，说实话，饶了你的性命，否则今天夜里就让人到我的开花。反正杀了你我也不会心疼。
1: 说，被抓的乡亲们关在哪儿了？
0: 在地牢底下。
1: 地牢在哪儿？
0: 在厨房底下。
2: 带路。
0: 是，
2: 进去。地牢的入口在哪儿？
0: 在那儿。
2: 过去。
0: 好，就在这儿。这儿，我不骗你，在这儿。你看，是这儿。
2: 打开。

0: 在哪儿？
1: 就在东头的牢房里，前面。

0: 你的手下的，哎呀，太君别提了，全完了。
1: 什么？统统的死了？
0: 连我也差点回不来了。马五哥，幸亏咱们商量了一个后手，实在不成就把他们引到这儿，用明轰雾对付他们，否则今天夜里古阳客栈就全完了。
2: 嗯，
0: 这家伙究竟是什么人？爪子竟然会这么硬？

0: 难道什么？你想想，我一个医生，我这样身手的，除了不赢，还能有谁？
1: 不赢啊！哪个是不赢？

0: 这个好像大一点，应该就是他。
1: 太好了，武功站长千方百计要抓捕步英，却一直没有成功。如果这个人真是步英的话，我们就立下大功了。
0: 这次咱们一下子搞到三四十个活体，还抓住了步英，这可真是又娶媳妇儿又过年呢。
2: 那另外一个家伙是谁啊？我看他的身手不亚于步英，甚至比他还高啊。
0: 嗨，管他是谁呢，反正落到咱们手上，一起交给武功站长就是了。上面太君，事不宜迟，我们立刻召集人手，将抓捕活体和步英送往301分站。
1: 打开通往301分站的秘密通道，立刻行动。
3: 是。
4: 这怎么回事啊？抓他们干啥呀？这是干嘛呀？这什么地方呀？

0: 开，把他们放出来。
1: 是，你们要带我们去哪儿？
0: 带回家。
2: 回家？
3: 回家？
1: 你说的是真的吗？
3: 回家。
0: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们乖乖听话，我保证很快就能够回到家里。
2: 好，太好了，太好了，回家了。
4: 让我干什么东西？
0: 放他们出来吧。
1: 是。
2: 走了。
0: 出来吧，
2: 回家了。
0: 出来，来，乡亲们，我们可以回家了。
2: 乡亲们，
0: 走了，走了，
2: 回家了，回家了，走了，走了，快点，快点，
0: 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

0: 弟兄们，快开枪，打死他们！你们没人？没有？
1: 没有中你们那个下三滥的迷药是吧？对我们来说，那就像是胡椒面，再喷多点也不碍事。不过你别说，我还真是挺佩服你的，竟然能够猜出他是捕鹰。
0: 他真是捕鹰啊！
1: 你猜的一点不错，只是你们的算盘打错。没想到，这是我们师徒跟你们演的一场戏。
0: 戏？
2: 是啊，如果不演这场戏，你们会这么痛快地带我们找到乡亲们和通往301分站的秘密通道吗？啊？哼，说说吧，还有什么没告诉我们？
0: 没了。
2: 像你这样的人，要怎么改变呢？
0: 我。
2: 刚刚你们说话的时候，我在死去的日本人和五魁的身上找到了这个，这是进出301分站的证件，对吗？你们每次为301分站送人，都是经过这条秘密通道，到达后亮出证件，守卫便会立刻放行。
0: 是，这条秘密通道的尽头就是301分站的地下仓库，仓库门前有卫兵把守，只要将证件拿给他们，他们就会立刻放行。大侠，求求你，饶了我吧！你们不管问我什么，我都据实回答。
2: 你已经失去了最后一次活命的机会。
3: 这怎么回事？
4: 不是啊，
3: 这
4: 干嘛呀？
1: 这个王八蛋，帮助日本鬼子祸害老百姓，这么死了真是便宜他了。
2: 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5: 乡亲们，大家不要害怕，我们是来救你们的。
6: 救我们？
3: 来救我们？
5: 太好了，
7: 原来是救我们呢。
5: 这座客栈中的人都是附近的马匪和枪手，他们到附近各村子把你们绑来，就是为了拿你们的生命给日本鬼子做实验。
8: 什么？拿我们的命去给鬼子做实验？
3: 这帮土匪真是黑了心了。
9: 对呀，拿咱们的来做实验。
5: 乡亲们，这座客栈是日本鬼子迫害咱们中国人的魔窟，绝不能再留，请大家赶快离开，我们要一把火烧了这里。
3: 烧了！我听说你是不应，你真的是不应吗？
5: 不错，我就是不应。
9: 你真的不应
5: 啊？是我的徒弟燕双鹰。
3: 感谢二位大侠救命之恩呐！
10: 谢谢
3: 二位大侠，
5: 谢谢。好了，大家快回去吧，快走吧。
3: 谢谢大侠，
5: 走吧，
1: 师父，现在怎么办？

这就是301分站，正门把守森严是根本进不去的，只能从古岩客栈下面的密道潜入进去。

0: 的细菌实验室就在这栋楼里，实验室楼里面有卫兵守卫，因此你只能通过这条楼梯爬到顶层，从防火门进入楼内。进入楼内后，你找到第一实验室和第二实验室，你的任务就是在实验室内安放炸药，将导火索从窗户下垂到一层，而后点燃导火索起爆炸药，炸毁实验室。
1: 明白了。
0: 立刻行动吧。

0: 细菌实验室就在这栋楼里，实验室楼里面有卫兵守卫，因此你只能通过这条楼梯爬到顶层，从防火门进入楼内。进入楼内后，你到二层找到第一实验室和第二实验室，你的任务就是在实验室内安放炸药，将导火索从窗户下垂到一层，而后点燃导火索起爆炸药，炸毁实验室。
1: 明白了，
0: 立刻行动吧。
1: 师傅，你呢？
0: 看到这扇门了吗？这就是301分站的侧楼，我要潜入进去，杀死关东军情报处处长小渊幸之助。
1: 那么大的楼，你怎么知道他会躲在哪
0: 儿？203房间。
1: 好。哎，师傅，你怎么了？
0: 没什么，现在可以告诉你了。你哥和我都是老抗联的侦察员，队伍被打散后，我们在区委的领导下转到满蒙交界的戈壁滩中建立游击三组，发动群众坚持抗日斗争。
1: 你们是共产党？难怪我哥总是神神秘秘的。
0: 要小心。
1: 我去了，师傅。
0: 我不会在这等你，结束后到古岩客栈会合。

0: 你是谁？
1: 我最后再问一遍，你是谁？来干什么？
0: 我应该先回答哪一个问题？
1: 随你的便。
0: 我是李慧，来偷东西。
2: 谁？
3: 怎么样？有情况吗？
4: 报告站长，没有动静。
3: 严密监视。
4: 是。

0: 你再不放我走，我就喊人了。哼，喊吧，日本人来了，你也跑不了。哼，我不怕。
1: 走，去那边看看。是，到那边看看。
0: 别在外花样，带你出去。坏，
1: 怎么了？
0: 门被锁上了。
1: 啊？那你刚才是怎么进来的？
0: 我刚才是捅开门进来的。

0: 去实验楼。
1: 里面是木英，
2: 不是他。
0: 谁能这么无声无息地跑到这里？快，命令一小队包围主楼，二小队卡住所有出口，其他人留在这里，把他包围起来，他跑不了。
1: 是，一小队跟我来。怎么样，站长？
0: 干得不错，这回他是插翅难飞了。
3: 谁让你过来？
4: 要命了！我这还是跟着你安全一些。你为什么要救我？
3: 因为你是女的。跑不出去了，你还笑？
0: 停止射击！不行，这次你就是。长了翅膀也飞不出去了，赶快投降，皇军会给你一条很好的出路。
4: 你叫布英？
3: 他们认错人了。沈先生，怎么回事？
5: 不知道。
6: 301分站是实景部队的重要实验站，绝不能出事，我们去看看。保护长官，
5: 是。

0: 们三个留下，其他人跟我来。
1: 是。
0: 好。
2: 长官，
0: 你们几个查看大门，你们几个在这守着，剩下的跟我来。
3: 是是是，
2: 快！
4: 根据指令，怎么样？不要在殖民部，赶快出来投降。
5: 带枪了吗？给我。
0: 别开枪，我出来了。

0: 见过炮弹吗？
1: 见过。
0: 你还真是见多识广。那你见过人肉炮弹吗？
2: 他不是步兵。
3: 什么？

0: 长官，
1: 是刀快还是枪快？回答。
2: 那要看在什么情况下。
1: 现在。
2: 枪快。

0: 我们就同时开枪吧。
1: 都别动，掌柜，
0: 你很厉害，
2: 你也很厉害。
0: 他是谁？
2: 你放了他，我们就放你走。
0: 好啊，先匹马来，把大门打开，
2: 听他的。

0: 你为什么不开枪打我？
1: 我不会开枪。
0: 你想救我？
1: 这种情况下，只有我才能救你。
0: 为什么？
1: 不为什么。

0: 来了，
1: 你们会在我背后开枪吗？
0: 会。
1: 我有个提议，我喊一二三，你们放下枪，我放人。
2: 这，沈先生，
0: 听他的，
2: 听他的。
1: 一，二，三。

0: 这是不应该的，这是他的调虎离山之计。
1: 九井长官惨遭不幸，是帝国的损失。刘慧，要处理好九井长官的后事。是。
2: 怎么办？实验楼被炸，九井长官要死在这里，我会被处死的。九井长官，开始。从现在开始，我接手这里的一切，你们都要听我的指挥，大家都会安然无恙。首先，要封锁这里的消息，绝不能泄露出去。可当时有很多人都已经看到了。 这是你的事情，要封住他们的嘴。如果有人非要说，你就杀掉他。是。第二，你们看到了，这次刺杀是个杰作。武功君，你的报告并没有言过其实。策划这件事的人是个专业人士。 绝不是土匪，也不是八路。这样的人太危险了。他们如果不能为我所用，就必须要杀掉。是。沈先生，这件事你要协助武功君。是。如果不出纰漏的话，这些事办完以后，我会将责任推在别人身上。那么。
1: 我们就安全了，长
3: 官高明。本来今天我们得到线报说，不应要偷袭实验楼，因此设计抓他。没想到，他是冲着九井长官来的。
1: 啊，是。
3: 我不知道该怎样评价这件事情，沈先生，你说呢？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 有一个这样的人活在世上，对我们来说已经非常不利了。况且，现在有两个。武功君，一个是你在报告中提到的步英，另一个是谁？
0: 我马上去查。
3: 长官，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0: 九井长官似乎已经感觉到他会遇到不测。
3: 嗯。
1: 什么意思？九井长官
3: 他，没什么，也许是我领会错意思了。
1: 嗯，去吧。
3: 是。
1: 沈先生，看住他，尽快找到那封信。
4: 是。

0: 你的戏演得不错呀。谢谢，有事吗？怎么，没事就不能来坐坐？我累了。
1: 你为什么要放他走？
0: 哼，什么意思？

0: 你本可以开枪的。
1: 是你不中用，怎么赖到我身上？
0: 你以为我是傻子吗？嗯？
1: 枪里没有子弹。
0: 以后你再玩花样，我就杀了你。
1: 哼，你敢吗？没有我，你们的计划能进行得这么顺利？
0: 我知道你喜欢他。
1: 你怕他？你被他用枪指着头，如果没有我，你就完了。
0: 我会抓住他的。
1: 是吗？如果你能抓住他，就不会让他跑掉。
0: 那是因为你。如果我把你的所作所为告诉他，你看他会不会砍下你的脑袋？
1: 你不会那么做的，对吗？那个年轻人，他真的很厉害吗？
0: 是可怕。
1: 能让沈七七说出这样的话，真是不容易啊。可我觉得他很好，一点也不可怕。
0: 所以你才放走他？很好的人才可怕。
1: 哦，为什么？
0: 看不出可怕的人才真正可怕。
1: 虽然绕嘴，可道理却是对的。你能杀死他们吗？
0: 我不敢肯定。
1: 我还是第一次听你说出这样的话。
0: 我说的不过是实话。如果不能杀掉他们，我们的处境就非常不妙了。也许我们会变成浪人。
1: 现在怎么办？
0: 我们也有我们的王牌。

0: 你做得非常好。你说的是什么？杀死小渊，还是出卖了我老朋友的弟弟？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他真的死了吗？ 是难两全呐！我不想抱怨，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小渊被你杀了，日本人像疯狗一样四处抓人，你要小心呐！
1: 你不觉得奇怪吗？什么？我还有脸待在这儿？哎，我来是想告诉彦彪，他的弟弟比我强。
0: 一切都过去了。也许对你来说是的。
1: 你想让我说什么？说我们错了？说组织上错了？说抗日错了吗？
0: 这个计划是我执行的。 是我错了，你没错。是吧？我杀了小渊又怎么样？我丧失了最好的朋友，丧失了一个最优秀的年轻人，而我们照样还要东躲西藏，这样的代价，是不是太大了点儿？
1: 杀死小渊的意义是无法估量的，我们为抗日做了一件大事，这你心里应该明白啊。
0: 我从没有想到过我会变成一个背叛者。

0: 个叛徒。
1: 你不是叛徒，你是英雄。
0: 英雄会是我这样吗？我出卖了谁？啊，出卖了谁？我出卖了芬丽，这些和我们一起出生入死的老伙计。我杀了燕彪唯一的弟弟。你知道燕彪为什么死吗？对刘大麻子说出我的下落，他是不会死的。他为了保护我，我却杀了他的弟弟。在黑河壁是没有朋友的，老伙计们，我不是你们的朋友。

0: 乱动。你没死。
1: 我知道，看到我还活着，你可能比我自己都高兴，对吗？为什么要出卖我，师父？我该杀了你吗？
0: 你随时可以杀了我。
1: 为什么提前点燃导火索？
0: 为了让日本人听到，围住你。
1: 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0: 为了杀死情报处少将副处长小原幸之助。

0: 这是个调虎离山之计，用你引开保安队和沈七七，我去杀死小渊。谁是沈七七？一个穿红色裤子、黑色花边外套的人。
1: 我见到，
0: 他很厉害。他是忍者，父亲是日本人，有他在，我杀不了小渊。
1: 你训练我，就是为了这个计划，对吗？
0: 开始，我只想为老朋友留下一位后人。可后来情况变了，我要执行任务，只有你能帮我。
1: 为什么？
0: 这个刺杀计划必须由两个同样身手的人来完成，一个潜入301分站拖住敌人，另一个去完成刺杀计划。除了你，没有人跟我的身手相当，也没有任何人能够替代你。我想让你知道，我并不想出卖你。
1: 可事实上，你出卖了我。

0: 我身上有枪，可以杀死我。为什么？因为你出卖了我。我终于明白了，临走时你对我说的那番话。如果你的亲人和朋友陷害了你，那他们一定是迫不得已的。你是迫不得已的，是吗？
1: 杀死了小袁，你没死，才是我最高兴的。
0: 我大哥也是你们这个组织的。
1: 嗯，我们都是地下党游击三组的成员。我明白了，我还可以相信你吗？
0: 怪你，你觉得我一定会死是吗？原则上，没有人能够在那种情况下逃生。可是你不同，
1: 为什么？
0: 因为你是我的徒弟。
1: 师父，现在可以告诉你，你出师了。
0: 可以去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我想你大哥会为你感到骄傲的。今天可以说是我最高兴的一天，我终于看到了老朋友的后代能接过我们的枪了。
1: 师父，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哦，什么事？
0: 有人出卖我们。
1: 你说什么？我是通开锁进入办公室的，可当我出来的时候，门被人锁上了。你是说？是的，日本人早有准备， 他们以为进入301分站的人会是你。难道说又是那个叛徒？师父，你会不会也像我一样被人出卖了？
0: 你怎么这么肯定？第一，游击三组全部是单线联络，我的联系人只有你哥和喜鹊。谁是喜鹊？他也是我的老朋友，但我不能告诉你他是谁。这是纪律。嗯，这我能理解。可你曾经说过，在黑戈壁，如果想活命，就得忘掉“朋友”这两个字。
1: 但喜鹊是不同的，我们曾经是一起出生入死的老伙计，而且我们之间已经共过多年的事了。如果是他出卖了我，那么今天我非但杀不了小渊，还会横尸在301分站。嗯，
0: 你说的有道理。
1: 我要见他。
0: 什么时候？
2: 要不要我和你一起去？我们一直是单线联系，放心吧，不会有事的。我们已经完成了计划的第一部分，接下来要进行的是第二个步骤。喜鹊已经都为我们安排好了，十分完美，可以说是超乎想象的完美。 我们越是在得意的时候，越不能大意。
3: 您放心。

0: 走寻常路，出国留学选择读农业。
1: 我想跟别人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0: 让大棚能抗12级台风，让果蔬在提前一个月上市，年轻人玩转农业新技术。
2: 做出来了之后，我又能当第一，我的效益又提高了。
0: 从空中田园到智慧果蔬，他在家乡打造出怎样的科技农场？敬请关注《记住乡愁》，加油新农人，智慧田园里的农业梦。

0: 每天早上6:30起床，健身一小时，是杨一新7年前在加拿大留学时养成的习惯。处理些图稿，8点准时出门上班。这个小镇青年的早晨，有着城市年轻人的生活节奏。但不同的是，他上班的地方在距离家16公里的金华村。这里有他一手建起的智能化大棚。
1: 忙着呢。
2: 对，正好在田里干活呢。
1: 你这叫在田里干活是吗？
2: 对，就算我们的设施再先进了，这也是一片田地嘛。
1: 对你来说也是。
2: 可以看看我们的草莓，我们这片长势还是可以的。
1: 嗯。
2: 只不过这两天因为低温，所以它转色会慢了一点。
1: 嗯。低温吗？我觉得这儿好热哦。
2: 是。
3: 有多少度？
2: 我们现在这棚里应该有17-18度了，外面可能只有0度、哦，我都能保持草莓正常生长的温度。
3: 那如果要达到这样的温度，要多长时间呢？
2: 我可能几分钟、十几分钟就能达到这个温度。
0: 冬至前后，浙东宁绍平原迎来了一次强寒潮，室外气温骤降至0摄氏度以下，棚外寒风凛冽，棚内年轻人用一部手机只需10分钟就能把大棚变得温暖如春。这里种植着草莓、柑橘等水果，温度调节、水肥灌溉、智能控制随处可见。
1: 嗯，它确实挺甜的，而且白色的地方也不酸。
2: 对，也不酸。嗯，对，
1: 也是有淡淡的这个甜味的。
2: 嗯，其实还会更甜，因为它生长管控的可以，它的营养成分会更全面。我们手机里面都可以看到它的生长情况，环境温度、光照，然后土壤湿度，然后还有氮磷钾含量，都能在我的手机里面看到。
1: 如果缺了你就会给它增加。
2: 对，没错。
1: 多了的话你就会给它稀释。
2: 对，而且所有增加都是自动的，这边传感器有数据了，然后连接到我的水肥一体化主机上面，它会自动的供水供肥。
3: 那你这个草莓应该也不便宜吧？
2: 啊，确实也不便宜，我们的白草莓可能要卖到150块钱一斤。
3: 150块钱一斤的话，那一颗大概多少钱？
2: 一颗要合到8块10块。嗯，而且现在是
3: 还挺贵的，
2: 现在还是供不应求。对，
3: 还供不应求。
2: 对，没错。
0: 年轻人种田自带科技范儿，不仅可以把草莓种在高架上，用数据分析长势，种出来的水果几分酸几分甜都可以控制。农业玩出了新花样，农产品的价格也就水涨船高了。
1: 真的是来到这儿才发现哈，现在的这个农民种植东西真的是不一样了。
2: 以前人家说农民是一种身份嘛，其实我现在更多觉得农民是一种职业。我可以穿着白鞋走来走去都不会沾到泥土，这也是我们做科技化农业要做的一个方向嘛。
0: 这座占地70亩的现代化农场是杨一新回乡后打造的，每亩收入超过了6万元，和父亲10年前建起的家庭农场相比，产值翻了3倍。短短3年间，年轻人做出的成绩让父亲刮目相看，也让村民们看到了现代农业的广阔前景。杨一新1996年出生在宁波市镇海区的方岩村，母亲在村里经营着一家农资店，父亲则是农业技术人员。21世纪初，随着浙江城镇化进程加快，方岩村被划入了镇海区的骆驼街道，但许多附近的村民还是喜欢到杨家的农资店进货。
2: 这就是我妈的农资店了。这位就是我妈妈。
4: 哦，阿姨您好，好年轻啊。叔叔您好。嗯，这店看着也有年头了哈，
5: 起码有30年了，比杨新还大呢。
4: 我看外面还写着这个庄家医院哈。
5: 对，庄家医院，人家拿蔬菜叶子拿来给配点什么药，给他配点药，
4: 给庄家看病。

0: 在庄稼医院坐诊的就是父亲杨全雄。
1: 啥意思的？
0: 杨一兴从小跟着父母在店里打转，来来往往的农民和他们在种植上遇到的各种问题，给小小少年的心中留下了关于农业最初的印象。
2: 我们的店最早开门是2点。

0: 生病都没有小事情，就要么病爆，那个病虫害爆发了，可能你就是颗粒无收了。
1: 嗯，
0: 那如果解决了，那能保住你的收成。哎，每天都会再遇到不同的新的问题，农业还是挺复杂的。
2: 农业是个技术活，可随着国内外农业技术的更新迭代，父亲这个老技术员也慢慢落伍了。2012年，杨一兴上了高中，当时精品果蔬种植兴起，农户种老品种西红柿一斤才卖6毛钱，而从国外引进的品种水果西红柿每斤能卖到5元。父亲看到了市场前景，也租了30亩地种了起来。可当时外国企业掌握着育种环节的核心技术，为了购买种苗，种植户们不得不花费高昂的成本，学了半辈子农业的父亲很无奈。
3: 那个种子都不在我们手上，都在都是从国外引进的。我是做这个农业的时候发觉，我们也需要把这个品种国外引进，或者我们自己要需要要研发出比国外更好的东西，比如说种子啊，种植技术啊。然后当时我凭我的学历资质已经解决不了了。
2: 2015年，浙江出台政策，激励引导青年返乡，投身农村创业发展。这让即将步入大学的杨一兴很兴奋，也在他的心里埋下了一颗干农业的种子。当时父母正在为他张罗留学，本以为儿子会选择金融、计算机等热门专业，没想到他提出了出国学农业的想法。
4: 看看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看看一些新的技术，比如说，哎，国外的化肥、国外的种子，可能价格会高很多，甚至还买不到。想出去看看他们是在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中国是个农业大国，觉得可能农业还是未来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2: 儿子当时的想法让父亲既惊讶又欣慰，他也想让年轻人闯一闯。
4: 喝咖啡，这是我们盐山路的咖啡店。
2: 在家人的支持下，杨一兴前往加拿大贵尔夫大学安大略省农学院就读。
4: 来，进来。
2: 直到现在，每次高中同学相聚，杨一兴当初的决定还是大家热议的话题。小学一年
5: 级，其实他当时选农业的时候，第一反应还是有点震惊的。有那么多选择，对吧？
6: 当年最热的其实计算机嘛。
7: 应该所有人认识的留学生里面，没有学农业专业的。
6: 可能大家的刻板印象里面，好像不需要学，就是种地。那我爷爷奶奶也会种嘛？
7: 理解就是学了农业毕业的大学生，跟
5: 人会是怎么样
7: 子？对，之前就是一开始没有。
2: 虽然得不到朋友的理解，但杨一兴却有自己的看法。在加拿大留学期间，他第一次走进一年四季可以控制温湿度的玻璃大棚，看到当地农场全机械化采收葡萄，这些都让年轻人对未来要从事的农业充满了高大上的想象。
4: 当时还是有新奇，有震撼，哎，他们的操作模式和我们不一样，看到了很多先进化的那个机械化的操作，他们的管理模式或者种植技术，那是想把他们带回来。
2: 2019年，杨一兴结束了大学生活。那几年，父亲在村里成立的合作社也发展得不错，3处农场分别种上了水果西红柿、黄桃、柑橘等果蔬。可杨一兴转了一圈后却不大满意，他兴致勃勃地给父亲出了一套组合拳。
8: 我出来了，比亚夏肉。
2: 不仅要改造智能化大棚，打造自家品牌，还要把西红柿、黄桃卖到20-30元一个。
0: 当时想着，哎，农场要做提升，我们不能单单做一产，我也要引入这个二产，我也要引入那个农文旅，我的番茄怎么样提升附加值，这个我施展空间就很大了。自己当时想的可能大展拳脚，觉得自己能干出一点事业来，给我父亲一个很传统的农场做一个赋能。
2: 杨一兴越说越兴奋，父亲却越听越没谱，还没听完，一盆冷水就泼到儿子头上。

0: 果子到底能卖多少钱一个，先上两天班再说。
1: 我是太认可的，我们是按照称分量10块钱一斤5块钱一斤。当时我跟他就你要首先下到基层去，啊，去送货啊，去到市场去了解这个情况，把宁波的一些市场情况了解起来，啊，你再去听这个到底买30块一个还是买10块钱一个。
2: 一次提案就被否掉了。
3: 第一个工作应该先去送货。
1: 哎，送货。
2: 对
3: 啊，先去送货。
1: 啊，送货然后找资料在市场。
3: 被我爸派到那个批发市场去了嘛，大晚上就凌晨2点钟，那个还挺震撼的。
0: 果蔬市场行情的变化直观地反映在批发市场的成交价格波动中，只有掌握好这张晴雨表，才能做好接下来的种植计划。直到现在，杨一新仍会时常来到这里。
3: 这里就是我们的批发市场了，再过一个小时这里人就人挤人了，我们都可能都走不进来了。
2: 这就是你们家的这个档口？
3: 对，这就是我们的档口，我们要把货卸下来。其实当时来这儿你都没有办法想象有这样一幅场景。我们在睡觉的时候有一群人开始忙碌了，
2: 对，
3: 市场开始运转了，
2: 都已经在这个忙活起来了。
3: 是
2: 我可以帮你们点数。
3: 对，可以点数。 对，
2: 对，
3: 这也是我们日常的工作之一，我们要点数，要记账。
0: 2020年也是这样一个冬日的凌晨，气温已经降到了零下。第一天上班的杨一新哈欠连天地走进批发市场，可没过一会儿就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拥挤的人流，扯着嗓子的讲价吆喝，每个档口都在想尽办法留住客商。杨一新也不由得紧张起来，年轻人头昏脑胀地忙活了半天，别说卖高价了，就连卖完都很困难。这也是他第一次感受到被行情牵着走的滋味。
3: 因为像在这个市场里面，你其实这个价格会受很多方面的影响。哎，下雨了怎么办？产地量大了怎么办？你这个价格是不受你控制的。
2: 然后价格很低怎么办？
3: 当时就是我们一车货拉过来嘛，信心满满的一车货拉过来，以为在市场上肯定能走得完，不行的话我价格降一点。但你也会发现价格降下来了，你这个货还是没有卖完，那时候你就很痛苦。那我这车货拉过去，拉回农场，其实已经不新鲜了。
2: 在这个当中可能也更认识这个农活的这个
3: 对不易，
2: 挺艰苦，不易哈。
3: 一个环节做不好了，那你其实你一年的收成你就要大大折扣。
0: 接连2个月，杨一新每天从凌晨忙活到日上三竿，却常常看着父亲和乡亲们辛苦种出的果蔬因为卖不出去而白白浪费。年轻人回乡干农业迈出的第一步就陷进了泥潭，想象中的农场改造、产品溢价更是无从谈起。曾经以为学会了就能套用的洋办法更是无处可施。苦闷时，年轻人常常到甬江入海口走走。甬江是宁波的母亲河，浩浩江水奔流千年，润泽着一方水土，也赋予了这片土地东出大海、港通天下的底蕴。100多年前，宁波商帮敢于争先、勇于开拓的故事也在老一辈的讲述中代代相传。
4: 这个条件就通向大海，
2: 所以从这里出去打拼的人特别多哈。
4: 对，可以这么说吧。宁波帮都是从这个江出去的。那么镇海人呢，特别骄傲的有一个人就是叶成忠。
0: 清朝晚期，叶成忠出生在镇海一户贫寒家庭。他14岁离开故乡，闯荡上海。为了在异乡站稳脚跟，叶成忠白天在黄浦江上摇山板，一边摆渡，一边向外国商船兜售5斤杂货。晚上用挣来的钱上夜校，练英文，学经商。
4: 这个镇海人啊，沿江的人，他的特点就是活气较盛，不怕风浪，

0: 人家说这个一只脚在盆内，一只在船外，就是建阎王了。郑海人的性格就是敢于开拓创新，而且对新事物特别的敏感。
1: 船隔三寸板，三寸板内是娘房，三寸板外建阎王。生活在大江之畔的宁波人，能用一叶孤舟与风浪搏击，也能在变幻莫测的山海中奋起扬帆。经过十多年的打拼，叶成忠一跃成为上海响当当的五金大王。一次，商号接到一份订单，看到所附的零件图形和英文名称，商号上上下下几十人竟没人认识，差点丢了订单。这件事触动了叶成忠。近代中国工商业的发展需要人才，于是叶成忠办起了商务学堂，后又筹办新式学校，留下树基从此学习之人，学有敬意，大则渴望成才，小亦得以谋业的嘱托。后人遵照叶成忠的遗愿，在家乡镇海开办叶氏艺塾，也就是中兴中学的前身。学校培养出邵逸夫、包玉刚等一大批优秀学子，被誉为近代宁波帮的摇篮。江水在时间的涤荡中奔腾不息，也把一代代镇海人奋勇争先的气魄和胸襟续写在这片大地上，激励着今天的年轻人在家乡的广阔天地笃定前行。年轻人有着扎实的农业理论知识，缺少的只是实务的历练。2021年，在批发市场、种植、设备等岗位轮流干了几个月后，杨一兴沉下心来，直面农场从生产到销售每个环节上的问题。地处浙东沿海，镇海区每年都要遭到台风侵袭。那时候，老杨家的三个农场还是传统单体大棚，每年进入七八月，一家人就开始担惊受怕。2021年8月，那一场超强台风烟花，更是让老杨家和村民们一年的辛苦付之东流。
2: 之前的话，我就是只能祈祷，哎，台风不要来，不要登陆。登陆了之后，总有几个棚要被吹倒，总有几张薄膜会被吹掉。那时候预警就是，超强台风要登陆，大家都是人心惶惶的。那年我记得桃子是刚刚快要上市，然后一场台风来了，一大半的桃子都吹到地上了。我这还有照片。
3: 哦，这是已经被吹掉的。
2: 那时候还是很心疼的，都能卖钱了，然后这些桃子一下就没用了。
4: 哎呦。小李，你看一下里面可能有个细断点。
1: 未来农业不能停留在看天吃饭的阶段。
4: 行，
1: 运用科技提升农场抗风险能力势在必行。
4: 往这个上面去。
1: 2021年底，南兰湾现代农业示范园开建，这是当地发展现代化农业的重要一环。眼界开阔的年轻人不仅关心市场，对国家的农业政策也有着极高的敏锐度。听说在园区内创业能拿到60%的资金补贴，杨一兴便和父母商量在这里打造水果西红柿基地。从设计规划到施工，杨一兴把留学时学到的本事都用上了。半年之后，智能化大棚启用，不仅能抵御12级强台风，更实现了生产全程智能化控制。
2: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有一次转型的机会嘛，从老的这种生产模式单体棚，希望可以就是引入一些标准化的东西，一些科技化的东西，能够对抗这个自然灾害对我们的影响，让我们做农业的不要有这种后顾之忧，让我们的农业就可能更有盼头。
1: 有了先进的设备和技术，生产有了保障，可杨一兴觉得再先进的设备也只是手段，把农产品卖出好价钱才是最终的目的。如何提升自家农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0: 为年轻人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那一年，镇海区出台了大学生在农业领域创业的补助政策，帮助农创客们搭建平台。杨一兴建起了线上小程序，准备在销售渠道上试着走一条新路。
1: 其实在宁波这样一个市场里面，你是一个工业化高度发达的这个海滨城市，其实我们既没有这个土地资源优势，也没有这个人力资源优势，那我们就想到了我们要做这个渠道上面的创新，这个销售模式上面的创新。我和外地来的水果，外地来的番茄，我有什么竞争力呢？我的番茄我可以做到现摘现发，就早上这个番茄还挂在这个地里，下午我就配送到你的餐桌上。
2: 刚才说保证这个时效性，对吧？
1: 对，
2: 摘下来就要分批送出去，
1: 这个其实是我们想到的这个差异化的销售，提升我们的这个利润率。实际上这个操作难度就很大，真的摘下来就能送到你家餐桌上，不是那么简单的。
0: 杨一兴通过手机小程序发布配送信息，根据下单客户收集配送点，结果第一个星期只有20个客户下了单，而且分散在宁波的各个区域。卖出一份15元的西红柿，配送成本达到了50元。
2: 前面应该是亏损的吧，照你这么说的话
1: 肯定是亏损的。就一个订单我要去送一趟，来回邮费我都够不到，对，还要加上工人的工资，但觉得订单来了你肯定得把它做完吧，肯定得运营下去吧。我觉得还是能看到希望的，这个也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2: 大概这个过程持续了多长时间？
1: 大概至少有2-3个月的时间。
0: 亏本的买卖还做不做，年轻人心里自有盘算。2个月、3个月，销售额与成本慢慢持平，杨一兴越来越有信心了。半年之后，配送点超过了100个，到2022年底，超过了1000个，一年卖出了500多万元。这一次，父亲对他刮目相看。
1: 对，里面都是感情。看这个就是快成熟了。再有2天转色就能开始销售了。
2: 这是什么时候种的呀？
1: 8月底、9月初是最热的时候种下去的。如果不得利于这些通风降温设备，这一季是没有办法种的。但这一季又是价格最好的。
0: 现摘现发的销售模式尝试成功后，杨一兴又开始琢磨在错峰种植上抢占先机。一般中秋过后的气温十分适合种水果西红柿，可大家都这么种，等到4个月后集中上市，精品西红柿卖成了普通价。2022年，杨一兴想试着提前到8月下苗，可江浙一带7-8月最闷热，农作物的病害容易集中爆发，农场的老把式们闻之色变，可年轻人还是决定试一把。
1: 现在酸苹果品种也很多，那个苗都下去，它一下子就烧坏了。
2: 当时它是棚内多少温度？
1: 如果没有降温设备的，这棚里面最热的时候能到40-50度，番茄温度超过32度，那这个番茄就种不上来。也是跟很多专家请教了，就我们农机站还有一个政策，就是鼓励我们来做这个技术突破，谁能把这一季番茄种出来，就能拿到这个奖励的补贴。
0: 不怕赔，敢试错，正如永江奔流向海，一往无前。年轻人明白，只有踏出一条新路，才能迎来更广阔的天地。2023年8月，在炎热的天气中，水果西红柿苗下了地，杨一兴又开始了新一轮尝试。虽然生长全程实现了自动化标准化的控制，但他还是每天拽着农场技术员守着西红柿苗看。
1: 因为我技术方面我没有那么研究的透彻，怎么样把温度控得好，怎么把这个环境更适合番茄生长，天天要下去看，做一线你必须往地里扎。我们要做出来，做出来了之后我又能当第一，我的这个效益又提高了。
2: 独一份了。
1: 对，
0: 经过4个月的等待，2023年12月，西红柿成熟了。
2: 这个是长得真红哈，跟小辣�椒似的。
1: 这个我估计糖度能达到11度以上，
2: 哇，
1: 成熟度已经很高了。
2: 所以说这一季的番茄种的还算挺成功的。
1: 对，是我们这些设备只是为了提供更好的环境，这些设备也是辅助我，让我去摸清楚这片土地它的习性，让我来研究出适合它的这个生长方案，这样才能让我们的作物生长得更好，把我的这个产品做得更好。

设备只是辅助，技术也只是手段。只有当新农人开始关心脚下这片土地，用心关注一颗果子从生长到市场的过程，广袤乡村才会真正成为他们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沃土。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投入现代化农业建设。他们把农业与科技链接，把年轻人的生活与农民这份职业相融，在浙东大地谱写出别样的青春之歌。

0: 流通湾畔，渤海之滨，万亩稻田下暗藏怎样的玄机？
1: 抓得不错，这个
2: 一定要眼疾手快，
1: 那还有一只，
2: 不怕被夹。
1: 好，
0: 顺天时而为，接地气而活，昔日盐碱地变身今日米粮仓。
3: 我们当地家有一句古话叫“涝捕鱼虾旱晒盐，风调雨顺送庄田”。
0: 几分耕耘，几分收获，东北大地绘出乡村振兴新图景。敬请关注，记住乡愁，流通湾畔稻谢香。

0: 夕阳映照着辽东湾畔平展的大地，蜿蜒1300多公里的辽河从这里汇入渤海。初秋，盘锦市160多万亩稻田已是一片金色的海洋。这里是中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水稻年产量在100万吨以上。大堡子村就坐落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距离秋收还有1个多月，忙碌的收获季却已提前到来。入夜，村民们赶往稻田，
1: 用头灯能看到他们在哪儿。
0: 跟随他们的脚步，才能发现稻浪翻滚下另藏的玄机。
2: 我现在我就感觉好像，如果不小心一点，就会踩到很多螃蟹。
3: 好像进螃蟹
2: 跟了。螃蟹在我们脚底下一阵乱窜。
3: 行不行？来来，赶紧，哎，放这里，哎，抓的不错。这个
1: 一定要眼疾手快，
3: 那还有一只，
1: 不怕被夹。
3: 好，
1: 我们看到这片稻田底下能有多少这样的螃蟹啊？
3: 这一亩地大约得有30斤左右吧。
0: 粗略估算，眼前的17亩地就有4000多只稻田蟹，平均每亩地有200多只。村民们春天投下的蟹苗，吃着田里的水草昆虫。到了秋风起蟹脚痒的时候，已是膀大腰圆高满黄肥。由于散养的生长环境，它们被当地人戏称为溜达蟹，体状敏捷，抓起来并不容易，必须得利用它们昼伏夜出的特性。于是通宵达旦抓蟹忙，就成了大堡子村民每年秋收前最紧要的一

0: 装事儿。
1: 要是明天卖的话，得够桶，一个往桶里抓，或者下地笼，像这样的都可以，都可以抓住它。地笼给水里捡，上岸的就够
2: 手捡。
1: 对。
0: 辽东湾畔生长的稻田蟹属于传统的中华绒螯蟹品种，虽然有一身不讨喜的黑皮，鲜美的滋味却让人回味和满足。这些年盘锦河蟹成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2023年产量突破8万吨，产值达到60多亿元，早市上3-50元一斤的亲民价格，让独属于河海交汇处的好味道端上天南海北的餐桌。
3: 来了来了，螃蟹来了。
4: 哇，螃蟹看着真好吃啊，
2: 这么大一盆啊。
4: 啊，最大的那个。
0: 在大堡子村招待远方的客人，一定要有螃蟹。东北人吃蟹也像东北人的性格，豪放粗犷。
5: 东北人吃啥就是不磨叽，干一粥，塞一整一去，掰开以后大口吃。
4: 我吃咋吃啊？腿不吃，多健康，等会儿一啃拉倒。哎呀，
5: 腿
4: 不看腿。
0: 大盆装蟹，双手齐上，吃的豪气也吃的满足。小炕桌上一道道家乡的美食，来自农田里一季季丰厚的收成。
2: 这几年靠着水田，靠着螃蟹，生活变化大不大？
4: 就是说，老百姓咋样提升自己的生活水平？这些办法，你讲话，我再养点螃蟹，我一亩地多挣个200-300的，我不就多收入200-300了？
2: 忙的心里也高兴，是吧？
4: 这数钱嘛。螃蟹卖钱了，刀子也马上要收了。
0: 每亩地多收200-300，生活就在这样朴素的愿望里，一步一个台阶的向前走。清晨，薄雾散去，大堡子村9800多亩稻田阡陌纵横，金秋的色彩渲染出今日村庄的富足丰饶。传统单一的水稻种植已经变成了稻蟹共生的立体种养模式。2000多人的村庄每年出产6000多吨稻谷和30000多斤稻田蟹，村民人均年收入超过了30000元。10公里长的村道笔直宽敞，8万多平方米的生活区绿树成荫，花草飘香，是人们梦想中的诗意村庄和美好家园。
2: 9月的辽东湾，蟹肥鱼美，稻花香。走进当地的养蟹人家，不仅品尝到了稻田蟹的鲜美，更真切地感受到了他们在这个收获季节的忙碌和欣喜。今天这片土地上到处都是丰收的场景，但在100多年前，这里还只是一片白茫茫的盐碱荒滩。正是人们在这片土地上不断地探索和尝试，才在辽东湾畔开垦出了珍贵的田地，逐渐成就了今天的北国粮仓河蟹之乡。
0: 每年秋季，辽河入海口的红海滩由绿色变成紫红色，这片由泥沙沉积而形成的碱地滩涂，见证着辽东湾畔的沧桑变迁。镇是盘锦市渔猎技艺传承人，每到节假日，他都会为游客表演传统的捕鱼技艺。撕挂子、赶薄、围网、片钩，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捕法，古老的技艺在这里流传了几百年。清朝末年，由于战乱饥荒，河北、山东等地的人们闯关东来到这里。那时的辽东湾畔还是一片退海洼地，耕地大多处于中度以上的盐碱化状态，当地县志记载的可耕也只不过是勉强可以耕种。太阳一晒，土

0: 地比砖块还硬，下雨一淋又比豆腐还软。因为地势低洼，十年久涝，辛苦种下的粮食一次大潮就能席卷一空。在清水里泡过，在血水里浴过，在碱水里煮过。为了生存，闯关东而来的人们只能看天吃饭，向海讨食，在这片土地上扎下根来。
1: 我们当地大家有一句古话叫“涝捕鱼虾旱塞盐，风调雨顺送庄田”。
2: 所以就是人们为了解决生存有很多办法。
1: 对，就是说，就是说这上面就是发水，下雨下大了，这嘎子发水了，地上面没有就得靠捕鱼活着了。
2: 嗯，
1: 旱了完了就做盐，风调雨顺呢，咱就说送庄田了。到什么季节就是以什么为主，这个就是说到哪喝脱哪鞋，在我们就是这个意思，是啥事办啥事。
0: 顺天时而为，接地气而活，这是盘锦人的生存智慧，也是他们在困难面前仍然乐观旷达的生活态度。直到20世纪50-60年代，为了不让子孙受穷，人们开始大面积开垦荒地，改造水利，降低土壤耕藏的含盐量，也大力培育水稻耐盐碱品种。几十年过去，一代人接着一代人，把盐碱荒滩改造成今天160多万亩优质水稻田。近60个耐盐碱的水稻新品种在这里诞生，盘锦大米渐渐有了名声，闯与创的基因也在这方水土中传承了下来。
3: 今天能不能提500-600斤呢？
4: 老崔，你看这昨天晚上下的，你看这网，这家的网，
3: 都破了。
0: 村民马龙海已经在他的稻田里忙活了一晚上。中秋节前夕是盘锦河蟹销售的旺季，夜里收上来的螃蟹都赶着一大早送到市场上销售。
4: 一两半才有，一两半的，咱就是一两，那就是20。
0: 盘锦如今已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河蟹交易集散地。经营河蟹的商铺前，村民们忙着分拣包装，批发上货的客商来来往往。张牙舞爪的螃蟹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传说中，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八戒，汉字中的蟹也由此而来。而在盘锦，说起第一个在稻田里养螃蟹的人，大家都会提到一个名字，李宝奇。虽然李宝奇已经过世多年，可当年和他一起养螃蟹的老朋友还会常常聚在一起聊起他的故事。
5: 马大叔，
0: 30多年前，大堡子村还是以种植水稻为主，虽说不愁吃穿，可是一年下来日子还是紧巴巴。那时李宝奇在村子附近的农场工作，靠着省吃俭用攒下了3500元钱，想着把家里的泥土房换成砖瓦房。就在准备动工的时候，有人带回来一个消息，隔壁村池塘里养的河蟹卖出了好价钱，大伙儿都动了心。可养蟹投入不小，就在大家观望的时候，李宝奇拿出准备建房的全部积蓄买来了蟹苗。
4: 那时候的3500块钱应该能盖3间砖平房。
2: 3500元能买多少蟹苗啊？
4: 他当时买的是3斤半。
2: 那有多少？
4: 这3斤半呢，
6: 装一盘子上劲，
4: 这一盘子可能能多一点，这个深一点哈，差不多就这么
2: 就这么。
4: 对，一砖平房和你这点蟹苗比较，你说这李宝奇挺敢尝试的。
0: 东北汉子敢干，但没有蛮干。在水网密布的盘锦，流传着这样一句名言：棒打鸭子瓢舀鱼，螃蟹爬进饭锅里。近30万公顷的湿地，100多万亩的苇塘，还有纵横交错的沟渠，是螃蟹生长的天堂。 然而

0: 在20世纪70年代，野生螃蟹由于洄游路线的中断、生存环境的改变，数量日渐减少。20世纪80年代，盘锦开始尝试人工养蟹，取得了成功。可那时养蟹都是放在苇塘或坑塘中。李宝奇家中只有4亩水稻田。作为全国商品粮基地，为了保证粮食安全，村里的水稻田一亩都不能动。螃蟹养在哪儿？一个大胆的想法出现了。
1: 那么说你坑塘里可以养，我能不能在稻田里头尝试？他是在这个没有条件的前提下，自己创造了一个这个稻田养，他可不可以？扭转个思路，哎，就是和技术人员去沟通，去咨询去了。一咨询，咨询员、技术员也没有过，这个范例，也没养过，说这应该可以吧？
2: 也是破天荒，
1: 也是破天荒。
0: 稻田养蟹虽然没有先例，可是翻开中国古代农业典籍，稻田养鱼、鸭稻共生的历史从2000多年前就开始了。东汉《四时食志》中就曾记载：“郫县子鱼，黄陵赤尾。”出稻田可以为酱。智慧的先民在一方稻田里打造出物种共生的生态小天地，也在与自然的相处中寻找发展之道。那年秋天，第一次尝试在稻田里投放螃蟹苗的李宝奇成功了。
1: 到秋天，收割的时候，出螃蟹了，春出来了，出了多少？除了1180斤，
3: 这么多，
1: 3斤半苗，除了1180斤，收入将近卖了10000块钱。那91年，通过稻田养蟹卖一万，那收入10000，那不就是万元户了吗？
0: 在那个万元户还很少见的年代里，李宝奇不建池不挖塘，在4亩稻田里赚出了全村第一个万元户。消息传到10里8乡，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许多人都赶到他的稻田里取经。
1: 大家都知道了，哎呀，这养蟹真挣钱呐，一下就火了，
2: 有名气了。
1: 然后就是全带动起来了，包括郑老师他，你是93年吧？
4: 我是93年，
1: 你93年，92年他们
2: 93年
1: 就开始也养了，哎，也养，
4: 哎，
1: 都养了，那就。
0: 中国人重亲情，也重乡情。李宝奇把自己摸索出来的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10里8乡的村民，靠着亲帮亲、邻帮邻，盘锦一半的稻田养上了螃蟹。稻田里养蟹，螃蟹的排泄物成为水稻的养分，而水稻田的杂草害虫则是螃蟹的食物来源。互利共生之下，田里不打药不养肥，种出的都是有机稻。这种环境下生长的河蟹价格也能卖得更高。如今这种生态种养模式已经由盘锦推广至各地，全国稻田养蟹面积超过了1000万亩，每年为农民增加收入100多亿元。蟹农们迈出的一小步，成为中国河蟹产业路上的一大步。这一天是盘锦一年一度蟹王争霸赛的日子，孙秀玲早早地来到了比赛现场。
5: 大概10点钟左右的。
3: 这早呢？早呢，来早了。
0: 过去由于气候原因，盘锦河蟹的个头普遍比南方河蟹小。这几年蟹农们不断挑战养蟹新模式，稻田蟹的个头也是越养越大。为了激励大家，从2020年开始，盘锦市每年都会组织这样的比赛。孙大姐养的蟹已经蝉联过3年蟹王和蟹后，今年的比赛她还是不敢掉以轻心。
6: 今年能不能第一啊？能不能第一吧？

0: 剑王赛也越来越激烈。这一次孙大姐参赛的螃蟹拿到了第二名的成绩。
1: 他就是取二三，他就是没取第一。
0: 虽说第二名的成绩也很好，但孙大姐心里却憋着一股劲儿，打算来年再把第一争回来。就是这样，凡事喜欢做到最好的性格，让孙秀玲成为村里第一个越冬养殖螃蟹的人。自从人工养蟹推广开来，蟹农们面临一个新的难题。盘锦河蟹在每年九月上市，持续到十一月，短短两三个月，螃蟹集中涌进市场，竞争激烈，常常卖不上价。等到螃蟹下市，长达八九个月的时间，有无蟹可卖。
1: 彻底卖完了，等到我们过年根本吃不到河蟹。那时候谁家剩点河蟹给坑里给哪块搁着啊？平时是三十，到那阵都得值到一百，差些。
0: 只能卖一季的螃蟹，虽然收益不错，却很难有长远的发展。孙大姐动起了脑筋，螃蟹有在洞中冬眠的天性，能不能让它们在水下过冬，等到春节再收上来销售？虽然有风险，孙大姐却想试一试。她拿出七十多万元的积蓄，买来三万多斤螃蟹投入坑塘中，只要能顺利储存到春节上市，就能产生更大的效益。然而那一年遇到了一个罕见的寒冬，极端低温让蟹塘的冰层达到一米多厚。孙大姐至今记得自己打开坑塘的那一天，
1: 就给冰打开了，一看满的螃蟹都爬鞭子了，人家好的时候也不爬鞭子。当时的时候像我姐我妹子他们啥的哈，他们都哭了，那我不能哭是吧，带着大家我说我都乐呀，我说明天你说别上火别上火，明天的时候咱再整呗，是不是？那哪嘎爹哪嘎子起来你放心吧。
0: 嘴上说着没事的孙大姐，转眼间却病倒住进了医院。但黑土地上的农民身上都有一股子倔劲儿。身体痊愈之后，孙大姐找到专业技术人员总结失败经验，对河蟹越冬坑塘的供养方式进行了改进。第二年冬天，她又东挪西借了一百六十多万元，买来七万斤螃蟹。等到三个月后拉网，孙大姐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
1: 一拉上来，我的妈，那螃蟹欢的喝的可好了。就是说当时十一月份我们喂多肥，他在这就有多肥，根本就是里头黄啥的都不差，没掉秤也没死，
2: 特活泛，
1: 特活泛。现在自己还挺自豪的，觉得当时没倒下是对的，睡觉醒的时候自己还感觉乐了呢。
0: 安然睡了整个冬天的螃蟹，为孙大姐带来了三百多万元的收入。就像当年李宝奇第一个养出稻田蟹，孙大姐让螃蟹成功越冬的事儿，又一次传遍了周边的村镇。盘锦河蟹只能吃一季的传统被打破了，河蟹越冬技术也在当地推广开。从七月一直到来年四月，市场上处处可见挥舞着大钱的蟹将军。2023年，盘锦越冬河蟹产量达到1200万斤，多卖一季蟹，让蟹农人均增收近万元。从稻田养蟹实现一水多收，到另辟蹊径实现产业破冰，人们在不断的改变和突破中，创造出一个个发展的契机。
3: 历史上，祖辈们勇闯关东，在这片盐碱地上耕作谋生，把贫瘠的土地建设成安居的家园。而今天，曾经的荒滩已经成为了吸引游客们到来的壮美景观。而和红海滩一路之隔的万亩稻田，此时此刻正是丰收的季节。

0: 一边是盐碱滩涂，一边是丰饶的良田，这种鲜明的对比在向人们讲述着这片土地所经历的巨大改变。
1: 碱地生，蟹田长，一季稻，四季香。大堡子村的这片稻田，种出了久负盛名的盘锦大米，养出了后起之秀的盘锦河蟹。如今村民们又乘势而上，吃上了旅游饭。村民陈红正在自家开办的民宿里为游客们准备午餐。今年他家的四百亩水稻田收成不错，稻田蟹也卖出了好价钱。这些自家田里的物产成了招待客人的美味佳肴。
2: 我们这盘锦大米就是好吃，出去旅游他们问我们是哪儿的，我们就说我们是盘锦的，他说你们那大米好吃啊，我是我们盘锦大米好吃，盘锦河蟹也好吃。我说这两样都出名了，你羡慕我们吧。
1: 九月起螃蟹，十月收稻米，农闲时节办旅游，村民们一年到头忙个不停，过上了四时有收获，四季有美景的好日子。这两年，陈大姐家靠着水稻、河蟹、民宿三份收入，每年能收入40多万元。
2: 来，上这屋来看看，来，我们这都属于老房子，看呢，
1: 日子好了，底气也足了，陈大姐又重新装修了自家的民宿，屋内的火炕，院子里的柴火堆，用芦苇杆装饰的顶棚，既留存着往昔的记忆，也展示着今日的美好。
2: 啊，你看，还有过去的小燕窝，燕子在屋，在那个梁上搭那个燕窝哈，我们这就觉得这是吉祥好的。完了，那个房堡都是苇子的，几十年代的房子就是这样式的房子，现在就用不着了。我们就是给这个就是民宿嘛留着，现在都是燃气取暖啥的，暖和。
3: 你们瞅这个燕子窝，这个燕子窝呢才能可以回家。
1: 燕子知风暖，归来春满院，犹如燕子衔泥，垒土成巢。辽东湾畔长达百年的种稻时光，成就了眼前这片丰饶的图景。稻海深处，巨型的稻田画张扬着豪情和自信。回乡的年轻人奔忙在田埂上，黑土地沉寂着祖辈的艰辛和智慧，也孕育着活力和希望。今天的人们正在续写新时代沧海变桑田的故事。

0: 垒垛成田，水乡人家打造出农业奇观。
1: 洞庭呢长的是素菜，回归里面是鱼虾，环境好，生态美。
0: 因势利导，千年洪水走廊变成今日鱼米之乡。
2: 青铜化战分清军，一方水。

0: 土一头油。
1: 人在井中，井在画中，千垛之乡绘出乡村振兴新图景。敬请关注记住乡愁垛田之初四十景。

0: 秋日的暖阳下，千垛镇朵朵菊花竞相绽放。杜田秋色把丰饶的大地渲染得五彩斑斓。千垛镇所在的里下河平原，湖荡相连，河网纵横。多则三五亩，少则几分田的垛子散布其中，形成如今9000多亩水上花海的壮丽景观，吸引无数游客慕名而来。
1: 你好，
2: 啊，你好，你好，你好。我来拉你吧。
1: 好嘞，
2: 哎，船也不稳。
0: 农闲时节，村民们会撑着自家的木船，载着游客泛舟湖荡。船娘杨盲女打小生活在这里，对于湖荡中的每一条水路、每一块垛田都很熟悉。
2: 我们这里空气好，风景好，人就更好了。跟人一样的，一个人叫一个名字，这个垛田有这个名字，他那个有那个的名字。
1: 这不都是垛田吗？
2: 不同，就比较大一点的、高一点的叫大垛子，
1: 哦，
2: 小一点的叫小墩子，还有那个小黑板子，就是棍子的样子，小小的、窄窄的。不谈说的是有名字，还有姓。你们家一个大垛子，我们家一个大垛子。你姓魏，我姓杨，这杨个大垛子。
0: 从宋代起，千垛先民在湖荡沼泽间积土成丘，垒土为垛。祖辈们垒起的垛田都会冠上家族的姓氏。在他们眼中，垛田不仅是耕种的土地，更是一个家族的生存依靠。垛上种果蔬，水中捕鱼虾，传统的生活方式一直在这里延续。今天的千垛镇，家家有船，户户荡桨，四时变换的风景带给游客不同的体验。人们春看菜花，夏赏荷，秋品菊香，冬揽雪。水乡人家靠着垛田旅游，把生活过得多姿多彩。杨大姐家有两块垛田，一共四亩地。平日里，丈夫负责耕种，她便做起了船娘。夫妻俩一年能收入10多万元。
2: 开心，
1: 是吧？
2: 你赚两个钱
1: 啊！
2: 哎，你肯定的，那就我又不感觉到累，一点不感觉到累。看到这么多的游客到我们村子上来，我特别的高兴。单单只是我家乡没了，这么多的游客到我们家里来了，能不开心吗？
0: 这两年，8万多人的千垛镇，近半数人从事和旅游相关的行业，每年接待游客超过70万人次，旅游收入高达3亿多元。
3: 这个时节来到千垛啊，真的会立刻陶醉在这样一派金秋美景当中。走在垛田里，就像走进了大自然一块巨大的调色板。周围盛放的菊海色泽鲜艳，一块挨着一块，让人目不暇接。跟随当地人泛舟水上，心情也会随着这样宜人的景致变得更加舒畅和放松。杨阿姨告诉我说啊，现在当地人世代赖以生存的这片垛田，不仅有着四季美景，人们也靠着发展乡村旅游，过上了实实在在的好日子。
0: 千垛镇位于江苏省兴化市北部，36座村庄分布在湖荡间，四周为陆地的广阔水域称为湖，浅水湖则为荡。千垛镇

0: 有着两湖三荡的说法。密布的河网湖荡滋润着水乡人家，一座座白墙灰瓦的小楼临水而建。人们夏时鲜笋，秋长蟹，过着惬意的田园生活。
1: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呢，它就叫垛田。
0: 这段时间，兴化垛田正着手准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郭宝康是申遗小组的成员。
1: 今天的垛田就这样了，它高出水面17-18公分，基本上长条状的，
2: 就像一个个不规则的小岛一样。
1: 对，它，但是它叫垛啊，它不叫岛啊，它是人工堆积的嘛，自然形成的那叫岛。
2: 当地人修建垛田的历史有多久了呢？
1: 根据我们现有的资料表明，南宋早期就有了垛，大面积的垛田的出现，那是到明代。
0: 作为退海之地的里下河平原地势低洼，而兴化又是里下河平原最低处，平均海拔仅有1.5米，被当地人称作郭底洼。南宋初年，黄河改道，罗怀入海，因地势水位落差，兴化一带水患频发，10年9涝。据兴化县志记载，每逢大涝，洪水从4面8方而来，城外庐舍人畜漂泊无存，百里人烟断绝。
1: 灭顶之灾啊，非常惨，田野变成一片汪洋，村庄也被冲垮了。那么人们没办法，有的就在船上寻找船去漂流，有的扒到树梢上，就是人家这个棺材没地方搁啊，就搁到这个树的阿坝里边，
2: 无家可归啊！啊，
1: 无家可归啊！沉水未消，新水又来，什么意思呢？是去年那个洪水停留在这个地方，还没有退掉，那么今年的洪水又来了，就雪上加霜。
0: 家园被肆虐的洪水一次次摧毁，为了治理水患，人们想了很多办法，最终从远古的传说中得到了启发。
1: 黄河、淮河河水泛滥，鲧呢，他悄悄地从天帝那儿偷来了一个自学的神器，这个东西叫什么呢？叫蝎囊。它其中一个最大特征，水势增长，那么这个蝎囊也在增长。它刚好和我们此地的垛田发生以及历史变化情况一样的。
0: 中国远古神话《山海经》记载，帝尧时期大洪水爆发，为了治理水患，鲧在洪水泛滥的地方不断播撒息壤，息壤遇水则涨，积成堤坝，填平深坑。然而只知堵塞不知疏通的治水方法注定失败。9年之后，天帝发现息壤被窃，大怒之下收回法宝，派火神祝融击杀鲧于羽山。后来鲧的儿子大禹开始治水时，总结了父亲失败的教训，根据水的流逝，用疏导的方法把洪水引入江河大海，从而平息了水患。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千多先民从古老的传说中寻找到在水患频发中生存下来的办法。洪水带来的大量泥沙沉积在里下河一带，在湖荡之间形成无数块沼泽浅滩。人们把鲧和禹的治水方法结合起来，疏通河道，利用河底的淤泥积土垒垛，再把顶部压平夯实。垛田就像息壤一样，随着水势增长越垒越高，而垛与垛之间流出泄洪的通道，把洪水引入江河大海。
1: 水的力量是很强大的，不是你那个薄薄的一层这个泥墙就能挡住洪水的，是没办法的啊。

0: 渡一渡不如舒服，我们渡一渡之间的河道必须是畅通的，更重要的它必须与那个湖泊和那个干道河流连通的，
1: 生存和发展

0: 水生则田长。数百年的时光里，人们如燕子衔泥般垒土筑田。到明清时，千垛地貌逐渐形成，从水里捞起的每一抔土都弥足珍贵。除了顶部平面，垛田四周的缓坡也种上作物，因此有着四面环水、五面种植的说法。人们利用临水之便浇灌田地，枯水季节，大家又把河底淤泥抛洒到垛田上，既清理了河道，培植了垛田，还顺便为土壤增加了肥力。曾经十年久涝的洪水走廊，逐渐变成丰饶富足的鱼米之乡。共和国成立后，江都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让里下河地区彻底告别了千年水患。如今，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被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兴化垛田灌排工程体系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在数千年的农耕活动中，人们顺天时量地利，不仅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农业文化遗产，也把顺势而为的古老智慧流传下来，成为今天乡村发展的依托。
1: 天大叔，我看这个村子里的民居啊，家家户户都很漂亮，这都是什么时候盖起来的呀？
2: 也就是十多年，
1: 就这十几年啊，就是村子里面搞旅游之后，大家发展起来的。
2: 是的，就是自从有了乡村旅游嘛，这里的这个发展比较快。我们这里家家都有船，现在家家都有车，不管是乡下有房，他们好的城里也有房，有条件的是搞农家乐，搞民宿。或者稍微差一点的呢，他们做在景区里面买农副产品，买温泉产品，家家户户都有参与旅游的，所以最少的一家都才一年也得3万块钱。
0: 如今的千垛，河岔水道与农家小院相通，青石灰瓦的老街被垛田环绕，四季花香吸引着游客。靠着垛田旅游富起来的村民翻修了房屋，开启了民宿。然而30多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那时候出行主要靠船，每到丰收时节，沉甸甸的收获既是喜悦，也成为不少人的负担。说起当年的情形，蒋传玉老人印象深刻。
3: 很辛苦，那个韭菜是最苦的。吃过晚饭，在夏天过年，晚上过。
4: 晚上过。
3: 外个过个家来要那样子，要选那个粥吃。
4: 船载着一次能载多少斤呢？
3: 3000斤，巨大的船能载4000。
4: 那都靠人力去
3: 划桨，各个家来要那样子，要选那个走势，一个也不停。
4: 有多远呢？这路程？
3: 120里。眼睛超级低，还要走下来，其实这走远。
5: 但到家到了河边上，就跑不动了，很疲劳。
0: 垛田面积小，无法使用大型农机。进入20世纪90年代，这里的人们还维持着传统的农耕方式，再加上交通不便，春天种的油菜香葱，秋天收的生姜芋头，都要靠划船送到外面。收入上不去，年轻人开始外出打工，村庄渐渐冷清了下来。垛上人家在寻找出路的同时，也在等待机会的到来。2000年，一组垛田油菜花的照片在网络中意外走红，宁静的小镇一下热闹起来。当年春天，就有许多人来这里旅游拍照。垛田成为中国互联网刚刚兴起时最早一批网红打卡地。
2: 上世纪末就有了

0: 是带着相机过来的，来看车花拍车花。我说这个你怎么看车？我都是乡下人，眼睛底下都是油菜花。他们说这是非常好，他说越南做旅游。我想这个时候不能抓住个机遇啊，还能不能等于来做？
1: 村民们没想到，他们眼中再普通不过的油菜花，竟成了吸引游客的美景。看到游客越来越多，村民们发展起乡村旅游，运送果蔬的木船成为招揽客人的游船，村民自家的房屋被改造成民宿农家乐。2008年，千垛镇举办了第一届油菜花旅游节，短短20天，吸引了上万名游客慕名而来。看到火热的场景，蒋传玉写了一首打油诗。
2: 由此生态稻旺村，青兔画蛋生青筋。一方水土一桃源，无四海有名声。
3: 一方水土一桃源呢，爷爷那个时候看到家乡门口有这么大的改变，这么多游客，您是什么感受啊？
2: 小。
1: 垛田旅游让村民们的日子好了起来。老人把村庄的变化记录在纸上，字里行间流露出千垛人对这片土地的热爱。
3: 忘记上船当烧夫船娘，闲时坐上耕作劳动，这是今天坐上人家的生活写照。而把世代相传的垛田经营好，把家门口的风景卖出去，这是千垛镇的旅游发展路。近些年来，村里人的收入提高了，村庄的面貌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而对于世代珍视的垛田，人们也有了更深的认知和情感。
1: 秋天的千垛镇被渲染出丰收的色彩，垛田上的龙香芋到了成熟的季节。蒋中维一家经营农家乐已经10多年了，家乡的旅游发展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过去垛田旅游只有一季，每到春天的油菜花节，村里的农家乐就特别红火。
4: 我那个时候开农家乐的时候，我家里那个时候放10多桌，还翻台子呢，吃饭要吃，这个时候要吃到4点多钟，
5: 实在没地方住了，当时甚至有的就直接睡沙发了。
1: 一个月的旅游旺季能给村民带来几万元的收入，可一旦过了油菜花花期，小镇又冷清下来。2019年，千垛镇对油菜花田进行改造升级，夏天满河荷花，秋天遍垛菊花，把一季看景变成了四季赏花。也就是在那时，蒋中维退伍回到家乡，和父母一起经营民宿。最近一段时间，他每天都会带客人去垛田上采挖芋头。
5: 前面就是我家的芋头地了。
3: 我没想到叶子长得这么高、啊、
5: 对，跟人差不多高了。是拿个锹踩下去，
3: 这个就直接挖就行了。
6: 可以，
3: 我刚才看您挖的这一下好像很过瘾啊。
6: 可以
3: 撅就撅起来了。我想试试，就一定要看准位置啊。
6: 对，
3: 感觉这个土还蛮圈的。
5: 脚踩在上面左右晃
4: 左右晃
3: 啊，要这样一下。
5: 对，
3: 然后撬了哈，
4: 撬。
5: 对
3: 啊，这个拎出来太有成就感了。嚯、
5: 哦、这一颗大，
3: 都盖上我的头大。
4: 对，
3: 最开始怎么想到带着大家到垛田上来体验一下农耕生活啊？
5: 2019年也是10月份吧，他就是在这边住宿嘛，住宿吃饭，家里芋头不够用了，我说我去地里挖吧。然后这个客人他就主动提出来，他说能不能带上我一起去啊，然后我就带他到这个地里干了。游客那个反馈都非常好，他感觉体验感很强。他们很喜欢这种项目，是吧？
4: 可以
5: 挖芋头，可以护水啊，揽泥啊，这些垛田特有的农耕方式。

0: 大家在外面都没见过的。他说，哎，下次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带我家孩子一起到这个垛田上来体验一下这个农耕。
1: 一次采挖体验给城里的游客带来前所未有的新鲜感，也给民宿经营者不少启发。千多人意识到古老的农耕文化才是最大的旅游资源，他们依照四时节气变化设计农耕体验游，春天泼水浇田采收菜籽，夏天翻泥施肥捕捞鱼虾，秋天采芋头，冬天做苇鞭，不同时节体验不同的农事生产，传统的生活方式都成了旅游项目。垛田里的农产品也卖出了好价钱，年轻人又根据时令把传统美食垛上鲜做出了不同的花样。
0: 咱们这一桌菜呢，我们就给它叫做垛上鲜。垛田河里面的鱼啊，垛田上种的芋头，当季的蔬菜，养殖的土鸡，
2: 都是垛田上最原始的特产。
0: 主要就是这个让更好的让那个垛田的文化融入到里面去。你比如说像我们的吃芋头，出门遇到好兆头遇好人，像我们的黑鱼，我们当地不叫它黑鱼，叫月鱼，跳跃的跃，吃月鱼年年跃，每年都有进步。这样让客人过来不仅仅是吃菜，他也会这个有其他的感受。
1: 从一季游到四季游，从观光游到休闲游，古老的垛田文化给这片土地注入了生机，传统的民俗活动也为村民们恢复起来，每年吸引近百万游客来到这里。水韵悠长的里下河平原造就出万亩垛田，也滋养出一方文脉。兴化历史上走出200多名举人，100多名进士，家乡的美景也化作了他们心中的诗，笔端的画。郑板桥曾说过，兴化无山，其间菜畦瓜圃，佃户渔庄，颇得画家平远之意。几百年之后，直抒胸臆的农民画也就成了垛田人家的一门老手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农民在劳作之余，把田野间的意趣变成笔下灵动的线条，用农民画表达着对生活的向往和美好的期望。74岁的周英祖画了40多年农民画，在纸上勾勒家乡的美景，是他最快乐的事儿。
3: 忙里偷闲，自己去写，增加爱好，什么恭喜发财呀、都是要经历五谷丰登啊，就从来源于生活，那些东西。
1: 日常的农家生活成为垛田农民画的灵感来源。随着乡村旅游的兴起，村民的画作也变成了旅游产品，卖出了不错的价钱。
3: 那个几百块钱要上千块钱就买一幅农民画了。
4: 就是说，你虽然没有什么文凭，但是你是我们心目中的，我们垛田那一块，你是个艺术家，你是个书法家，你是个画家，土农民出身的。
1: 农民成了艺术家，业余爱好变成乡村振兴的产业，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农民画创作中。如今，当地的农民画创作者已经从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到300多人。2019年，垛田农民画和昆曲、秦淮灯彩、扬州玉器等非遗技艺一起参加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展览会。
5: 哦，这么多种类。
6: 对，
5: 扇子，
6: 油纸伞，
5: 靠枕。最开始怎么想到用农民画来开发文创产品的？
6: 我们经常性的去参加一些会展或者学习，然后一回来就开始转变思想，换一个载体，让农民画拓展的范围更大一点，
1: 打开了眼界，年轻人有了更多的想法。普通的碗碟、布包、油纸伞加入了农民画元素，就成为了游客喜爱的文创产品。

0: 从乡土艺术到全新产业，诞生在垛田上的农民画每年给小镇带来数百万元的收入。河有万湾都碧水，田无一垛不黄花。垛田之上织出四时美景，祖先留下的遗产成为今天乡村振兴的重要依托，也成为这方水土最幸福的传承。
1: 一幅幅农民画画出了垛田的前世今生，也描绘出了今天人们的美好生活。从翻泥耕作到旅游发展，从一季赏景到四季看花，千垛人卖的是家门口的风景，更是传统的垛田文化。传统与现代相互交织，形成了今天垛田旅游发展的新风景。

0: 新疆大地，既有速度与激情的奔涌，更有诗与远方的流淌。
1: 欢迎大家来到晃晃泥村长直播间，欢迎。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伊犁州霍城县芦草沟镇晃晃村。

0: 我觉得现在国内90%以上的创业者都是很想在自己家门口能够创业的，我很幸运能够有这样一个条件。
1: 他叫王海鹏，但他的幸运远不止如此。
0: 把我们自己家的院子改造成民宿了。
1: 这份在家创业的梦想离不开土地的慷慨赠予。他的家乡霍城县是中国最大的薰衣草之乡。
0: 现在我们到的是我们村子的最高点了，往右边可以看到大面积的薰衣草，整个村子将近20000多亩的薰衣草，
1: 花香漫野，浪漫无价。王海鹏有了创业的底气。2019年，他放下城市的工作，回到家乡，成为村里第一个改造老宅、开办民宿的人。
0: 来，小朋友，11间房，现在总投资可能在300左右了。我们这边的一个主题叫慢生活体验嘛。
2: 酸奶，
3: 酸奶，
2: 还叫酸奶？
3: 对，我记得。
1: 如今，和王海鹏共同分享这份慢生活的，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近50位年轻创业者。他们共同搭建起一个浪漫村落。
4: 欢迎大家啊！
5: 开心
4: 啊！开心开心！
0: 村子里发展旅游嘛，也要想给村子起一个艺名，然后晃晃村，

0: 名字敲定了以后呢，我就觉得，哎，晃晃村，我们悠悠民宿组成晃晃悠悠。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现在也在积极的去想把村子里的一些文化慢慢推广出去。
1: 这个铜锅里呢加的是水，花朵经过充分的熏蒸之后呢，蒸汽会带着精油分子通过这个肠管一直到这边。
0: 我觉得熏草从采摘到蒸馏再变成精油的这么一个过程，挺适合去做到我们的桌子上让游客去体验的。
2: 这个更深度一些，对，体验感更强。
3: 体验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0: 第一年慢慢的就开始，好多客人也知道了，好多旅行社也知道了，这两年的反响还是不错的。
4: 清香浮动，丝丝缕缕沁人心脾，留下了游客，还留下了王海鹏心爱的姑娘。
5: 当时就是很想来新疆待很长一段时间，看到了这个村子感觉挺不错的，然后就找了一家民宿应聘就过来了。
1: 我去洗碗了，老板。
0: 拜拜，滚蛋。他也单身，我也单身，在工作中生活中一些长久的接触吧，就两个人建立感情，慢慢走到一起的。
4: 紫雾漫过花田，也漫进他们的日子。晃晃村的浪漫因此更添一分甜蜜。
6: 我们这里以前叫什么？叫石头村啊，但是没有想到再贫瘠的地方也能开出我们最美的花朵。
4: 薰衣草的花向上盛放，而根努力向下。花如此，人亦如此，这就是晃晃村和村里的人，新疆大地10000余座村庄中的一个。

0: 敬所有把理想种进泥土的人，那些被晒黑的青春正在长出中国农业的光。Hello， 朋友大家好。Hello， 朋友大家好，我是俊杰。
1: 我是俊杰。
0: 我是俊杰。
1: 种地，我们是认真的。
2: 接下来跟随我们的镜头，来感受一下我们的中国秋收。现状是打包、拉草、出机关带、犁地、挂锅子，这六个工作同时进行。
3: 哎呦，大老公！
1: 现在我们来到了新疆国际农业博览会，
4: 科学技术真是第一生产力。
1: 让我们一起为这些专家团队老师们点赞。
0: 土地从不说谎，当我们学会给庄稼留白，丰收自会填满粮仓。
1: 加油！
0: 加油！
5: 刮个风下个雨的都要有点损失。
6: 芒种时节，最令人忧心的大风还是席卷田野，麦浪不可避免的倒伏。
5: 刚开始灌浆，
0: 老话讲麦倒一把草，麦子一倒了就跟一把草是一样的。
6: 更让罗俊杰眉头紧锁的是，给予高产希望的玉米田里杂草除滞效果未达预期。
0: 灰条，这其实是在玉米界里边最容易打折的草。
6: 挫折感悄然爬上这位新农人的心头。
0: 哎，拔吗不拔吗？你这怎么处理？一个环节做不好，往前进也不是，往后退也不是。哎呀，你看着就挺心疼。我们在地里边，我们根本不舍得去拔一颗。
6: 务农从无坦途，和土地打交道，从来没有一劳永逸的事。种地遇到问题，罗俊杰需要另一位新农人的帮助。
7: 哎呀，我们做过实验了。
6: 玉米，黄刚强是行家。在实现财富自由之外，黄刚强从地里发掘了新乐趣。
7: 非常有幸。

0: 应把这个之中的产量今年做一个新的突破。6000亩地到内地就可以种到200多万亩，就是相当于15颗玉米就可以出一亩地的种子，所以我们对这个纯度的要求特别高，信心十足。
1: 像这种情况呢，
2: 这个100%是扎住的一个，这个肯定是扎住，
0: 它扎根它扎不住，所以我们就把它带住，我们只能带15公斤。
3: 他在农业这方面嘛，也挺有想法的，也挺喜欢钻研的。给我内心冲击还挺大的。我们在管理的过程中面积是很大，管理的还是相对比较毛糙，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王总讲了嘛，都这种得心狠手辣。你看刚才看多余一个啪一脚踢掉了，
2: 这个肯定是大
0: 的。品质产量放第一位，把这所有品质产量都做好了，你自然钱都挣到了，而且明年订单你也有了。是吧？
4: 全国每100粒玉米种子中，就有20粒诞生于伊犁河谷。这里是全国第二大玉米制种基地。2025年，对于罗俊杰、黄刚强这样的新农人而言，心中都憋着一股劲儿。他们渴望突破的，远不止于中国纪录的边界。
5: 开饭喽！大盘鸡来啦！喂，
6: 把吃的放到六六家大盘鸡。
5: 在奶奶做大盘鸡，好吃的很啊！
7: 我干杯！
8: 祝我爸妈身体健康啊！啊！
5: 祝我们全家
9: 风调雨顺，大丰收！
4: 无论走向何方，父母的爱，如同脚下这片新疆大地，始终托举。默默守护。
3: 第一年呢，我们的200亩地，我们挣了8万多块钱。第二年，我们就将近扩大到了1000亩地。运气也好，那两年呢，正是这个农业的上升期。但是我们的第一个5年计划呢，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收益能有100个 W。这个5年计划呢，我们在3年的时候我们就完成了。
4: 2024年，新疆粮食单产高出全国平均水平。位居全国第一，在伊犁河谷，玉米更是刷新了全国高产的5项记录。
3: 你一直播我就能看到，说明你是铁粉啊！这里是新疆伊犁，天还没黑。你看，我们不是那个背景啊，我们是有真人活动的，很牛的，只要是4个轮子就能开得走，天上飞的，地下跑的。
5: 没有，天上飞的没有。
3: 你这天上飞的怎么没有？天上飞的也飞了。
5: 无人机可以飞。其实我们也想通过这个短视频给它扩散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新疆的现代农业是什么样的状况。
4: 汗水浇灌的苦涩终将酿成生活的蜜糖，曾经憧憬的诗与远方，原来就扎根在这片深爱的土地之上。
10: 大家下午好，由咱们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农科所。
4: 每到作物的关键节点，大田里可谓八仙过海。从全国知名的专家到县里技术员，仿佛抬头就能看到。
11: 那么我们如何判断这个玉米的这个关键生育期呢？
12: 像我这样拨开看一下，你就会发现这底下就有差距了。
4: 罗俊杰的玉米除草问题也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案。
12: 这个10公斤种子他选出来6公斤。
3: 我听薛老师讲这个，我特别开心。这个真的，你讲我特别认可呢，因为我体会到了，我体会到了。
13: 罗俊杰就代表了这个80后、90后这个年轻人吧，他们那个接受这个信息，要比那个传统的种植户要快。另外一个方面，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们知道怎么做，查文献、查资料，问专家，他们都非常有这种。

0: 最终的产量我们已经心满意足，接下来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
1: 你看它的粗度都可以吗？你看这样子看它的通透性特别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玉米，这个现在你看，这属于现在就已经授粉完成了，这全部都是满吗？现在属于灌浆的，这余下的60多天就等着它灌浆灌满就行了，然后我们再还把它包好，要不然它就不发育了。以前种地是为了生活而种地，现在为了梦想而种地。
2: 我们现在能到7000株以上，1500是具备了。
3: 对，
2: 大家有信心进一步探索呀。到了1500，能不能在1700、1800、2000公斤啊？玉米的高产就是靠我们啊，特别是伊犁，你看啊，被全球都哄骗啊，国际上都来伊犁学习咱们的经验。
4: 那必须用人拔。
0: 弄完了吗？
5: 我也想让他传承他的爷爷，他的父亲有这个吃苦耐劳的这种精神。我觉得当一个新农人挺酷的。
6: 新疆大地的脉动藏在每一株挺立的禾苗，每一颗饱满的籽粒中，这脉动丰盈着中国的饭碗，孕育着绿

0: 在洪师傅的这个700多个日日夜，可以说是我这一生很宝贵的一个精神财富。那能够参与这片乐土的一个发展，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
1: 名下的农特产品都很好，但是他们宣传的需要我们这些特产馆啊，来把我们的名下的农特产品给它推介出去，
2: 没错，没错，
1: 让更多人知道。
2: 没错。
0: 我是之前在宁夏洪师傅挂职的园林干部，我叫李超豪。2023年到2025年，我在宁夏吴忠市的洪师傅区挂职政务办副主任，那为主负责的是我们闽宁协作的这个相关工作。我们当时刚到洪师傅的时候，第一站我们去的是我们宁夏的宜宾博物馆，然后在那边也看到了我们宁夏包括我们洪师傅的一个变化，确实是从一个荒漠变绿洲的一个平地起高楼的一个变化。这几年我们在挂职期间，也组织了我们福建的这些企业家到我们宁夏洪师傅去参观了我们这些酒庄、枸杞基地，包括我们这些黄花菜基地。然后这些企业家也采购了一大批的这个洪师傅区的优质的农特产品，回来之后大家都反响都特别好。
2: 去了那边才了解的洪师傅这边更适合于我们的深度推广，我们有计划下一步进一步把我们的展厅升级成闽宁会客厅啊，在闽宁双向的交流基础上，一方面把宁夏的好物引进我们惠安，另外依托我们这个平台，把惠安的轻工制品呢特色的产品推广到宁夏了，做到红品出塞，惠品西行。
0: 我在洪师傅我也走过了很多地方，到了跟我们政府办的这些小伙伴嘛，一起去到了我们这个村里面，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2025年5月份，我们牵头举办了首届的一个闽宁一家亲的洪师傅区篮球邀请赛，然后每个队伍的组成是由我们的园林的干部还有我们当地的干部一起组成的一支队伍，活动的

现场我看氛围是特别好，比赛的时候当地的老百姓互相给我们在加油，也给我们红四母区加油，也给像西吉啊海员他们加油，就是感觉办这样一个比赛特别有意义。通过我们这个比赛，我们也感受到闽宁协作不仅是带资金带项目，更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情感的一个互动交流。

0: 觉得我们闽宁协作是要有功成不必在我，但功成必定有我的这种境界。那我们闽宁协作能取得这样的一个成绩，也是我们一批又一批的园林干部共同努力创作的一个成果。像我们平时其实还跟我们红四浦区的这些小伙伴还是经常有联系的，我们还是会互相关心一下，对，现在大家都一个什么情况，会互相了解一下。
1: 那红四浦区也可以算是我的第二故乡，那能够参与这片乐土的一个发展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我相信这片土地还有这里的人们，我都会永远记住，我也衷心祝愿我们红四浦的明天更加辉煌，也祝愿我们当地的老百姓乡亲们的日子越来越好。
2: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十五五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得让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2: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8: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2: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9: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木构。
2: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10: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2: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志诚报国。
11: 是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2: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士则，行为示范。
12: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0: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1: 呵护童真，激发童趣，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0: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2: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0: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3: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0: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4: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5: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马上。啊，你怎么来了？你看看这个。
1: 啊 ，cell phone， 你买的？
0: 是我买的。哇哦！不过，送给你的。
1: 这个太贵了，我不可以要，拿回去。太贵了。
0: 首先第一它不贵，我买这个电话呢是为了防止你受到汉斯的骚扰的时候你可以找到我，我已经把我的电话号码都存进去了，你要遇到危险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我马上就会出现，好吗？
1: 春华，你是上帝送给我的最大的祝福，我真的谢谢你。
0: 你不要这么说，我应该做的。哎，那个，我刚才听希尔说，你自己去卖蘑菇了。嗯。为什么呀？不正常情况都是他们公司来找你们收购吗？
1: 我不想卖给他们了。啊？
0: 这是为什么？
1: 你不知道，前两天运商公司又来找我们。啊。他们说以后从他们那里买军袋的话，价格还要高，40%。
0: 涨价了。
1: 而且要来我们这里买蘑菇。都要把价格放很低，我们以前卖一捧蘑菇的话大概可以赚1000 kina， 但是现在最多100 kina， 而且不是我一个人呢，跟他们合作的所有的苦农都是这样，我那些姐妹都不想做了，因为根本不可以赚钱。
0: 杰夫人这个行为太下作了，我说呢，最近菇收的少了，怎么利润反而还上去了？原来就是这么赚的钱啊！
2: 什么？
0: 是的，玛莎说的，杰夫瑞现在把蘑菇的收购价格压得特别低，军代又提价，雇农们现在根本就没有利润，而且还必须逼着把蘑菇卖给他们。你说这不就是霸王条款吗？
3: 要真是这样的话，这不明摆着欺负人吗？
0: 对呀。
2: 这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我怎么不知道啊？
0: 你肯定不知道，玛莎也是刚刚跟我说的，我就告诉你们了。你说这个杰夫人，旱稻旱稻不让种，菌草菌草不让搞，他到底要干什么？哎，
4: 要不干脆这样，咱们就跟玛莎他们说好了，让所有的雇农啊，谁都别签就完了。
0: 没有用，人杰夫瑞已经都想到前面了，你要不签，哎，连军带都不给。
3: 老师走的时候专门叮嘱过我，说雇农的利益绝对不能受到任何损失，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管。
2: 是是是。
0: 不管怎么样吧，这次我们必须要替这些雇农们出头。
2: 大家先别着急啊。我明天就去找 Jeffrey。 李翰，你约一下尼卡拉和维桑，看看他们是什么态度。
0: 好。哎，你说这个 Jeffrey 到底要干什么呀？又来了一个背后捅刀子。
2: 这什么时候调整的价格？为什么我不知道啊？
0: 这是公司的决定，已经在执行了。
5: Jeffrey， 你什么意思啊？你这是在违背我们当初的约定。
0: 我也很无奈，我也是被逼的，已经一年多了，旱稻可以说是颗粒无收，你也看见了，继续研发旱稻需要投入巨量的资金，不是开玩笑的。如果你想早点把价格调整回来，那你应该去催促下你的父亲和他的团队，而不是在这里质疑我。
5: 可现在公司的现金流明明还很健康，如果未来研发缺钱，我可以再去想别的办法，但你不能压榨孤农啊。
0: 如果资金链断掉，谁来负这个责任啊？好了，这件事不要再讨论了， OK， 我已经决定了。而且志威，我有权提醒你，请你注意自己的身份，你现在是云上公司的总经理，你的责任和义务是维护好公司的利益， OK。
2: 如果你执意要这样做，那我们只能分道扬镳了。

0: 干。
1: No problem。你走了之后，换个经理继续推进。反正现在我市场也打开了，技术我也有了。
2: 这项技术，我是在板面的唯一合法使用者，我承认吗？
0: 你终于露出你的獠牙了。
1: 你都这样说了，我能有什么办法，志伟？
2: 但是作为朋友，我有责任提醒你：
1: 如果你真的带着你的团队走了，那你就是撕毁了我们的协议。
2: 你不仅要面临高额的赔偿金，
1: 而且汉道研发我也不会再投入资金了。我正好不用每天提心吊胆了，
2: 到时候资金链断掉，
1: 那影响的不仅仅是军草，你父亲在国内
3: 也是需要资金投入的。
0: 你威胁我啊？
2: 我只是在陈述事实。
1: 当然，我刚才所说的这些只是最不堪的局面。
4: 我当然不希望你跟你的团队走，我当然希望你们继续留在云上军草公司啊。
2: 我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
1: 我可以继续给你们发高的工资，这都不是问题，真的。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赚钱，共赢 ，OK， 好吗？
2: 指挥。

0: 要是心里不痛快就喊两句，现在只有我。好点吗？
1: 嗯，
0: 好了。
2: 我不能离开这个公司，我走了一切都没有，我爸那边的项目也都完了。
0: 要不然把你爸找回来，你压力能小一点。
2: 我爸回来也没有办法，我不能所有的事情都向他求救，是我自己不小心掉到河里的，我得自己想办法扑腾上来。
0: 你要真掉河里啊，扑腾也是咱俩一起。嗯，不生气了啊。
1: 嗯。
2: 这不是很强势？他说他不会改变他的决定，我的职位也没办法干涉，抱歉。
3: 职位啊，这次他们干的实在是太过分了，我觉得我们不能跟他们继续干下去了。你别忘了我们来这儿的目的是什么。
4: 说得对，职位，我们来巴马拉是来扶贫的，不是来帮着资本家压榨孤农的。
5: 姐啊，我觉得我大伯肯定也不会同意的。
6: 其实我们不跟他们合作不就好了吗？我们继续自己做自己的。是他们把我们的技术学去了，他们也有这个强大的商业网络，那我们又不图大，我们继续跟玛莎还有这帮孤奴们一点一点做不就好了吗？
2: 要真这么简单就好了，我们是跟云上签了合同的，如果我带着你们集体辞职，他们会向我们索赔，那赔偿金我们也付不起呀。而且汉道的投资和国内的项目也会受到影响的。
4: 当初我就说过，不要让资本介入，不要让资本介入。当初我们没沾这些东西的时候，不也做得挺好的吗？
2: 龙哥，我们当时那么缺钱，你又不是不知道。现在问题已经出现了，你再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呢？
4: 你什么意思？你觉得我现在是马后炮是吗？
2: 我不是那个意思。
4: 那你什么意思？你告诉我。
5: 那伟龙哥，伟龙哥，好了好了，别冲动啊。
4: 你告诉我现在能怎么办？
5: 都是杰弗瑞做的，你跟我姐说也没有用啊。
2: 龙哥，你让我想想行吗？
4: 行，你慢慢想啊，反正我不干。
5: 哎，伟龙。志伟，其实我也早就不想跟他们干了。

0: 情，别往心里去，别往心里去。
1: 就伟龙哥什么样的人你也知道，于情呢，我肯定是站你这边，而且我也心疼你。但于理，我跟他接触也干不下去了。

0: Take a rest. Take a rest. Drink some water. Thank you.
1: 我想了一下，你们还是回运算那边吧，帮我们太多了，我不知道怎么回报你。
2: 哼，玛莎，你回报什么呀？我们啊，离开那里都是自愿的。
3: 玛莎，你不需要有什么心理负担啊，我们来帮马拉不是来赚钱的。
1: 可是，
2: 你就别可是了，现在当务之急啊，是做军带铲蘑菇，把云上干趴下。
4: 我怎么发现你今天从玛莎家回来之后，这个脸色不太好？怎么了？干这么点活就累着了？
5: 是累。
4: 那什么？
5: 其实我这心里啊，一直有个担忧。刚才在玛莎家，我没好意思说。
6: 哎呀，美龙哥呀，有什么可担忧的？
5: 李汉，咱们现在没有机器，
3: 效率太低了。哎，这么一天干下来，根本做不了几个军带。现在呢，不仅是效率低，成本还高。我担心啊，玛莎他们这么干下去啊，人类还挣不着钱。
2: 就凭咱几个人，就算他没日没夜的干，他也干不过机器呀。
6: 要不就这样，我们啊，用我们基地的机器偷偷摸摸的直接就……
5: 我想过了。要是被发现了，告我们侵权，告我们违约，更麻烦了。
6: 那怎么办嘛？
5: 大家都想想啊。
1: Vivian， 我拜你为你公司所赐，我们一年的辛苦都要赔进去了。
7: 玛莎，我是不会让你赔钱的。
1: 那你让你公司的人把我们以前的蘑菇跟军带的价格都换回来。
7: 对不起，调整价格的事情我真的没有权利干涉。
1: 那你是过来干什么？帮你公司偷偷看我们吗？
7: 不，我是来帮你想办法的。
1: 什么办法？
7: 就是类似于一个小型的松散公司，你们一起进原料，然后互帮互助种菌草、培育蘑菇，然后再一起出货，这样成本不就降低了，效率不就提高了吗？
0: 玛莎，
5: 今天来不少人呐。
1: 我想好办法。
5: 什么办法？
1: 找跟我一样的姐妹，一起种菌草，做菌带，搭谷棚，联合起来买配料。我们差的是机器，不缺人。
5: 玛莎，太好了！你要是能组织起来的话，不仅效率上去了，成本还降下来了。
1: 连名字我都想好了。哦，女子互助社。
8: 二姑来了。
9: Mushroom, milk, from here.
8: Let's work.
0: OK, 汉子，catch.
8: 哎，好，好嘞，好嘞。
10: 给了我天哪！
11: We ourselves figure out falling so much.
12: It's mainly because of Martha. Last time, since we increased the prices for the mushroom bag and lowered the purchase price, they started selling on their own. They can offer the lower price because they don't have to deal with the transportation or the inventory cost. How we can compare with them?
5: Hey, 李师傅
8: 啊，
5: 李汉
8: 啊，
5: 你们俩有没有觉得？现在有一种我们刚来巴马拉市的感觉啊，虽然条件艰苦，但是干劲十足。
8: 哟，郑老师，郑老师，
13: 这么热天还干着呢，好久没见啊。
5: 杰弗瑞，你来干什么？
13: 是这样啊，有个重要的事，正好职位在这儿呢，我跟你们说一下，就按照咱们当初签这个协议啊。你们已经把这个巴马拉 推广菌草的技术专利授权给了我们云上菌草公司，也就是说，在把妹儿境内

0: 只有我们云上菌草公司是这个项目专利的唯一使用者，你们没有权利再使用这项技术了，你们必须得停止 ，OK？ 哼，
1: 开什么玩笑？哎，我们自己发明的技术，我们自己还不能用了？
0: 不是你看吗？那你看看啊！哎，那你算干什么的？说不让我们做，我们就不做呀？
2: 开什么 international joke？
1: 九位，能确定吗？到底怎么回事？
3: 龙哥，对不起。
0: 我说协议它就是协议，那我也没有办法，是不是？这严重侵权啊！我跟你们讲，我这个人是比较重情重义的，那我就不想再追究什么了。但是我限你们一周之内把这外边机器还有那菌草啊，还有这菌菇都处理掉。
4: 到时候你们
5: 要不要天理了？给我滚！
6: 别动啊！
5: 我们自己的技术我爸不能用了。
6: 你快出去，
7: 讲点道理！
5: 我不能出去，
6: 别动！
5: 电视给我滚！机器不让用，我们自己发明的技术还不能用？
6: 谁啊？
5: 龙龙！
8: 指挥啊，那边情况怎么样啊？
3: 爸，对不起，汉道被封了 ，Jeffrey 和龙哥他们又闹成现在这个样子，都怪我太自负，让您失望了。
8: 你不要为这个过于自责，你能做的都已经做了，这件事儿让我再好好想想。
3: 嗯，我知道了吧，爸。

0: 你们要辞职？
1: 你没有听错。
0: 一定要走吗？昨天是我冲动了，你们是我很看重的技术人才，真的，我愿意多发薪水给你们。
2: 你以为我们跟你一样啊？什么事都钱钱钱，不稀罕。
0: 我真的有时候很不理解你们，真的。
2: 为什么
0: ？Why？
1: 因为我们理念不同，
2: 初心也不一样，
0: 不是一路人。可是商业就是这样的，它有底层逻辑的。如果不能持续盈利，就无法继续。换作是你，你觉得应该怎么办？你告诉我，现实就是这样，不会十全十美的。
1: 杰夫瑞，我同意，商业是要牟利的，但它必须得有原则和底线。很明显，你们云上公司已经越过这个底线了。我们研发菌草，当初和你们云上公司合作，是为了和大家一起共同的经营这个产业。你们云上公司赚钱的同时，让广大的工农共同受益。可现在呢，你们只管你们自己盈利，不管工农的死活，这点我们接受不了。
0: 但是如果工农的血汗钱就是你们继续研发汉道的投资款呢？
1: 那我们宁愿停止汉道项目。
3: 没错，杰弗瑞啊，你也不用废话了，我告诉你，你赶紧拿你臭钱滚蛋，赶紧从我们这滚。哎呀，不欢迎你，走
0: 走走走走，
2: 你别动我，
3: 不欢迎你，好不好？哎，动手怎么了？
4: 还动你怎么的？
5: 好好说行不行？
0: 哲威，你也看到了，这什么态度？
1: 哲威，你来了正好，从现在开始我们不和云商公司合作了，以后我们做什么你们管不着。
0: 好，既然你把话说在这个份上，那我也告诉你们，以后我做什么你们也别怪我。
6: 这份你要干什么？
3: 拜拜啊，拜拜。
5: 你干什么去？你们就不能等我回来好好商量一下吗？
2: 话不投机半句多，等不了。
1: 商量什么呀？我相信老师在的话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7: Jeff, you won't be living. The whole 菌草 team has quit from YS 菌草。
8: This Jeffrey, he went out of line this time.
7: Do you think he'll treat us differently? Chief, we gotta be very careful
8: All these people care about is money, you know, right? Return. All we need to do is know how to use it and control it. This is how we do it. Don't worry.
7: Chief, you know wolves won't listen to us and turn to eating grass. They only go for meat. Going worse, Chief, we will be the eaten one.
9: 这批种子能不能种，什么时候种，就等你这数据了啊。
1: 服务员，
10: 哎呦，伟龙，
11: 哎，小刘，快倒水。
12: 哎，没事，我自己来。
13: 是老师。
12: 哎，你们好，你们好，快坐。老师没在？
10: 老师还没来呢，快坐。你怎么过来了？哈，
1: 这不是回来休假吗？
9: 这么长时间也是该来看看。

0: 老人孩子，谢谢谢谢。新来的同事，
1: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的于江吧？哦，搞数据模型的。哦，他呀，不光是计算机大拿，还是咱李老师家的准女婿。
0: 千平。
2: 对对对。
0: 哦，
1: 好。
0: 于江，我给你正式介绍一下啊，这就是传说中的郑伟龙，你不是一直想认识吗？在你眼前了。
1: 哎，坐坐坐坐，郑老师好。你好，你好，你好。我常听叔叔说跟您在巴马拉的精彩故事。哎，
0: 精彩谈不上，不过那个地方很艰苦的。你好不容易回来了，您就多跟我说说，我就爱听这个。
1: 好，好，好，有的是机会啊。哎，这都成传奇了。哟，伟龙回来了。
0: 老师，
3: 李老师，
0: 你们都认识了？哎，我刚介绍过。老师，我想跟您单独谈谈。 我工作开展不下去了，
4: 是只为难为你了，还是你怨我？怎么会怨你呢？你又不在。
0: 我知道我们签了那份合同，要遵守那个规则。可是我搞不懂的是，他只为什么总是站在资本家那一边？他难道不知道我们跑去巴马拉是干什么的吗？我们是去帮助那些最普通的民众，帮助他们脱贫致富的。可现在呢？ 搞了个云上，啊，帮助那些资本家去压榨那些工农。我想问了，你说像玛莎他们怎么办？那些辛辛苦苦跟着我们一起种植菌草、搞蘑菇的人，他们能得到什么？
3: 只为有只为的难处啊。不过你放心，我会妥善处理的。北龙啊，这段时间你什么都不要管了，就在家好好休息。
1: 那边的事情我来解决，这几天我去一趟巴马拉。来来来，我帮你。哎，不用。这郑老师很有个性。
5: 郑老师好。
1: 整个菌草所，也就他敢和老师杠一下。
5: 现在旱涝陷入困境，菌草看来看去，都没有什么办法。这份合同啊，真是无懈可击。
6: 唉，我真是个废物，我一个学商科，居然被一份合同难住。
5: 好了，这也不能怪你，当初你们菌草事业受到那么大冲击，要不是因为这笔钱进来。 那尼卡拉部落的菌菇都得夭折，那现在怎么办呢？我跟你说，就这份受降合同啊，绝对是非常专业的法务团队，一字一句，字斟句酌的抠出来的，几乎把咱们所有的退路都堵死了。除非我们就不种菌菇，终于没大豆。
0: 你刚才说什么？这份合同简直无懈可击，而且我们能找到的出路都被他们给堵死了。你可真聪明啊！看看，试用菌所的一份劳务合同。
7: 他们正好啊，有个岗位空缺，我就托人找了个关系。你刮的什么风啊？我儿子都能张嘴求人了。
0: 这不想着以后就不用飘了，可以留在家里面好好陪你们了吗？你
7: 真要换工作啊？那你那菌草所，你真舍得离开？
0: 有什么舍不得的？
7: 挺好，这样你就不用在外头奔波了。 能有时间陪孩子，也有时间陪我了，挺好。
3: 我退休以后，你打算干什么呀？
0: 你谋出路吧。

0: 什么滋味？
1: 当初第一次尝到的时候觉得甜，后来尝了多了也就觉得平淡了，淡而无

现在尝起来苦得很。当你内心特别渴望它的时候啊，它就是甜的；当你觉得可有可无呢，它就是没什么滋味儿；当你觉得呢，它是一种负担，它就是苦的。你跟了我10年了，我待你啊，就像待我亲生儿子一样。你有自己的选择，我尊重。但是你记住，一定要选择自己喜欢的职业，不要被迫谋生。

0: 龙哥，我知道这段时间你们一直对我有很深的误解，觉得我只顾云上公司的利益，不管孤农们的死活。但我们既然签了合同，就要遵守商业规则。如果随便毁约的话，以后谁还敢跟我们中国人合作？我是李老师的女儿，我的初心当然和你们是一样的。成立云上也是想帮助巴马拉的民众改善他们的生活。可我确实没想到事情会变成今天这样，这是我的责任。所以我一直在努力想办法。最近我找到了这份合同的漏洞，但是没有你，这个漏洞也没办法攻破。我们需要你回来。
1: 大伯，慢点啊，慢点。振华，哎，慢点。

0: 我以为李老师回来就可以改变这些，但是没想到最后还是不行。
1: 老张，你也别灰心，我们不是还没走的吗？我相信有些问题啊肯定能解决。
0: 我想去林达那边学习运输，但是我真不

0: 不知道我这些姐妹她能怎么办。
1: 李师傅，
2: 哎，在这儿呢。
1: 李师傅，
3: 卫龙，哎呦，哎，你怎么回来了？
4: 想我没？哎，阿生，
0: 哎，回来了。
3: 哎呦，你呀、啊，
2: 可真的是让我们担惊受怕呀！
4: 担心我不回来呀？啊？
3: 哎呀，可不是嘛！你看现在这情况，你要是真不回来了，我们也都理解。
4: 不说这些了，阿生，现在情况怎么样？
0: 李老师给我们争取了一下，嗯，但是这也是最后一集种蘑菇了。According to the contract and the law, we cannot grow mushrooms in the future. It is all monopolized by Jeffrey.
4: 马莎，给我们团队一些时间，相信我们能够找出新的办法来。
3: 都这样了，还能想出什么办法？
5: 虽然 Jeffrey 把我们现在所有的已有的品种的使用权都做了最完善的约定，但是他约定不了我们的新品种。
6: 你是说，只要我们研发出新品种，就可以规避合同上的约束？
5: 对，只要我们用斑马拉本地的草种研究出新的蘑菇品种，那这种新品种 Jeffrey 是没有办法约束的。
2: 太棒了，
3: 马上你听明白了吗？
2: 你们呀，又可以重新种蘑菇了。
0: 嗯，真的
4: 真的
0: 又可以种了。
4: 是的。
0: This time I can grow mushrooms。
4: 老师，来您看看，这是我们之前没见过的本地草种，生命力很强，我打算用它研发出新一代的菌草来。
2: 嗯，准备。
3: 李教授，这什么情况？
1: 这是草种啊。
3: 你们还在种菌草啊？
2: 杰弗瑞，这些天我一直想跟你谈谈这个事情，但是碍于我们的合作关系和一直在攻坚旱道，所以才拖到现在。
3: 啊，李教授，您想和我谈什么呀？
2: 我们是有契约精神的，我们做事情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商业逻辑，不能够伤害这里的孤农，这是我的底线。
3: 李教授，我不想伤害任何人，我就是个商人，我是要获益的，我大老远跑过来投资这么多，我不是来做慈善的，我请您理解我，我必须要维护好我和我公司的权益。你们已经把这项技术的专利独家的授权给我了。
4: 不好意思啊，打断你一下啊，按照合同呢，我离开云上公司之后，原先的菌草品种确实不能再使用了，但你手上拿的是我们研发的新品种，不在合同范畴之内。
7: 还有一点要跟你说明，等这个技术成熟之后，我们会无偿把这个技术给巴马拉人民使用。
0: 我们不会再继续用你的技术了。我作为一个巴马拉人，我可以告诉你，你如果继续这样做下去，愿意跟你合作的那些古农，他们只能越来越少。
4: 老师，我带您去对面的实验部看看。
2: 啊，
3: 是不是？
8: 这什么情况啊？不是，你作为经理，你为什么不阻止这一切啊？你应该维护好公司的利益啊。
9: 公司最大的利益是什么呢？
3: 当然是保证好公司的投资安全。
9: 那公司的投资是什么呢？
8: 当然是菌草技术了。
9: 你错了，公司最大的投资是培育出像巴马拉这样一个对菌草和菌菇充满热情的生产基地和新兴市场，而这一切的基础就是巴马拉人的信任。如果你只想着压榨农户，而不是合作共赢，你就会失去你现在拥有的一切。
8: 我是老板，用不着你来教育我。
9: 我没有教育你，我更不是你的敌人，我只是尽我自己应尽的义务提醒你。公司本来已经打开市场，但你现在选择用压榨农户的方式去缓解资金压力，你这么做早晚有一天会让巴马拉人失望，不再跟你合作。
3: 你说的轻松，
8: 你不站在我的角度，你永远不知道我压力有多大。OK，
9: 我知道你的压力很大，
3: 你知道。
9: 但如果你真的想要公司投资安全，我认为你应该把目光放得更长远一些。 你现在这么做。

0: 老公，你快点儿去领证，要迟到了。哎，我看看，好帅啊！今天，你看看这领带配的，好看。今天我们要去领证，你怎么还愁眉苦脸呢？
1: 千平，嗯，今天是咱们领证的日子，也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日子。我知道你一直不想让我沾上俊草，但是我不能瞒着你，也不能带着这份纠结走进我们的婚姻。对不起，让你失望了。
0: 行啦，早就知道。啊？
1: 什么时候知道的？
2: 就你看俊草那个眼神，我就知道你心里肯定放不下。
1: 那你是同意了？
0: 我不同意还能怎么办？哎，
3: 行了你。
1: 你真好，真伟大。千平。
4: 你这怎么还拎着行李呢？
5: 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可不是外援了，我正式加入咱们俊草所了，正式加入。
4: 正式加入？
5: 对，这天我就要在这儿住了，等你们的新品种处理有结果了我再走。
4: 好好好，来帮咱们的技术员把行李搬进去。
5: 谢谢啊。
4: 哎，你是用了什么协商让人同意的呀？
5: 去我全靠真诚。好
4: 真诚。好好好，这个品种啊是李老师从巴马拉发现的草种，
1: 这个草长得快，而且长得高，挡风效果应该很好。
4: 关键是它的根系非常的发达，就算它死了，它的根儿啊也能牢牢地把沙子给抓住了。
1: 应该是个挺合适的品种。嗯，
4: 咱们先种绿洲一号，等这盐碱度降下来，咱们再去种木麻黄，这样也能提高木麻黄的成活率。一草一树相结合，我相信肯定有奇效。
5: 就这么干。咱们争取在我岳父回来之前给他一个惊喜。
4: 好，
6: 从目前来看，旱稻的关键技术问题已经找到了，等这一季的旱稻成熟以后，我还是比较有信心能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结果。
7: He said they've already managed to solve all the technical problems for the upland rice, and once the harvest season is hereHe is very confident that he will be able to provide a very satisfying result for everyone.
8: Thank you, Mr. Lee. How exciting! This is formidable news for the entire Bamala food supply.
9: 整个巴马拉的粮食问题。
6: 另外，我还要郑重感谢维桑，把咖啡园的试验田借给我们用。
8: Actually, thank
9: you. Pleasure.
10: 李桑 ，I want to say thank you.
8: Never mind.
10: We saw it. As soon as the result of the iron rice go out, no one will dare to accuse the Chinese to hidden the agenda. This will solve everything.
9: 保证一切就都解决了。我还有一个好消息。Jeffrey 已经同意下调菌带的价格，同时不会再限制工农们自由买卖。
7: That's great news.
11: That's great news.
7: That is great news.
11: Good job.
7: Thank you. That's great. Can you believe this?
10: Yishan,

0: 不用了，你上次给我们的蘑菇还没吃完呢。
1: 给春华。
0: 哎呀，你们可真行，来，春华哥给你的。
1: 谢谢。

0: 我想，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
1: 嘿，
0: 看不寂寞。
1: 嘿，老师，我们终于可以回国了。
2: 高兴都唱起来了。
3: 这不是我的准姐夫小赵吗？
1: 李万峰来了。
4: 李教授，哎，在收拾东西啊？
2: 是啊，他们啊早都归心似箭了。
4: 李教授，能不能先停一下？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通知你们。
2: 什么事儿啊？
4: 李教授，外交部希望你们可以再接再厉，争取做到3000万。
5: 三千万？什么三千万？
6: 3000万奖金？
4: 项目，千万不要终止。技术人员，千万不要都回去。今后一年四季，千万都得留人。
6: 啊，这
5: 这么说，我们还是不能回国。
4: 团队是需要回国的，但是外交部希望至少留下一名技术人员常年驻守。虽然说菌草和旱稻已经研发成功了，但是为了确保今后的项目可以顺利进行，外交部希望至少有一个人在，解决当地的技术性困难。
5: 这件事儿有些突然了，
4: 我听说他们也是刚刚开会才决定的。
7: 他们不会是想让我爸留下来吧？
8: 不会是。这次你们一定要回去。我知道在国内你们还有很多重要的任务要完成。
7: 那他们想让谁留下呢？
8: 这要看李教授了。毕竟尼卡拉和维桑刚刚和好，而且菌草和旱稻两项都是新技术。这三年当地人已经很依赖你们了，能留下一个人，他们也会更有安全感，入住新国。
7: 那我们两个怎么办？
8: 我会按照你的时间，每天给你打电话。
7: 还有吗？
8: 只要我一有假期，就回国看你，哪怕只有一天。只能给你待1小时1分钟，我也回来。
7: 那之后呢？之后就这样一直这样下去了。
8: 其实我有一个想法，但是我怕你不同意，所以一直没跟你说。
7: 你还没说，你怎么知道我不同？
5: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在大使馆生活。

0: 猜到了，而且我也不想让你因为我放弃你的事业。现在军草团队根本离不开你，
1: 我也离不开你。我想跟你分开。
0: 我相信，只要我们相爱，总有办法。

0: 小韩，你是咱们黎家的孩子，你看，这件事儿呢，我想来想去，留下谁都不合适。所以，另外呢，咱们这个团队里，既懂得俊草又懂得悍道的，只有你和伟龙。那伟龙家里还有孩子，我不忍心呐。是，
1: 大伯，您放心，我能理解。
0: 大伯，对不起你。一想到把你一个人扔在这儿，就让我想起你六叔啊。我这心里头，大伯，真的没事的，而且我一定会安安心心、踏踏实实的在这儿把我们的项目做下去。好，好孩子。
2: 龙哥，你知道上次我经历了海啸之后，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情：其实人是特别脆弱的，我们需要一个支点支撑我们走下去。我们应该珍惜眼前人。
3: 你是知道我的，林国辉现在还带着个孩子，我根本就没有能力给他一个未来。
4: 我不想耽误人家。我觉得你们男人有的时候真的是想的太多了。你觉得是耽误，那你有问过他的想法吗？现在都新时代了，离过婚再重组家庭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只要你们是真心相爱，这些就不是问题。你说未来，未来是可以改变的。 你应该问问他的想法。我其实觉得你一直都活得挺累的，身上的担子太重。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应该把身上的担子放一放。
3: 现在据说已经来不及了。
5: 徐一鸣已经明确告诉我，他说后面要去卢旺达，而我呢要回国。
6: 有一件事情你还不知道吧？今天我爸跟我说，我们马上就要在卢旺达开辟一个新的菌草援助项目，
5: 那边需要一个负责人。
6: 我吗？
5: 谢谢，这位，形象。

0: 地上有石头。
1: 这是哪儿呀？真是的。
0: 哎，海七小，好，到了，可以睁眼了。
1: 好漂亮啊，这什么地方啊，我都没有来过。
2: 紫薇告诉我的，据说是巴马拉最美落日。
1: 真好看，你就是带我来看落日的。
0: 送给你的。
1: 谢谢。漂亮，
0: 要戴上吗？

0: 去卢旺达推广薰草项目，而且我还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你也要去卢旺达？
1: 我们可以一起去卢旺达。你离开那一年，其实我每天都在后悔，后悔为什么没有在你离开之前没有表达出我的内心想法。
0: 你是不知道，那天在意料队突然看见你，我是多么的开心。我也是，很开心。我跟你说啊，那段时间应该是我人生中的最灰暗的日子，工作不顺，家里又有一堆问题。可是你就像是天使一样，突然出现在我的身边，陪伴我，安慰我。 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变得非常的美好，美好的都有些不太真实，甚至让我感觉有些害怕。你怕什么呀？我害怕这只不过是我的一厢情愿。我害怕我误解了你的意思，也害怕我一旦说出口。
1: 我们俩连朋友都做不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是我的表达还不够明显吗？我觉得我就差拿着彩礼去跟你提亲了。对不起，是我太笨。明天我就鼓起勇气，我。
2: 我想跟你说，我挺喜欢你的。我一想到你，我就觉得整个世界就会非常美好，非常可爱。就只是挺喜欢。
1: 不，是很喜欢，非常喜欢。我就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我。

0: 哼，春花哥，这一茬的结实率和亩产量应该差不多了。
1: 好了吗？
2: 哎，每个都很饱满。
1: 对，有变化。哎，爹，但我觉得吧，下一季还是能更好一些。
0: 这就不错了，春花哥。
3: 猜猜我是谁？
1: 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猜猜我是谁？
2: 哎呀，这还用猜吗？姐，别闹了啊，姐。谁呀？
1: 圆圆。
4: 谁？
0: 圆圆，你怎么来了？
4: 我想你了呗，就请假来看看。
2: 哎呦，
4: 还得谢谢芷蕾姐去接我呢。
5: 还一家人，客气什么？
2: 哎，李老师，您看谁来了？哎
0: 呦，圆圆来了。
4: 大伯，哎，我来看看李浩和你们。
0: 欢迎。
5: 李浩，我去找诺拉了，成员就交给你了。
0: 好了，姐，我老婆我照顾啊。
6: 爸，我出去了。哎，
0: 快把行李拿过去。
2: 哎，好，大伯，
0: 不用休息吧？啊。
7: 请进，
1: 李老师。
7: 哎。春花，哎，来，快坐。嘿，我正要找你呢。啊，
1: 您找我？啊，
7: 这些年你跟着我做菌草，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哎，李老师一直觉得，哎呀，欠你的。你不是一直想要一个编制吗？正好我这回回去啊，特意向学校打了报告，他们刚刚批示，已经同意了。
1: 谢谢李老师，您还能想着我这个事
7: 儿。嘿，客气什么，这应该的。
1: 您觉得我的技术怎么样啊？
7: 啊，技术没问题啊。
1: 好，既然您觉得技术没问题，我想留在这儿。
7: 你留下？
1: 对，我知道您让李汉留下来是因为您一直想，就是有什么苦都想先让自己家人往前上。但是您看现在李汉这个情况，他跟圆圆两地分居那么多年，太难为他了。他不像我，一没老婆，二没孩子，无牵无挂的。所以最应该留下来的人是我。
7: 不是，春花，你听我说，这个事儿啊，我已经定下来了，我跟小汉也谈了，他也同意，让他留下来。
1: 李老师，我已经不是当初的李春华了。自从来了巴马拉之后，我亲眼看到一个地方通过自己的努力发生了改变，我就特别有成就感，我就想继续在这个地方干下去。
7: 你能这样跟我说，我很欣慰。但是
1: 李老师，你就给我一个独当一面的机会，让我留下来吧。
4: 巴马拉的星空可真好看。
2: 我姐啊，要不跟我说，我都没抬头看过。
4: 是吧？还有更好看的呢。
2: 是吗？哦，跟谁看的呀？
4: 那还能跟谁呀？哈哈，
2: 小赵啊。哎，姐，你跟小赵还去过什么浪漫的地方？也跟我们说说呗。
4: 就不告诉你。
2: 你别呀，我指不定还要在这待多久呢。你弟妹好不容易来一趟，就跟我们说说。
4: 行吧，

1983年，我们开始开展以草代木、栽培香菇、木耳、灵芝等食药用菌的研究。1986年，获得成功，发明了菌草技术。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已拓展至以草代粮，发展畜禽业；以草代木，生产纤维、纤维板、纸浆。菌草用于生态治理，应对气候变化，形成菌草科学研究和产业发展的新能源。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从1995年起，中国政府通过举办菌草技术国际培训班、援助建设菌草技术培训示范中心等，同世界各国分享菌草技术。

驯草技术减贫的经验，目前已推广到106个国家，为国际减贫做出了贡献。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姜子流大师啊，是我们省博隆重邀请来创作的，他指定要进你们宣家的职，特别看重您做的宣纸。您是宣室宣纸第35代的传人，又是国家级的非遗传承人。这宣纸大赛办了多少届了呀？这块匾就没摘下来过呀，真是千年宣家，千年宣纸啊。
1: 哼哼，朽木枯矣，人老色衰，往往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2: 这人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1: 云天兄，您说什么样的纸才是一张真正的好纸啊？
3: 姜大师问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其实做宣纸的老祖宗早就有了定论。当然了，青菜萝卜个人所好，不是我们做纸人说了算，而是用纸人说了算。
1: 墨分五彩，浓淡干枯湿，浓时如紫夜凝露，淡时若烟雨龙沙，蓄满有山峦之重，散开现五彩玄机，焦枯处裂开金石筋骨，湿润时尽享艰难氤氲，没入肌里涟漪渐次，如晕月染江星子坠潭，这一笔藏尽阴阳开合。
2: 你听懂了吗？
4: 没有。
1: 云天兄，
3: 大师，
1: 我说的对吗？
3: 大师做的事肯定是好事。
1: 我说的是纸，
3: 那自然是好
1: 纸，好不好要验了才知道。
5: 姜大师钉的四尺龙纹刻镜单宣成活了。
3: 好，请大师验纸。
1: 走吧。
6: 师傅，师傅，哎呦！
7: 没事。
6: 师傅，
7: 哎呦，没事吧？
6: 师傅，
7: 没事。
6: 哎，我可想死你了。哎，
7: 我们这新开了一家汤泉，特别好。我一会儿带你去泡汤去。
3: 你不是胡闹吗？姜大师到这儿有事儿，你怎么去洗澡呢？
7: 师傅就好这口，
1: 等会儿再说。走吧，
7: 快点啊！
3: 出去。
7: 妈，桃子，
8: 哎，那是谁呀？
9: 薛永年儿子，薛岩。

0: 师傅捞的这张瓷纸，古天之下
1: 在哪儿？我看到还有什么花香？
2: 永岩捞的这张纸啊，真是应了老祖宗说的那句话了啊，青丝缠翼，白如雪，斗似丝绸，不闻声啊。
3: 江大师作画选题啊，都是随墨而动，随心而动啊，真是叹为观止啊，这好纸就是好纸。

0: 画的就是不一样，真是墨韵万变，墨韵万变。
1: 虽然这是一张新晒的纸，还有火气，可是你看，浓处可托千钧，但是能震云影。可惜了，可惜呀、啊！
2: 请江大师指教。
1: 来，把这幅画立起来，让我们永年兄好好的悟一悟。您做的纸就像这幅残荷，枯茎欲折，风扫残叶，一池岁月老，隐去享清福。该是退位的时候了，不然葬送了一世英名，贻笑大方啊。
0: 江老师，咱们在这桃花镇转了一大圈了，宣师傅的手艺那是当仁不让的，你看要不就这。
1: 你也看到
3: 师傅今天绝对有
1: 冤家的纸，我们也是
3: 去劝劝，
1: 结果还是没有一张能让我满意的宣纸。
4: 我劝谁啊？
3: 劝劝。哎，
1: 真是瞎子看手表浪费时间。
4: 您别三个好了，
1: 现在啊，找一张真正的好纸真的很难，即使在这千年宣纸，千年宣家。
5: 你说什么呢？你
6: 什么意思？
1: 走了。
0: 张老师，
7: 张老师，您说在千年宣家找不到一张好纸，那您说的好纸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5: 对呀、
8: 啊，别生动，不好意思，江大师，他刚来，他
1: 好，不用说了。小姑娘，我送你两句诗：雨入沙痕墨自悬，万变云章纳海天。
7: 您能解释得清楚怎样才能叫墨自悬吗？
1: 小姑娘，你
7: 我刚调到桃花镇，对宣纸还不太懂，但是我知道宣家是传承千年的名门正宗，宣家的纸享誉海内外，有口皆碑。我觉得您刚刚那样的评价不太合适，当然如果您能提出具体是什么问题的话，我相信宣师傅一定可以改得更好。
5: 你又不懂，
7: 所以到底是捞的问题、晒的问题还是料的问题？
9: 对呀、
1: 啊，这小姑娘你是谁呀、啊？哎，这小丫头是哪儿的？啊，干什么的？
0: 这是镇上彭书记啊，安排来陪同
7: 我。我是新入职桃花镇经发办的，我叫林依然。
1: 林依然，小姑娘，我跟你说，这关于
0: 张大师，
2: 小林呢，人家是个女孩子，啊，说话还是要那个一点。你今天到我这儿来，所作所为确实让我大吃一惊啊！您要是认为我们这个庙太小，容不下你这个大佛，您就去找一个大庙吧。真的，否则我们承担不起、啊。
4: 哎，给我，
1: 宣永年。
4: 这不，
1: 我用了你们家几十年的纸，现在连句说话的资格都没有了。
2: 绝对不是这样，您是我们的顾客，而且您是著名的专家，您随便一句话一个举动，都让我们这小小的民营企业或者兴旺或者死亡，您实在看不惯我们这儿，我们就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1: 你这话什么意思？你这是要赶我走吗？
4: 师傅，你先消消气，消消气啊！
1: 什么呀，
4: 爸，我师傅那是大师，他说话就得端着，那才有大师的范儿。你得理解这个事儿。
1: 这不，臭小子，你说什么呢？你
4: 师傅，我爸他说话呢是嘴巴有点毒，嘴巴这个很臭，这您街坊都知道，所以大家都不喜欢他。但人家怎样？
1: 就是你人缘太次，知道吗？哪有这么去做事情？
4: 是，
1: 对不对？
4: 别打
1: 我！你们，爸，妈，
10: 你干什么呀你？
4: 去！
1: 混蛋玩意儿！
2: 他是混蛋，也是他师傅教出来的。
1: 这你可怪不上我。蛤蟆骨头变不成金凤凰，再怎么说，他也是你的种。
4: 师傅，

0: 今天的话是狠了点儿。不过我就是想好好敲打敲打他，一个人支棱那么大个摊子干什么？老马拉大车，他能拉到什么时候？拉得动吗？与其这样，你不如把工人该辞的辞了，留以一个槽子，心平气和的好好的做一些好纸，这不好吗？
1: 我把您大老远的请过来，也是这个目的。本来是想呢，您呲他两句，哎，他就知难而退了。
0: 谁曾想冒出这么根搅屎棍来，
1: 把这事给搅和成这个样子。他是搅屎棍，我们是什么？哎呀，不是，我是那个意思，师傅，您别生气啊。
0: 你是个愣头青。
1: 对对对，愣头青。
0: 好了，轩岩，啊，
1: 做师傅的也算是仁至义尽。不过人间非净土，各有各的苦。你爸那个人的脾气你也知道，实在不行，就由他去吧，啊。
2: 也只能先这样了。好了，
1: 我送送你。
3: 蒋老师啊，怎么样？聊好了吗？
2: 聊好了。
1: 那我们走吧。
2: 走。
1: 啊，
0: 再见。
3: 江大师慢走。
1: 再见啊。
0: 哎，
1: 师傅，慢点。
3: 保重身体啊。
2: 照顾好你爸。
1: 哎。
0: 哎哎，好汉刘贵，干嘛呀，雪岩？
1: 敢问这位小姐姐是何方神圣啊？我是个人，但是我奉劝你一句啊，嗯，宣
0: 家传承千年不容易，但是如果这家里有个败家子儿的话，也能活着这千年。
1: 你说谁是败家子儿呢？
4: 行了，走了。
1: 说我是败家子儿。
0: 有意思，这个林依然根本不适合金华办公做，待人接物，起码的分寸都没有。
4: 廖主任，这个江大师这么重要的接待任务，我不是让你亲自安排吗？怎么说来说去都成了林依然的问题了？副书记，有两家宣纸作坊。
0: 偷排污水，被抓了典型。现黄某局刘局早上8点等着听我的整改汇报，您还催着我视频号的推进，我哪有功夫呀？
4: 这个林依然，不是说能力很强吗？不是能力问题，就是情商太低。咱们请江大师给我们做宣传，他可倒好，一下子给得罪透了。
0: 金发办挑着桃花镇经济发展的大梁，时间紧，担得重，让他这种人再搅和下去，工作真的没法干了。
2: 主任、书记，我觉得依然他刚来才半个月，还不适应咱们体制内的工作，也情有可原吗？
0: 他根本就不想适应，都是我们去适应他。
2: 要给您请。彭书记，
0: 哎呀，火了火了啊！
2: 谁火了？怎么了？
0: 林依然。 林依然火了，你看看啊！您说在桃花镇找不到一张好纸，点赞六万，您说的好纸到底怎么样？
5: 桃花三万，
2: 那您是怎样才能交货的？宣家是传承千年历史的，宣家可是有口皆碑，享誉全世界。
5: 这是谁呀？
6: 这位，
5: 这人从哪来的？
6: 我是新入职桃花镇金发办的，我叫林依然。
5: 一十岁月老，
6: 给江大师用薛老爷子的纸这么多年，怎么开始胡说八道了呢？
5: 现在找一张好纸。
7: 真的是太难了，
8: 即使在这，
9: 你看啊，就这点击率，老爷子看见不得气死了？这是要毁老爷子呀，这是。
7: 所以，到底闹什么？你说闹成这个样子，对这个姑娘不好，
8: 对她不好，她跟我师傅这么一闹，怕是对咱们整个桃花镇都不好了。
1: 那你还乐？做人要有良心，人家姑娘是替咱说话呢。是的，我也不想笑。
7: 我师傅呀，就说他是个愣头青。哎，二三，嗯，那个廖主任不是你中学老师吗？
10: 啊，
7: 你跟他说说，别为难那姑娘。
1: 行，去。
10: 上哪儿去啊？
1: 我去谈点事儿。
10: 啊？你还有正经事儿要谈？
1: 那屎壳郎子都能找到个推粪球的地儿，我怎么呢？
10: 行了，
1: 有个正经事儿了。
10: 等你的带料呢。

0: 下午就要用。
1: 知道，我让张璐去了，让他帮我。
0: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安排活了？
1: 我哪敢安排呀、啊？我们这叫做互帮互助，团结友爱，懂了吗？啊。
0: 惯子不孝，肥田出瘪道。
2: 成天找儿子的毛病。有这功夫，你好好想想这个月的工资怎么发吧。
0: 那陈老师不是有一大笔订单吗？哎呦，
2: 定是定了，钱没到账。
0: 老规矩，收货付款。你放心吧。
3: 哎，桃子，
4: 你可算接电话了。廖主任让你现在赶紧回来。彭书记这回火大了，说给咱们镇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现在大家都在商量对策呢。
3: 我跟你说，弄不好这回是要问责的。
2: 我妈这边有点事儿，我实在是走不开啊。
3: 不是，姐姐，你得回来。我跟你说，主任还在生气，书记刚才说要给你调岗。
4: 你要是再不回来，事儿就大了。
2: 行，我知道了。
5: 哎，江姐，咱们再聊两句行吗？
6: 还聊啥呀？去买个饭都嫌我时间长，每天夜里起夜七八趟。我没说啥，我一天睡不到两三个小时，下午刚眯一小会儿，你妈就对我说，一天到晚睡不够。
5: 哎，不，江姐，你看咱们一直都相处的不错，对吧？你给我两天时间，我找到人你再走，好不好？
6: 脸撕破了，再待着还有啥意思？我订好下家了，你抓紧找人吧。
5: 不是，江姐。
7: 我买的两包抽纸都被他拿走了，你去把他要回来去。
5: 你不去是吧？
7: 那我去。哎呀，
5: 行了，妈妈慢点。不是妈，你不想用他，你直接跟我说行吗？你一句不用了，你让我上哪儿给你找人去啊？
7: 你就不能请两天假啊？你照顾我两天怎么了？
5: 妈，当初是你让我考的公务员，你知道我工作有多忙多累吗？
7: 你。
5: 我懒得跟你说，但我还有急事
7: 儿。啊，行，你走，我谁都不用啊，护工我也不用，我亲闺女我也用不起。你就把我一个人撂这儿呗，我这死活都不用你管，让开。
8: 姑娘，刚做完手术就这样，你也别往心里去。我这也认识一个护工。还不错，要不要我帮你问问？
5: 太感谢了，谢谢你啊，大姐。
8: 行，赶紧去看看你妈吧。
5: 谢谢。
9: 哎呀，这个林依然，打电话都联系不上。
10: 这个事情难办。谁能从小这个还能火了你？

0: 你为什么挂我电话？你是不是打听的还是我是你的领导？事情太多了，对不起。你对得起工作，对得起这份责任吗？你给我们捅了多大的娄子，你知道吗？
1: 这是我的错吗？
0: 廖主任，我就是因为负责任，所以才当面纠正江自流，不能任由他给桃花镇宣之产业抹黑。
1: 你觉得你没错是吧？
0: 视频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这个是不是事实？首先，我认为这件事情的负面影响是因为江自流说桃花镇造不出好纸，不是因为我怼他。第二，我认为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解决江自流说的不负责任的话造成的负面影响，那我是不是有责任来承担？是不是可以等这件事情的负面影响解决之后再来向我追责？我觉得也为时不晚。
2: 哎呀！ 规则的话也都先不要讲了，林依然，那你觉得现在该怎么解决这事情？
0: 那我就提三点建议，第一，马上。

0: 和江子流交涉，已经对桃花镇的宣纸产业和品牌造成了冲击和影响，他有责任有义务在媒体上公开道歉，最大程度来挽回影响。第二，如果他拒不道歉，我们是可以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名誉，以正视听。第三，桃花镇有着最优秀的宣纸文化和手工艺传承，我建议可以举办一个大型的宣纸文化交流活动，全面推广，正面宣传，可以请业内的诸多人士来为桃花镇证明，也可以让大家更加了解我们的宣纸产业和厚重的宣纸文化。
1: 林依然，
2: 王书记，
1: 县长现在非常关心我们下一步的应对方案，但是我刚才听见了，你前两条不可取。江子流大师现在在书画界备受尊重，得罪了他就相当于得罪了书画界，对我们的桃花镇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你们刚才说的举办这个宣纸文化交流活动，其实跟我们说的纸王大赛是一个意思呀。
3: 对，
0: 什么纸王大赛啊？
4: 我们桃花镇以前一直都办纸王大赛，全国各地做手工纸的都来参加，连续多少届都是宣家摘得纸王桂冠，后来就没再做了。不过大赛的评委请的都是宣纸行业的权威，来参加的也都是全国手工纸的顶尖高手。如果这次大赛恢复，咱们桃花镇再夺冠，当然就证明桃花镇造的纸是全国最好的宣纸。
1: 对，廖主任，咱们这个纸王大赛能不能尽快恢复办起来？
2: 我办吗？
1: 对呀、啊。
2: 这个我不行的。王书记，
1: 你什么情况啊你？
2: 王书记，你了解的，我写写稿子，搞搞研究可以。组织协调不是我的强项、
1: 啊。廖主任，一到关键时候你就掉链子，啊？平时我看见你在办公室讲大道理的时候，比谁的道理都多。说吧，能不能干？我告诉你啊，能干你就干，不能干让位。
0: 彭书记，纸王大赛的筹备能不能交给我？嗯，
2: 想都不要想，你现在好好反省，等着处理吧。
0: 彭书记，考公之前我在北京一家策展公司做大型的策展活动，从前期策划到具体执行都是我来负责的，这方面我有经验，而且这件事情说到底还是因我而起，我有责任有义务最大程度来挽回影响。
2: 你别啰嗦了，这个事儿不给你管啊，你的工作彭书记另有安排。
0: 如果因为这件事情给我调岗，我不接受。如果指望大赛我给办砸了，不用组织上处分，我主动辞职。
4: 依然，你别冲动，再想想。
1: 林依然，你这个是在跟我立军令状吗？
0: 是。
1: 好，你这个军令状我接了。
2: 彭书记，办纸王大赛不是个小事情啊。
1: 他不行，你来。就这样，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啊，尽快落实这个纸王大赛的执行方案。明天，我明天就要走。
0: 好，
4: 那总书记。
0: 不是妈，你确认护工给你的训练时间不够，你直接跟他讲就好吧。你让我跟他说，本来简单的事情就给搞复杂了。妈，我不是。喂，桃子，这廖主任不是让你弄公众号设计稿吗？你还不弄啊？
5: 催我的多了，得排队。我还有一大摞报表呢，什么保险的、京普的、农用地的，还有哎多了。
0: 那你明天交不出来怎么办？
5: 我就跟他说我肚子疼，不会拿我怎么样的。
0: 哎，对了，跟你说件正经事儿啊。
5: 啊。
0: 我想了一下啊，筹备这个纸王大赛呢，其实不难。赛制呢，以前就有。其实选一个规模比较大的宣纸厂作为比赛场地就可以了，然后再下设各个的小组。嗯，其实不就这么点事儿吗？而且。

0: 因为安排上，彭书记抽调各部门支持，这谁敢不听？
1: 你呀，想的太简单了。
0: 不是你有什么话，你直说。
1: 帮我砍一刀，我再告诉你。连接发你了。
0: 哎，我那么磨叽。嗯。说吧。
1: 你想，彭书记一说把这事安排给廖主任，那老廖就吓得跟浑身过电一样。为什么？这里边呀，坑多了。那以前年年办，后来怎么就突然不办了？
0: 我看啊，还是你比较懂。
1: 那当然了，我爸妈呀，他们都在体制内待了大半辈子了。我从小就耳濡目染的，你踩的这些坑他们全替我踩了个遍。
0: 所以我说呀，我才是那个小白。以前呢，筹备什么活动，我觉得我只要努力了就一定能看到结果。现在来了这边之后啊，算了，我不说了。
1: 怎么说呢，这指望大赛吧，就是那种你拼了命都不一定能有好结果的事儿。我感觉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我要不然帮你想办法推脱算了。
0: 不用，已经上了路就没有回头路了，否则什么事儿都干不成。
1: 那要是真办砸了呢？你还真辞职啊？你是不是还有退路？
0: 没有，从北京辞职之后啊，就没有退路了。

0: 这场必要是拿下这儿的话，那厉害了。对，肖总，正经经发班的两位同志找你。哦，肖会长。哦，肖总好，我是经发班。林议员，
1: 你们俩现在可是桃花镇大名鼎鼎的人物。
0: 肖总，您这话说的，我们俩就是两个小萝卜头子，哪能跟您比啊？哦。刚刚我们参观了您的厂子，真大，要不我说呢，还得是肖总，要不怎么能做宣纸协会的会长，哎，是吧？
2: 谈不上，
3: 都是同行兄弟们给面子，不能当真的。
0: 那个，肖总，哎，指王大赛的场地就定您家了啊？
3: 哟，那还真不行，你也都看到了。我现在这儿正在赶一批上百万的货，要没法按时交货，我得赔付违约金的。
0: 那个肖总，能不能再协调商量一下？
2: 这真不是协调的事儿啊。
0: 肖总，您是宣纸协会的会长，纸王大赛呢也是为了桃花镇的宣纸产业嘛。这廖主任就夸您这儿好呢，彭书记也支持，彭书记也说您这儿
3: 是。彭书记已经跟我们开完会了，我们宣纸协会啊肯定会大力支持。但现在我这实际情况你也看到了，是吧？哪怕你们能提前点跟我说，我这单子不接不就行了吗？但现在我是真没办法。
0: 是是，这确实是我们的工作有疏忽，我们给您道歉，不好意思。
3: 这真不是道歉的事儿，市场经营一定得讲诚信，我必须按时交付订单。你们还有别的事儿吗？
4: 来上一下。
0: 肖总，我看呀，他就是故意的。
5: 这纸王大赛，在谁家办就是给谁做宣传。这桃花镇又不是就他一家大厂。
0: 没错，
5: 我何必呢？我在一家树上吊死我。
0: 对，咱们呀，换个地方继续吊。
6: 两位领导，这就是我家的情况。哎呀，
7: 我的厂子要是靠卖宣纸早饿死了。你们是看见了，我捞

0: 指的曹操是不少，再说白了那都是蒙人的，哎，挂羊头卖狗肉，有人要纸呢我就去萧总的厂子拿，有人要来参观呢我就把萧总的师傅请过来表演一下，你们让我办这个纸王大赛，这是既打了桃花镇的脸，也是想打我的脸呐。
1: 今年还真办纸王大赛。
2: 真办，您得支持啊，得参加。哎呀，
1: 我肯定支持，但是你看啊，我们家现在这个实力啊，哎，不过这几亩茶园是我的啊，如果政府需要茶叶我免费支持，免费赞助啊。今年这个纸王大赛有黑幕啊？
2: 不是，蒋总您这话说的，纸王大赛什么时候有过黑幕啊？
1: 之前这个纸王大赛是办得可红火了，为什么后来停办了呢？太烂了，这届届纸王都是宣家的，哪有这事儿啊？怎么着，整个桃花镇别人不会造纸啊，只有他们家历史悠久啊。咱不说别的，就说我们蒋家这星球牌，那在民国期间那就是响当当的这个啊，那如果放到现在那是全球 number one。 我们家这个纸行开在香港、上海、东南亚的时候呀，他宣家还在琉璃厂摇尾巴转圈呢。嗯，你回去啊跟镇长书记私下里沟通沟通，这回啊选我当纸王，风水轮流转嘛，这样大家一看，哎，不是宣家的了，大家都有盼头，哎，这样这纸王大赛才会越办越红火。
2: 我感觉呀，这个肖明啊跟这些老板肯定通过气了，故意在这儿给我使绊子叫板。
3: 关键是咱们还不能得罪，咱们经发办呀主要就是跟宣纸产业打交道，离不开宣纸协会的协调和配合，要是真把这会长得罪了，以后工作就难办了。我感觉肖明说咱们没跟他商量也就是个借口而已，你也看到了，其实大家都不愿意参加，肖明他犯不上得罪人，所以就拿咱俩说事儿了。
2: 有这么严重吗？
3: 真有。
2: 反正我不管他有什么花花肠，我既然绕不开他，我就找他呀。去那个吧，优选超市。
3: 可以。哎，那不是宣言吗？宣言，你不打招呼啊？
4: 跟他打什么招呼啊？
2: 你喝什么呀？
5: 目前存在北京故宫，用的就是100%檀皮原料的宣纸，也是我们的国宝。
6: Oh, that's very early.
5: Sorry, gentlemen. Wait a moment, please. 儿子，
3: 可以啊，宣言。我看你这跟老外他们聊得有来有往的。
5: 一般一般，全国第三。
6: Surprisingly, the coffee here is pretty good.
5: 这几个老外啊在网上看到我的画，就非要在德国给我办一展啊，这不特意找过来了吗？我那些画啊都是在网上这么卖出去的。嗯，
3: 挺厉害。
5: 林依然，正式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叫轩言。
2: 有事儿啊？
5: 你这是又打算去砸谁的场子？
2: 你有关系吗？
3: 轩言，是不是知道点啥呀？
2: 行了，桃子，他能知道什么呀？赶紧走了。哎呦，
5: 办纸王大赛得罪了肖民，没人搭理你们啊，找不着地儿了，就打算给肖民找点事儿，对不对？别那么惊讶，毕竟我在桃花镇的宣纸协会的群里呢，那群里边骂你骂的都刷屏了，你现在去自找不痛快。
3: 你快别打趣他了，给我们想想办法吧。走投无路了，
5: 你看他那样像是走投无路的样吗？
2: 你有什么你就直接说。
5: 谈笔交易啊？
2: 先说来听听。
5: 交易都没谈好呢，说什么呀？
2: 行，你先说什么交易。
5: 这事儿我给你办了，你呢就在这条街上大喊

0: 宣言不是败家子，是我林依然有眼无珠，我对不起宣言，我错了。
1: 哎，不是，你心眼怎么这么小呢？
0: 谁让你先说我的呢？
1: 然后呢？你怎么帮我搞定？
0: 答应了。
1: 你先说。
2: 你说宣言的主意能行吗？
1: 他就是一个败家子，不靠谱，别信他。
3: 酒杯端起来呀，嘿
4: 哟啊，
3: 把酒都干掉啊，
4: 嘿嘿哟啊，
5: 干杯！
6: 肖会长，肖会长。
7: 哎呦，领导来了，
8: 来来来来来来来，让个地儿，让领导请，领导请，领导请，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6: 怎么坐呢？
9: 别客气，别客气，
8: 坐坐坐坐坐
9: 坐坐坐坐坐坐，
8: 来快点，拿餐具两袋，
9: 来上餐具餐具，
1: 坐下。那个肖会长，哎，要不咱们聊一下那个比赛场地的事儿？
7: 都认识吗？
10: 这不是视频里丽江自留的女孩吗？
11: 视频吧，视频是吧？
7: 我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啊，林依然是从我们首都北京回来的高级白领啊，刚刚入职我们镇政府经发办，是镇上主抓经济的业务骨干，高知精英，颜值担当啊！我这个人说话比较粗啊，别介意。但是呢，我对待朋友是情真意切、肝胆相照。既然今天有朋友来，那我们就好酒好菜好招待，是吧？
8: 对对啊，
7: 我提一杯。这第一杯酒，我们敬一下我们镇上的新领导，我们的新朋友，今天最最尊贵的。林依然是
6: 啊，不好意思啊，肖会长，我们不会喝酒。那
7: 不会喝没关系啊，我可以教你啊。喝酒很简单，分为两步，第一步把嘴张开，第二步把酒倒进去。
9: 来，
12: 当货
7: 学会了吗？
1: 心意领了。那个单位有规定，工作日不能喝酒。
6: 对。
7: 好，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这规矩啊都是人定的，再说今天也没外人啊，破个例好吧，欢迎小林同志做客我们宣纸协会。
1: 嗯，真的是工作有规定不能喝酒。
13: 哎呀，明哥，我看啊，这就是感情还没到位，这要感情到位了，这七仙女都能下凡见董永，这侄女啊都敢背着王母娘娘会牛郎，是不是啊？是不是啊？
14: 哎，你说的对呀，
15: 这词儿真硬啊。
1: 我今天来不是干部的身份，也不在邀请之列，我之所以主动来，是想跟各个职场老板交个朋友。这彭书记指示了吗？为了挽回桃花镇宣纸产业的声誉，所以要办好这届指望大赛。这说白了也是为了咱们在座的各位，对吧？我想趁着大家都在这里，我想请求大家的支持，让我们一起同心协力，一起把桃花镇宣纸产业给做起来。

0: 关大妹。领导，够诚意吗？
1: 我觉得这个就算
0: 好。既然今天经发办的领导都在这儿，我也表达一下感谢，感谢政府领导给我们这些企业的老板们大力的帮扶，没有你们的支持，也没有我们的今天。预祝本次指望大赛取得伟大的圆满的成功。

0: 我能帮你把窟窿补上。好啊，我能帮你把窟窿补上。你呢，就跟肖明说这么一句，一个字不能多，一个字不能少啊。这句话就是，我能帮你把窟窿补上。
1: 我能，等会儿，我能帮你把窟窿补上。对，什么意思啊？
0: 照我说的干，这事儿就很好办。
1: 如果你积极配合守望大赛，我能帮你把窟窿补上。陶总，
2: 哎，别走啊！哎，怎么走了？
3: 明哥，他堵什么窟窿啊？
4: 哎呀，来，老肖，
2: 来，走。啥窟窿？
4: 哎呀，别问了！
5: 来，坐，来，咱们继续，
4: 好，
5: 老肖歇一会儿。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

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

0: 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3: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4: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5: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6: 2026，得让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7: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8: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3: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9: 硝烟弥漫成为童年底色，逃亡占据了他所有记忆。
10: 每天打开看到了解伊拉克，要么战争，要么这里有爆炸了，要么就这里发展的不好。
9: 来到中国努力学习中文，逐步找到属于自己的路。
10: 是战争的残酷让我选择了当一名记者，去把战争带来的影响去告诉大家。中国给了我一个重生的机会。
9: 他用15年的亲眼所见，向世界传递中国的模样。
10: 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
11: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2: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13: 我是家里老大。
14: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2: 这个呢，
15: 我叫周炳坤。
16: 都已被你妈养了，这么没出息。
17: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2: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勇。
18: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9: 咱们离婚吧。
2: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12: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8: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2: 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不断深化科技特派员制度改革，让科创优势真正转化为发展优势，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注入澎湃动能；
1: 宁夏加快打造数字化穿透式监管体系，推动国资监管从人工盯防向智能穿透全面转型；
0: 宁夏各地开展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系列活动，厚植家国情怀，增强国防观念。
1: 融媒体节目《闽宁协作30年30人》今天讲述宁夏人张丽在福建打拼30年，创建便利店品牌，实现山海圆梦的故事。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科技特派员制度，让广大科技特派员把论文写在田野大地上。宁夏不断深化科技特派员制度改革，从单一带着技术下乡到下沉产业链上的致富引路人，从派人到建制度，推动人才下沉、科技落地、产业兴旺，让科创优势真正转化为发展优势，也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注入澎湃动能。
2: 首城从一线的4-5百斤以下反到了8百斤，全从
3: 这几天，2026年优秀科技特派员宁夏巡讲活动在固原开展。来自安徽、江苏、北京、黑龙江等地的科技特派员深入固原冷凉蔬菜种植基地，精准对接基层产业发展需求。
4: 现场聆听各位优秀科技特派员创业带动群众增收、基层技术推广的真实案例，让我开阔了思路。回去之后，我会实实在在把农业技术送到田间地头，带动更多农户发展产业。
5: 专家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咱们这，比如说咱们的这个菜的新品种的引进呀，都是人家帮助咱们对接。然后呢，咱们这个地里边的这些病虫害呀，还有有些这个技术上的问题呀、难题呀，手把手的教我们。
3: 如今，宁夏科技特派员已跳出只教技术、只解难题传统服务，而是深入参与到产业链谋划、市场对接、主体培育等各个环节。
6: 现在呢，就是说我们成立联盟以后呢，我们的饲养标准化了，外地的客户呢就比较喜欢来抓我们牛，因为他们来了很容易采购到牛，满足他们这个大的订单。我们一年大概是6万头左右吧。
7: 大家能建立一个互惠共利的一个平台，统一采购，配方统一，统一销售，我们直接供到 C 端，大家的利益更可观了。
3: 如今，联盟已吸纳10家存栏2000头以上的养殖场，辐射周边53家养殖户，年产值24亿元。立足东西部科技合作，宁夏还深化跨区域科技特派员互认共育机制，引才聚智，赋能县域产业升级。在隆德县，由厦门大学牵头共建质量控制实验室等科研平台，助力隆德中药材、马铃薯、牛肉等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
8: 每年拨付专项经费，用于科技帮扶和产业培育，选配科技特派员扎根一线。

0: 界，就是要把学校的人才优势、技术优势转化为龙德的发展优势。
1: 校地企深度合作，不仅提升了园区的发展能级，更带动了一批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让园区真正成为带动群众增收、推动乡村振兴的核心载体。
2: 为持续放大科技赋能乡村振兴效能，宁夏近期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拓宽科技特派员选派范围，推动服务从传统农业拓展至工业服务业，从节点帮扶升级为全链条组团式协同服务，全力引进转化东部先进成果等。
3: 在这个意见的起草中，我们把科技特派员的服务从农业向工业服务业拓展，从节点服务向全链条延伸，从之前的点对点、点对面的服务，鼓励科技特派员开展组团式服务，支持科技特派员在推进两化一振兴、融合城乡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4: 针对国有资本传统监管模式、信息不对称、反应滞后等痛点，宁夏依托数字技术搭建差异化监管平台，加快打造数字化穿透式监管体系，推动国资监管从人工盯防向智能穿透全面转型。
2: 在宁夏国运集团，私库管理系统正实时监控各级子企业资金流向与账户变动。打通数据壁垒后，十大管理系统覆盖133户全级次企业，多层级企业经营状况一目了然。
5: 穿透式监管改变过去主要是靠这种事后查问题的模式，来做到风险早发现、早预警，实现整个过程管得住。对排查出来的风险呢，逐项督办整改，切实守住国有资产的安全底线。
2: 不止资金账本，工程项目现场同样实现智慧监管。在宁夏交建头的智慧工地，人员、质量、安全等指标实时上传 ，AI 自动识别、远程巡检，发现异常系统直接预警派单，整改闭环落实，监管指令直达项目一线。
6: 推动集团管控呢，由静态监管向动态穿透呢转变，业财融合由分段运行向全链协同转变，项目风险前置发现率呢提升35%，数据统计差错率下降40%。
2: 近年来，国有企业业务越来越多元，监管难度随之加大。我区国资国企瞄准数字化改革，探索穿透式的监管新路径。目前，我区国资国企穿透式监管平台已实现区属国有企业295户全级次子企业、3236个银行账户的穿透监管全覆盖，围绕资金、资产、负债三大财务核心领域，分时类建成了18个智能预警模型，实现了风险自动识别、实时推送、分级处置的全流程线上闭环，监管更准，反应更快。
7: 我们将持续深化穿透式监管平台智能升级，从财务穿透式向业务穿透延伸，进一步打通区、市、县三级监管数据通道，不断完善全链条数字化穿透监管体系，努力实现国资监管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8: 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9月4号，自治区召开会议，专题研究统筹两化一振兴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区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统筹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会部署，分析当前形势，听取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会议并讲话。
9: 会议指出，统筹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是15-5时期宁夏最关键的根本性、长远性工作。各地各部门要在今年已有好的基础上接续奋斗，进一步坚定信心，鼓足干劲，乘势而上，紧盯主要指标，实干争先，突出问题，攻坚克难，重大风险精准防控，下大力气做好强城新村融合文章，不断缩小区域山川城乡差距，努力在推进共同富裕上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会议强调要咬定目标不放松，实行清单化管理、节点化推进、责任化落实，求真务实推动各

0: 项指标争先进位，要撸起袖子加油干，顺应人口流动变化趋势，坚持规划引领、兴业支撑、夯基提质、富民增收、赋能驱动、治理效能同步深化，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推进六大工程，精耕细作，确保重点任务落实落地。要攻坚克难敢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紧压实各地各部门主体责任，守正创新，谋划解决新情况新问题，坚决防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严实作风，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确保年年有变化，年年有进步。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马彦洲主持会议，并对有关工作作出具体安排。
1: 9月5号，欧美同学会海归小镇在银川市素银产业园正式揭牌，这是我区首家以海归人才引育和医疗健康产业研发为主体的科技创新平台。
2: 选择在银川布局建设医疗健康海归小镇，是对宁夏和银川在医疗健康领域资源禀赋和发展优势的充分考量。
3: 3年前，小镇已启动运营。去年，海归小镇联合自治区药监局共建宁夏医疗器械检验检测室，解决了医疗器械企业检测难、周期长的痛点。
4: 我们为什么来宁夏呢？来到海归小镇呢？主要是因为呢，这块的服务呢是比较好的，整个的医疗器械检验检所也建设在我们的这个园区里头，这样能大幅的缩短这个拿证的时间。
3: 截至目前，当地已累计签约落地医疗健康产业项目31家，涵盖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研发生产、检验检测等多个领域。2025年实现营收超8.6亿元。
5: 对医药行业来讲呢，一定要有相关的政策，还有相关产业方面基金，包括基金啊范围的一个支持。这方面的海归小镇呢，都是一个专业的一个支持。
3: 如今，依托海归小镇，一条覆盖研发、检测、中试、生产、应用的医疗健康产业链正加速成型。目前，小镇已获批国家海智计划工作基地等4个高能级科创平台。
6: 9月是全民国防教育月，连日来，全球各地组织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厚植家国情怀，增强国防观念。
0: 吴中市开展暨英烈、国防教育进校园等形式丰富的主题活动。9月3号，当地干部群众预定新兵走进涝河桥烈士陵园祭扫英烈。
7: 我的内心备受震撼，深受洗礼，马上我也要步入军营，我会牢记这段历史，好好锤炼自己，保家卫国。
0: 在校园，吴中市朝阳小学通过升国旗、诵读《少年中国说》、国防知识竞答、齐唱强军歌曲等丰富形式，把爱国强军种子根植童心，
8: 让国防观念根植少年童心，切实帮助全体学生铭记峥嵘历史，珍惜和平生活。
0: 9月4号，青铜峡市300余名干部群众、退役军人代表、青少年学生代表徒步3.5公里前往余家桥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追忆革命历史。
9: 成为新时代的青少年，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更应该好好学习，立下远大志向，博学上进，笃行不怠。
10: 我作为一名这个老兵宣讲团的成员，在今后的这个工作中，也愿意把这些红色的故事宣讲下去，让我们的下一代，让我们的青少年能够接受更多的国防教育。
0: 9月4号，2026年银川市全民国防教育月启动活动在银川九中举行。活动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实地观摩了学校师生军事障碍训练等多项军事素养成果。
11: 本次军事展演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做团结，什么叫做坚持。
12: 学校的团体活动很多，这些参加国防教育的孩子，他们就更加能够积极主动的来参与进来。
0: 科技赋能国防教育。9月5号，航母巡展银川站公益科普活动举行，活动开展国防知识专题讲解、科学实验秀、智能机器人互动等多项科普体验活动。
13: 今天参加这个活动，让我感觉到这个祖国非常的伟大，科技发展得非常迅速。
0: 本次展览将持续至9月20号。

0: 闽宁协作30年，无数双向奔赴的故事在山海间书写。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是宁夏人张丽扎根福建创业圆梦的故事，他的经历正是闽宁协作从单向帮扶走向双向赋能的生动缩影。
1: 上世纪90年代初，在宁夏农垦工作的张丽被派往厦门同安银城联合啤酒厂担任副厂长。22岁的他踏上了南下的列车。
2: 我本不是弄潮儿，恰巧站在潮头上，我不能成为大海，要成为大海的一分子，要融入进去。
1: 在福建这片改革开放的前沿热土上，张丽感受到了什么叫山海搏击。1997年，他做出了一个影响一生的决定，下海创业。
2: 好不容易咬牙从西北走出来了，又一咬牙从国有企业到了个体户了，那个是最痛的。没有一天不艰难，你今天做什么才有未来，你要站在未来看现在。
1: 从一家小店起步，张丽创办了建福便利店。在福建开放包容的营商环境中，他不断突破，一举拿下了国家级供应链示范企业的称号。今天面对数字化浪潮的冲击，建福率先与清华大学研究团队合作，参与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攻关。 AI 的应用让员工岗位能效提升了40%以上。
3: 从第一期来看的话，它只是面向建福，我们做了一个 AI 捕获。但是如果从长远来看的话，它会成为一个行业标杆。
2: 蜕变是最痛苦的。我们讲，不是10000小时重复，是10000次的蜕变。那个时候最脆弱，但蜕变是每个企业必须面对的穿越周期的。
1: 不断蜕变向前的张丽，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来处。今年建福尝试通过急速冷冻技术将宁夏的芥蓝从农产品转化为商品，搭上企业出海的货轮走向东南亚市场。
2: 冷冻的蔬菜要进入我的便当的装配里面去，它一起搭配出去，因为你生鲜是走不出去的，一定变成从商产品变成商品才能走出去，真正解决农民的难点。
1: 从宁夏到福建，从一个人到3600家店，张丽的故事还在继续。闽宁协作也正在更多这样的双向奔赴中写下新的篇章。
2: 我也是闽宁合作的一个受益者，福建的商业环境它更开放。
1: 由福建省委宣传部指导的全国首部闽宁协作主题 AI 微短剧《塞上渔歌》9月6号正式上线。《塞上渔歌》剧集故事来源于宁夏盐碱地海鱼路养的真实事件，全剧共42集，讲述水产专业毕业生杨小军放弃国企工作，回到宁夏西海固老家，在闽宁协作机制帮扶下，带领乡亲们在盐碱滩上发展水产养殖，把戈壁滩变成蓝色粮草的奋斗故事。
4: 他依托国内先进的 AI 视频大模型、真人数字分身技术，通过海鱼路养这一极具反差感的情节，展现闽宁人民携手致富、山海情深的人物群像和时代图景。
1: 作为献礼闽宁写作30年的新形态文艺作品，短剧即日起在海博 TV、抖音、爱奇艺等平台陆续上线，让更多观众见证新时代的山海故事。
5: 宁东基地创新推行国家级专家常驻帮扶机制，变过去的突击式检查为常态化精准安全问诊。
1: 9月3号，记者跟随中国化学品安全协会的专家来到中国石化长城能源宁夏有限公司，5名专家深入企业乙炔生产车间，针对现场作业、粉尘防爆、仪表连锁报警等关键环节进行排查核验。
6: 在专家的指导帮扶下，我们系统推进安全管理的提升工作，从源头防控工业安全风险。
1: 自2024年起，宁东基地管委会聘请19名中化协会专家团队常年驻点，服务覆盖项目准入、许可、监督和执法全过程，彻底改变了以往运动式检查的弊端。项目审批通过率由最初的72%提升至82%。2024年至今，宁东未发生因特殊作业管理不到位造成的死亡事故。
7: 通过全面体检、精准排查隐患，可以使我们这个风险管控前移，有效降低我们企业发生事故的风险。
1: 目前，专家团每年对宁东93家已投产危化品企业开展1至2轮安全体检全覆盖。近3年，宁东累计排查重大隐患177项，

0: 已全部整改，推动辖区企业建立内部隐患奖励机制，累计上报隐患48.75万条，发放奖励1230余万元。如今，宁东基地成功创建较低风险地级化工园区。9月5号，狮嘴山市第13届职工五小创新成果竞赛评审活动在宁夏理工学院举办。来自全市各行业的234名一线职工带着自主创新成果同台比拼，以小发明、小革新破解生产难题，激活产业创新动能。
1: 我的创新项目是基于阻尼装置的磨损研制，现在已经投运了，整体效果还比较好，每年的接受的那个费用和人工量其实也挺可观的。
0: 本次竞赛涵盖化工、装备、医学等6大类别，聚焦小发明、小创造、小革新、小设计、小建议。参评项目全部来源于企业生产一线，紧贴企业提质增效、节能降耗、设备改良等实际需求。现场通过路演、答辩、专家评审打分等形式，全方位检验一线职工创新成果。
2: 银川市总工会近日开展2026年工会助学关爱活动，现场为420名困难职工子女发放助学金慰问金145万余元。活动当天还同步开设了就业赋能专场，就业导师一对一开展求职辅导，帮助学子提升就业本领。
3: 从个人信息呀，然后这个学校经历呀、校外经历呀、实习经历呀，应该怎么去撰写，他都给我们做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指导。
2: 据了解，银川市总工会从资金帮扶社会实践延伸至就业引航，覆盖学子成长全周期，创新打造助学加实践加就业全链条帮扶模式。
4: 夏秋交替，我区进入蒿草花粉传播高峰期，近期各地医院儿科门诊接诊量明显增加，超过60%儿童出现鼻塞、流涕、眼痒等症状。然而不少家长难以区分普通感冒与花粉过敏，今天我们就儿童花粉过敏的识别与科学处置为您做一次实用科普。
5: 我现在呢是在银川市妇幼保健院的儿科门诊了。那夏秋交替啊，我们美丽的银川呢又再次进入了蒿草花粉高浓度的这么一个时段了。在我们的儿科以及我们的过敏专科的门诊里门口啊，有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来排队的这种情况。
6: 每年的话8、9月份的话是我们过敏的花粉浓度最高的，是我们宁夏曾经做过一个流调过敏原检测里面哈，第一位的就是蒿草花粉的那个过敏啊。这段时间的话最比较多见的就是气道过敏，比如说我们孩子揉眼睛、揉鼻子、打喷嚏、鼻塞特别明显，在这个时间控制不好的时候的话，它可能就会出现咳嗽甚至喘息。
5: 从本周天开始一直到下周都会出现这种雷雨天气。
6: 是的啊，如果这种有这种过敏背景的小朋友，在这个季节雷雨天气这个季节呢，我们一定要做好防护，在雷雨这个来的这个过程中呢，尽量待在室内。第二的话就是我们外出要尽量的话就建议去戴口罩啊，然后戴像什么 N95 KN95 这种，尤其是眼周围、口鼻周围洗干净，我们可以用温盐水冲洗我们的鼻腔啊，这样的话把深部的这种花粉冲洗出来的话，以气道的炎症刺激就会变小了。
7: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8: 9月5号，第5届自然之光戏剧节在银川启幕。本届活动打破传统剧场边界，让戏剧走进商圈街巷，汇集多部银川首演精品剧目，开展多场演出与公益活动。戏剧节将持续至9月27号，以多元文艺供应丰富市民文化生活。
9: 记者从银川市公交公司获悉，近年来银川公交根据学校布局和学生居住分布，持续优化公交线网，拓展通学公交服务，目前已开通通学专线56条，覆盖学校30余所，为学生上下学提供便捷的公共交通选择。
8: 9月3号，狮嘴山市图书馆大武口工业遗址公园城市书房开馆，书房面积280平方米，设置多元阅读区域，配备智慧借阅设施，并与狮嘴山市图书馆总馆实现一卡通通借通还。场馆免费向公众开放，把阅读空间搬进工业遗址，让书香浸润市民生活。眼下林武长早进入上市关键时期，林武多部门开展林武长早全流程监管调研，通过落实林武长早采收标准，推行强制分级、地理标志、包装备案核销等举措，守护林武长早品牌，保障果品规范有序上市。30载山海同心，向未来恒安同行公益关爱活动近日走进吴中市红寺堡区，由福建省第14批援宁工作队

0: 对红四堡区工作组牵线，福建恒安集团土豆公益基金会为红四堡区捐赠价值30万元的1000份婴幼儿爱心物资，并同步开展健康科普讲座，入户帮扶，温暖困境婴幼儿。彭阳县20万亩青贮玉米近日开镰收割，当地落实差异化饲草奖补政策，预计本轮收割可调至青贮饲料45万吨以上。规模化青贮产业发展补齐了彭阳饲草保供短板。截至8月，彭阳县肉牛总饲养量达到20万头以上。
1: 山海携手，让戈壁荒滩有了大海的味道。现在千里迁徙的东海大航鱼在宁夏安家，昔日的盐碱地如今渔歌悠悠。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跟随全国首部闽宁协作主题 AI 微短剧《塞上渔歌》，一同去看海鱼陆养、闽宁跨越山海的新时代故事。

0: 上来了，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员300多。
1: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收入款的田地。
2: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民不再受压迫。
3: 总有一天
1: 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4: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

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4日至8日燃情迎春，生命绽放光彩，拼搏点亮梦想，让我们共同见证热血与荣光。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白露。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宁夏不断深化科技特派员制度改革，从单一带着技术下乡到下沉产业链上的致富引路人，从派人到建制度，推动人才下沉，科技落地，产业兴旺，让科创优势真正转化为发展优势，也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注入澎湃动能。实务规划纲要提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监管。针对以往传统监管模式信息不对称、反应滞后等痛点，宁夏依托数字技术搭建差异化监管平台，加快打造数字化穿透式监管体系，推动国资监管从人工盯防向智能穿透全面转型。9月4号，自治区召开会议，专题研究统筹两化一振兴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区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统筹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会部署，分析当前形势，听取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会议并讲话。
1: 向绿色低碳要效益，宁夏现代煤化工产业又有新突破。眼下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废脱合成尾气置业化天然气项目正全力冲刺年内中交节点，宁夏煤制油产业正向油气联产迈进。
3: 我现在呢是在煤制油废脱合成尾气置液化天然气的项目建设现场。过去呢，废脱合成尾气是当作废气，但是现在它可以变废为宝了。看我身旁的这个白色的巨大装置，它就好像一个巨大的冰箱一样。那么把废脱合成尾气引入进来之后，经过处理，最后就能产生液化天然气等有用的产品。
4: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400万吨每年煤间接液化示范项目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废脱合成尾气，这些尾气里富含甲烷、氢气、乙烯、丙烯等不少可回收利用的成分。为破解资源利用难题，宁夏煤业自主攻关技术依托核心深冷技术，对尾气进行净化、深冷液化、分层提纯，把尾气资源吃干榨尽，把废气变成值钱的能源产品。
5: 产出16.93万吨的 LNG， 还有负氢气，还有燃料气。我举个形象的例子，咱们这个项目一年产出的16.93万吨 LNG， 可以满足2800辆重型卡车一年 LNG 的需求。
4: 作为国家能源集团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把煤制油生产和尾气制气结合在一起，创新走出油气联产新路子。整套装置年可处理超10亿标方尾气，稳定产出高品质天然气。项目计划9月30号完成中交，12月30号正式投料试车。
1: 国内首个超百公里数据中心空心光纤光互联项目正式投用。
6: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宁夏有限公司中卫数据中心 B 区至 D 区空心光纤项目近日建设完成，并正式商用交付。项目线路总长130公里，是国内首个百公里级数据中心互联空心光纤商用电路。
7: 项目解决了气体吸收损耗、温度敏感这些技术难点，可以适应中卫沙漠昼夜温差大的恶劣环境，能够全天候稳定工作。经过现场测试，和传统实心光纤对比，传输时延下降30%以上，单根光纤的传输速率最高可达到100比特币每秒。
6: 该项目的建成标志着我国自主创新的空心光纤技术实现了从实验室走向线网规模化应用的关键跨越，不仅破解了跨地域算力协同中的长距离传输性能劣化难题，还为东数西算工程的算

0: 万里传输大动脉提供了坚实支撑。
1: 由宁夏博物馆与福建博物院联合主办的武夷风鹤兰韵闽宁传统工艺精品展近日在宁夏博物馆开展。
2: 走进展览，寿山石雕、德化瓷塑、福州漆器、铜贺兰砚雕刻、宁夏剪纸、砖雕泥塑等工艺精品次第陈列。当东南精工的灵秀雅致遇上塞上匠作的浑厚质朴，一件件精美的器物见证了闽宁30载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展览将持续至11月23号免费向公众开放。
3: 一个是就是是临海，然后还有一个是陆地的，一个风格是非常细腻的，一个比较粗放的那种线条，然后很有生命。
4: 共展出了210余件工艺藏品，其中珍贵文物占比极高，包含一级文物28件，二级文物12件，三级文物120件。
1: 自治区总工会近日面向全区10名认证工会会员推出看见闽宁戏剧村落专属消费券福利，即日起至12月31号，原价158元的沉浸式实景戏剧门票，工会会员领券之后仅需68元。
2: 会员登录职工之家 APP， 完成实名认证，定位宁夏，绑定62开头银联卡，便可领取满158元立减90元消费券。之后通过云闪付进行线下核销，单用户最多可申领使用2张优惠券。票券领取后7天内有效，消费券数量有限，领完即止。看见闽宁戏剧村落以沉浸式戏剧再现闽宁协作奋斗历程，此次福利发放将进一步丰富广大职工的精神文化生活。
1: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中国驻美大使馆员参赞张和强年到60，为自己定下一个徒步行走的目标，就是今年10月19号要到达吴起镇。近日他徒步475天抵达了西吉县善家集，我们了解一下他的想法。
5: 长征精神或者是长征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史诗，不是之一就是唯一。这个长征是很难走的，年轻人60岁没人走过，我要尝试一下。我说我60岁可以走，其他60岁也能走，其他年龄段更能走，我就是这个想法。10月19号，也就是毛主席到达吴起镇的91年后的那一天，我要到达吴起镇。所以我想大家现在学习长征精神方式很多，但是很多都是在课堂上研学什么的，我希望把这课堂搬在这个长征的路上。这个徒步就是3个目的，就是感恩、学习和弘扬。只要我腿不停止，我终究能到达。
2: 9月5号，中宁县大战场镇农民合唱团正在排练原创乡土音乐剧《红宝村的故事》，今天我们来揭秘。
6: 红宝村的故事讲述了他们自己的故事。我们搬迁移民以后到了咱们大战场红宝村，那么就是在黄河边，用活水我们来改变我们自己的生活面貌。那么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我们开始重工企业，包括我们的各种产业的出现，使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红彤彤过上了红彤彤的日子。那么吃饱了5谷，6谷是什么？是我们的精神层次，是我们的精神追求。虽然我们是农民，但是我们也有自己的追求目标。
1: 9月5号，石嘴山市第13届职工五小创新成果竞赛评审活动举行。来看石嘴山职工创新成果大比武中，谁的金点子更有成色？
7: 最主要的就是解决了一个数据统计困难，让我们医院的管理层还有临床医生护士呢进行一个数据的实时查询。
8: 我的创新项目是基于阻尼装置的磨损研制，现在已经投运了，整体效果还比较好，每年的节省的那个费用和人工量也挺可观的。
2: 9月2号至4号，闽宁同行塞上向海海洋文化通识教育传播项目宁夏站活动在宁夏大学举办，通过2大主题展览，福建将海洋视野引入西北内陆。
9: 这里哈是农业和牧业相互交融的一个区域，但是呢，如果我们再加入这个海洋经济的这样子的一种新的成分的进入，可能会使我们的视野 变得更宽广，然后呢思路也会更加的灵活。我们宁夏呀有很多自然环境啊，比天然的海的环境还会优越一些，所以啊这个在宁夏呀发展海产养殖啊或者菌草种植啊，有可能会培育出更好的品种。我觉得我们不

0: 是只是跟着福建跑，应该这个树立一个新的观念，争取做得比福建更好。
1: 银川交警加大膜电整治力度，被街小巷高峰时段全覆盖。学生、外卖小哥、骑行共享单车等人群是整治重点，为自己为他人，不要心存侥幸。
2: 您头盔呢？你看到我们还没有想起来头盔的事情。
3: 我以为我带了。
2: 您的身份证号是多少？对您不带头盔的违法行为，我们处以20元的罚款了啊！15天之内去交掉，超过15天有滞纳金的，好吧？
4: 电动车不戴头盔、闯红灯、逆行、非法改装现象比较突出，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我们的查处工作是随机的、机动的，不针对主次占道。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电动车违法查处，尤其是针对不戴头盔的违法行为。
5: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9月3号，银川市金凤区北京路与正元街十字路口、金凤万达金街等繁华地段，户外大屏黄金广告位轮播着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屠呦呦等功勋科学家、国之脊梁的公益海报与事迹。这一公益亮屏活动，被市民称赞为把城市西位留给民族脊梁。今年夏秋冠期间，吴中市利通区区域持续高温少雨，面对25万亩农作物生长关键需水期，扁担沟羊水站及时启动抗旱应急处置预案，把有限的水资源用在刀刃上，有效保障了灌区25万亩农田灌溉用水。目前田间农作物长势向好，丰收基础进一步夯实。石嘴山市通过智慧监管加多元调处加源头预防协同发力，构建起覆盖事前、事中、事后的全链条权益保障体系。截至目前，共受理欠薪投诉举报999条，为4251名劳动者追发工资4460.32万元，案件办结率达98.07%。2026宁夏黄河金岸吴中马拉松将于9月13号上午7:30，在吴中市三馆一中心鸣枪开赛，120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跑者将齐聚黄河岸边，共赴这场体育文旅盛会。作为全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管理能力提升试点县，西吉积极探索校园食堂管理数字化转型，各试点学校食堂大厅中央大尺寸电子屏上，当日食谱食材溯源信息从业人员健康证状态一目了然，后厨操作间互联网加明厨量灶系统全程运行， AI 摄像头360度无死角运转，对工作人员的不规范操作进行实时预警。今年以来，海原县重视困难职工帮扶工作，统筹开展走访摸排、技能培训、权益保障、临时救助等工作，多方位为困难职工纾困解难。截至目前，已为24名职工发放临时救助金11.5万元。近日，在银川市金凤区丰登镇永丰村丰泰家园小区开展了一场破除陈规陋习、树立文明新乡风、移风易俗主题宣传活动。永丰村红白理事会成员志愿者们没有照本宣科，没有生硬说教，而是用方言与小区居民围坐在树荫下，以面对面拉家常的方式把文明新风讲透讲实，群众接受度明显提高。隆德县受自然条件制约，长期以来没有螃蟹人工养殖产业，今年该县莲才镇依托一家公司首次试养中华绒毛蟹，成功打破地域养殖壁垒，实现螃蟹养殖产业零的突破。据企业负责人介绍，这批养殖的螃蟹将在中秋节前集中上市，预计总产量可达15万斤，销售额约180万元。同心县禁毒办近日组织禁毒专干、禁毒志愿者深入辖区各中小学，开展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宣传活动，同步举办2场线上禁毒直播，线上线下联动，扎实开展开学季禁毒安全教育。此次禁毒安全教育通过实物展示、现场宣讲、趣味互动等方式，补齐青少年防范新型毒品和药物滥用的认知短板。05市近日举办第3届“子子同心”青少年书法绘画大赛决赛，决赛现场500余名参赛选手齐聚一堂，书法作品一笔一画诉说对中华文字之美的理解，绘画作品以多彩笔触勾勒乡土风情、邻里温情，生动诠释出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刻内涵。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6: 商务部

0: 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支持密集型服务和传统服务出口协同发力，带动服务贸易结构持续优化。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大宗商品指数等多项数据。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连续多月保持在扩张区间。数据显示，多个重点指标同步回暖，实体经济物流活动活跃度增强。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其中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政策，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今天是24节气的白露，那么到了这个节气，如何养生呢？今天的生活便利贴，我们来一起了解。
1: 白露过后，昼夜温差增大，气温变化频繁，这个时候应特别关注腹部与足部的保暖。腹部受凉引发肠胃不适，选择透气保暖的鞋袜，则有助于维持身体整体的温热平衡。夜间睡眠时需要盖好被褥，避免受凉，建议采用分层穿搭方式，以便根据时段和体感及时调整衣物。应对昼夜温差，规律作息和充足睡眠很关键。保持稳定的作息节奏，保证睡眠充足，能帮助身体机能更好恢复，增强免疫力，减轻气温波动对身体的影响。同时，注意调节室内温度，缩小室内外温差，也能让身体状态更稳定。白露时节，饮食调理尤为重要。多吃富含维生素 C 的新鲜蔬果，如梨、苹果、西兰花等。含锌的食物，如瘦肉、坚果等。适当摄入热粥、汤类等温热食物，少吃生冷、辛辣刺激食物。
2: 为有效推动社会知识普及与创新传播，讲好新时代宁夏社科故事，我们在新闻早点到栏目中陆续对首届宁夏社科普及短视频大赛部分入选作品进行展播。今天播出《马跃千里》。
3: 宁夏博物馆里，千年马文物静立无声，他们从丝路走来，见证中原与游牧的交融，也驮着文明相遇的故事。这件北周彩绘驼马俑出土于宁夏故园李贤夫妇墓，他体态健硕，背驼囊袋，是庞大仪仗跑羽群中的一员。马匹在北周兼具劳作、军事与仪仗多重角色。这件文物生动印证了那个骑射立国、民族融合时代视死如是生的丧葬观念。唐皇幼马，它配有高脚鞍、杖泥与丝质鞍服，攀胸和秋带上对称悬坠着10余枚精美的杏叶垂饰，装具极尽华美，是唐代宫廷用马的典型代表。这类马既可能用于皇家仪仗，也与盛唐时期极富传奇色彩的舞马活动密切相关。眼前这方拴马图砖雕，出土于宁夏泾原县泾河园的宋墓，砖面之上一匹立马安静伫立，它身形健硕，马首微颔，长尾及地，缰绳系于立柱，仿佛正等待主人归来。这方拴马图砖雕记录了不仅是宋代市井生活的一瞬，更映照出宁夏南部这片土地的特殊角色。这里古称九寨咽喉，七关金带，是拱卫关中的屏障，也是农耕与游牧文明交往交融的核心地带。马年将至，凝望这些静默的遗珍，我们读懂了那份跨越时空的共鸣、自由、勇毅、奋进，这正是多元文明再次交融共生的精神底色，激励我们在新的征程上一往无前，驰而不息。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初秋时节，银川金凤区点农河畔一片清新。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注意看，
2: 正点发字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在哪里？
1: 审判，
5: 在哪里？在哪里？就在这里。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一条运河打通开放发展任督二脉，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一根甘蔗撑起甜蜜产业，八桂儿女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释放海的潜力，激发江的活力，做足编的文章，以高质量发展构建共同富裕幸福家园。
1: 旅客们，环江站到了。
0: 2023年八月，桂南高铁全线开通运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牵挂的地方，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迈入高铁时代。首发列车司机是环江毛南族小伙子韦宝贤。
2: 江乡的亲朋好友知道我开这条线路的时候都是非常兴奋的，从而让我感到非常的自豪。下车看到四面八方的旅客在这里，我相信环江老百姓会越来越幸福。
3: 高铁开通了，交通便利了，欢迎总书记来看看毛南三乡群众的幸福新生活。
0: 从毛南族的整族脱贫到广西各族人民的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共同。

富裕道路上，一个民族也不能少。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政。

0: 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促进秀美山水与美好生活有机融合，各族人民与自然和谐共生，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书写了各族群众共同致富的传奇。乐业县甘田镇位于滇黔桂石磨化片区，土地贫瘠，条件艰苦。在这里工作的20年间，龙国芳从普通党员成长为乡镇党委书记。他与村干部千方百计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现在翻山越岭的水泥路通达村屯，万亩连片的猕猴桃缀满枝头，高山蔬菜基地满目青翠，大石山区里的甘田镇一跃成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乡村全面振兴的成果让村民享受到满满的幸福感。乡村振兴是共同富裕的基石，工业升级则是共同富裕的引擎。随着新材料、新能源、新技术的加速迭代，广西正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用工业蝶变的力量为百姓幸福安康筑牢物质根基。语言是人类交际的工具，广西历来重视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让不同民族群众可以顺畅沟通，能够平等享受发展权利。
1: 绿水千山，就是金山银山。
0: 在融水苗族自治县乌英苗寨，由于历史原因，很多40岁以上的女性不识字，不会讲普通话，难以走出大山。几年来，当地党委政府为苗族妇女们开办了近千期我教妈妈讲普通话夜校培训班，提高他们的语言和文化水平。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乌英苗寨，我是苗寨的讲解员梁祖英。
3: 通过4年来的学习，我们乌英苗寨的大学生们学会了讲普通话、唱红歌、背古诗，能够与外面的世界正常沟通交流。
0: 在青州市青北区，不少村寨离法院驻守地比较远，背上骨灰进山审判，成为基层法官李清城的工作日常。
4: 对，往右边摆点，得了，停了。
0: 李清城所在的大寺人民法院管辖的乡镇，是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传统民事纠纷的当事人虽然都能听懂普通话，日常却更习惯用本地的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交流。李清城带领支部党员成立了民族团结巡回法庭，以普通话为主开展双语审判工作，为各族群众排忧解难。
4: 青州市青北区人民法院民族团结巡回法庭现在开庭。你的讲，你仲系要求要啲，
0: 又要搬来。经过几番沟通，当事双方从剑拔弩张到和气商量，事情很快便调解好。
4: 双方当事人是否同意？
5: 同意，
6: 同意，
7: 同意，
8: 同意。
4: 用老百姓啊最熟悉的语言进行审判，让老百姓充分的去感受到司法的平等性，更有利于凝聚共同体的共识。
9: 对呀、啊，好香啊！
10: 可以倒奶茶了。
9: 好，倒点奶茶。
10: 这个有茶，好，这个难吃，也不是好吃。
9: 真的吗？
0: 广西的油茶，新疆的馕，不同。